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6-0058 0226-0058

0: 我来哟、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语录、空空五八02-2426-0058。
2: 我看吼，这阶段阿元，我先进来先挂星星的。
1: 嗯，
2: 阿姨呢，你听见没有？挂嘛，过几下手嘛爱报。
1: 好啊，不加上，
2: 不加上，今日这个好，今日做这个优待的啦。
1: 嘿，
2: 哦，真侪人讲要提大租的。
1: 就久无优待啦。
2: 太久无优待啊嘛。
1: 我恁等真久
2: 啊。阿姨，这我来讲啊，伊有当时啊，我讲这讲啊，咱用掠人就是要掠爽快。
1: 是啊。
2: 但是有的所在足深的啊。
1: 嗯，掠袂到。
2: 不但掠袂到。
1: 掉。
2: 愈掠说等于个愈听，为什么？你想阿元佬啊，咱有当来做事爱搬物件。
1: 嗯，
2: 你想阿元有当高忙身价呢啦。
1: 是，
2: 你别讲叫扣扣搞推，老实讲，扣扣我偌济单好搞推啊。
1: 我无法度。
2: 啊，过来，
1: 你也扣家己。
2: 有当时啊，伤深高忙足深的所在，你讲要推个会掉，会使推会掉，但是会变受伤。
1: 嗯，
2: 伤过头嘛。
1: 对啦。
2: 伤深嘛。
1: 是啦。
2: 所以啊，你看那要有人去用推。本来推推也无代志，推推说愈来愈严重，为虾米？
1: 推到发红啊！
2: 推着不要推的啊！硬推的啊！哦，我阿元嘛都都过种吼，吼、哦，还有那师傅吼，讲家己讲家己学了，家己外搞都外搞啦。吼、哦，这我知我知，那个讲都会艰苦呢。
1: 嗯，
2: 啊，你帮我都会推啊！我知我知，来来，这
1: 拢知啦，
2: 拢知拢知。结果吼、哦，功夫吼、哦，哇、啊，泡泡啊，无甲遐，啊，一堆吹油啦。吹有到遐，但是功夫无到遐，愈推愈受伤，愈推愈艰苦的。啊，这呀，推一盖偌济，强烈点瓦尖俩，
1: 啊，千几块吧，
2: 千瓦块，
1: 啊，千几块啊，
2: 惊到人千瓦块，啊，就没有了。
1: 嗯，
2: 当时你爱时阵，我就讲你爱着，你个多爱着，你会晓你爱 ，OK 哦，
1: 对，
2: 爱着未晓你爱心情，心情个歹，你多你爱是你安奈，你拢干叫出来，你知啊？好啦，所以咱这保护吼，这有当时我讲啊，你要叫去哪里啊？手我用抓，免抓几分钟，三分钟，三分钟就好啊。
1: 嗯，手就酸啊啦。
2: 恁家做翁的做宝的，你去甲恁翁抓练练，三分钟试看卖。手若无酸，我随在你。
1: 是啊。
2: 嘿，我个抓个个手去接着。
1: 嗯，
2: 真的。好啦，好来，所以咱这保护吼，你太久无有来大陆买大灾吼。来，我给你等下这阶段，你再注意听啦吼。啊，完先进来先挂，挂完了再赶紧来讲今日这个好康的活动啦，好不好？

0: 好来，哎，阿婉，爱过来去找四姐哈、哦，报道一下。
1: 没有这个音调，
0: 这个音不是，这首歌哈、哦，奇怪，这个、key 不是 key 哦，
1: 嗯，
0: 都、就是伊的背景音乐。
1: 嘿，
0: 那你跟我进前唱的在卡拉 OK 唱无同款，伊的这鼓声足大声，
1: 系啊，
0: 砰砰砰砰的鼓声出来，
1: 嗯，
0: 哎、啊，但是伊歌迄个音乐声吼、哦。哎、欸，变作细声呀！哎、欸，我跟你
1: 说，咱唱吧，拢乖乖乖家来啊！
0: 不啊，所以我讲我做讲啊，我要写四姐报道。
1: 哎哎哎，
0: 好啦哈，我跟你说，其实唱歌前呢，就是讲有当你唱那袂好势哦，袂当挂机器啊，挂咱家己神经
1: 掉啦，
0: 神经无正常，
1: 情绪无正常诶。
0: 好啦，来，咱家爸爸妈妈哦，唱歌要唱到会准。其实跟咱这神经有足大的关系呢。
1: 对啦，
0: 你唱歌要加字，其实这拢足连带关系呢。
1: 嗯，
0: 哦，好来，为什么人气拢抓袂准，人拢抓准，咱抓袂准？其实就是咱这个吼、哦，咱这唱歌这神经线，
1: 对，
0: 比别人较弱。
1: 对啦，
0: 哦，但是这边吼爱赶紧啦，爱赶紧补充神经的营养素啦哈、嗯哦。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2-2426-0058控一艺术艺六控控五八02-2426-0058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咱阿婉甲哥哥今仔说介绍咱这个吼树立面听啦吼。来你好。
2: 嘿嘿。
0: 啊，你今仔个要来买面条是安怎？食了未歹。
2: 哎呀，像我早起困起来腰足酸啊，家食伊就感觉符合你安尼较袂。
0: 较袂安尼腰酸。对哦，啊，伊你腰酸偌久啊？
2: 为年底个钱嘛，后边迄个头啊，敢那有破出来，哎、啊，医生讲。叫我灌骨浆，啊，唔过灌骨浆，唔过我会惊，啊，大家拢一直叫我讲，啊，无你就去灌，我讲啊去灌啊，等下无人通啊，甲咱顾，啊，咱家己袂点袂当买安那。
0: 哎，有影吼。
2: 哦，那是讲啊，买来食啊，食呐可以吼。
0: 较袂酸痛。
2: 较袂酸痛，啊，就徛较会停，拢徛袂停哩
0: 啊。哟，啊，结果食变成了，你看一看，哟，真正较袂酸痛安尼啊。
2: 诶，有啦，有
0: 吼，安尼袂歹安尼。
2: 讲啊尔，啊，我就是讲。啊！听恁嗰啲广告吼，
0: 赶紧过来买。
2: 我过甲买一撮起来，反正都爱有要食，我都好。
0: 好啦，谢谢你哦。
2: Okay.
0: 拜拜。咱这阿姨讲吼，伊安尼感觉讲食了就有差，过来买一撮。
1: 对。
0: 啊，无医生，伊讲去这医学院吼，
1: 叫灌骨浆。
0: 叫灌骨浆，伊讲伊阿姨对阿姨讲的就重点。即马哦，关下去，安那无人照顾边喏。
1: 是啊，
0: 哎呀，烦恼啊！
1: 嗯，
0: 伊唔要想
1: 讲，唔在关下安那无。
0: 所以迄样阵，等于咱顶年的时阵有吼，有介绍一届嘛吼。阿姨讲伊食
1: 吼。你来试看嘛？
0: 试看嘛？嘿，叫食食讲，哎呦，会菜呢，会可以呢。
1: 对。
0: 听到咱今日介绍，赶紧过去买一撮伊讲，既然都爱补充啊。
1: 系啊。
0: 啊，既然食了都未歹，有感觉。啊，咱唔爱开一条细条钱来过来补充咧。
1: 是，
0: 我刚讲，我相信做一个人在保护吼，做一个人较多人在阿姨赶快的经验。
1: 嗯，
0: 医生讲叫你开刀啦，啊叫你换人工的啦。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伊你就是艰苦嘛，不舒服嘛。啊，咱的人会无会生会跳会疼，其实拢啊神经绝对有足大的关系。
1: 是啦，
0: 唔是足大的关系，绝对就是神经引起的啦。
1: 嗯。
0: 啊，你这神经我就讲啊，你拢唔要甲补充过营养素。
1: 对。
0: 伊用过一点损害嘛，咁咱。嗯冬啊皮，你无你自家用个来冬啊皮，无冬啊，冬啊打袂硬嘛，
1: 嗯嗯嗯、
0: 对不
1: 对？
0: 这正常的嘛。你恁那一直使用，恁那皮嘛会剥起啊。啊，你神经自家用，伊个用，伊个袂受伤。
1: 哎呦，一定会受伤，
0: 一定受伤的嘛。所以咱这爸母吼，我相信足侪人有这种吼，人讲吼是身体的问题，造成你不舒服嘛。
1: 对
0: 你好，
3: 喂，你好。
0: 好来，小兰哈，所以咱这爸母吼。今日哦，咱这个哈、哦，树立面听，树立面听，这是有经过着卫福部查验登记的哦。伊这不是止痛药，不是止痛药， 但是伊就是要补充咱神经的营养素。哦，我就讲神经营养素补充够，你就较袂哦，人讲生酒胀人来催你嘛。所以来咱这跑步哦，今日咱四组的三盒就是2380，2380块。啊，若大组的，咱阁加送一盒予你，七盒只要4760块。哦，你看要大组细组都没有关系，你若买爱赶紧，因为咱这数量真正有限。啊不，咱这阶段，刚我都去开放20组好恁了，这20组提完，我讲正讲哦，陈博士，因为我讲咱即马全部拢起价哦，以后你要提到这个介绍，真正很困难，足困难，足困难啦。哦，你若买，赶紧来，今日细组的3盒2380块，大组的呢7盒4760块。空一艺术艺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

0: 好，来来来，现场号码电话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我今来进家广告，来，咱这包啊，咱今咱这个树里边听，就这样吃个吼，会当就讲非常非常的娱乐啦吼。来，你啊，
1: 听众朋友，老听到人哦，爱用啦，一两年前哦，诶，脚盘生骨刺哦，啊，去看两大，啊，吃两礼拜药啊，第三大是讲要用牙开刀的，看到你的
0: 好听呢，
1: 老伙给你买大刀的吼。吃了就蛮好的啊，
0: 本来爱开刀听嘛，
1: 我们爱要给他开刀，我买了开了就是那吃到你的广告给你买大刀的，吃了就拢蛮好吃啊，
0: 现在吃就比较不要生听就对了啊，你吃了
1: 吃观众朋友啊，
0: 有生听的问题
1: 对了
0: 都会吃爱不来吃看哈，好啦好啦，谢谢你啦，好啦，拜拜拜拜，诶，我相信足侪人同款哦，拢是安尼哦。哇，恁身家唔知咩啦，听唔知啦，刚才讲要食止疼，后壁讲要开刀啊啦。哇、哦，啊，即个听着会惊，啊，唔好家在讲多听着，咱咧讲介绍术里边听。但是我强调，咱这唔是止疼药啊，咱这就是先进的营养素哦，营养素你个补充好咧，先进伊就袂枵，伊就袂开始差嘛。好，来你好。
2: 啊，都镜头啊吼。阮查囝讲，最近我拢酸疼啊，甲按摩啊，去挨着神经啊。
0: 哦，去拗掉啦。
2: 好啦好啦，啊，拢干那安尼麻，像颠颠掉安尼准安尼啊。
0: 哎呦喂、啊！
2: 食了好伊哩，本来都拢无听你咧卖。
0: 意思讲，你食咱的粉条了，本来叫神经上着会麻，即马拢未麻。
2: 啊，像颠颠掉安尼。
0: 哦，啊，即马未啊。
2: 嘿，即马未。
0: 即马未啊吼。你看咧，这粉条真好哟，这专门咧食神经的啦，真好啦哈，好，谢谢你哦。
3: 我就迄个高王啦，
0: 高王酸痛啦，
3: 啊人讲五十斤啦，啊这个高王伊，
0: 哦，反正就高王酸痛的所在啦。
3: 那别叫我去哦，我去用药，我讲慢，我食免痛。
0: 啊，这问题哦。你酸痛酸痛多久啊？
3: 多久啊？你今晚改善啦？
0: 哦，今晚改善啦哈！你感觉十几天就考有改善啦？
3: 好，真高哟！
0: 真高诶！反正我感觉我十个月，让你改善了你的酸痛。
3: 我这个久啊，有少年那降级啊，今晚的球都没有要出现办落啦。
0: 是啦，没出现。
3: 甲
0: 啊，你无好啦，好啦，你恭喜你哦，谢谢你啦哈。注射吃药你都是暂时的而已啦，这十多年的哦，他说他高蒙艰苦十多年啊，吃我们的树里面吃得很好的很娱乐这样啦、哦、所以人家爸爸大做小做都没关系，你人我就说人一定会带酸带抽带疼你没多，但是我们今天这不是说你给止疼的哦，这是补充我们先进的营养素好不好，来今天小做的三盒2380块，大做的呢七盒4760块，哦，你那边啊，电话爱关键数量有限哦，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

0: 好啦，恁这爸母吼，我来甲恁互恁一个健康的观念吼。咱人规身躯，你想会到，你看会到，大部分拢有这个神经线。目睭有神经线无？有啊，你目睭若无神经线，你看物件是袂清楚的，就是讲伊无度对焦。要看远、看近，嘛爱看。咱能够目睭爱视神经无？哎呀，神经线爱顾爱。喙齿内底有神经无？内底有无？哎呀，无你不喙齿会疼无？无你啥喙齿会疼？有神经线，人讲我们要头神经。心脏有神经无？有啊，心脏若无神，神经的心脏的神经若跳动无正常，人是会无命的哦。啊，为什么心脏跳动无正常？因为你的神经线，人讲已经压死掉，小怕电啦，唔该一些跳紧，一些跳慢。咱的细胞神经线有啊，你无神经线，伊无法度帮你做运作，无法度帮你做呼吸的动作啊。动作你听有听有啦吼，你胃有神经线无？有啊，你胃无神经线，伊边帮你做消化。你的肠啊嘛有神经线无？有。所以我们讲，你规身躯大部分的所在，拢有咱这个神经线滴的。你只要有神经，伊就会帮你做工课。哦，目睭做目睭的工课，心脏做心脏工课，细胞做细胞工课。但是伊个你做呢这代志啊，你捌可以食过饭无？你买营养素无？没有，你跟他靠普通些饮食。那些为什么日本人那么来发明着葫芦神经？为什么？因为神经你就是要补充营养，你则袂讲吼，伊跟他要叫伊做代志，佫无爱伊食饭，伊不怪个你，不怪人个你抗议。唔过讲咱这保护，大家来去日本，咱就跟他讲要去买哈利他命，买哈利他命最好个啊。即马足侪订单嘛，拢咧卖啊，即个物件拢足好个啊，伊就是补充神经营养素啊。但是咱今日我就讲，咱这宝物，今日咱这是全素食的哦。你若外口食得袂歹，恁就继续食。啊，咱今日咱是全素食，适合着每一样拢适合来食。包括你着讲，我着讲，你即马咧开车，你有咧运动诶，你有咧做工课，你有咧拍球诶，尤其你有咧拍高尔夫球、拍篮球诶，遮人，你诶反应要比别人较好诶，神经爱补充营养。来，咱今日咱树立面条，你甲补充一下。营养补充有够，我来讲啊，动作伊就正常。哇、啊，你若补充愈无甲补充，伊就愈萎缩嘛，这是正常诶。
1: 对。
0: 所以来咱这爸母吼。
1: 然后我要强调一个讲，咱今日这个树立面条，伊完完全全单纯的是食品。
0: 对啦，那你。
1: 就是食品诶，这不是油啊哟。
0: 来，你好。来，小蛋你好。所以咧，咱这爸母吼，今日吼，咱这树立面条大好康大优待啊！因为咱个一年已经唔捌推出啦，你听意思哦？啊，咱这个经过卫福部查验登记的，今日来细组的三盒2380块，大组的呢七盒4760块，你若要爱，真正爱关键，你数量越来越少哈。02-24-26-00-58

0: 空里艺术力量空空我把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里艺术力量空空我把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你讲要学到咱的分听吼，
1: 笑吼也会讲咱的啦。咱呢吼，咱爱穿内衫的吼，穿哈都爱爱叫安尼啦。咱唔要多弯路的啊，笑安尼啦。哎喏，
0: 我了
1: 解。弯唔要多安尼啦。
0: 要脱内衫，手要夹悬啦，要穿后边拢无啊多啦。
1: 唔要多。
0: 啊，即马食咱的分听了，即马吼，即个肩胛头，即个手。澳湾的所在，弄足舒服的。
1: 不舒服的，春的地的嘛，伊春的地的呢。
0: 本来春未地，即马春的地啦啦。
1: 哎呀，无是你家迄体烧鱼啊，你吼迄春来体体未丢掉。
0: 哦，你足艰苦的呢。
1: 足艰苦的呢，
0: 真多。即马即个问题拢解决了啦吼。
1: 我再是热暗时热毛啊，食着安尼热热下只农药可以吼。
0: 嘛是会使啦，你若较严重，咱就食较重安尼啦。好不好？
1: 对啊，
0: 好啦，好啦，恭喜你哦，谢谢你哈、哦，好，拜拜，拜拜，拜拜
1: 哎呀，阿都讲都是怎么卡无安尼袂行啦？那个拜拜，但是卡无讲安尼听敢死啊！
0: 伊早真听。
1: 哎呀，伊迄就是哦，人家拢我无讲伊拢讲食止疼。
0: 拢食止疼药
1: 啊！啊，你都我一届你讲，我就甲伊买。啊，买后食，即嘛是我讲，就食这种天然的
0: 药。卖个食止疼药啊啦！
1: 哎呀，都我甲妹啊妹妹嘛一个食。
0: 啊，行路即嘛加较好势啊，较袂遐疼。
1: 哎呀，
0: 恁翁就对啊啦吼。
1: 对啊，
0: 啊好啦，谢谢你啦哦，
1: 好，
0: 好，谢谢哦。
2: 咱我相信足侪咱遮，尤其是女性吼，因为过去做事做了过头，
3: 嗯，
2: 咱多第一个多迄个阿姨啊吼，伊讲伊较无，伊咧有些腔吼，我今日听无，我甲翻译者吼，伊意思讲伊咧脱大衫的时阵，手要从伊后边，哇、哦，足艰苦的，
3: 五十斤啊，
2: 迄听啊，我咧讲系听拢是神经引起的，
3: 对啦对啦，
2: 啊，所以伊特工咧用过头了，所以即个手即、這个肩胛头，即、這个手要从伊后边，就是愈想要脱衫脱大衫，手要从伊后边揪起来嘛，
3: 嗯，
2: 揪袂起听啊，你唔知啦。啊，结果吼、哦、好，即马吼好不简单腾来了
3: 哦，
2: 手要从你头前提物件，从你头前哇疼哦，足疼的啦，疼到唔知咩安怎。
3: 嗯，
2: 结果听咱的介绍，咱这个树里边听了，伊讲我无来食空买，直接讲，哎呦，我都比较舒服啊。
3: 嗯，差真济。
2: 伊讲哦，加真舒服嘞，啊无正常腾衫要提物件，手是哀哀叫
3: 哦，啊
2: 即马食到真欢喜。
3: 系啊，
2: 所以咱这保护我来讲啊。虽然咱这不是止疼药，但是咱这就是补充你神经补充的营养嘛。你神经你大概你个出操，你个操，操干了也生也体会
3: 疲劳啦，
2: 也疲劳啊，你腰嘛，劳损嘛，啊你营养个补充的去，咱人都是安尼嘛，我定咧比例嘛，比肉嘛，讲咱人不多要你饭食食，是不是人都体力啦？
3: 拢活起来，
2: 赶快意思
3: 嘛，因为你有食到营养啊，
2: 你神经嘛爱补充营养啊。
3: 是
2: 咱都要个第二个，这阿姨讲啥？讲因翁啦，正常拢食止疼的啦。
3: 系啊，
2: 阿姨就听到阿元咧介绍这免疼，无讲买来食看卖，因翁不然个念啦，念，结果伊调因翁食，伊讲这天然的，伊这个卫福部查验登记的嘛。
3: 对对，我们这个卫福部查验登记。
2: 调因翁食咧，因翁讲，哎呦，阿即马行路更加舒服啦。
3: 系啊，
2: 阿无继续吃，本来家因某念你啦。
3: 是。
2: 点么了？别弄我买嘞，有诶无诶？
3: 嗯，
2: 阿英莫讲，阿你无你食止疼，食甲逐工咧食止疼，咁好？
3: 是啊，
2: 阿你止疼食了，对你的肝对你有事就无啊？你胃食了，胃过
3: 干痛。止疼只是季节的季节呢啊！
2: 阿伊讲阿元人咧介绍这个天然啊，个胃腹不散，恁去恁那买试看卖。
3: 是。
2: 听你讲话无试看卖，试一看未歹呢。所以咱这把握吼，有当时吼，咱咧介绍物件，你看哦，你想讲话，咱这国家有帮咱做这卫福部
3: 把关呐、啊，
2: 有咧把关呢、嗯嗯嗯。第一就是袂当、
3: 啊，第二就是它不是药，伊毋是药啊，啊你才放心食呢。
2: 嗯，伊内底完全袂当，我讲这完全拢袂当掺着一点点啊，内底有
3: 西药拢未使，
2: 止疼剂啊，什么类固醇
3: 都不行、哦，
2: 完全拢未使哦。
3: 嘿嘿嘿，
2: 人家把你看在卫福部话严格，
3: 嗯，
2: 三不五时哦。 你即马落尾去甲你抽查，你即台机器，你要做做咱这数理问题时阵，你要做弯了叫你来了，机器嘛爱甲你检查呢。
3: 是是是，
2: 伊机器面顶完完全全拢袂当有糊，什么糊？你比如讲即台机器，比如顶一批有做什么物件，
3: 对，
2: 伊爱甲你检验呢，内底袂当。
3: 你拢爱清好清气啦，
2: 哎，清啊清足清气的。
3: 你再会使做数理问题，
2: 你再会当做哦。你看我也唔记得
3: 啊。是啊是啊。
2: 啊，随时哦，三不五时去来
3: 抽查
2: ，来数理问题提出来，抽查。关了抽查，
3: 对，
2: 看你内底有西药、止疼剂无？
3: 是啊，
2: 完完全拢未使有呢，
3: 都不行哦。
2: 所以咱这保护要吃，咱吃天然，有政府帮你安全把关的来呢啊。
4: 喂，
2: 小弟哈，所以来咱这保护哦，来，今日来赶紧来，我来讲下酸痛的问题哦。今日你补充先进的营养素，咱的数里面听，安尼好不？来，细组的三盒，2380块，大组的。七盒4760块，02-24-26-00-58，02-24-26-00-58，02-24-26-00-58，02-24-26-00-58。

0: 后来，恁这个爸母吼，阿元已经接几啊通电话，既然这多人因为身体的关系出来去吃止痛药啊，伊讲阿元，我拢吃止痛药啊呢，我阿你吃止痛药吃吃久啊，阿你定咧吃啊，敢有感觉？啊，痛就较止啊。啊，食到我讲啊，食到你袂感觉胃艰苦吗？哎呀，那袂胃也不舒服啊。哦，那袂阁食啊，无法多就痛啊，酸痛。我相信咱这爸母吼，我讲因为咱过去因为做了太济啊，做了过头啊，做甲规个身躯啦，拢已经透支太济啊，透支伤济时阵，造成即马年岁来了吼，疲劳啦，酸痛全部来催你啊。今日咱这个树立免痛。先跟个营养所，各卫福部查验登记的，
1: 嗯，
0: 你会当安心使用，伊内底第一完全拢无止痛药啊，
1: 完全拢
0: 无类固醇啦，无啥物有诶无诶拢无，伊这样有卫福部查验登记的，
1: 嗯，
0: 来甲你做一个把关呢，
1: 没错。
0: 所以咱这把握吼，今咱这个树立免痛，我就讲啊，先跟个营养你个补充哦有够，卖互伊来甲你擦。伊只要卖给你差，伊就袂啊啦，袂让你引起着你身躯的不爽快。你想看卖，足侪人拢五十斤啦，
1: 嗯，手也袂悬呐，
0: 关节的所在，
1: 嘿，
0: 听下呢，叫听下呢，咱只保护你记哦，你若去看神经科，
1: 嘿，
0: 医生一定会开一个叫做药用的，
1: 嗯，
0: 药用的让讲啥阿里他命好哩，
1: 对，
0: 药用级的哦，
1: 嗯哼哼，
0: 哦啊，但是咱只保护药用的物件，我就讲啊，对咱人。损害一定较大，
1: 是啦，
0: 因为紧嘛，
1: 嗯，
0: 速度紧啊，啊，速度紧，当然对咱有诶一寡胃无好诶，肝无好，腰子无好，包括造成愈大诶负担，哦，啊，今日咱这是完完全全拢总无止痛诶成分，
1: 嘿，
0: 但是就要甲你补充你神经营养素，简单来讲，阿里他命内底有诶成分，
1: 咱拢有哦，
0: 咱拢有，
1: 诶，咱拢有，
0: 但是阿里他命内底无诶。咱嘛有，能够加你加一个啤酒酵母进去、
1: 嗯。
0: 这个啤酒酵母就是要来帮助咱吼，和咱的神经各会当补充到更加好的营养在内底。
1: 是
0: 哦，所以咱这宝物吼，今日咱这个吼，树立免疼。你好，
2: 来喷水啊！
0: 稍等你哈。所以呢，咱这宝物吼，今日咱这树立免疼哦。哎，就只能一个鹅肉个搭子哦。啊，你那吼，佮我赶紧补充，你得一直酸，一直抽，一直疼啦。来，你好。
3: 啊！电话
2: 做歹
3: 卡
2: 咧，啊，电话
3: 歹
2: 卡
3: 啦，对。甲你讲，我有食着迄个 A A B
2: 神经营养素，
3: 食了有够好咧。
2: 安怎好？
3: 啊，都酸痛吼，啊，食食着不知不觉就做啊，
2: 家己。啊，你拢辛苦，都会酸痛较济。
3: 我拢
2: 脚骨酸痛就对啊。
3: 嘿啊，拢脚头我食着酸，啊，背山啊，四个
2: 四个去
3: 做事啦。
2: 哦，你讲。
3: 啊，有够赞。
2: 好好，啊，你即马食咱的神经营养素了，即马脚骨迄个所在
3: 都较袂去啊。
2: 袂酸痛啦，
3: 系啊系啊，暗时啊困咧安尼，拢袂困咧安尼，是啊，食食有
2: 头。即马食神经营养素食完，即马暗时咧困，脚都袂安尼，脚都袂安尼吊安尼酸啊嘛吼。
3: 较袂安尼吊，较袂安尼酸，较好困。
2: 啊，安尼真好，真好。
3: 系啊，啊无就变过来嘛袂困，变过去嘛袂困。
2: 哦，安尼
3: 安尼食食有差。
2: 差真侪吼。
3: 加差哦。
2: 差吼，好啦。谢谢你，恭喜你哦。好。
0: 哦，真有差，真爽。啊无暗时咧困哦，拢酸甲唔知，拢困袂起咧。但我强调，咱这唔叫做止痛药啊，吼、哦，不是止痛药，吼、哦，今日先经营养所赶紧来补充，好不好？来，小组的来，三盒2380元，大组的呢，七盒4760元，0226，0058，02。

0: 空里艺术艺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里艺术艺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1: 开始做好了，
0: 做好了你本来对不爽快，对你听。
1: 我腰吼伸骨刺啦，
0: 哦腰伸骨刺。
1: 啊，食了芝麻吼，本来就爱下一点卫生啊，我芝麻面上下啊，你啊真好食。
0: 无下所有的，无法多叮当啊。
1: 哎呀，手胃也管哦，啊食这个芝麻真好食，伊都甲你提前做呀，来吃啊，做好诶。
0: 做好诶吼，啊芝麻就较未酸疼吼。
1: 我这。好的，讲讲好食，
0: 讲好食哈，哎呦啊，恭喜你啦哈！
1: 身体爱顾，
0: 爱顾也好哈，较袂安尼，逐工爱，逐工咧听咧啦。
1: 哎呀，
0: 哦，
1: 食起来都讲讲好食，
0: 讲好食，
1: 有讲有生骨刺啊，因为讲好食啊。
0: 只嘛有生骨刺嘛，讲了讲好啊哈，好，谢谢你哦，拜拜哈。好来，咱这爸母哈，来最后哈，咱大组的最后剩一组尔啦哈。最后剩一组，啊，小组一定剩两组，好不好？看你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好不好？伊今日这新疆的包，伊拢属你，定爱甲包装。你若无甲包装，伊就是愈来造成你生活愈来愈无方便啦。明天啊，
2: 我这开刀过吼，啊，这规只脚拢安尼酸软疼，安尼旧筋安尼，啊，即卖旧筋就敢那较无啦，
0: 啊，较无旧筋啦吼。
2: 啊，我这脚拢安尼麻呢吼，打一拖脚拢无啥感觉。
0: 对哦，因为这比日本的阿里他们先锋骨较悬，这专门食神经的啊。
2: 嘿，那个都可能听阿无大啦。
0: 系啊系啊，好，谢谢你哦，拜拜。阿姨，你别过来呢，边听哟。
2: 嘿嘿，
0: 阿姨，你捌食过无？
2: 捌啦。
0: 阿姨，食了安那？
2: 我前去二三十回都听到呢，哇！
0: 二三十回都听啊。
2: 生啥苦嘞？哇，拢开袂得，咯，咕咕啦。对啊，啊这。在你遐好，你边听哦，啊，食了足好，
0: 食了真好吼，
2: 食了好起来啦。
0: 哦，酸痛拢真好啊吼，
2: 嘿嘿，
0: 本来袂苦，变得苦安尼啦，
2: 嘿，腰啊，
0: 腰吼，
2: 腰袂硬嘿，
0: 哇，啊，即马食到真好了。
2: 哎呀，
0: 真
2: 好啊！
0: 真好啊！所以你每一届你，咱那咧促销，你绝对拢买啦。
2: 嘿嘿嘿！
0: 哦，谢谢你哦。
2: 好，拜拜。
0: 好，拜拜。袂当讲食甲拢好起啊，应该是讲吼，食了了对伊真正有帮助吼。所以啦，咱这爸母吼，神经问题，我讲，迄酸咧、抽咧、疼是足艰苦的吼。来啦，今日细组的三盒2380元，大组的呢七盒4760元，最后剩一组，空一。艺术艺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人就先唔信，不开门的有道，根本要知道条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呢。
1: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0: 诶，你有冇治啊？
1: 系天教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系莫会上门呢，应是天教呢。
0: 啊，安阳村哦。
1: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2: 以上广告由微神风力铺七天管制所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接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和家己的新港是同名，为了避免混丢去，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路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冲击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虾仔、毛鸡、甲虾饺，也有大批来遮闪避着严冬的水鸟啊，和新港这个所在充满着丰富的自然的生态。除了大路溪口自然的生态景观以外，新港还有一个真特别的名，叫做戏曲村。因为新港地区早期是泉州人聚集的所在，百姓无代志做，永远都会嗨唱着戏曲，尤其是南管、北管、高架戏。
5: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莉，艾莉哟。咱这段直播的时间，拢是由艾莉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垃圾哦，空中来个人。无论你收听调回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答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莉本人，艾莉就加公司的专线来哦。好、哦、咱大家在这个当中在呼吁，大家在跟朋友在提醒，推荐介绍给你优良合法的产品，落在各大指定药局。啊，指定药局在关在买吼。啊，当然嘛知影，公司即马目前有活动，有活动，咱也都是有好康的，有好康的呢，咱就一定要把握着时间。哦，咱有甲爸爸妈妈。特别提醒，咱六六啊，这批活动经常呢，特别来做杂志啊。啊，所以有听到的人，甲无听到的人讲，推荐介绍合理优良合法产品，落在各大指定药局，去甲关去甲买，会记外包装的商标、产品的名啊，讲好对。啊，你遐无指定药局的，惊关唔掉去的，啊，你就打电话来公司好啊，啊，咱帮你做处理啦。哦，产品偌侪钱都偌侪钱，帮你送到户上，纯粹做服务，也无接受任何费用，也非常简单又够方便。哦，所以无清楚就是交咱做一个联系，0972909193，0972909193，小会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呢，爸爸妈妈大家在旁听收听拢知影，抱着同真实的声音，抱着同热情的声音，交咱大家爸爸妈妈在空中来结缘，希望讲吼，人人交我拢大家用心来聚会啦。啊，这也就是咱同大的这个心愿，和爸爸妈妈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快乐。加一个小心，就加一个放心，吼、哦，这嘛是咱同重要的啦。啊，当然也希望爸爸妈妈呢，那在收听的节目无清楚，就交咱做一个联系。小院长，以着报道新闻为主。那对答无清楚、无了解，就甲咱做联系啦吼。啊，当咱赶快做一开始呢，来听帅哥静风甲咱报道气象。
1: 啊，你小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静风，即马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各地区赶快加减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天气无稳定。中南部地区同款不定时会来落到短暂阵雨，山区的部分是会落到大雨特报，所以好朋友最近出门嘛是爱记你扎一支雨伞，因为爱到了明仔天气就会豆豆转变稳定啊。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5度至34度，中部26度至33度，南部25度至33度，东部24度至32度。天气舒适凉爽，南部一点啊热。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指数。空气非常的好。以上的气象由静风报道，即马个时间交等于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郑峰给俺报道气象。讲到最近这天气呢，吼、哦，真正是，吼、哦，咱料想未到，啊，都料料啊，马上在搞完，那个只炎热的天气呢，也不过吼、哦，倒，感觉讲有落雨就较凉爽，无落雨就较炎热。啊，但是温度气温赶快是爱热啦，因为这么多热天冷啊。啊，所以在这部分，咱赶快注意到厝内交厝外温差，卖差别差伤过大就好。哦，气候循环，因为这那温差大吼，会造成吼，不舒服啦，啊，佫惊讲会中风会太累啊。啊，所以在这部分，咱也甲爸爸妈妈提醒，水分加啉，吼、哦，气候循环通顺，啊，咱都会当省掉做侪麻烦。哦，温度拢来到。伊差不多三十几度嘞哦，我三十几度，都拢够做热呀。啊，所以咱赶快吼，穿较凉爽的衫裤，啊，水分加补给，夜间的物件小可方便一下。尤其爸爸妈妈听听打电话来讲，目睭刺伤嘞，啊，目睭太安尼打啊打，热嘞，水分亏欠，打闪。哦，所以迄、那个乌龙的目镜吼，保护一下。啊，面嘛是会伤大，啊，咱就抹一个乳液保护一下，防晒油、防晒霜，啊是水分加补给一下，迄差别就差足多哦。好、哦，所以啊，也希望爸爸妈妈呢，在咱的节目当中，咱有滴提醒，你有滴注意，咱就加些安全，又搁放心。交别人讲到咱台湾的股票哦，哦，大家来喷喷啊！台湾股市两天来也起了20000多点，全台湾在销台湾的股票愈来愈热啊！财政部公布五月份就市规，这个股票呢也已经来到1324亿，单月净交税已经来到704亿，会当讲。已经头第一届吼突破了700亿呢，交去年同月已经增加2.9倍，国库净值小百会当讲是满满满。这波大多数是多头的行情，未少人低输了，落地啊矮矮巴巴，下午赚到钱，但是呢，愈来愈侪人。无迄个心情做工课，嘿，我归去专心吼来炒股票就好啊，比食头路较好赚啊。啊，所以有个人归去讲合作，会真正失掉头路，真正失掉头路伫炒股票呢。但是为了鼓励着在上班族，袂当讲无心情做工课啦，啊，卖失头路啊，伫炒股票啦，股票是一时的，工课是永久的呢。有两位就伫个建议提关着，即个高薪水靠赌业，啊，当然真侪人算股票，因为在股市内底钱加钱啊吼，有赚着好康的啊，啊，当然就会欢喜啊，吼、哦，当然咱有赚着钱足爽的啊，啊，所以足侪人就一直讲一定爱搭上即个 AI 的链条，一定爱吼坐着即波啦，爱赚就爱赚啦。啊，当咱人人也知影吼，这波 AI 商机带动了股市收掉，尤其美国、台湾、韩国，下趟公仔股票是行行行呢，热扑扑，闹热滚滚。根据证交所统计，五月底台湾股票开户人数冲起到1433万户，其中依照零岁到19岁。开户来到75万户，20岁到30岁更加突破了180万户。但是咱台湾吼，阿个唔是同类的同行的呢。南韩呐、啊，哦，在南韩讲哦，个愈热啦，热扑扑啦。南韩更加是笑气啊！韩国股票过去一当铺管2倍。根据韩国金融投资协会的做统计。南韩外条的股票交易的口数超过1亿户，大约人口的2倍哦，1亿户啊，他超啊济，足侪人开这个证券户在算股票， 米其林开户的竟然来到增加十倍。一旦讲几个国家拢错误啊，错是着这个恐慌迄种的镜头，都惊讲啊，人即马吼都股票咧滚滚，啊无赚着是不是吼？哦，差足多啊，都惊讲吼去错过了这波罕见。都头的行情股票无赚着吼，了真多安尼啦。所以啊，你甲看啊，就是有遮多吼，人人都希望在股票内底赚一寡生活费用啦，甚至讲吼会当赚着一寡食饭钱啦。人生讲即马股票遮尔好，人人毋是赚食饭钱，迄那有诶吼。讲好做一工尔，得当买一栋厝啊！冇人讲一工尔，赚着薪水啊！啊，冇人讲，我输啊，脱口罩。哦，所以你甲看，建股足重要诶。当别人为股市赚着大钱，哦，当短短几礼拜，短短几个月，拢赢过一个月薪水啊！啊，都大家吼惊冇赚着。啊，投资诶人嘛爱注意哦。哦，你要赚钱，但是嘛要注意到风险哦。因为咱即马目前股票会当讲吼，管，卖越管呐，啊卖冲动啦，啊伫个买的过程当中爱稍加保守一下。因为股票有管就会震动，有管就低啊。啊，股市袂讲干起无连带，等下亲像黄金的走势同款，黄金。大家嘛讲黄金会一直起啊吼，修正吼，黄金就同好会当保值的啊。啊，但是黄金前一阵嘛是连落，啊好咧，加在起码有个浮动啊。我真正有你料想未到就对啦吼。啊，所以这种情形起起落落，无人料想会到，股市嘛同款啊。但是咱就是爱注意着投资的风险，家己爱了解吼。卖讲家家己吼。用在高风险当中，我们卖亏欠的理性，我卖亏欠咩啊？咱爱理性来判断，啊，过来就是有工课做的人，你若要投资股票，咱就小小算，投资者赚到，咱就做爽的。啊，你若工资就加工课时，就拢算股票。一旦股票若无赚的，哎，工课都无完呢。哦，所以卖遇到一时的冲动，然后爱理性啦。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复杂新闻，交比如也讲到台湾球员偷地盖在美国职棒大联盟吼，伫拍对决，在场出现了由太空人投手郑凯威，交老虎野手李浩宇，而且共同创下了历史同星的职业，两个人交手，两个。来相对，郑凯威先投出三振了后，双方有短暂互相吼，大家客气啦。啊，那李浩宇到尾啊，我再讲出这个安打，我再先互伊互淡薄讲看者，嘛是客气了后就是来哦。在官方的迄个网站当中呢，下单都有人在报道吼。这是一段来自同款的国家，在家乡被人当作是英雄的两位，吼、哦，这种之间的故事，记录了历史这个时间，哦，记录了历史这刻，拢是咱台湾的，这是棒球的攻手，啊，这是投球的投手，啊，竟然哦，两个对决啦，啊，一报道出去。啊，这拢是咱台湾第一对决，大联盟头第一届有台湾对决这种的情形状况。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陈百潭所唱，《爱情几阵风》。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喂，你好。
1: 喂。
0: 请问罗大哥到底？
1: 我啦。
0: 罗大哥，我是艾丽。
1: 真好啊！迄个我嘛报出名啊，贵下咧买啊。
0: 啊，你食啥物？
1: 烤鸡啊，盖包骨。
0: 盖包骨，啊，恁两行拢搭配你食吗？
1: 在时啊，吼，一行食一粒，食算两种，一行食一粒，啊，暗时啊，佫食一盖，食两百啦。
0: 你是安怎来食？
1: 我咯，脚头有较退化。他这话算讲买来吃，啊，吃了有改善啦。
0: 哦，啊，你敢有去检查？
1: 有啊，啊，算讲有长安有迄个有检查过。太平区迄个体育场的对面遐，迄间病院。
0: 哎，讲你的脚是安怎？
1: 伊讲年岁较有啊，骨头啊，脚头有啥较退化。
0: 好，
1: 算讲，那你行，莫行上紧啦呢。
0: 好，
1: 啊，豆豆行，较未跌倒。
0: 豆豆来的对唔？
1: 系啦。
0: 哦，啊，你食真久啊呢？
1: 有啊，有啊，久啊。啊，都过耍嘞，过接换你 ID 吼。啊，主持了嘛，足好诶。
0: 感谢啦。
1: 系啊。
0: 哦，罗大哥，你吼弄功课会啊？
1: 有啊嘞，有啊，太好了。
0: 谢谢。
1: 啊，今嘛下头吼。在家里面较嘹亮啊，
0: 好、哦，
1: 较未有当时那一半盖有声啦。
0: 有诶，就是恁退化吼，啊，个比比表表细细酸酸。
1: 系啦。
0: 好、
1: 哦，啊，今麦较未啊。
0: 啊，今麦行掉个定掉啊，较敢行无？
1: 有，我有在行。
0: 啊，妈，快过来。
1: 系啦，行有当时啦，行上紧哦，会转咱像我连要停。
0: 嘿，老公，今麦较好势，妈，打打来。
1: 我拢听十点猫。
0: 时间真多啊，都透早六点就开始啊，一直。
1: 你这有这目标，我才有啊。
0: 你有看到吼？
1: 有啊。
0: 好啊。
1: 我都太平，我有输压啦。
0: 好、
1: 哦。我有输压，我正常啊。
0: 侬一家上三品啊？吼。
1: 我家己家多买去提。
0: 哦，你家己去提哦。
1: 啊，
0: 你爱看看桥、哦。
1: 有啊，我83了。
0: 哎呦，啊听未出来。
1: 我输气啊。
0: 好。
1: 以后你出的啦，
0: 你又去的又去的二十五年，
1: 以后你出的
0: 二十五岁年啦，
1: 啊，算讲剩来拢嫁你银行了，
0: 对啦，
1: 嘿嘿，
0: 好，就那亲像，
1: 没
0: 啦，那亲像欠骨本赶快拢该欠到银行啦，
1: 做迄款的白酒品我嘛拢有讲介绍啦，
0: 好，
1: 唔是讲我姐姐啦，
0: 我到我的产品你拢搞到三团咯，
1: 有啊，
0: 哦，非常好啊咯，
1: 真是奖励。
0: 罗大哥，感谢你啦！
1: 哦，
0: 啊，我应该来公司行行咧。
1: 哦，谢谢哦。
0: 好，感谢你哟、
1: 哦。
0: 好，再见哦。谢谢，拜拜。非常感谢咱老大哥吼，使用公司的产品，加个额度个特质，啊，都这些广告，定定吼人轻松啦。啊，卡好行盖个骨，爱丽嘛在吃，爸爸妈妈你来吃，卡好行盖个骨，够坚固咯。最近天气转变安尼，冻顿吼，连咪烧，连咪寒，连咪冷啊！哎呀，已经地输着安怎？真侪人讲啊，我他又叫闪着，哎呦，啊我他迄个腰骨吼歪一边啊，迄、那个冷热会造成着咱人体当中吼，如果那较脆弱的所在呢，就造成问题造出来。平常时保养关节真重要，脚好筋骨、筋骨络、软骨的部分。能够想的部分，钙固醇，哦，补充钙质的部分，骨质疏松，钙质流失。当爸爸妈妈真侪人知影，咱都退化。你讲大问题嘛无，啊，该手术了嘛，手术过呀。骨头方面吼，嘛是要去管顾呢。你无可能拄手术啦，啊，年岁愈来愈细愈斑白呀。哦，咱来欠骨本啊，钙固醇，脚好行一粒。钙固醇一粒，食饭饱食，食早餐。你照起讲那个食吼，我相信讲你食一组啊，中组啊过，你就有如干的呀。爱丽吼，有去做骨质疏松密度的检验，吼、哦，结果含医师都搞有如干的呢。哦，你广告是好话哦，因为通常一般查甫就那年纪了后，也是经年纪过的妇女。包括你都登记性无得拍日头， 也是无伫咧运动亏欠的人，长期性做工课就坐足久的，哦嘿，都亏欠着一寡吼钙质诶吸收，啊，就流失较紧。啊，当你若有补钙，啊，你有食康好加钙个过来保养呢，咱就加正放心。哦，我去检验吼，啊，迄医师甲俄罗干的呢，哦，本来伊讲要开钙好食，啊，嘛爱煮糊呀。我讲唔免啦，我公司的康好加交钙个过来做好诶。我食食咧吼，叫检验咧，医生俄罗干的，康好加钙个过好用啊。你不妨会当参考看买下咧吼。咱的康好加是 UC2 非病性的胶原蛋白。啊，那钙固固是补充钙质，做好的螯合钙，袂卫生袂结石，而且呢，伫使用伫只过程当中呢，会当讲是非常非常好啦。啊，所以咱爸爸妈妈，逐天伫旁听收听或节目，你都知影吼。好的物件达到咱诶流转，好的物件达到咱来保养。经着对的产品，咱开钱开到放心，开到欢喜。康好加钙固骨，咱又叫怪到两盒犹太1600，五盒犹太3200，十盒犹太6000块。即卖目前咱公司有活动是满金额6400块送一条小熊维尼一样。哦，小熊维尼一样吼，咱准备要做到这个月底完成做杂志哦。吼，所以你要公司上个八的时间，因为公司即马伊也愈上愈少啊，啊，所以爱赶紧把握时间。啊，你呐总共买着3200块的组合，又叫咱即马要送给你保湿防晒隔离乳液，而且呢还佫添加最新的配方处方。哦，这部改愈保湿愈防晒，吼、哦、啊，所以咱就是尽量会当送好你的，啊，就送好你。啊，咱有听到甲无听到的人讲吼，又叫关掉，无清楚确定询问，工商服务家。

0: 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王世贤交孙淑媚所唱《云中月圆》。
1: 继续个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阿当，咱刘大哥，你确定来做文产品吼？咱赶快等一下叫有叫叫你联系吼，然后等一下再过和你联系下。咱如果脑壳电话去买电话，那占三部分无要紧，再个利用再个卡得好。哦，咱如果脑底保养的人哦，看讲厝里这保养的产品哦，差不多要无啊，一定要把握着时间。好、哦，咱拢有甲爸爸妈妈讲，接受者较好啦，接受者保养吼，安尼才会当看到真真正正你的感受。现在好朋友所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我是艾丽，艾丽哟、哦。大家在节目当中空中来结缘，人人哦对节目支持爱好听堂，真正足甘心的啦。啊，虽然公司产品吃好，搞阮宣传的人足多，非常非常感恩你。咱这爸爸妈妈大家吼拢爱平安健康，因为大家拢足良心的，吼、哦、非常感恩吼。哦咱今麦要来报新闻啊，亲像第十一届咱的海洋大会6月16号，从就开始了，一直要到了18号在垦雅举行，由行政院海委会组成8人代表团啊，第一次邀请出席了大会，也个有周边的会议，主办这边煞伊着到尾无声音，咱台湾的护照呢？用着这种理由，煞来撤销批准电子的一挂签证，去到现场一挂学者、外交部官员，两个人被扣留在机场，留底下超过20点钟啊！护照、手机啊，全部被人扣留起来，好了，家在最后平安登啊到台湾。外交部长发表直咧讲。牵制着中国大陆施压垦雅政府，拒绝和咱台湾的学者出席国际海洋学术的交流会议啊！海委会也伫吼做生气的伫讲，垦雅政府就是由这中国大陆来限定讲咱这边的学者交官员等等的一挂这资料，甲咱刁难，啊，佮包括通讯的自由。用这种野蛮的行为，诶，咱真正是表达了强烈的抗议，搁抗议。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表也讲到，立法院议会三读通过了修正《废弃物清理法》，太阳光电棒，诶，这个电棒吼，迄个还佫有风机。一片啊，即马目前这种物件纳入回收的废弃物，为着来处罚着非法污染品，刑期也提悬来到7等，并可罚金上悬来到1500万。那污染品在生态环境当中敏感的地区呢，伊就直接加重着这种刑期1/2。提早启动着诶，这个债权保全，为着防止着吼，你拿来脱散呐、啊，公司负责人一个大股东呢，这拢是连带诶责任，同款拢会罚。所以这环境部部长彭启明再次强调，面对新兴的废弃物的一挂挑战，环保犯罪处罚环新，以及。主管循环管理的需求，这一届修法全面铺管着急速管理的部分，有管理的一挂制度。这不止讲到一届修法，更加是要来守护着环境正义重要里程碑啊！ 所以你即满偶然到废弃物品质增加了到七档，啊那像一挂废弃物的，这个已经审查通过呀，到尾并可罚金相关来到1500万哦，哦甚至有个人会脱产啊，还是叫人做人头啊，即满为着防止着脱产，啊所以公司负责人大股东，大家拢连带有这个责任的。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比如来讲到这个法务部调查局，去年交美国杂志社来做一个合作，在琉球岛西南海域上去掠到琉球级的渔船天发财38号，天发财38号这台渔船吼，伊在走私着毒品啊。在船上去有人砸口去掠到海洛因砖740袋，总共是281公斤，开他命340包，总共是353公斤，全部毒品乌市来到103亿。逮捕到船长许家农，还有3名台湾籍的嫌犯，以及7名外籍的船员。调查局在讲，这一届查获这个海洛因砖，海洛因数量超过这3年来掠到的数量啊，超过了。哎，但讲这3年来所掠的海洛因砖吼，包括海洛因的这届掠到的超过3吨的物件，更加创下了调查局海洛因查缉上关的记录。也是最近同有这个指标性的杂气的成果，哦，这一届去抓到这个大宗的啊，毒品来到634公斤，这634公斤的海洛因吼，如果拿到去到市面呢，恐惊地数1300人，哦，第一用到这物件，这人就受到害啊，偷到毒到惨嘛，所以。台湾交美国合作掠毒啊，破获了乌市的几百个毒品，查扣着海洛因、凯他命，这里634公斤，也当讲是非常非常成功吼。啊，破获了这个案吼，也当讲是3年内底来同大宗的。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朋友来讲到，这是这个学校校友吼，有诶拢有正接触诶一寡讲吼，企业家啦，啊，亲像台积电进前一寡讲林组长，现任政大学校内底教授李瑞华，还佫有台积电进前资深诶副总何丽美，分别伊捐赠了100张台积电诶股票哦。市值来到4.8亿。另外，群诚兴业董事长这个陈美琪也捐赠100张群诚的股票，市值来到1.3亿。3个人总共捐钱捐予政大众年基金，拢共当这3个人都捐出来6.1亿的钱。因拢是吼政大内底的职工。学生囝啊，哦，出来，啊，当然趁钱趁干那样回馈好这个学校啦吼，啊嘛真慷慨，有个人有钱足酷诶，啊有个人有钱真慷慨哦，哦钱足开袂完啊，做一挂善事。政大校长叫做李蔡燕，伊伫咧讲，透过着这股票吼，这股市投入在教育的创新，啊个教师的进行传递。专人教育善用着所人捐出这6.1亿的经费，照顾着新入来教师，并要来传导精神用在学生囝仔，提升着所有的教育，所有这品质。亲像台积电进前资深的副总何丽美，伊就伫咧讲，捐股票的意思吼，就是在用俗啊，优质股票的承担啦。啊，佮有现金鼓励，是活水的泉源，教育也是源源不绝的一挂重要事业。伊就是替股票作为捐赠的 标的，向前就企业家，包括向前在企业中长期性营运股息，还有合作的共享，还有这个秦城兴业吼，当属就陈美琪立马也讲 ，AI 时代需要跨领域人才，不只是学习力，包括品格力、文化力，以及个栽培。就由这个关键和全体包括

0: 伊在呢内底副总诶，啊，佮有进前诶林组长，啊，佮另外一间吼，秦城兴业诶董事长，加这三个就关了六点钟。哦，你来看两个是查某诶哦，这开钱不手软哦，因为要做好诶代志，啊，我真正做呀，我讲股票，吼、哦，我赶快伫做好代，诶，无简单，真侪人哦，趁钱。在社会阿嘛回馈和社会，确实咱感觉讲吼，有个人有钱，有个开袂出来呢。嘿，啊，有个人有钱吼，真慷慨，啊，愈赚愈多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到这是外国报道吼。当美国总统川普吼交伊朗啊，啊，当即马伫谈判，啊，到底有真正谈判无？美国总统川普伫讲。美国交伊朗已经签署在结束波斯湾战争初步协议。美国副总统范斯将出席在奥地利日内瓦进行要签署仪式啊。川普也伫讲，何莫兹这个海峡航运在奥地利全面开放，而且呢，伊朗永远未拥有核武啊。伊朗的外长叫做阿拉奇，阿拉奇伫讲，初步合议签署了后，将马上要交美国到来就这最后的和平合议展开了谈判。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去到法国参加三天七大工业区 G7 领袖的峰会，伊也伫讲。伊朗的合议也已经全部签好势啊！合议内容包括制定遭受封锁的荷莫兹海峡要开放以外，停火阁延长六十天，啊，阁来和这谈判代表会当解决到伊朗核子计划，哦，这是真烫手的问题啦！啊，川普嘛伫咧讲，荷莫兹海峡后日就会当全面开放。伊朗外长阿拉奇伫讲，然后伊击退以色列吼的军，会马上撤出黎巴嫩啊，停止在即个黎巴嫩遮吼持续伫发动攻击啦。啊，美国交伊朗可能在后日就签署着合议，刚一讲呢，达成最后合议最新的一轮，伊朗交美国谈判也重新来启动，但是以色列就讲啊。以色列军人将持续在留伫黎巴嫩境内。好，美国交伊朗那达成合议了后呢，以色列赶快要持续控制黎巴嫩。但是吼，这个以色列嘛是会听美国总统的川普的话啦，啊，即嘛就是还搁在谈。哎，有但是啊，在咧谈，这个伊朗搁向东控制着以色列，还是讲控制美国基地。啊，所以即马以色列吼、哦，看起来是较歹哦。吼、哦，恁个谈啊，恁谈啊，我也不爱退。但是伊朗讲你爱退啊，伊讲伊不爱退。以色列讲我赶快搁要改空袭哦，因为以色列嘛去哦，伊朗我在边界来所在啦。甚至讲这个报纸新闻在报道，真主动在讲，也已经提出伊朗在报警。伊朗将在新一轮谈判当中要求以色列为。黎巴嫩，你真正爱踢军呐、啊？无踢军，你一定恐死。伊朗卖惊，啊，若无伊朗哦，无爱交美国签署着最后合作的合议啊。啊，所以即马就是啊，个加问题偏好川普，川普爱去交伊个小老弟吼、哦，以色列来开讲解。啊，以色列啊退出了黎巴嫩内底，靠都达成所有所有合议。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1: 这首大吉歌是单小云所唱，爱人对人走。

这段啊，咱来工商服务节哈，好朋友，我一定要把握时间哈，要给公司送条小熊维尼的这衣啊，会当合起来，啊，个当给你摊开，真方便，唔是做死的。这用磅布所做的，啊，个有小熊维尼的图案，哦，这个卡通小熊维尼哦，嘟嘟伫咧梯后边，这个衣啊做后边遮。爸爸妈妈看到真介意，小朋友孙啊，后生仔仔看到嘛真介意。因为小熊维尼是有品牌哦，好咧个在伫台湾，在哪伫大陆我讲小熊维尼惨嘛，我可能用掠去啊，因为讲袂当讲小熊维尼啊，啊但是这是一个品牌啦吼，因为政治归政治啦，啊人民百姓生活吼，就人民百姓的生活，我但是啊讲话吼，也受到阻碍，这有时嘛真紧张啦吼。不过咱开始即毛第一上吼，你治疗医院呢，爸爸妈妈。你若够有叫买到公司的产品，满金额6400块，会给有人送。好、哦，送一条小熊维尼衣呀哈！啊，你若真讲有给人送到，感觉袂歹，好坐好体。想要搁加体，一定要把握时间哦。因为咱小熊维尼衣呀，要做到这个月底完全做杂志，一定要把握时间。啊，当亲像你若买到5盒犹太3000粒的。哦，就是买到较细组的，哦，咱就送给你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即马天气日光吼真毒啊！你卖讲你爱水无爱水，爸爸妈妈，咱若买到公司3000粒的组合的金额，送给你一条保湿防晒隔离乳液，你还无解？还无色啦，还白色的吼，查甫查某拢来保养者，无来面筋骨，佫无了痕，啊，佫袂生斑。啊，搁防止着咱的皮肤炎、皮肤病，因为日头吼伤毒啦。啊，咱不爱乌人生斑吼，面乌乌安尼歹看，未春风，未更生。啊，咱要送予你保湿防晒隔离乳液，这有添加成分吼，搁较好哦。哦，即个搁有加添加着几啊项成分哦。啊，咱送予你的物件算中诶，但是一定同款，你吼都照去讲那个抹，啊，保养着咱家己的皮肤。哦，安尼，咱拿公报就袂歹，要予咱送诶，3200块金额就送一条哈，又叫赶快收出会着，工商服务到正。

谢谢，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旁听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都先交您讲一下再会。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台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横过台湾中部的江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白的乌色土壤，也使得江化县的溪洲。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稀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州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农田清净，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的。
7: 竹米原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古厝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段真是再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时常听人讲五福临门，五福临门，这是人人所心生的五种福气。什么是五福？第一福就是长岁寿，第二福就是大富大贵，第三福就是健康平安无病痛，第四福就是福德甲成善，第五福就是无病善终。在咱人的一生中，这五种福气，那有法度完全得到，这款的人生，这算是幸福美满的人生。你甲看有真侪人，伊真长岁寿，可是伊的人生却是真艰苦、真不如意、真散赤。另外有真侪好业人，伊却是无长命，搁够病痛。嘛有真侪人，伊一生虽然享受着荣华富贵，可是伊伫要死的时阵，却是真艰苦死。这原因在哪里？理由在何处？空中的好朋友，对着这款问题，您捌甲想过无？有法度享受五福临门的人，伊的德行一定是做了真好，伊的善事一定有来做真多，伊对许多人一定是真友好。因为行善积德甲友好，拢会伫无形中增加一个人的福分。这款的福分，都要靠咱家己去争取。这就是正规的规，正道的道的道理。

在昆仑关土库的所在，有一位大善人，伊的名叫做赵英水。赵英水老先生，伊一生所做的善事是有够多，伊是全国好人好事的代表。伊受到总统的召见甲勉励。在赵老先生89岁时阵，有一天，伊的后生想要去日本观光，赵老先生伊讲未使去，因为孔子有讲。父母在是不管由，何况伊即阵已经是89岁啊！伊个后生有那真友好，伊感觉老爸所讲的话有小可怪怪，好亲像有啥物含义同款，就安尼唔敢出国观光。不过赵老先生伊身体并无过样，逐日同款拢有讲有笑。可是经过一礼拜了后，伫半暝啊3点外，赵老先生叫醒伊个老牵手的。伊家己老牵手会讲老的啊，我有听到天音天乐，我的责任完成啊，我即阵要转来去啊。你即阵赶紧通知咱五个后生，我有话要交代。后生新妇一个到位的时阵，就老先生伊交代后生讲，恁五个后生每一个拢真优秀，事业有那拢真有成就，即阵我感觉真安慰。我若是回去了后，善事要继续落去做，参像今年孤儿院的15000元，我也未送去。咱土库乡的贫户，年终的救济金，恁一定要替我来发。过年时一定要买一挂糖仔饼去孤儿院看一挂孤儿。我若是回去了后，恁唔免悲伤，唔通哭。我已经计划过了10年，伫我的后半生。天赐福我，五福临门。即阵我无病来善终，返去天国，这是求嘛求未到的代志。爱会记得，丧事千万唔通过头浪费。爱将欠起来的钱去救济善良人。赵老先生伊交代了后，正安详来离开人间。伊享年89岁，儿孙满堂，无病来善终。这是伊一生精神的善报，伊五个后生拢真友好，共同协力，阁捐出150万去救济贫民甲孤儿。空中的好朋友，人讲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做善事真正是有善报。拄则咱讲赵老先生，伊伫咧转去的时阵，一直交代子孙啊，爱继续做善事。伊讲。天已经属于计划过了10年，那根据伊的后生赵耀吉的讲，伊的老爸在50几岁的时阵得着胰造癌，后来干阿吃100多条的汉药，胰造癌自安尼来好起。这是汉药好用，还是先生的庇荫？赵老先生伊并不是富家的子弟，伊14岁的时阵就伫大卡街在做小工，所赚的钱是。真艰苦的老伴钱，后来回去故乡土库的所在开西药房，伊的生意一直好起来，莫怪伊的生意也好起来，因为赵老先生伊做生意，伊有一个原则，就是无信用的药啊，伊无爱买，毒药啊嘛无爱买，参像爱困药啊、红中、地板这药啊，拢真好赚，但是伊守道义，伊无爱贪一款不义之财，伊连农药啊嘛无爱买。伊惊起误杀生灵，伊大小善事是一直做，伊对待四大人阁真友好。后来伊五个后生，后生同款对伊真孝顺，这都是一步行一步。佛祖讲：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就是这款道理。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有法度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界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界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信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揣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代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袂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存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存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存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贴标，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咱台湾的俗语，拢是较早前辈因一生的经验谈，会晓谨记这个俗语，咱的一生真正是受用无穷。俗语讲：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你看，心得的拍鼓惨骂，这就是予咱正大的教训。即阵一寡少年人，因正爱行拍鼓。拍鼓这个所在会使饮酒，好参照酒家；有乃会使跳舞，好参照舞厅；有乃会使食物件，好参照餐厅。拍鼓这个所在是这几年来这新兴的娱乐场所。店头家因用暴力刀削的方法，查甫人若是去拍鼓，爱入门票；小姐甲女士入去拍鼓，唔免入门票。入去内面了后，才家己去熟悉、去找对象，所以这个所在是真复杂，什么种人拢总有，有哪有外国人。去拍埔的人，查甫人是去消遣，顺便找马啊；查某去拍埔是在找刺激，顺便钓攀啊。所以这个所在真容易吃醋，真容易发生冲突，真容易冤家相拍。新竹拍埔发生相拍。因为少年人因火气大，够爱红，爱出风头，一个小拍刷去买汽油，甲人泼汽油，点火火烧，结果烧死八个人，十几个人受伤，打一声嗨啊！这是杀人的大案件，一定是爱判重刑，一定爱判死刑，还是判无期徒刑，这叫做乐极生悲。这阵社会有哪拢想完啊？这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那是无判死刑的人，明日啊关出来，有那是老啊，就是无老，伊有那无事业基础，这叫做再回头，伊是百年薪。

较早的人讲一顿久久，啊两顿小肚，是因为较早的人生活艰苦，思想无好食，一顿枵啊一顿饱。即阵的人讲一顿久久，两顿小肚，是因为因生活无规律，工作一个做累，有时有食，啊有时就无食。空中的好朋友，人讲枵是过饥，啊饱是充饥。一顿久久，两顿小肚。那思想安呢，是会去治着胃肠病。一个人那是去治着胃肠病，身体就袂用啊，百行病、杂错病都拢会到位。咱即阵的社会，咱有谈甲无谈，咱大声甲请一边。咱上届大声爱先求一个平安，甲求一个身体健康。所以咱生活要有规律，千万唔通一顿久久，啊两顿小肚，安呢身体才会用。这个健康无病痛，万年即阵都有胃肠病啊，胃道的思想糟糟、闷闷、痛痛，这有哪免紧张？这个时阵赶紧吃养脾健胃灵，那思想吃养脾健胃灵，胃肠病就会当医好起。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物因善小而不为，物因恶小而为之。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做善事，时时刻刻拢会当去做，但是有真侪人拢认为小小的善事无爱做。参照咱平常时骑机车、开车，咱遵守交通规矩，咱让囡仔、老人顺利、大声、平安过马路，这都是在做善事。可是即阵真侪人拢无互相相让的度量，唔管人的死活，拢求家己的时间紧就好啊，拢自私自利，有时将老人、将囡仔甲困伫路中央，互人进无路啊，退无步。甚至煞来发生人命，这变成做了大罪恶。阁有真侪人刷家底啊，乌白蛋，水沟啊，去互刷家底啊，甲伊塌掉咧，一落大雨就做水灾啊，真正是害人，阁害着家己。嘛有人半暝啊，伊骑机车，消音器超过伊，甲伊拔掉，迄款声音，若是心中无力的人，一定是会惊死。有诶骑机车伫路顶，亲像伫表演特技。家己的性命无爱，这不要紧。替人的性命在滚生笑，这是最大恶极的行为。唔通认为这是小罪恶，那是要一直做下去，做一个久，原来受到恶报。我只希望大家爱珍惜家己的性命，保护别人，也就是保护家己。

有听一个人写批来，拢讲伊行爱杂杂，行爱杂杂，原因有闹听一款，走串串，啉冷水，啉冷茶，去散着中开，这个时阵行爱有来杂杂，心脏内无力，主动脉受阻碍，这行爱嘛会杂杂，中开不足，元气虚，这行爱嘛是会杂，不伤、怕伤、散伤，这拢会引起行爱杂杂。那是要治疗行爱杂杂这款症头。一定要大声查出原因，那是心脏无力引起的。这个时阵要补血养心，参像莲珠饮、人参做瓦汤、天王补心丹，这些养分拢是真好用的养心剂。那是中气不足的，这个时阵要大声补中气。上个常用的药方就是补中益气汤，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每家结晶甲万点金，那是散着中气所引起的。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半夏火泡汤，也是紫金散。每家结晶万点金，那是郁伤散伤。伫这个时阵，都要使用七里散，也是滑脚散。上界重要的就是要对症落药。那是有对症，行啊杂杂买好是无困难。

咱人的脑部是真复杂，脑神经若经久，解剖生理学来讲，确实是有十二对，这无唔对。第一对就是鼻甲的神经，这个神经是专门的传达鼻甲的神经。第二对是听觉神经，这个神经是专门的传达听觉的神经。第三对是动眼神经，动眼神经专门负责目睭人的叮当神经。第四对就是骨髓神经，这对神经专门负责目睭顶含甲下含叮当的神经。第五对就是三叉神经，在这十二对神经的当中，三叉神经上界大对，所以三叉神经若听起来是真艰苦。三叉神经专门负责嘴底部物件的神经。第六对就是外旋神经，这对神经甲骨髓神经拢是在负责目睭皮的振动。第七对就是面的神经，专门负责面部知觉。第八对就是高梁神经，这对神经甲听神经拢负责听觉的神经。第九对就是自然神经，专门负责味觉的神经。第十对就是尾爪神经，这对神经分布上界宽，有控制五脏六腑的作用。第十一对就是副神经，副神经专门在负责颔骨仔筋的神经，所以呢，颔骨仔筋会酸会痛，甲这对神经有连带关系。第十二对就是自下神经，自下神经专门负责喙齿在振动的神经。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给人泡滚水做茶喝，给人喝出就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喝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伫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李林是伫咧江化县的，
6: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方，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林过一林的东兴园，好参像马鞍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才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 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讲，弯可改，愁不可结，因为弯想愈结就愈深，弯想那是结深，一定会产生弊结。所以咱平常时一定都要注意，千万唔通甲人结冤仇。即卖我就来讲一段冤仇愈结会愈深的故事。这段故事有若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卖咱就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较早有一个农村人，伊的名叫做阿宝啊。阿宝啊，伊逐日拢爱去山边耕作。伫因厝到山卡，爱经过一间庙寺。阿宝啊，伊正虔诚，伊平日经过迄间庙寺的时阵，拢会入去拜拜。有一次，阿宝啊，伊伫田里咧做工课，伊看到一尾蛇伫咬一只苍蝇啊。这只苍蝇啊，伊的脚已经去予蛇咬掉了啊。苍蝇啊，伊会疼，有若正惊惊，所以是爱甲叽叽叫。阿宝啊，伊看到这款情形。伊正当前迄只苍蝇啊，阿宝啊，伊赶紧捡一粒石头，向迄尾蛇都甲夹去，正准石头去夹到迄尾蛇。迄尾蛇是痛甲赶紧将家己嘴里的苍蝇啊甲伊放掉，然后一直逃走。一搭过尔，迄尾蛇走甲不敌气象，但是迄只苍蝇啊确实死里逃生，伊逃过一个死劫。苍蝇啊，又那捅一个一声，跳入去溪底啊！阿宝啊，伊救着迄只苍蝇啊的性命，但是迄尾蛇确实着重伤。阿宝啊，伊伫无意中已经甲迄尾蛇结冤仇啊！有一天的半暝啊，阿宝啊，伊困到真甜，但是伊的耳腔边有一只苍蝇啊，是安尼嘎嘎叫，叫到真大声。阿宝啊，伊醒起来啊！伊醒起来一个看，伊惊一个。原来网大的顶端有一尾蛇，这尾蛇是去哦阿宝啊，进前拍无死的迄尾蛇。蛇伊唔甘愿，蛇伊利用半暝啊，听候阿宝啊在困的时阵，伊要来咬阿宝啊。好佳哉，苍蝇啊伊来报恩，来救阿宝啊的性命。阿宝啊伊看到安尼是真受气，伊赶紧去拿一支棍啊。伊将网大顶的蛇搁甲伊拍死，但是迄尾蛇伊真唔甘愿。伊死了后，伊的冤魂向阎罗王控告，伊要报冤仇。迄尾蛇阴魂搁去出世啊，真拄好。 阿婆啊，因厝里的狗母生一只真可爱的狗仔囝。阿婆啊，伊看到狗母所生的狗仔囝，好亲像真满意同款。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迄只狗啊也愈来愈大只。迄只狗啊是真乖，阁真听话。狗啊，伊逐日拢对伫阿婆啊身躯边。有一天，阿婆啊，阁入去庙寺拜拜啊。庙寺的主持看到迄只狗啊，念一声阿弥陀佛。庙寺的主持是一个得道的高僧，主持伊有神通，伊会知影未来过去。迄个主持就向阿婆啊讲：“你这只狗啊，归去给我饲，因为这只狗啊是来向你报冤仇的。”阿婆啊听了后，心中在想：“这只狗啊是啥尼乖，伊太有可能向伊报冤仇，是毋是师父在教伊这只狗啊？”跳过伊安尼讲，阿婆啊，伊就向主持讲：“师父，你若是要饲狗啊，我明日再找一只较水、搁较古锥的来送你。即阵的这只狗啊。”我甲伊已经有感情啊，我唔敢伤人。庙寺的主持知影阿婆啊，伊心中在想啥货？主持讲我唔是伫爱你的狗啊，我是想要替你化解恁的冤仇。即阵你唔肯将狗啊给我，这表示机缘也未到。不过你都要注意，伫每年的端午节，也就是五月初五的正中昼时十二点，施主。你千万唔通去困中道，你爱去做一尊的超人，甲穿衫、解地帽啊，然后将超人甲放伫你伫困的眠床顶，将棉被佮解加好好些。伫迄一中道，你爱眯咧看迄尊超人，唔管你看到啥物情形，你一定袂使受气，爱会记得，弯可解是不可结。你所饲的迄只狗啊，会爱你的命。阿婆啊，伊是听甲好亲像对入五里雾中，这要太有可能，迄只狗啊是虾米乖，太有可能会来加伊。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迄只狗啊有那真大只，迄只狗啊是真乖真巧，对主人是安尼忠心耿耿，会使讲保护主人是安尼寸步不离身。五月初五，端午节到啊。阿婆啊，伊想着主持所讲的话，伊有那半信半疑，但是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伊有那去做一尊的超人啊，伊家伊穿衫，搁个地帽啊，然后个藏伫棉被内中，棉被搁个加好好些，好亲像伊在困同款，伊眯咧偷看，真奇怪的代志来发生啊！本来阿婆啊，伊所饲的狗啊，乖乖伫门口伫过门，但是伫正中昼的时阵，忽然间煞弹一声的切雷，迄只狗啊，忽然间好像像掠狂同款，迄只狗啊，伊变甲正凶恶，凶凶对门口冲入去房间来啊，迄只狗啊，看到阿婆啊伫眠床困，迄只狗啊，呼唔一个一声，凶凶跳上眠床顶。向阿婆啊，颔棍啊，都甲夹落，然后将草人佫夹起来，一直喊。阿婆啊，看一个拢硬气啊！阿婆啊，伊看到安尼是安尼怒火大发，伊袂记得师父所讲的话啊！阿婆啊，伊气压一笨蛋，伊手也笨蛋，对迄只狗啊头壳都佫甲攻落，因为伊是真受气，所以力有那真大。迄只狗啊，干一个一大声，然后头壳来破气啊！血是安尼一直流，狗啊是安尼喘嘞喘嘞，七孔流血，狗啊过来死去啊！阿福啊，伊阁去掀一鼎滚水，将狗啊抬抬嘞，顺续食狗肉。阿婆的隔天光，伊将发生的代志去庙寺讲予主持听，主持听了后念一声佛号，主持讲我千交代万交代，叫你唔通受气。我交代你爱冷静，我甲你讲，弯可解是不可结。本来你若甲放咧佛家，恁的冤仇就会当解开啊。哪一声又搁害啊？你将狗解拍死，搁食伊的肉，恁的冤仇是愈结愈深啊！免偌久，伊的阴魂会搁去出世，同款会来找你报冤仇。我看这次真正是无解啊！阿婆会听到安尼，伊双脚跪落啊！伊要求师父无论如何爱救伊的性命， 师傅伊就讲施主，你赶紧起来。阮出家人是慈悲为本，不过该会过甲该未过，这都要看你家己。师傅伊阁交代阿婆阿公，以后你若是去山顶做工课，边有人听到叫你伊个名，你千万唔当歪头，你要赶紧走回去。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一过又过十年啊！阿婆啊，伊自这十年来，伊平安无代志。阿婆啊，嘛无去注意这件代志啊。伫十年后的有一天，日头有那落山，阿婆啊，伊准备要倒腾去啊。阿婆啊，伊忽然间有听到人在叫伊的名。阿婆啊，伊翻头一个看，是一个真水的姑娘在向伊握手。阿婆啊，伊已经未记得师父十年前所交代的话啊。山内有遐尼水的姑娘在甲叫，伊就惊紧张，要看一下究竟。听候伊惊到位的时阵，要太有水姑娘。阿婆啊，伊向山坑啊底一个看，伊惊一个，有一尾的大蟒嘴巴张开，要吃阿婆啊。阿婆啊，伊爬起脚向庙寺一直走，伊冲入去庙寺啊。伊一直话：“师傅救我，师傅救我！”阿婆啊，伊看到师傅，已经是惊甲软脚。阿婆啊，伊向师傅讲：“师傅，有一尾大蟒要吃我。”庙寺的主持知影，阿婆啊，报应已经来啊！但是出家人未使见树不救。师傅讲：“你赶紧秘入去大当经的内面，我用当经甲你砍掉咧。等一个大蟒若找你找无，你就有性命。”阿婆啊，伊赶紧秘入去当经的内面，拄秘好尔，迄尾大蟒对庙外缩入来啊。迄尾大蟒真灵感，伊看到当经，伊知影阿婆啊秘伫内面。迄尾大蟒对当经就甲伊颠掉咧。大蟒伊一直出力，伊要将当经甲伊吹好破，伊要食阿婆啊。可是当经是遐尼大，佫真厚。大蟒伊吹到天光，大蟒伊用尽所有的力。伊吹甲家己的五脏六腑拢来破去，可是大蟒伊食袂着阿婆啊！伊死有哪真唔甘愿。过天光，庙寺的主持来当经的所在一个看，大蟒也已经死去啊！主持伊将当经改吊起来，阿婆啊，伊的面也翻乌，阿婆啊，有哪来死去啊？主持伊就将大蟒甲阿婆啊，甲带伫后山林，经过无外久。带阿婆的所在发出一张树啊，啊带大蟒的所在发出一张钉啊，钉啊拢一直大长，钉啊要阁真唔甘愿，钉啊一直在钉迄张树啊。庙寺的主持是看甲摇头，念一声佛号，主持叫人将树啊甲钉啊拢改错掉，主持伊将树啊甲做成木器，啊将钉啊甲做成木腿。主持伊就用木腿来讲木鱼，哭哭哭哭哭哭。主持伊哪哭是哪念，讲弯报弯，仇报仇，风波几时休？哭哭哭哭哭哭，弯弯相报是何时了？空中好朋友，这段故事也就是木鱼的由来。

0: 进宫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予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咱人拢有梦想，人人拢在追求幸福。不过，若要追求梦想甲幸福，千万唔通盲目乌白追求，安尼才袂吃亏，颠倒来失去幸福。要追求将来的幸福，咱啊大先估计咱的实力甲现在环境，估计了后，咱个定一个理想，然后才一步一步落去进行。聪明的人在追求幸福，是大先好好啊把握现在，将眼前好的一面来做基础，将眼前歹的一面给改掉，然后再个量咱的气力，一步一步来发展来进行，安尼。就会当得到理想中的幸福。

0: 性公狗。
1: 有真少数的好朋友，因本来是要买咱所介绍的药品，结果有人煞买唔到去。空中的好朋友，若是要买我签名书的药品，你爱代先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有减价七代注册商标，这才是真的。有注册商标为据的，这才袂买唔到去。咱的每一罐药品包装也拢真大方，包甲真水。说明书有那拢用骨骨金金的高级纸，每一罐的罐啊嘴有那封甲真好势。拿来甲拍开，药味是真香。阿爸的外面有维生素的四颗正二颗。阿咱的药厂有那是 GMP 一流的药厂，以后那是有中医师得甲恁推荐咱的药品，恁一定爱认明这特点。有这特点，有减价七代注册商标，你才去指定店改买。那是惊买唔到去，你第一摆会使向公司来咨询，安尼你以后就会使提空盒啊去药房对，改对号称，甲认号名，安尼就万无一失。感谢你，谢谢。

真侪听众朋友，因时常向我讲，因啥物拢唔惊，上界惊就是来破病，尤其是来得着中风症。有影，中风的人是真可怜，真无奈，我那真了然。轻症的是一卡一手，行动是未自由；重症的是未讲话，嘴烂是安尼一直流，有的煞昏迷不醒，变成植物人。有真侪人本来因食老的时阵会真好命，嘛有真侪人因咧后半生事业会当辉煌腾达。可是因为无小心，无中风的预防常识，因真歹运，因煞来中风。事实上，中风会当预防，嘛会当急救。咱平常时时常注意血压，血压伤高、血压伤低，还是血伤弱，这拢爱注意，拢爱赶紧治疗。尤其是心脏无力、心梗来硬化，还是心肌梗塞的人，除了找医生治疗以外，普通时唔通一直啉冰茶、冰水、啉冰冷的饮料。那是血弱的人，猪脚、烟肠、肥猪肉唔通一直吃，虾啊、蚵啊、蟹啊、两人嘛唔通吃伤济。普通时若感觉头壳会晕、会痛、会安尼荡荡，颔骨那紧会感觉真硬、真酸，会感觉痛。有时手会麻，嘴唇、脸皮有时温也会麻，这个时阵都要赶紧找医生治疗。尤其是手的大头毛甲食指，若有旧筋的现象，伫这个时阵会感觉头重脚轻。有的人伫这个时阵胸胸爬起来，一个跌倒就来中风啊！伫还未倒落的进程，若家己还佫有意识，赶紧叫人摕一支针，针头甲烘一下，然后用针插十支针头啊，甲插好流血，插的部位。大约是肩胛下面一分的所在，血该结节一束啦。脚尖头啊，我来会使擦，那是有勇气唔惊疼的话，安尼就会当躲过一个大劫。有时看人中风救护车，那是也未来，这款方法我来会使使用，但是爱会记得，大劫那是躲过了后，赶快爱找医生吃药啊，爱将身体该顾好好。安尼后半生才有快乐、甲幸福。若是不幸得来中风啊，咱中医的牛黄清心丸，也是止血丹，也是气功止波丹，加味黄芪五物汤，这药方，若是用了有对症，有可能有来当将中风症改医好去。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咱时常听人讲，少年若是未晓想，啊，食老就会唔正样。你甲看，即阵有真侪少年家，厝里的人叫因好好读书，因偏偏啊无爱，因爱佚佗。有的是拍电动玩具，拍甲去甲人恐吓；有的甲人偷提钱，结果犯案去互人关。有的人是去飙车，讲是体力伤过苦，无聊去得找刺激。结果有的是跋甲脚断去，有的是手断去，严重的煞到规世人爱坐轮椅，有人煞变成植物人，有的结棍行动去杀人，啊有的嘛互人杀。飙车害人，有哪害着家己？飙车即阵会使用咱即款公共危险罪，甲判刑入狱，因为一时无聊去找刺激，有时就会误掉一生的前途。这些少年家，那是会要好好用功读书，将来的前途敢是加真好。咱即阵的社会有哪真奇怪，囡仔在飙车，啊，警察在处置。大人却是去在看闹热，看到紧张刺激的，佮甲因拍扑啊画好，这到底是在甲因鼓励，还是在甲因糟蹋？有人是哪拍扑啊，咱画讲跋好死好，跋好死好，爱飙车的少年家，飙车真正毋是英雄事。事实上，人伫后面在甲恁配嘴烂，在讲跋好死好，若要飙车，爱找安全的场所，爱带先去保险。万一那是跋死去，父母才有一笔的保险金通好挖苦。飙车那是去撞到无辜的人，这有那是大罪恶一件。这甲咱平常时开车撞到人是无同款，因为那无张无敌撞到人，这是无心的，这是过失念念。但是那飙车去撞到人，这甲超过伊同款。那平常时开车还是驾机车？气跋死去，还是来跋重伤，人会真同情，人真同情，讲真可怜，是真不幸。那是飙车去跋着重伤，还是来跋死去，人讲这跋死应该。伫北投有一个富人郎，伊的后生原来是去飙车，结果跋一个煞脑震荡，煞昏迷不醒，伊的脚来断去，边啊骨有那断骨六支。这个富人郎因为要纳医药费。一世界去甲亲戚朋友借钱，结果人听到讲是飙车来跋着伤诶，所以亲戚朋友拢提供无钱通借伊。爱飙车好朋友，飙车真正毋是英雄，飙车是妨害大众，是伫制造危险。飙车诶人是人人讨厌，千万毋通找刺激去飙车。有时间爱去看一寡书，加学一寡功夫。这对将来对咱的后半生拢有益。人讲少年那是未晓想，食老就会唔正样；啊，少年那是会晓想，食老就会正成样。

咱手提佛珠，心挂佛珠，这表示佛祖时时刻刻拢伫咱的身躯边，佛祖依然同在。所以咱要有佛祖的慈悲心，咱要有救苦救难的心肠，安尼咱才有机会得到九品莲台的高位。第二来佛祖在当。

链甲挂伫身上。你若看到破链，你心中甲念佛，也是念经，也是甲念经，安尼都是伫修道啊。迄、那个国王登去了后，真正就派人用木环子来甲做一关破链来挂伫身上，伊时时伫念佛念经，伊煞感觉伊个精神真清爽、真清凉，伊一时煞顿悟。伊做国王爱疼惜百姓，唔通轻易发兵去修建，咱都爱和平，安尼人人才拢有好日子通好过。只为国王，因为愈来愈有自卑心，伊未去侵犯人，所以人有人唔敢来侵犯伊个国土。后来只为国王叫人做真济木环子所做的佛珠，王朝、王妃、宫女、太子、公主，拢爱挂这款的佛珠，拢爱来修道。主啊呢，佛珠煞传遍天下，这就是咱即阵新挂佛珠、手提佛珠的由来。空中的好朋友，咱新挂佛珠，咱爱心静、心足、气恶、辟邪。人讲善念那是气，护法神就会到位；啊，恶念那是气，魔鬼就会来缠身。咱心有佛珠，满身的正气，什么魔、什么鬼，都拢唔敢来缠身。咱一定是平安、健康、顺利、美满。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歌癌、歌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那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未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8年，鹿港人郭显荣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
6: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来去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哥，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哦，今日有见到光啊呢？
1: 对啊，开始要出眉了啊！
0: 啊，要出眉啊！
1: 我准备发眉啊！
0: 啊，有啊！
1: 嘿，
0: 哇，今日的好不简单哦！
1: 对哦，
0: 安尼一日透早起来，安尼八九点起床哦，
1: 嗯，
0: 就看到安尼光线，
1: 对，
0: 日头光真好，
1: 对啊，
0: 哦，这是真好哈、哦！
1: 是啊，
0: 啊，无你啊看连续几啊天的梅雨季节哦，
1: 嗯。
0: 这个今日大家，诶，我看嘛，今日初三呢吼，
1: 对啊，
0: 古咧五月初三十七，这梅雨季节吼，差不多啊啦。
1: 对啊，讲十九要出梅。
0: 啊，十九都五月初五。
1: 哎对。
0: 诶，迄天吼，我会记得以前啊，背龙船。
1: 系哦。
0: 五月初五吼，
1: 嗯，
0: 迄、那个保安那里过这背龙船哦，
1: 嘿，
0: 拢会加减落雨。
1: 哎对啊。
0: 哦，小可啊落雨。
1: 对，所以讲以前嘛，我梅雨季节要过啊，对吧？
0: 对。
1: 过了后，今麦就改什么？你知
0: 无？改什么？
1: 下晡的午后雷阵雨，
0: 午后雷阵雨。
1: 哎对，嘿是。
0: 哦，安尼哦。
1: 较袂讲落几工啦。
0: 哦，对啦。
1: 哎呐，啊有时阵哦，今麦这热天太热太热咧。
0: 哎，我跟你讲吼。
1: 嘿。
0: 我甲咱最最许多好朋友报告，咱今日是咪拜三？
1: 系对，
0: 这礼拜礼拜日，
1: 嗯，
0: 这礼拜礼拜日是拄好是啥日子？
1: 嘿，
0: 夏至。
1: 哦，对，热天搞啊
0: 啦，热天搞啊，
1: 嘿，
0: 哦，拄好诶，古历嘅五月初七哦，
1: 是
0: 夏至。
1: 对，
0: 哦，啊，夏至就表示讲热人搞啊啦，
1: 热人搞啊，我今
0: 嘛，人咧古早人讲啊，讲哦。无食五月粽吼，
1: 这个
0: 鱼啊唔通烧
1: 哦，哎，对，尽量破油唔管烧啊咧。
0: 卖伊卖讲破油啦，
1: 哎，
0: 今嘛无人咧穿破，哎，讲到破油哦，
1: 嘿，
0: 你讲我看抖音哦，网络一个少年啊，
1: 是，
0: 哎，迄、那个哇，青中年啊啦，
1: 嘿，
0: 迄讲干那迄领破油吼，
1: 嘿，
0: 迄领讲。偌侪钱你知？
1: 二十八万美金吗？
0: 啊、对，讲我是唔知偌侪，唔知是代表二十八万那是。
1: 二十八万的美金。
0: 哎、欸，二十八万美金要偌侪钱你知、欸
1: 对啊？
0: 小姐。
1: 是啊。
0: 十万都要三百万呢。
1: 对啊，啊，
0: 二十万都要七百万、六百万
1: 啊
0: 呢。
1: 对啊，所以讲人讲唔知不识货的人，哪个动作讲个穿迄领衫，我无什么特殊啊。
0: 欸、我讲
1: 啊，迄领衫啊，
0: 无啊，迄领
1: 乞丐装啊，嘿啊，
0: 迄领衫啊，遐贵是蛮难洗。
1: 这，
0: 你要甲洗的人，我来惊，万不会甲洗只派去哦。
1: 嘿，
0: 啊是蛮难保养。
1: 哎、欸，这你问我，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无多甲你回答，因为唔是我的物件。
0: 啊，今日日子未歹呢，今日五月初三日子未歹。
1: 是，
0: 今日适合来祭祖吼，祈福出行立菜，包括嫁娶修造起居安成立宅，啊，包括交易立官吼，
1: 是
0: 立宅都未歹呢。
1: 有啊，
0: 诶，啊，咁包括诶，但是较不好就是在挡土，
1: 哦，挡土啦，
0: 挡土较不好吼。
1: 诶，是，
0: 啊，所以今日日子五月初三算日子未歹，过两天就背龙船啊，
1: 对，五月最。
0: 五个罪啊，
1: 嗯，
0: 爱拜公嘛，
1: 对啊，五个罪上主要就出一点吼，人我都爱请这个五时罪。
0: 哦，对，十二点正在一块讲。
1: 古早人拢就爱请这个五时罪。
0: 我讲，以前古早时代靠五时罪，今嘛闹五时罪。
1: 人个五时罪是用现在碰浦啊，要
0: 古井，
1: 哎，古井水嘿。
0: 对，人以前是用碰浦啊，古井，
1: 嘿，
0: 迄款水，
1: 要，
0: 唔再是正讲五时罪，今嘛闹有迄款，今嘛闹话煮到水。这么煮到水也不准省啊！
1: 哎呦啊，真的，哎、
0: 啊，还有一种传说，
1: 哎，
0: 正午时的水无，起来下钱水，
1: 哈、啊、对，
0: 哦对不？
1: 对下钱水啦，还、啊啊、是讲辛苦哦吼、啊，我这个白鸟酒的啦，皮肤白的人啦，
0: 哎，起去晒日头，
1: 哎，晒日头啊，
0: 往卡面糖啊，
1: 系啊，
0: 较早我细汉，我爸，恁大官都教我，
1: 哦，
0: 哎，要十二点嘛，
1: 嘿，
0: 啊，往我那阵住的下港吼，
1: 哎，
0: 有澎湖啊水啊，
1: 哎对，
0: 有高清水啊，
1: 嘿，
0: 啊从。卡面汤啊，大大卡，啊，这么时间正十二点要到啊，就甲抢一汤啊，甲起啊拍你，啊拍一下五时水，拍个烧烧无吼，是咪拍落就要烧到烧到，
1: 烧到烧到对吧？
0: 哦，啊你就会使来洗身躯洗头，甲咱身躯顶无好的晦气，
1: 是
0: 甲洗掉，
1: 哦，
0: 哎，当那滴皮肤病，哦，一早五时水是安尼，
1: 丢啊，
0: 那个干嘛那都那万年的仙丹嘞，
1: 对，你听我跟你。讲哦，咱这边外口是不是拢爱放这个艾草？
0: 哎、欸，对， 艾草青啊香。
1: 哎、欸，对，这种植物吼，要啃的时阵冇禁忌呢。
0: 冇禁忌哦。
1: 对啊，艾草要啃，唔是讲吼，我哎，我买等下就紧甲啃落去安尼
0: 喎。不完啊！
1: 我跟你讲，我第一早起我九点以前。
0: 哦，九点以前。
1: 对，你九点以前一定啊拢爱甲挂好。
0: 哦哦哦。嘿、哦，
1: 嗯，你若讲吼会过九点过，还是讲吼中昼再来用喎？
0: 中昼辰时。
1: 嘿。
0: 辰时都七点到九点。
1: 对。
0: 哦，透早辰时就爱紧，我好些啊。
1: 对，而且拜地基主的时间哦，一定在三点以前，尤其我出来电脑，我咧拜地基主的人哦。
0: 拜地基主是下晡时啊，三点以前一定爱拜
1: 哦。三点以前一定爱拜哦，好。
0: 哦哦哦。
1: 嘿，唔好超过三点过，然后超过三点过，你拜地基主拜了无意义，而且会反噬。
0: 哦。
1: 较无好啦。
0: 安尼就爱头地未时以前。
1: 哟。
0: 一点到三点。米时以前就爱传到拜
1: 啊！对啊，所以讲一般拜地基主拢是为伫中昼进前，
0: 哦，拢
1: 伫中昼进前，和地基主先食食嘛吼，然后再来拜公妈。
0: 哦，对，先安大地基主，
1: 嘿，
0: 和地基主先嚼吧，
1: 嘿，
0: 啊，再过来传饭菜拜公妈。
1: 哎，对啊，
0: 阿公妈，安尼哦，安尼就拜拜嘛，还有一个学问
1: 啊。对啊，人讲就先地基主先拜拜，哦，阿你那个地基主讲，阿阮大姑今日要爱拜公妈，
0: 哦，对对对，
1: 你爱学。公妈厉害
0: 哦，公妈要入来出体，
1: 丢啊！
0: 哎，经过地基柱点头，
1: 哎丢啊！
0: 啊，你得爱先甲地基柱按来好好，
1: 是啊！
0: 啊，地基柱那欢喜，恁的公妈要入来啊，享受到子孙的饭菜，
1: 哎丢啊！
0: 伊唔在发到入来，
1: 丢啊！无你地基柱甲冻伫外口啊，
0: 哎，甲过啊，
1: 哎呀，无厉害呀！
0: 啊，你嘛无法到，
1: 丢啊！
0: 哦，丢！啊，你讲爱毛乌呀？
1: 是啊，
0: 那个咱要去大楼哈，
1: 嗯，
0: 要入去大楼修位啊，
1: 修位啊，那无你入去你嘛。我多你去
0: 啊！对嘞，啊你要甲收尾啊，爱较好到底呢吼。
1: 对，爱先沟通啊。
0: 嗯，啊收尾啊，才会讲，互你礼拜这间大楼。
1: 哎，对哇。
0: 啊，你那个收尾啊不好哦，收尾啊都不爱互你礼拜
1: 啊。哎，对哇。
0: 哎，对，有影哦。
1: 嗯。
0: 啊，你可比是第几组那个现代这个宝砖呢？
1: 对哇。
0: 现代收尾啊。
1: 对哇，所以讲你像我每一届，咱哪都要拜公妈有吼，我一定第几组先拜。
0: 哦，对对对。哎，
1: 第几组拜完，小金小好了，开始传门家开始。老丁拜公妈安尼，
0: 哎哎，莫怪吼，啊，每一位公妈宝贝拢博个真笑头笑面，
1: 博个宝贝啦，
0: 我拢会问讲啊，这回吼，安尼传的在饭菜吼，啊，食了唔知欢喜也无，哦，包了都一杯呢，哦，拢安尼杯卡拢会跳开呢，一年哦杯。不会开始跳开，你知？
1: 不会，本来就是跳开啊！
0: 对啊，搬了伊那个头开也个跳开，
1: 跌反弹呐！
0: 啊，我讲这叫做欢喜，
1: 欢喜，
0: 欢喜敢会跳舞？
1: 对啦，尤其讲到这五个岁
0: 啊，
1: 上主要一点就是讲吼，阿爸阿妈恁家己本身哦，出来对家家户户，大家拢会去包这个肉粽。
0: 哎，也就而且胃肠的问题爱顾好。
1: 真正这个肉粽吼，足多人爱食，但是这个肉粽食济了，为了甚至讲吼，一盖包肉包哦，包过来百粒
0: 啊，
1: 你
0: 有？有啊，我。即马现代哦，你即马把粽包好点，
1: 有啊，
0: 食无完你就放冷冻，
1: 有啊，
0: 你个缩在冷冻诶，那想要食就摕出来吹，
1: 有啊，
0: 好对哦，
1: 是啊，
0: 哎呀，哎，咁保存咧真久，
1: 对哦，但是你每一工啊咧，你食把粽为三顿有哦，啊，把粽遮济无见个食食哦，一盖吹落去一罐二十粒，
0: 啊，我甲你报告，
1: 嘿，
0: 今日都有人咧问啊，
1: 嘿，
0: 哎，啊，恁迄个高丽菜吼，
1: 有。
0: 啊，要有无？
1: 哦，有啦。
0: 有啊，有都恁也无介绍。
1: 哎呦，
0: 我讲有啊，阮拢有高丽菜啊。
1: 嗯，
0: 阿姨讲哦，阿高丽菜咧无听恁咧讲。
1: 哟，
0: 我讲阮自己高丽菜是定定咧讲。
1: 对。
0: 哦，定定咧介绍，但是恁有时有听到，有时无听到。
1: 哎是。
0: 啊，自己有啥物嘢来讲？阮定定咧介绍，自己销路真好呢。
1: 对啊。
0: 啊，佮效果嘛，就恁啦，老听伊话，恁来听伊啦，定咧听咧节目，恁来逐工咧听咧节目，你就知哎，这高丽菜吼，这粒高丽菜吼，咱是不管是都咧介绍，
1: 哎对，
0: 一个月介绍两遍，有时啊介绍三遍，
1: 哎对啊，
0: 啊这真侪，有啥物遐个介绍，啊就真侪好朋友食了袂歹，
1: 嗯，
0: 食了袂歹，哎对，啊佫最主要。食好过会到小补，
1: 哎是，
0: 啊时大买回来，啊佫食了袂歹，佫甘克服细水，
1: 哎对，
0: 整顿做消化，
1: 嗯，
0: 啊佫会当过啊，
1: 是啊，
0: 哦会当过掉啊，
1: 对啊，针对着讲这个胃食道逆流啦，吼、嗯，啊是有这个幽门杆菌的啦，
0: 幽门杆菌啊，一下生诶，
1: 是，
0: 啊胃闷闷浊浊诶，
1: 嗯，
0: 这不管是你拢会当佮食，
1: 对，啊是膨胀巴掉，而且效果拢足好诶，
0: 只能讲诶胃爱过好，
1: 对，
0: 胃过好，
1: 嗯、
0: 你咧食诶物件才会消化，
1: 哎是，
0: 你胃病。 门才会开。
1: 哎，对啊。
0: 哦，是不是？
1: 是啊。
0: 啊，人家讲啊，咱那无听讲讲安尼啦。大家主演啊，咱今日哦，应人客要求啦。
1: 好啊。
0: 今日差一回啊。
1: 嘿。
0: 差一回六十分钟啊。
1: 啊，六十分钟。
0: 六十分钟啊。
1: 啊，可以啊。
0: 六十分钟啊，卖追卖追。
1: 卖追哈。
0: 因为这个咱电台的介绍。
1: 是。
0: 我今日特别优惠六十分钟啊。
1: 嗯。
0: 哦啊，好恁啊，今日老听节目的人哦。
1: 是。
0: 啊，恁老需要，哪个讲的？哎，唔八买到
1: 诶，
0: 你买等于个等于买只啊，等于哦，整顿做销啊，各位等诶，
1: 对，会
0: 当买等去，
1: 是，
0: 啊是讲哦，厝诶都无啊，
1: 嗯，
0: 哦无无啊，会当来补只啊牛草诶，
1: 哎对，
0: 哦，我可以给个补一束啊，拢会用诶，
1: 可以啊，
0: 啊我六十分钟啊，
1: 六十分钟好啊，
0: 但是即阵一分要算偌济，我也唔知，
1: 那照正常计数就好啊，
0: 啊，
1: 按照正常诶计数啊，
0: 是吗？
1: 系啊。
0: 啊，我要不请洗头家呢？
1: 因为我跟你讲那个，我跟你讲哈、哦，咱进前我物件这个不主动全部拢起价对不哈？咱、公司冇做些调整啊嘛，对不？
0: 调整啊哦，
1: 哎，有调都调整。
0: 因为这个高丽菜哦，拢是阿如的介绍较多。
1: 哎是啊。
0: 哦啊，咱进前安尼无好，啊，那要照进前来讲，安尼无咱先听一个歌。
1: 好啊。
0: 先听一下阮李林的歌星，红地七。
1: 哦，讲到红地七，
0: 伊讲食到今年99岁，
1: 99岁第6月11日
0: 啊，都顶礼拜拜四吼，
1: 嘿对，
0: 啊来做先谢咯，
1: 做先啊啦，
0: 做先啊先谢，
1: 嘿、
0: 啊、做先啊，
1: 是
0: 啊，阮李林啊红地七歌星啦吼，阮、人来讲哦，李林歌星就是红地七啦吼。
1: 对。
0: 啊，即马打99岁嘛是高龄啊呢，
1: 高龄啊，99岁啊，
0: 系、哦、啊，食到99岁嘛，真正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啊。
1: 哎、这上呀，
0: 啊，顶礼拜拜四吼、哦，啊，来过往啊，
1: 是，
0: 哦，来做仙啊啦，
1: 对，
0: 好啦。啊，来讲诶，啊，一切吼、哦，阿弥陀佛啦，哦，阿弥陀佛，讲阿弥陀佛啦，啊，都嘛阿无办法讲，咱介无实在，
1: 咱介无实在啦，只是讲野瓜王，
0: 哎，野瓜嘛真多啊，
1: 做新歌足济吼，我老辈人爱听，
0: 对啊，阿姨来讲诶，伊啊嘛创作真多歌曲啊，
1: 是啊，
0: 哦对，对社会嘛非常的大诶贡献啊，
1: 是啊，
0: 啊恁只有啊恁介无实在啊，
1: 嘿，
0: 啊恁只有讲阿弥陀佛啦嘛，
1: 是，
0: 阿无办法讲，
1: 哟，
0: 一切都是安尼啊。
1: 啦
0: 哦、好啦，来咱来安排一条一首啊流浪的男子汉，来李林歌星红地七，谢谢。

0: 啊，咱的服务专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啊，照顾一下胃肠的吼。来，准备进广告，谢谢。那么照顾胃肠，就咱这支日本进口入来中立技术合作的这支吼啊，高丽菜精。
1: 哎，对，
0: 这真侪人拢啊有吃过啊，我相信啦。只要你听我的节目的，
1: 是
0: 十个啦，我唔敢讲十个拢有吃过，十个上盖无要七个。
1: 对。
0: 哦，有吃过咱的高丽菜精，精准做销啊，微闷闷、微灼灼、微点点呢，啊，未爽快，甚至较严重的啊，一车生十二指肠胃溃疡的，哦，这来阿伯阿妈，这唔通拖呢，这人工坦白的胃那无爽快，会造成你胃口无好。
1: 哎对，
0: 啊你胃口无好，你都无想要吃。
1: 是啊，
0: 啊无想要吃，咱就应用。无够、啊，营养无够，你都不行啊！
1: 对啊，
0: 啊，所以哦，人讲诶，山珍海味摆在你面前，你胃一定爱动会调。
1: 诶、欸，这
0: 是你胃动会调，你唔才有法度安尼享受到世间的这个美食。
1: 对啊，
0: 唔才有法度安尼推落吃咯。
1: 嗯，
0: 哦，食爱爽，啊，人就是爱吃，人趁钱趁骨较侪，趁较少，拢是为着吃。啊，这里吃。人要把人的卫生顾好啊！
1: 对啊，
0: 你胃肠无顾好，你免想讲要甲人要大吃大啉，无法度哦。啊，这款的经营，咱的高丽菜精一罐一百粒，各位士大夫，咱自开始到即阵拢共款一罐一百粒。啊，今日喏六十分就好啊，
1: 六十分就好啊。
0: 啊，所以六十分啊完，我就电话关掉啊。
1: 是。
0: 一罐即马伫外口，因为随着物资的起价，一罐即马2000块嘛吼。
1: 对啊。
0: 啊，端午节来要搞啊。
1: 是。
0: 啊，佮加上着吼，咱这个六月份是阿东主演的周年庆。
1: 嗯。
0: 买一罐送两罐。
1: 买一送二。
0: 徛三罐药，甲你算一罐钱2000块着啊。
1: 对。
0: 2000块你当买着300粒，吼、哦、300粒，咱保养诶，一工2粒着啊。啊，你若讲像忽然间。感觉不多无爽快，还是甚至较严重去吃到无清的物件漏下，
1: 漏
0: 下的时阵，咱、就是甲吃三粒。
1: 对
0: 哦，啊，那我特地要改善呢，会记的三粒。哦，啊，三粒的当中，咱只敢要吃一遍，也是要吃两遍，没有关系。啊，那保养的，咱只敢一粒两粒拢会用的，三罐一组。特别优惠，送一罐钱2000块，哦，啊，咱服务专线电话，你甲联络交代，这大人囡仔拢会使吃，包括咱长期规工食素食的好朋友，注意老婆婿，拢总会当来甲做使用，因为咱这是拍定，哦，高丽菜精一粒一粒拢是定，拢是全部拢是日本进口的吧？啊，你嘛知，日本做胃肠药啊，上界出名。哦，这大家嘛知影，
1: 对啊，
0: 迄有诶以前，迄以前那咧亲朋戚友那听着讲要去日本哦，
1: 是哦，
0: 拢会讲，哎呦，你要日本佚佗哦，
1: 哎呀，你胃肠药啊帮我提起哦，
0: 你拿我当，哎胃，哎呦，日本的胃肠药有够好诶，你帮我炸一罐啊，好不好？拜托你嘿，啊，来等来看偌济，我才好你，有啊无？
1: 有，
0: 大家拢会头一苦，拢会去想着日本的日本的胃肠药啊，
1: 对，
0: 啊，较早交通较无遐方便啊，
1: 系啊，
0: 即马方便啊啦，
1: 嗯，
0: 即马咱直接。甲办进口的麦条啊，
1: 是
0: 哦，啊，恁那边哎，咱中立技术合作的高丽菜精，一罐一百粒，三罐三百粒，特别优惠2000块，啊，恁六十分条啊，
1: 六十分条好啊，
0: 啊，那边哎，咱的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你啊感觉胃闷闷啦，都这个不多啦，
1: 嗯，
0: 哦，阿伯嘛，什么经营者，你都这个不多，那感觉。无正常、无爽快，还是讲吃唔到物件漏下，你拢总会当加食，哦，拢会再加食。包括你呐，较爱啉烧酒、爱食咸的，这胃哦，较容易伤到。
1: 对
0: 哦，这款的你，你若要做保养，恁都一天两粒，甲薄薄吞吞的对啊，足简单嘞，薄薄吞吞的，这样就可以了。
1: 对，哦、尤其你若讲哦，常常在火烧心、一切酸的啦，
0: 有啊、哦，
1: 你这款过来菜精，你长期甲做使用，
0: 我来讲，
1: 也甲你做一改善哦。
0: 对，也等慢慢来甲你做一修复哦。
1: 是，
0: 好，咱的一切酸改变了，后日你都袂过一切酸啊。
1: 对，
0: 包括哈、哦、火。 小心的啦，为文文做做，这拢会慢慢啊，甲你做一个改变。
1: 是。
0: 啊，那要按。咱各位士多们，电话联络交代，一罐一百粒，三罐三百粒，甲恁算一罐钱2000块对哇？转算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一箱，
1: 就60分哦。
0: 好，60分对哇？好，好来广告完毕，谢谢。60分就是今仔日，
1: 对，
0: 今日拜三，
1: 系啊。
0: 古历5/3就是今仔日提早卖完，提早结束。
1: 是，
0: 哦，安尼我甲恁报告安尼清楚吼。
1: 对，
0: 恁若有欠的，要补的，叫你着电话紧来补。
1: 是啊，
0: 紧来紧卡入来着。电话边有恁阿如阿君啊、阿吉，哦，拢总在电话边咧甲恁接听这线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听何必为着伊陈小云的歌，谢谢。

0: 0800710703，这个买一座吼，囥喺厝诶，甲囥喺厝诶，因为第一，伊这个物件哦，伊保存的期间哦，有效的期间也够两年哦，有效的期间有两年，咱囥喺厝诶，三不五时啊，熊熊忽然间。为文文做做，
1: 嗯，
0: 啊有时啊定定，
1: 是，
0: 哦，啊古那有时啊你甲想讲，为的在外口咧做业务的吼，
1: 有，
0: 啊一顿久久按两顿刷小肚，
1: 哎、欸、对哇、啊，
0: 下早时就无闲康食，
1: 系啊，
0: 偏爱就出去啊，
1: 是啊，
0: 啊个中昼，人中昼是咪早一点我都爱食，
1: 哎、欸、对哇、啊，
0: 康快无闲，午甲几点咧？午甲两点外。啊，两三点才在吃，人家问讲，啊，你准时在吃午下午茶呢？
1: 哎呦，
0: 你无啦，我这都下早吃一宿啊，啊，中昼都两顿做一顿吃。
1: 嗯，
0: 你顾月清，你的胃，我讲胃病。
1: 嗯，
0: 无物件看我无啊。
1: 你就无你自己胃病
0: 啊。啊，无到尾啊，咱的胃病愈来愈薄。
1: 哎对。
0: 无到尾啊，胃就出问题。
1: 哎、欸，胃呀！
0: 啊，胃出问题就安怎？胃出血。
1: 嗯。
0: 啊，胃就出血哟，啊来就无好。
1: 是啊。
0: 常常咧腹肚咧疼，
1: 嗯，
0: 动袂调。
1: 是。
0: 啊，你若长期骨食西药嘛不行。
1: 嗯。
0: 哦啊，这个呢哦，咱过时多病，电话联络交代要等去做保养，尤其然后咧走车的人哦，嘿，拢伫外口咧走撞的哦，拢食三顿拢一定袂正常的。
1: 对哇、啊。
0: 啊，你甲囥喺车顶。诶，身躯边啊，甲扛一个骑奥多麦吼，做业务啊，你着扛一罐那个扛奥多麦蛮好。时时那感觉临时临呀，排不到，
1: 嗯，
0: 食排不到，还是用胃无爽快哦，你着马上随个起来个食，
1: 哦，
0: 做方便呢。
1: 对，尤其即马热天到啊吼，足侪食物有时你再去煮煮诶，还是讲你中昼煮煮，
0: 物件你扛无好势，
1: 下
0: 面着变质，
1: 着歹去啊，
0: 着无清。
1: 对啊，无清咱可唔知是啊中昼煮诶，我下晡啊暗时来食，啊个会用诶啊。
0: 对，安尼你落有时落啊，食食啊要经过十外分尔。
1: 哟，
0: 我讲我咧听，阮就像阮一个朋友就是安尼。
1: 嗯，
0: 就是这款经营啊，
1: 是
0: 煮煮的啊，吃不完啊，
1: 有，
0: 伊久也未加个空的冰箱的，
1: 系呀，
0: 啊，结果一日出去个较暗顿来呢，讲嗯，啊，吃久无个轻轻食食，
1: 有，
0: 马上经过无半点钟，
1: 嗯，
0: 开始闹。
1: 对
0: 哦，排不到。
1: 对哦，急性肠胃炎呐、
0: 啊。啊，咱看袂用的，紧赶紧经过病去病院去滴点滴。
1: 对哦。
0: 去啊，结果医生检查急性的，
1: 嘿，
0: 哦，急性的啊，
1: 肠胃炎、
0: 胃肠炎。
1: 对
0: 哦。哦，啊，这安都袂好啊。
1: 哎，有呀。
0: 啊，你那厝内有这個，不管是拢甲割掉，是不是会当甲你啊，甲你保护起来，保护起来。
1: 甲咱肠啊内底，甲咱的胃内底生一挂好困
0: 难哈。对对对。
1: 上起码当片面就只，即马这热天我说。带来一挂细菌呐！
0: 啊，好、嗯，啊，咱老需要电力跟你联络交代哦，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先甲恁报告吼、哦
1: 嗯，
0: 只有啊、哦，这我无经过头家的同意啦，
1: 系啦，
0: 哦，我家己做主啦吼、
1: 哦，是啊，
0: 因为这个咱常常拢咧介绍这个啦，六十分就好啊，
1: 哎、欸，有呀、
0: 哦，六十分就好啊，吼、
1: 哦。
0: 好来啊，那个进广告，谢谢哦。这个就是日本哦，一罐头，伊内面的捏啊，哦，几粒，伊也算拍定，迄是为日本，规个拢进口入来，甲咱台湾，甲咱台湾的当中，咱再处这个包装起来，
1: 嗯，
0: 伊的原料是正日本的，
1: 是，
0: 哦，所以这算啊顺的啦，
1: 顺正日本进口的个，
0: 你那要讲哦，迄桶算顺的啦，
1: 嘿，
0: 迄捏啊吼是日本入来甲咱台湾，
1: 对，啊，请咱台湾啥，
0: 啊，啊，咱台湾外卡吼，干了这个包装起来，
1: 是，
0: 哦，啊，这个过程都安尼，啊，所以咱叫做中立技术合作的，咱一罐甲装一百粒，哦。一罐甲装一百粒，为文文做做诶，吼、哦，捧红把场诶，啊，定定啊，佮包括哪讲胃食道逆流，好小心诶，一切算即较严重诶，
1: 嗯，
0: 啊，佮有啊，胃若破空哦，来我甲你讲，胃若定定咧破空，即款诶，定定咧胃咧腹肚咧疼哦，我甲你各位是老兵，不过咱诶高丽菜精，吼、哦，即个日本诶原料，高丽菜精，你着赶紧甲食两三粒啊，佮薄薄吞吞诶，一工甲食两遍啊。 我敢甲你讲，你连续甲食十工八工啊，了后你的胃会愈来愈痒，啊，你的胃嘛较袂定定安尼吼，你无爽快。
1: 是。哦，
0: 这个就啊，这个哦，大人囡仔拢会使吃
1: 哦。你我甲你讲，你无多煲，你用吞的嘛袂要紧。
0: 哎，会当吞啦，
1: 系啊。因为咱有时大咧加问，啊，当讲用煲的，我讲免啦，你若无多煲，你用吞的嘛，
0: 哎呀，对，啊，你若吞的落，你就甲吞落。
1: 系对。
0: 啊，会当煲，你就甲煲落。
1: 系啊。哦，
0: 这是足简单的啦。
1: 是。
0: 你只要不管什么方法。你只要甲开两三粒吧，你要一盖几点嘛，不要紧，大家甲吞咯，哦，拢总可以，
1: 哦，
0: 啊，你若存我若胃痈一半刀咧无爽快，我是先倒落两三粒，我就做一遍，破滚水我就甲吞吞咯啊，
1: 是，
0: 这两三工啊，嘿，就甲咱的胃慢慢那个修修补，甲咱的胃慢慢那个正常做消化，各用起来，
1: 所以胃修各胃变的咧，
0: 啊，胃若爽快，胃若健康，咱人吃入去的物件，哎嘛较好，甲你帮助。你消化
1: 是
0: 哦，啊，恁三罐算一罐钱2000块。喂，你好，
1: 来任姐你好，
2: 我阿妹几多了？
0: 好，几多？
1: 几多了哈？
0: 恁几多三罐300粒2000块哈？
2: 2000块，
0: 好，嘿，对，三罐嘿，
1: 嘿哈，
0: 好，好，好，好，好，谢谢，
1: 谢谢。
0: 啊，这假寿司的当家哈，假寿司的当家，来，你好，喂，
2: 哎，
0: 高丽
2: 菜精哦，
0: 对对，高丽菜精嘿。
2: 啊，我一罐
1: 啦，
0: 好，一组三罐2000哈。
2: 哦，
0: 好，谢谢你哦，
1: 谢谢。
0: 好，好，谢谢。做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不要紧。啊，你若像我忽然间，你咱都安尼哦，都在吃保养啊，一天一粒两粒在吃。像我忽然间吃排不到，还是用不到咧无爽快算了。咱加加吃一粒，三粒就好啊。
1: 对。
0: 好，啊，咱常加吃，胃也愈来愈用。
1: 嗯。
0: 你后日这胃也。胃病哦，会慢慢来把你消化掉。
1: 是，
0: 你后日你就做起身啊。
1: 对，哦、
0: 啊，若有需要，咱一罐100粒。哦，各位士多，比如一罐是100粒，在咱的指定药房。哦，在咱指定药房，伊的标价是2000块。
1: 对。
0: 哦，指定药房标价是2000块，恁今仔日哦，2000块，要让你买到3罐。哦，今日咯、哦，你今日啊，但是你爱60个内面，
1: 对，
0: 哦，这60个名额内面，我拢特别甲你优惠3罐，算一罐钱2000块，啊，食素食的好朋友拢会当吃。转转电话0800-7100-7200，转转电话联络交代，3罐2000。啊，你若买6罐，就是4000块，吼、哦。来好，来你好，
1: 来蔡大哥了。
0: 耶！哎，来蔡大哥，来过来蔡青啦，哎呀、
3: 啊，蔡
0: 青，有有有，你过来你物业啦，嘿，嘿，客气走吼，
3: 客气走，
0: 好，
1: 好，我给做鬼叫嗓，后礼拜叫嗓哈，
0: 啊，我嘴拢要困，可能来后礼拜啊哈，
3: 哦，
0: 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哈，哎，
1: 因为。今嘛开始熬日过着，拢连续3天假日。
0: 对，咱今嘛五做迄天拜五，
1: 系啊，
0: 拜六礼拜，
1: 是
0: 三天是假日。
1: 哎、欸，对啊。
0: 啊，礼拜日是下晡时间2点到4点，爱听阮的节目。
1: 对，阮无休困啦。
0: 啊，阮拢无啦，哈。休困是别人休困，阮老黄休困。
1: 嘿，对。
0: 无遮好命啦。
1: 对。
0: 来好，来你好。
1: 来，郑大姐你好。
4: 喂，
1: 嘿，你好。
4: 我提一
1: 组
4: 啦。
1: 好，我
0: 登记起哦。好，我知影，提一组好。
1: 后礼拜上哈，
0: 后礼拜哦哈。
1: 好，
4: 嘿，
1: 无
4: 紧啦。
0: 好，
1: 好，谢谢。
0: 好，有价格啊啦哈，有价格啊啦哈。
4: 我有啦有啦，我名用写落无啦。
1: 啊，有啦有啦，我知啦，你数下子啊，我知嘿。
0: 姐姐有给做好无？
4: 哈。
0: 姐姐有给做好无？
4: 有好
0: 唔在，各位。啊，对啦，我知呀，我知一定有好唔在，各位。好啦，好。
4: 有啦，
0: 好，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啊，都闲呀吗？
1: 系啊，
0: 都是食了袂歹。
1: 嘿，
0: 唔在食完不各位。
1: 哎，对啊。
0: 啊，这是咱正常人拢是安尼啦。啊，那食了不好哦，食不完就偏掉，骨干干掉啊。来，你好。
1: 来，林大姐你好。
0: 嘿，阿娇子你好，嘿。
5: 嗨，你好。
0: 好，来请讲。
5: 阿
0: 董
5: 哥讲什么无起价，
0: 顶
1: 个面4罐2000，
0: 哪有4罐2000？
1: 无啦，3罐2000啦。
0: 无啦，我甲现资料吼，上最3罐2000啦，无甲4罐
1: 啦，无啦。
5: 顶个呢？
1: 无3罐，拢是3罐2000。
0: 你可能记唔着别项啊？3罐2000啦，你心机存心大声啦。
1: 3罐2000块。啊，你有要电话？
5: 先去等了先少先对啦。
0: 哎、欸，阿、啊、你有无爱无？
5: 无啦，未啦。
0: 好未吼？
1: 走啦吼！
0: 走啦吼！买一扫就好啊吼！食完再过来买吼。
5: 对啦。
0: 好。
5: 不就阿你前说过无听咧未咧？
0: 什么？
5: 天哪！
1: 有啦，什么？
5: 你前说过无听咧未咧？
1: 什么？这个无听？
0: 什么？是你是讲啥？我讲啊，我拢听拢无，我拢什么物件你爱甲我讲？我唔在知啊，你干那话一句讲哦，真啊，真真久无买，我哪会知真久无？因为我物件几啊十项吼，恁、哦、要搞我问拢不要紧吼，恁、哦、若想要爱什么，哦，我有时啊若无讲到，
1: 嗯，
0: 啊，恁若想要爱什么，你会当问我，
1: 是，
0: 好、哦，你搞我提醒，啊，我就会当向公司来报告，
1: 啊对，
0: 哦，安尼啊，我再找一个时间来甲恁做啊来安排，
1: 对，甲恁做优惠啦，
0: 有，安、尼好不好？电话联络交代着啊，0800-7100-7103。电话联络吼，啊，这食素食的会当吃，
1: 是。
0: 好、哦，我甲恁强调，甲恁最最是好朋友啊，甲恁强调，食素食的会当吃。来，你好。
6: 哎，你好，我贝贝哥在听。
0: 好，来，你稍等一下，抄主机哈，这新朋友，好、哦、来，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胃肠无爽快，就我讲一句上简单的啦，安尼讲较紧啦。卖个问我讲，什么会当吃，什么袂当吃？当然，这个八道，这个八道，你若感觉喉咙忽然间无爽快，迄拢会使吃啊。安尼了解吼。来好，来你好。
7: 喂。
0: 刘大姐你好。
7: 安尼不是闻闻来听的。
0: 我甲你讲，你不管是定定咧闻闻来听，我拜托你哦，一天两三粒啊，甲吃啊吃啊，安尼。
7: 哦，
0: 啊，那你连续个吃几工啊？哦，迄闻闻啊，听都无啊。
7: 你讲爱食好，
0: 食好哦。
7: 嗯，
0: 食好，你都三个时啊，哪讲的？那两工啊，吃一遍啊，吃两粒啊，两工啊，吃一粒，安就好啊。
7: 哦，我要加做做。
0: 好，一早个下起好哈。哎，闻闻啊，听起来听吃，唔能小便无加处理掉，后日的愈来愈严重哈。
7: 啊，是讲安尼。你
0: 我
7: 有
0: 主机，有，我有拢有主机，嘿嘿。好，好，谢谢，好，好谢。闻闻啊，听，胃就是出问题。啊，你这款的精油，你要紧个吃，咱先个吃三粒吧，先个吃好，闻闻啊，听，胃啊，
1: 嗯，
0: 胃了后，咱后边就是做保养。
1: 对。
0: 啊，你那做保养，一粒两粒拢不要紧。
1: 对啊。
0: 啊，吃。啊，无你即摆讲闷闷啊，听到遐都是已经有问题啊。
1: 对。
0: 你那无紧甲处理了后，
1: 嗯，
0: 后日的演变愈来愈严重。
1: 对。所以讲，做在咱时代有时阵哦，拢大家着一寡这个较硬的物件，还是较歹消化的话吼，伊、就不舒服啊。
0: 尤其咱年岁那有啊吼，
1: 嘿，
0: 迄个胃的磨。
1: 嗯。

一天吃一遍两遍拢不要紧，一天一遍两遍拢不要紧啦。啊，你都若要较紧好，你就加加吃一遍。啊，即摆吃甲胃那袂闷闷啊疼嘛袂啊，咱换顿来吃哦，两粒。哦，阿罗那个做些保养，安对啊，两工啊吃一遍嘛好，哦，一工吃一遍，两工吃一遍，拢不要紧，啊那个吃，啊过来为你，你就愈来愈轻松，愈快乐啊，好、哦，等到交代，来听歌啦，诶，啊咱，我先跟您讲哦，我是六十分，我是无经过头家同意，我就先跟您优惠六十分哦，哦，啊六十分啊搞我都无啊，我都无要优惠啊，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来。顺情的阿高兄，这咱广播界梁山大哥吼，顺情的阿高兄来。

男性，男性，这款的男性，啥人会比我较纯情？女性，天下间的女性，啥人会了解阮是纯情的阿狗仔呢？

0: 啊，咱电话吼，你包括咱的节目，每天的中昼
1: 是
0: 啊，就是十二点进行到两点嘛。
1: 对。
0: 啊，咱那暗时啊，就是十一点到十二点。
1: 对。
0: 啊，爱心甲咱做做时头，并不过因为进行咱的十点的哦，已经停播。
1: 嘿。
0: 为十一点开始。
1: 是。
0: 好、哦。
1: 啊！伫伫咧礼拜日有啊吼，咱就是伫下晡的两点加四点，足侪时段有十二点。我讲啊，恁今日中昼啦，还袂开始做，我讲都还袂两点咧呀、
0: 啊。你爱看哪里啦？
1: 嘿呐，
0: 哪里啦？礼拜日
1: 哟，
0: 嘿，唔则是下晡的两点加四点。
1: 对啊，普通下就是十二点加两点，甲恁服务啊，嘿呀、啊。
0: 伊这就是我讲啦，
1: 嘿，
0: 听恁的节目听个时间够啊，
1: 哟，
0: 就是要准了，这时想到十二点都要准啦啦。
1: 嘿呐，
0: 准了我啊奇怪，咱无听到走运动的声音。
1: 要嘞，
0: 啊！甲主演的声音，
1: 是啊，
0: 就关系啦。是讲啊，恁在到底电台是有咧做无？电台紧。

0: 卡电话
1: 哟、
0: 哦，对不？
1: 是啊，我十点找无阮哦，啊恁是咧无做啊哟？讲有啦，变十一点啦。
0: 系啦，
1: 系啦，
0: 十点的迄旁哦，停起来啦。
1: 是啦，
0: 停起来啦，啊，停起来好，人较需要啦。
1: 系啦，
0: 咱就好
1: 人。好需要的人，咱就好人啦，系啦。
0: 对对对，咱就好需要人啦。
1: 对啦，
0: 电话机的哈、哦，啊，这个啊、
1: 哦，嗯，
0: 老产品啦。
1: 是，
0: 这个哦，你咱这个高丽菜哦。平均车一个月头介绍两三遍有啦吼，
1: 哎、欸，差不多一遍至两遍啦、哦，一定有诶。
0: 差不多一遍至两遍。
1: 啊，五月底甲今妈妈半个月啊。
0: 我是感觉头两遍啦，一个月头两遍。
1: 差两遍啦。
0: 哎呀，两遍有些甚至去三遍啦。
1: 对啊，因为我都为一个时段，我拢无听到你突然多这位大姐的事啊。
0: 外公啊，这件物件就是安怎呢？
1: 嘿，
0: 好过生活。
1: 哎、欸，对。
0: 啊，真侪人拢认定肯定，
1: 是啊，
0: 啊有时啊买有丢，有时啊买无丢，
1: 系啊，
0: 啊拢定定要爱，
1: 系啊，
0: 啊咱也无法多吼，讲话 QQ 一帮，
1: 是啊，
0: 这无法多啦，
1: 对啊，
0: 讲哦，你需要来拢，大家拢通。统一做一遍好人，啊！我等过过两个月啊，吼，再过来，
1: 无
0: 法度，
1: 无法度，为着变成你想讲，我今日又台湾了后，吼，明仔载后日搞不好中，啊，恁那高丽菜啊，佫有无？
0: 对，我有这定定拄着，这电话我定定听到，恁唔知，
1: 是啊，
0: 啊，我定听到，有些佫过两三工，嘿啊，足久无听，恁那介绍一个高丽菜。那也无，
1: 哎呀，
0: 我顶两工啊才袂去，哈，啊，我那唔知，
1: 哎呦。
0: 你若无听节目，你要来知？
1: 哎，对啊！
0: 你绝对一定唔知嘛。
1: 这重要。
0: 啊，所以啊，我哋啊，这个就是最主要品质好，
1: 嘿，
0: 啊，佮效果好。
1: 是。
0: 啊，佮真侪人哦，解决到伊只胃肠的问题。
1: 嗯。
0: 食了真好，啊，这免惊有副作用。
1: 绝对无。
0: 啊，你放心，绝对无副作用。
1: 是。
0: 伊的原料为日本规个进入吧。
1: 嗯。
0: 即咪佮咱台湾人在咱台湾出啥嘅出包装？
1: 哎，对。
0: 做抓鸭吧，
1: 系啦，
0: 出包装，
1: 是啊，
0: 安尼安尼，唔再叫做中立技术合作，实际上，人因咧是日本哦，人因咧原料你买，重要是重要的，
1: 重要是
0: 你买
1: 啦，重要是内地物件啦，
0: 系啦，啊，咱过来个咧台湾哦，
1: 一定爱用咱台湾的呀，
0: 哎，
1: 系啊，
0: 一边台湾的，一边日本的，
1: 对，
0: 哦，安尼这个包装起来，
1: 是，
0: 哦，安尼，咱过手就是干那包装尔啦，
1: 有啦，
0: 啊，恁哪有需要？电力在改革，不怪效果好，
1: 啊，
0: 你物件都好，
1: 食
0: 了都，这物件哦，袂好食啦。恁好歹哦，恁在吃，恁就知讲，哎呦，有改善无改善哦。
1: 嗯，
0: 这纸袂包得好。
1: 是，
0: 电力交代哦，三罐算一罐钱，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人生按个赞，身体啊健康，人生都按个赞。挂完了，马上电台刚上，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哇哦，他的烟唔像失败事业，像系成年人了。
2: 哎呦，成年后嘛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咯。
1: 唔是就啦，防护用装油，面包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2: 真奇嘞哦，应该接着扫描一看看啦。
3: 防护本唔同爱，强怂重啊，成年开心思。
0: 以上广告由防护提供。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淮县的西北角，是江淮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苔海风大，除了每年只敢来当收成一季。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蒜苔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仔厝溪出海河口，蒜苔的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我那鱼竿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温那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伊的水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鱼贩啊到这，更加有对家境内行的人不远千里而来，才会真新鲜的。
5: 葡萄成熟时，你得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顾老伯，
0: 我用的拜祭拜啦，哈、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的边啊有咱阿卢的，店的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口音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今日有见到光啊呢？
1: 对啊，开始要出眉了啊！
0: 啊，出眉啊！
1: 我准备发眉啊！
0: 啊，有影啊！
1: 嘿，
0: 哇，今日的好不简单哦！
1: 对
0: 哦，安尼一日透早起来，安尼八九点起床哦，
1: 嗯，
0: 就看到安尼光线，
1: 对，
0: 日头光正好，
1: 对啊，
0: 哦，这是真好哈、哦！
1: 是啊，
0: 啊，无你啊看连续几啊天的梅雨季节哦，
1: 嗯。
0: 这个今日大家诶，我看嘛，今日初三咧吼，
1: 对啊，
0: 古咧五月初三十四，你这梅雨季节吼，差不多啊啦。
1: 对啊，讲十九要出梅
0: 啊，十九都五月初五。
1: 哎对，
0: 诶，迄天吼，我会记得以前啊，八龙船，
1: 对哦，
0: 五月初五吼，
1: 嗯，
0: 迄、那个保安啊咧过这个八龙船哦，
1: 嘿，
0: 拢会加减落雨。
1: 哎对啊，
0: 我小看落雨。
1: 对、哦，所以讲已经嘛，我们梅雨季节要过啊，对吧？
0: 对对对，
1: 过了。后今麦的该什么你知
0: 吗？该什么？
1: 下晡的午后雷阵雨，
0: 午后雷阵雨。
1: 哎、欸、对，嘿、哦、是。
0: 好安尼哦，
1: 较袂讲落几工啦、嗯。
0: 哦对啦。
1: 哎呐，啊有时阵哦，今麦这热天太热太热咧。
0: 哎、欸，我跟你讲吼、
1: 哦，
0: 我甲咱最最时代好朋友报告，
1: 哟，
0: 咱今日是拜三，
1: 嘿对。
0: 这礼拜礼拜日，
1: 嗯，
0: 这礼拜礼拜日是拄好是啥日子？
1: 嘿，
0: 夏至。
1: 哦，对，热天到啊
0: 啦。热天到啊，
1: 嘿，
0: 哦，拄好诶，古历嘅五月初七哦，
1: 是
0: 夏至。
1: 对。
0: 哦，啊，夏至就表示讲热人到啊啦。
1: 热人到啊，我今
0: 今啊。人咧古早人讲啊，讲哦，无食五月粽哦。
1: 嘿，这个
0: 希望唔能烧
1: 哦。哎，对，尽量破油唔愿烧啊咧。
0: 卖讲破油啦。
1: 嘿，
0: 今嘛无人咧穿破，讲到破。哦、
1: 嘿，
0: 迄天我看抖音哦，网络一个少年啊，
1: 是，
0: 迄个哇，青中年啊啦，
1: 嘿，
0: 讲干那迄领破鞋哦，
1: 嘿，
0: 迄领讲偌侪钱，你知？
1: 二十八万美金吗？
0: 啊、对，讲我是唔知偌侪，你这是代表二十八万那是？
1: 二十八万的美金？
0: 哎、欸，二十八万美金卖偌侪钱？你知、欸
1: 對啊？
0: 小姐，
1: 是啊。
0: 十万都要三百万呢，
1: 对啊，
0: 啊，二十万都要七百万、六百万
1: 啊
0: 呢，
1: 对啊，所以讲人讲唔知道不识货的人呐，甲动作讲个情形，你啥我无什么特殊啊，
0: 外国阿希那
1: 假生啊，
0: 无阿希那
1: 膝盖霜啊，嘿啊，
0: 伊那衫来遐贵是蛮难洗，
1: 这，
0: 哎，要甲洗的人我来惊，万不甲洗只派去哦，
1: 嘿，
0: 啊是蛮难赔偿，
1: 哎，这你问我，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无多甲你回答，因为唔是我的物件，
0: 啊，今日日子袂歹呢，今日五月初三日子袂歹。
1: 是，
0: 今日适合来祭祖哈，祈福出行立菜，包括芥川修造起居安城立宅，啊，包括高一立馆哦，
1: 是
0: 立宅都袂歹呢。
1: 有啊，
0: 啊，佮包括但是较无好就是在挡土，
1: 哦，挡土啦，
0: 挡土较无好哈。
1: 是，
0: 啊，所以今日日子五月初三算日子袂歹，过两天就背龙船啊，
1: 对，五月节。
0: 五个罪啊，
1: 嗯，
0: 爱拜公妈。
1: 对，啊，五个罪上主要就出一点吼，人我都爱请这个五时罪。
0: 哦，对，十二点正的，伊拜公。
1: 古早人拢就爱请这个五时罪。
0: 我讲，以前古早时代靠五时罪，今嘛闹五时罪。
1: 人个五时罪是用个这个碰扑啊，哟。
0: 高清。
1: 哎，高清罪嘿。
0: 对，人以前是用碰扑啊，高清。
1: 嘿，
0: 迄款罪，
1: 哟，
0: 唔再是正讲五时罪，今嘛闹有迄款，今嘛闹诸多罪。这么诸多罪也不准生啊！
1: 哎呦啊，真的，
0: 啊，还有一种传说，正午时的罪哦，起来下钱罪，
1: 哈、啊、对，
0: 哦对不？
1: 对下钱罪啦，还、啊啊、是讲辛苦哦，吼，我这里白鸟上的啦，皮肤白的人啦、啊，
0: 我哎，起去拍你头，
1: 拍你头啊，
0: 往卡边头啊，
1: 哎呀、
0: 啊，早我细汉，我爸，恁大官都教我，
1: 哦，
0: 嘿，要十二点嘛，
1: 嘿，
0: 啊，往我那阵住的下岗吼，
1: 还
0: 有碰不啊罪啊，
1: 哎对，
0: 有高清罪啊，
1: 嘿，
0: 啊从。卡面汤啊，大大卡，啊，这么时间正十二点要到啊，就甲请一汤啊，甲客啊拍你，啊拍一下五时水，拍个烧烧无吼，是咪拍落就烧落烧落，
1: 烧落烧落对吧？
0: 哦，啊你就会使来洗身躯洗头，
1: 哟，
0: 甲咱身躯顶无好诶晦气，
1: 是
0: 甲洗掉，
1: 哦，
0: 啊当那治皮肤病，
1: 嘿，
0: 哦，伊在迄五时水是安尼，
1: 对哇、啊，
0: 那个干嘛那都那万年诶仙丹诶，
1: 对，你听我甲你。讲哦，咱这边外口是不是拢爱啃这个艾草？
0: 哎、欸、对， 艾草青啊香，
1: 对，这种洗碗吼，要放的时阵毛禁区呢，
0: 毛禁区哦，
1: 对啊，艾草要放，不是讲哦，我买回来就紧甲放落去安尼
0: 哦，
1: 我
0: 完啦，
1: 我甲你讲，讲伫早起我九点以前，
0: 哦，九点以前，
1: 对，你九点以前一定啊拢爱甲挂好，
0: 哦哦，嘿，
1: 嗯，你若讲哦，会过九点过，还是讲哦中昼才来用哇，
0: 早晨时，
1: 嗯，
0: 晨时都七点甲九点，
1: 对，
0: 哦，透早晨时就爱紧。嗯、我好些啊！
1: 对啊，你家拜地基主的时间、嗯、哦，一定得三点以前，尤其讲出来电脑在拜地基主的人哇、
0: 哦。拜地基主是下晡时啊，三点以前
1: 三点以前一定爱拜哦，
0: 好。
1: 你唔好超过三点过，然后超过三点过，你拜地基主拜了无意义，而且会反噬。
0: 哦，
1: 较无好啦。
0: 安尼就爱头地未时以前。
1: 哟。
0: 一点到三点，未时以前都爱传到拜。
1: 对，啊，所以我一般拜地基主拢是为伫中大进前，
0: 哦，
1: 拢伫中大进前，和地基主先食食嘛，吼，然后再来拜公妈。
0: 哦，对，先安大地基主，
1: 嘿，
0: 哦，地基主先嚼吧，
1: 嘿，
0: 啊，再过来传饭菜拜公妈。
1: 哎，对啊，
0: 啊，公妈，安尼，哦，安尼就拜拜嘛，有一个学问
1: 啊。对啊，人讲就先地基主先拜拜，哦，啊，然后甲地基主讲，啊，阮大姑今日要爱拜公妈。
0: 哦，对对对，
1: 你爱好公妈的个。
0: 哦，公妈要入来厝体。
1: 对啊。
0: 哎，经过地基主点头。
1: 哎，对啊。
0: 啊，你得爱先甲地基主按来好好。
1: 是啊。
0: 啊，地基主那欢喜，恁的公妈要入来啊，享受到子孙的饭菜。
1: 哎，对啊。
0: 伊唔照发到你来。
1: 对啊，无你地基主甲冻伫外口啊。
0: 哎，甲过个啊。
1: 没啊，无你个呀。
0: 啊，你嘛无法到。
1: 对啊。
0: 哦，对，啊，你讲爱嘛有呀。
1: 是啊。
0: 那个咱要去大楼吼，要入去大楼修呀。
1: 修位啊，那无你去你嘛无多你去
0: 啊。对嘞，啊你爱甲修位啊，爱较好到底呢吼。
1: 对，爱先沟通啊。
0: 嗯嗯，啊修位啊，才会更好。你礼拜这间大楼。
1: 哎对哇。
0: 啊你那个修位啊不好哦，修位啊都不好你礼拜啊。
1: 哎对哇。
0: 哎对有影啊吼。
1: 嗯。
0: 啊你可比是地基主那个现代这个保存呢。
1: 对哇。
0: 现代修位啊。
1: 对哇，所以讲你像我每一间咱哪都要拜公妈有吼，我一定地基主先拜。
0: 哦对对对。
1: 地基主拜完，小金小火了开始传门家，开始楼顶拜地拜拜公妈，安尼，
0: 哎，哎，莫怪吼，啊，每一位公妈跋杯拢跋到真笑头笑尾，
1: 拢跋到跋杯啦，
0: 我拢会问讲啊，这回吼，安尼传的这饭菜吼，啊，食了唔知欢喜也无，哦，跋到就一杯呢，哦，拢安尼杯卡拢会跳起呢，
1: 一
0: 年哦杯。不开的跳开，你知道
1: 吗？不来就是跳开啊！
0: 对啊，搬了伊那个头开也个跳开，
1: 跌反弹啊！
0: 啊，我讲这叫做欢喜，
1: 欢喜
0: 欢喜敢会跳舞？
1: 对啦，尤其讲到这五个岁
0: 啊，
1: 上主要一点就是讲哦，阿伯阿妈恁家己本身哦，出来得家家户户，大家拢会去包这个肉粽。
0: 哎呀，就而且胃肠的问题爱搞好。
1: 真正这个肉粽哦，出些人爱食，但是这个肉粽食济了，我甚至讲哦，一盖包落包哦，包过来百粒
0: 啊，
1: 你
0: 有无？有啊，我。即马现代哦，你即马肉粽包好点，食不完你得放冷冻。
1: 对哇，
0: 你个缩在冷冻诶，那想要食就取出来吹。
1: 对哇，
0: 好对哦，
1: 是啊，
0: 哎呀，一旦保存咧真久。
1: 对哦，但是你每一工啊，你食肉粽为三顿哇，啊肉粽遮济，我更加食焦。
0: 啊，
1: 一盖吹落去一罐二十粒。
0: 啊，我甲你报告。
1: 嘿，
0: 家里都有人咧问啊。
1: 嘿，
0: 哎，啊你咧割咧菜吼？
1: 哟。
0: 啊，要有无？
1: 哦，有啦，
0: 有啊，有都恁也无介绍。
1: 哎呦，
0: 我讲有啊，我拢有高丽菜啊。
1: 嗯，
0: 阿姨讲哦，阿高丽菜咱无听恁咧讲。
1: 哎呦，
0: 我讲我自己高丽菜是定定咧讲。
1: 对，
0: 哦，定定咧介绍，但是恁有时有听到，有时无听到。
1: 是，
0: 啊，自己有啥物嘢来讲？我定定咧介绍，自己销路真好呢。
1: 对啊，
0: 阿哥效果嘛真好咧啦，老听伊哇，恁来听伊啦，定咧听咧节目，恁来特工咧听咧节目，你就知哎，这高丽。这菜哦，这粒高丽菜哦，咱是不管是到你介绍，
1: 哎对，
0: 一个月介绍两遍，有时啊介绍三遍，
1: 哎对啊，
0: 啊这真侪，有啥物遐个介绍，啊就真侪好朋友食了袂歹，啊
1: 食
0: 了袂，哎对，啊个最主要。食好过到小补，
1: 哎是，
0: 啊时大买回来，啊佫食了袂歹，佫甘口细水，
1: 哎对，
0: 整顿做消化，
1: 嗯，
0: 啊佫会当过啊，
1: 是啊，
0: 哦会当过掉啊，
1: 对啊，针对着讲这个胃食道逆流啦，吼、嗯，而、啊、且有这个幽门杆菌的啦，
0: 幽门杆菌啊，一下生诶，
1: 是，
0: 啊胃闷闷糟糟诶，
1: 嗯，
0: 这不管是你拢会当佮食，
1: 对，还、啊、是膨胀巴掉，而且效果拢足好诶，
0: 经常讲诶，胃爱过好，
1: 对，
0: 胃过好，
1: 嗯、
0: 你咧食诶物件才会消化，
1: 哎是，
0: 你胃比。 心才会开。
1: 哎，对哇、啊。
0: 哦，是不是？
1: 是啊。
0: 啊，人家讲啊，咱那无听讲讲安尼啦。但主演啊，咱今日哦，
1: 嗯，
0: 应人客要求啦。
1: 好啊。
0: 今日差一回啊。
1: 嘿。
0: 差一回啊，六十分钟啊。
1: 啊，六十分钟。
0: 六十分钟啊。
1: 啊，可以啊。
0: 六十分钟啊，卖追卖追。
1: 卖追哈。
0: 因为这个咱电台咧介绍。
1: 是。
0: 我今日特别优惠六十分钟啊。
1: 嗯。
0: 哦啊，好恁啊，今日老听节目的人哦。
1: 是。
0: 啊，恁老需要，哪个讲诶？唔八买着诶。
1: 嗯。
0: 啊，你买等于个等于买只啊，等于哦，正等做销啊，各位等诶。
1: 对。
0: 哦，会当买等去。
1: 是。
0: 啊，是讲哦，厝诶都。无无啊，
1: 嗯，
0: 哦，无啊，哎，当来补一下牛草诶，
1: 哎对，
0: 哦，我给个补一下，拢会用诶，
1: 可以啊，啊，
0: 我六十分钟啊，
1: 六十分钟好啊，
0: 但是这阵一分要算偌济，我也不知。
1: 咱照正常介绍就好啊，
0: 啊，
1: 咱照正常的介绍啊，
0: 是吗？
1: 系啊。
0: 啊，我要不请洗头家呢？
1: 因为我跟你讲那个，我跟你讲哈，咱进前我们家这里不主动全部拢起价对不哈？咱公司冇做些调整嘛，
0: 调整啊
1: 哦，哎，我叫都调整。
0: 因为这个高丽菜哦，拢是阿卢为你介绍发做的。
1: 是啊。
0: 哦啊，咱进前安尼无好。啊，那要照正常来讲，安尼无咱先听一个歌。
1: 好啊，
0: 先听一下阮李林的歌星
1: 《
0: 红地七》。
1: 哦，讲到红地七，
0: 伊讲食到今年99岁，
1: 99岁第6月11日
0: 啊，都顶礼拜拜四吼，
1: 嘿对，
0: 啊来做先谢咯，
1: 做先啊啦，
0: 做先啊先谢，
1: 嘿、
0: 啊、做先啊，
1: 是
0: 啊，阮李林的红地七歌星啦吼，阮、嗯、人来讲哦，李林歌星就是红地七啦吼，
1: 对。
0: 啊，即马打99岁嘛，是高龄啊咧。
1: 高龄啊，99岁啊，
0: 系、哦、啊，食到99岁嘛，真正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啊。
1: 这熊呀，
0: 啊，顶礼拜拜四吼、
1: 哦嗯，
0: 啊，来过往啊，
1: 是，
0: 哦，来做仙啊啦。
1: 对，
0: 好啦，啊，来讲诶，啊，一切吼、哦，
1: 嗯，
0: 阿弥陀佛啦，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啦，啊，都阿无办法讲，咱介无熟悉，
1: 咱介无熟悉啦，只是讲野瓜我
0: 好野瓜嘛，真多啊，
1: 做新歌足济吼，我老辈人爱听。
0: 阿姨那讲的，伊啊嘛创作真多歌曲啊，
1: 是啊，
0: 哦、对， 对， 对社会嘛非常的大的贡献啊，
1: 是啊，
0: 阿恁只有阿恁介无熟悉啊，
1: 嘿，
0: 阿恁只有讲阿弥陀佛啦嘛，
1: 是，
0: 阿无乜恁乜乱讲，
1: 哦，
0: 一切就是安尼啊，
1: 系啦，
0: 哦，好啦，来来来，安排一首啊流浪的男子汉，那李林歌曲《红地七》，谢谢。

0: 啊，咱的服务专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啊，照顾一下胃肠的吼。来，准备进广告，谢谢。那么照顾胃肠，到咱这支日本进口礼拜中立技术合作的这支哈啊，高丽菜精。
1: 哎丢，
0: 这真侪人拢啊有吃过啊，我相信啦。只要你听我节目的，
1: 是
0: 十个啦。
1: 嘿，
0: 我唔敢讲十个拢有吃过，十个上盖无要七个。
1: 丢，
0: 哦，有吃过咱的高丽菜精，整整做下话，胃闷闷，胃灼灼，胃痛痛呢啊，胃爽快，甚至较严重的。啊！一车生十二指肠胃溃疡诶！哦，这来阿伯阿妈，这唔通拖呢？这人工坦白的胃那无爽快，会造成你胃口无好。
1: 哎对，
0: 啊你胃口无好，你都无想要吃。
1: 是啊，
0: 啊无想要吃，咱就营养无够。
1: 嗯，
0: 啊营养无够，你都不行啊。
1: 对啊，
0: 啊所以啊，人讲诶，山珍海味摆在你面前。你胃一定爱动会调，
1: 哎、欸，这是
0: 你胃动会调，你唔知道法度安尼享受到世间的这个美食，
1: 对啊，
0: 唔知道法度安尼推落吃咯，
1: 嗯，
0: 哦，食爱爽，啊，人就是爱吃，人趁钱趁骨较侪，趁较少，拢是为着吃，啊，这里吃，咱爱把咱的卫生顾好啊，
1: 对啊，
0: 你胃肠无顾好，你免想讲要甲人要大吃大啉，无法度，哦，啊，这款的经营，咱的高丽菜精，一罐一百粒。各位是投票，咱就开始甲即阵拢共款，一罐一百粒，啊，今日喏六十分就好啊，
1: 六十分就好啊，
0: 啊，所以六十分啊完，我就电话关掉啊。
1: 是，
0: 一罐即满伫外口，因为随着物资的起价，一罐即满两千块嘛吼。
1: 对啊。
0: 啊，端午节来要搞啊，
1: 是，
0: 啊，佮加上到吼，咱这个六月份是阿东主演的周年庆，
1: 嗯，
0: 买一罐送两罐，
1: 买一送二，
0: 徛三罐鸭，佮你算一罐钱两千块对啊，
1: 对，
0: 两千块你当买到三百粒，吼、哦，三百粒，咱保养诶，一工两粒对啊，啊，你若讲常常忽然间感觉不多无爽快，啊是甚至较严重去食到。无清的物件漏下，漏下的时阵，咱、就是甲食三粒，
1: 对，
0: 哦，啊，那我特地要改善呢，会记的三粒，哦，啊，三粒的当中，咱只敢要食一遍，也是要食两遍，没有关系，啊，那保养的，咱只讲一粒两粒拢会用的，三罐一组。特别优惠，送一罐钱两千块，哦，啊，咱服务专线电呢，你甲联络交代，这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包括。咱长期规工食素食的好朋友，注意老婆婿，拢总会当来甲做使用，因为咱这是拍定，哦，高丽菜精一粒一粒拢是定，拢是全部拢是日本进口的嘛，啊，你嘛知日本做胃肠药啊，上界出名。哦，这大家嘛知影，
1: 对啊，
0: 迄有诶，以前，迄以前那咧亲朋戚友那听着讲要去日本哦，
1: 哟，
0: 拢会讲，哎呦，你要日本佚佗哦，
1: 哎呀，你胃肠药啊，帮我提起哦，
0: 你哪会当？哎，胃，哎呦，日本的胃肠药有够好诶，你帮我炸一罐啊，好不好？拜托你嘿，啊，来等来看偌济，我再好你，有啊无？
1: 有，
0: 大家拢会头一口拢会想着日本的胃肠药啊，
1: 对，
0: 啊，较早交通较无遐方便啊，
1: 系啊，
0: 即马方便啊，
1: 嗯，
0: 即马咱直接。甲办进口的卖掉啊！
1: 是
0: 哦，啊，恁若要爱，咱中立技术合作的高丽菜精，一罐一百粒，三罐三百粒，特别优惠两千块，啊，恁六十分掉啊！
1: 六十分掉
0: 啊！啊，若要爱，咱的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你若感觉胃闷闷啦，做这个不多啦，
1: 嗯，
0: 哦，阿伯嘛，什么经营者，你都这个不多。那感觉无正常、无爽快，还是讲食唔到物件漏下，你拢总会当加食，哦，拢会再加食。包括你若较爱啉烧酒、爱食咸的，这胃哦，较容易伤到。
1: 对
0: 哦，这款的你安，你若要做保养，恁都一天两粒，甲薄薄吞吞的对啊，足简单嘞，薄薄吞吞的，这样就可以了。
1: 对，哦、尤其你若讲哦，常常咧火烧心、一吃酸的人，
0: 有啊吼，
1: 你这款过来菜精，你长期甲做使用
0: 哦。你
1: 给你做一改善哦，
0: 对，也等慢慢来给你做一修复哦。
1: 是，
0: 后来呢，一切生改变了，后日你都袂过一切生啊。
1: 对，
0: 包括吼、哦、火 小心的啦，为文文做做，这拢会慢慢啊，甲你做一个改变。
1: 是。
0: 啊，那要爱，咱各位老板，电力电力交代，一罐一百粒，三罐三百粒，甲恁送一罐钱两千块条啊！转算电力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一箱，
1: 只有六十分哦。
0: 好，六十分条啊！哈，好来，广告完毕，谢谢。六十分就是今仔日，
1: 对，
0: 今日拜三，
1: 系啊，
0: 旧历五七三就是今仔日提早卖完，提早结束，
1: 是，
0: 哦，安尼我甲恁报告安尼清楚吼，
1: 对，
0: 恁若有欠的，要补的，叫你就电话进来补，
1: 是啊，
0: 今日紧卡入来对，电话边有恁阿卢阿君啊，阿吉，哦，拢总在电话边咧甲恁接听这线免付的专线电话，空不空空。
1: 一空只能三，
0: 来听何必为着伊陈小云的歌，谢谢。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个买一座吼，囥在厝诶，甲囥在厝诶，因为第一，伊这个物件哦，伊保存的期间哦，有效的期间呢，有两年哦，有效的期间有两年，能囥在厝诶，三姑姑是啊，熊熊忽然间。为文文做做，
1: 嗯，
0: 啊有时啊定定，
1: 是，
0: 哦，啊佮那有时啊你佮想讲，为的伫外口咧做业务的吼，
1: 哟，
0: 啊一顿久久，啊两顿刷小肚，
1: 哎、欸、对哇、啊，
0: 下早时食无闲康食，
1: 系啊，
0: 偏就出去啊，
1: 是啊，
0: 啊佮中昼，人中昼是咪早一点我都爱食，
1: 哎、欸、对哇、啊，
0: 工课无闲，午佮几点咧？午佮两点过。啊，两三点才在吃，人家问讲，啊，你真是在吃午下午茶呢？
1: 哟、哦，
0: 你无啦，我这都下早吃一宿啊，中昼都两顿做一顿吃。
1: 嗯，
0: 你顾月清，你的胃，诶，我讲胃病，
1: 嗯，
0: 无物件看我抹，
1: 你就抹你个个胃病
0: 啊。啊，抹到尾啊，咱的胃病愈来愈薄，
1: 哎对，
0: 薄到尾啊，胃就出问题。
1: 哎胃啊，
0: 啊胃出问题就安怎？胃出血，
1: 嗯，
0: 啊胃就出血了，啊来就无好，
1: 是啊，
0: 天天咧不断咧疼，
1: 嗯，
0: 动未掉，
1: 是。
0: 啊，你若长期骨食西药。嘛不行，
1: 嗯，
0: 哦啊，这款嘞吼，咱过时多病，电话联络交代，要等去做保养，尤其闹咧走车的人哦，嘿，拢伫外口咧走撞的哦，拢食三顿拢会一定袂正常诶。
1: 对哇、啊，
0: 啊，你甲囥喺车顶，伊身躯边啊甲囥一个桥多摆吼，做业务啊，你着囥一罐啊甲囥多摆蛮好，时时若感觉临时临呀。排不到，
1: 嗯，
0: 食排不到，还是用胃无爽快哦。你就马上随个起来个食，哦，足方便呢。
1: 对，尤其即马热天搞啊，吼、嗯，足侪食物有时你再去煮煮的，还是讲你中昼煮煮，
0: 物件你放无好些，下面就变质，
1: 就歹去啊，
0: 就无清。
1: 对啊，无清咱可唔知是啊中昼煮的，我下晡啊暗时来食，啊个会用的呀、啊。
0: 对，安尼你都有时都啊，食食啊，才经过十外分尔。
1: 哟，
0: 我讲我哩听，我就像我这朋友就是安尼。
1: 嗯，
0: 就是伊即款经营啊，
1: 是
0: 煮煮的啊，食无完啊，
1: 哟，
0: 伊久也未记甲囥喺冰箱诶，
1: 系啊，
0: 啊，结果一日出去甲较暗顿来咧，讲嗯，啊，家久无甲轻轻食食，
1: 哟，
0: 马上经过无半点钟，
1: 嗯，
0: 开始闹，
1: 对，
0: 排不到，
1: 对，急性肠胃炎呐、
0: 啊，啊，咱看袂用诶，紧赶紧经过病去病院去滴点滴，
1: 对，
0: 去啊，结果医生检查。急性的，
1: 嘿，
0: 哦，急性的啊，
1: 那肠胃炎、
0: 胃肠炎，
1: 对，
0: 哦，啊，这安就袂好啊，
1: 哎，胃啊，
0: 啊，你那厝内有这，不管是拢甲割掉，是不是，但甲你啊，甲你保护起来，保护起来，
1: 甲咱肠啊内底，甲咱的胃内底生一挂好菌
0: 有啊，吼，
1: 上起码当片面就加，即马即热天我所带来一挂细菌呐，
0: 啊，好、嗯，啊，咱老师要点咧，甲你点了交代哦，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先甲恁报告吼、哦
1: 嗯，
0: 只有啊、哦，这我无经过头家的同意啦，
1: 系啦，
0: 啊、哦，我家己做主啦吼、
1: 哦，是啊，
0: 因为这个咱天天拢咧介绍这个啦，六十分就好啊，
1: 哎、欸，
0: 六十分就好啊，
1: 是，
0: 好嘞，啊，那个进广告，谢谢哈、哦，这个就是日本哈，一、哦、个罐头，伊内面的捏啊，哦，几粒，伊也先拍定，那是为日本。规个拢进口入来，甲咱台湾，甲咱台湾的当中，咱再负责个包装起来。
1: 嗯，
0: 伊个原料是正日本的，
1: 是，
0: 吼、哦，所以这算啊顺的啦，
1: 顺正日本进口的个。
0: 你那要讲哦，迄桶算顺的啦，
1: 嘿，
0: 迄碟啊吼是日本入来甲咱台湾。
1: 对啊，请咱台湾啥？
0: 啊，啊咱台湾挂卡哦，干了这个包装起来。
1: 是，
0: 哦，啊，这个过程都安尼，啊，所以咱叫做中立技术合作的，咱一罐甲剩一百粒。哦，一罐甲剩一百粒，胃闷闷灼灼的，哦，膨胀巴顶的，啊，定定啊，佮包括哪讲胃食道逆流，好小心的，一切算即较严重的。
1: 嗯，
0: 啊，佮有啊，胃那破空哦，来我甲你讲，胃那定定咧破空，即款的定定咧胃咧不断咧疼哦，我甲你各位食道并不过咱的高丽菜精，哦，即个日本的原料，高丽菜精，你得赶紧甲食两三粒啊，佮饱饱吞吞的，一羹甲食两遍啊。我敢甲你讲，你连续甲食十工八工啊，了后吼，你胃会愈来愈硬。 啊，你的胃嘛，较袂定定安尼哦，你无爽快。
1: 是。哦，
0: 这个就啊，这个哦，大人囡仔拢会使吃
1: 哦。你不，我跟你讲，你无多煲，你用吞的嘛袂要紧。
0: 哎、欸、呀，当吞啦、啊，
1: 嘿、欸、啦。因为咱有时在咧加嘛，啊，当讲用煲的，我讲免啦，你若无多煲，你用吞的嘛。
0: 哎，对，啊，你若吞的了，你就甲吞了。
1: 嘿，对。
0: 啊，会当煲，你就甲煲了。
1: 嘿呀、啊。
0: 哦，这是足简单的啦。
1: 是。
0: 你只要哦，不管什么方法，
1: 对，
0: 你只要甲开两三粒啊，你要一盖几粒嘛袂要紧，大大甲吞了，哦，拢、总可以。
1: 是、
0: 哦、啊，你若像我若胃痈一半倒咧无爽快，我是先倒落两三粒，我就做一遍破滚水，我就甲吞吞落啊。
1: 是，
0: 这两三天啊，嘿，就甲咱的胃慢慢那个修消补，甲咱的胃慢慢那个正常做消化，各方用起来。
1: 胃胃修，各胃变的咧。
0: 啊，胃那爽快，胃那健康，咱人吃入去的物件，伊嘛较好，甲你帮助你消化。
1: 是，哦、
0: 啊，咱三罐算一罐钱2000块。喂，你好。
1: 任姐你
2: 好，我是多啦，
0: 好，一组，
1: 一组人哦，
0: 咱一组三罐300粒，2000块哈，
2: 2000块，
0: 好，三罐，嘿，
1: 对，
0: 三罐
1: 嘿，
0: 好，好，好，好，谢谢，
1: 谢谢，
0: 啊，再加寿司的当家哈，加寿司的当家，来，你好，喂，
2: 诶，
0: 高丽
2: 菜
0: 精
2: 哦，
0: 对，高丽菜精嘿。
2: 啊，我一罐，
1: 一
0: 组三罐2000哈、
2: 哦。
0: 好，谢谢你哦，
1: 谢谢。
0: 好，好，谢谢。做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不要紧。啊，你若像我忽然间，咱都安尼哦，都咧吃保养啊，一天一粒两粒咧吃。像我忽然间吃排不到，还是用不到咧无爽快算了。咱加个吃一粒，三粒就好啊。
1: 对。
0: 好、哦，啊，咱定个吃，胃也愈来愈用。
1: 嗯。
0: 你后日这胃也。胃病哦，会慢慢来把你消化掉。
1: 是，
0: 你后日你就做轻松啊。
1: 对，哦、
0: 啊，若有需要，咱一罐100粒。哦，各位士多，比如一罐是100粒，给咱的指定药房。哦，给咱指定药房，伊的标价是2000块。
1: 对。
0: 哦，指定药房标价是2000块，恁今仔日哦，2000块，要何里买到3罐？哦，今日咯、哦。你今日啊，但是你爱60个内面，
1: 对，
0: 哦，这60个名额内面，我拢特别甲你优惠3罐，算一罐钱2000块，啊，食素食的好朋友拢会当吃。转转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转转电话联络交代，3罐2000。啊，你若买6罐，就是4000块，吼、哦！来好，来你好，
1: 来蔡大哥你好，
3: 我耶，
0: 哎，来蔡大哥，过来蔡青啦，哎呀，
3: 蔡青，
0: 有，你过来你物业啦，嘿，你开始做吼，
3: 这种
0: 好，
1: 好，可以做，做鬼叫上，后日拜叫上哈，
0: 啊，五嘴龙跳困，可能爱后日拜啊，哈。
3: 哦、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哈、哦，
1: 因为今麦开始后日过着拢连续3天假日，
0: 就咱今麦五月一天拜五，
1: 系啊，
0: 拜六礼拜，
1: 是
0: 三天是假日，
1: 哎、对啊，
0: 啊礼拜日是下晡时间2点到4点啊，听我的节目，
1: 对，我无休困啦，
0: 啊，我那无啦哈，休困是别人休困，我那有通休困，
1: 哎，对，
0: 无吃好命啦，
1: 对啊，
0: 来好来你好，
1: 来郑大姐你好，
4: 喂，
1: 嘿你好。
4: 我提一
1: 组
4: 啦，
1: 好，我先
0: 去开
1: 哦，好，
0: 我先要提一组，好，
1: 我来拜上哈，
0: 我来拜哦，
1: 好，
0: 好，
4: 去莫紧啦，
0: 好，
1: 好，谢谢，
0: 好，有这个啊啦，哈，有这个啊啦，哈，
4: 我有啦，我名用写袂无啦，
1: 有啦，我知啦，你数下子啊，我知嘿，
0: 姐姐有给做好无？
4: 哈，
0: 姐姐有给做好无？
4: 有好唔在
0: 嗰边啊！对啦，我知啊，我知一定有好唔在嗰边。好啦，好，
4: 有啦，
0: 好，好，谢谢，好，
1: 谢谢。
0: 啊，都有影吗？
1: 系啊，
0: 都是食了袂歹，
1: 嘿，
0: 唔在食完不嗰
1: 边。
0: 哎，对啊，啊，这是咱正常人拢是安尼啦。啊，那食了不好吼，食不完就偏掉，骨干干掉啊。来，你好，
1: 来，李大姐你好，
0: 哎，阿娇子你好，哎。
5: 好一点，
0: 你好。啊，来请讲。
5: 阿董哥讲什么无起价，顶个咪4罐2000呢？
0: 哪有4罐2000？
1: 无啦，3罐2000啦。
0: 无啦，
1: 我3罐2000。
0: 我甲现资料吼，上这3罐2000啦，无甲4罐
1: 啦，无啦。
5: 顶个呢？
1: 无，3罐2000。
0: 你可能记唔到别项啊。
1: 3罐2000
0: 啦，你心机存心大声啦。
1: 3罐2000块。
5: 好好好。
1: 啊，你有买掉啊？
5: 前几阵了，先少点掉了。
0: 哎，啊，你有买爱无？
5: 没啦，没啦。
0: 好，没
1: 有。走了 哈，
0: 一撮啦哈，买一撮就好啊哈，吃完再过来买哈。
5: 对啦，
0: 好，
5: 不啊，你前说过无听咧卖咧。
0: 什么？
5: 钱呐？
1: 有啦，什么？
5: 你连这句无听咧卖咧？
1: 什么这句无听？
0: 什么？你是讲啥？我讲啊，我拢听拢无，我拢什么物件你爱搞讲？我唔在知啊，你干那话一句讲哦，真啊，真久无卖，我那知真久无，因为我物件贵啊十项吼、哦。你要搞我问拢不要紧哈、哦，你那想要爱什么？哦，我有时候那无讲到，
1: 嗯，
0: 啊，你那想要爱什么，你会当问我，
1: 是，
0: 好、哦，你搞我提醒，啊，我就会当向公司来报告，
1: 啊对，
0: 哦，安尼啊，我再找一个时间来给恁做，啊，来安排，
1: 对，给恁做优惠啦，
0: 有，安尼好不好？电话联络交代着啊，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电话联络哈，啊，这吃素食的会当吃，
1: 是，
0: 好、哦，我给恁强调，给恁最最是好朋友，啊，给恁强调，吃素食的会当吃，来你好。
6: 你好，
0: 国
6: 贝
0: 贝，各位蔡姐。好，来，你先带个操主机哈，这新朋友，好、哦、来，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胃肠无爽快，就我讲一句上简单的啦，安尼讲较紧啦，卖阁问我讲什么会当吃，什么袂当吃，到咱这个八道，这个八道，你若感觉喉咙忽然间无爽快，迄拢会使吃啊，安尼了解哈、哦。来，好，来你好。
7: 喂，
0: 刘大姐你好。
7: 这
0: 安尼
7: 不是
0: 闻闻
7: 啊听的。
0: 我甲你讲，你不管是定定咧闻闻啊听，我拜托你哦，一工两三粒啊，甲吃来吃来，安尼。
7: 哦。
0: 啊，那你连续甲吃几工啊？哦，迄闻闻啊听都无啊。
7: 你
0: 讲
7: 啊，
0: 食
7: 好。
0: 食好哦。食、
7: 嗯、
0: 好，你都三国时啊，哪讲的？那两工啊吃一遍啊，吃两粒啊，两工啊吃一粒，安就好啊。
7: 哦，我
0: 要加做好，一早加写起好哈。哎、哦，闷闷啊，听起来紧接，唔能小便无加处理掉，后日的愈来愈严重哈、
7: 哦。啊，是讲，安尼，你我有主治。
0: 有，我有拢有拢有主治，嘿嘿。好，好，谢谢，好谢。闷闷啊，听，胃就是出问题。啊，你这款的情形，你也紧加吃，来先加吃三粒吧，先加吃好，闷闷啊，听。卖啊，
1: 嗯，
0: 卖了后，咱后边就是做保养，
1: 对，
0: 啊，你若做保养，一粒两粒拢不要紧，
1: 对啊，
0: 吃来吃，啊，无你即摆个闷闷啊，听到遐就是已经有问题啊，
1: 对，
0: 你若无紧甲处理了后，
1: 嗯，
0: 后日的演变愈来愈严重，
1: 对，所以讲，做在咱时代有时阵哦，拢大家就一寡这个较甜的物件，啊是较歹消化的，哦、嗯，伊就不舒服啊，
0: 尤其咱年岁那有啊，
1: 嗯。
0: 迄、那个胃咧磨，
1: 嗯，
0: 诶，功能诶较弱，
1: 是啊，
0: 较无好。
1: 诶，对哇、啊，如果较
0: 白，那个咱石磨啊，哦，迄个胃甲咱石磨啊同款，你若石磨啊磨久啊吼，就较无好啊，较胃啊，啊较胃吼，嘿，那个咱咧食物件，咱若食到较迄个，就较歹消化，啊伊咧磨啊磨了较袂像遐尼啊杂纹，啊咱就是爱紧甲保养。只好自己高丽菜，自己就是咧个保养诶，把咱的胃个保养起来，哦，安尼，哦，安尼你记哦，闷闷啊听，即款诶，咱就是起头啊，先个吃三粒啊，一工吃一遍两遍拢不要紧，一工一遍两遍拢不要紧啦，啊，你都若要较紧好，你就加加吃一遍，啊，即摆食个胃若袂闷闷啊。

天的人是谁人会比我较纯情？女性，天下间的女性，谁人会了解阮是纯情的阿狗仔呢？

0: 咱电话吼，你包括咱的节目，每天的中昼
1: 是
0: 啊，就是十二点至凌晨两点嘛。
1: 对。
0: 啊，咱啦暗时啊，就是十一点到十二点。
1: 对。
0: 啊，爱心甲咱做做时条并不过，因为正正咱咧十点的哦，已经停播，
1: 嘿，
0: 为十一点开始。
1: 是。
0: 好。
1: 啊，就伫咧礼拜日有啊吼，咱就是伫下晡的两点加四点，即个时段话十二点，我讲啊，恁今日中昼啦还袂开始做，我工作还袂两点咧呀、
0: 啊。你爱看哪里啦？
1: 嘿啦，
0: 哪里啦？礼拜日
1: 哟，
0: 嘿，唔则是下晡的两点加四点。
1: 对啊，普通时就是十二点加两点，甲恁服务啊，嘿啊。
0: 伊这就是我讲啦，听恁的节目听个时间够啊，
1: 哟，
0: 就是要准了，这时讯都十二点都不准啦。
1: 嘿啦，
0: 准了我奇怪了，无听到走运动的声音。
1: 要嘞，
0: 啊！甲主演的声音，
1: 是啊，
0: 就关心啦。是讲啊，恁在到底电台是有咧做无？电台紧卡电话，
1: 哟、
0: 哦，对不？
1: 是啊，为十点找无阮哦，啊，恁是咧无做啊？哟，讲有啦，变十一点啦，
0: 来啦，
1: 哎啦，
0: 十点的迄旁哦，停起来啦，
1: 是啦，
0: 停起来啦，啊，停起来好，人较需要啦，
1: 要啦，
0: 咱就好，
1: 好需要的人，咱就好好人啦，哎啦，
0: 对对对，咱就好需要的人啦，
1: 对啦，
0: 电话机的哈，啊，这个啊，
1: 嗯，
0: 老产品啦，
1: 是。
0: 这支哦，你咱这支高丽菜哦，平均车一个月头介绍两三遍有啦吼。
1: 哎、欸，差不多一遍至两遍啦、哦，一定有诶。
0: 差不多一遍至两遍。
1: 啊，五个底甲即妈嘛半个月啊。
0: 我是感觉头两遍啦，一个月头两遍。
1: 头两遍啦。
0: 哎呀，两遍有些甚至去三遍啦。
1: 对啊，因为我都为一个时段，我拢无听到你突然多就大姐的事啊。

0: 我讲啊，这件物件就是安怎呢？
1: 嘿，
0: 效果甚好。
1: 哎、欸、对，
0: 啊，真侪人拢认定肯定。
1: 是啊，
0: 啊，有时啊买有丢，有时啊买无丢。
1: 系啊，
0: 啊，拢定定要爱。
1: 系啊，
0: 啊，咱也无法多吼，讲啊，捡捡好一帮。
1: 是啊，
0: 这无法多啦。
1: 对啊，
0: 讲哦，你需要来，拢大家拢通。
1: 统一
0: 做一遍好人，
1: 啊！
0: 我等过个人过去啊，吼，再过来，
1: 有啊，
0: 我到，
1: 我到，我也叫变成你想讲，我今日又台湾了啊，我吼，明仔后日搞不好就讲，啊，恁那高丽菜啊，佫有
0: 无？我这有这点点拄着，这电话我点点听着，恁唔知，
1: 是啊，
0: 啊，我点听着，有时佫个人三高，嘿啊，足久无听，恁那介绍一个高丽菜。那也无，
1: 哎呀，
0: 我顶两讲啊，才袂去哈，
1: 哈，
0: 啊，我那唔知，哎
1: 呦。
0: 你若无听节目，你要来知？
1: 哎，对啊，
0: 你绝对一定唔知嘛。
1: 这是有影。
0: 啊，所以啊，我哋啊，这个就是最需要品质好，
1: 嘿，
0: 啊，佮效果好，
1: 是，
0: 啊，佮真侪人哦，解决到伊只胃肠嘅问题，
1: 嗯，
0: 食了真好，啊，这免惊有副作用，
1: 绝对无。
0: 啊，你放心，绝对无副作用，
1: 是，
0: 伊嘅原料为日本归进入吧，
1: 嗯，
0: 起码佮咱台湾人在咱台湾。出啥诶？出包装，
1: 哎对，
0: 做抓鸭吧，
1: 系啦，
0: 出包装，
1: 是啊，
0: 安尼，唔再叫做中立技术合作，实际上，人因咧是日本哦，人因咧原料你话，重要是重要诶，
1: 重要是
0: 日本来啦，
1: 重要是内地物件啦，
0: 系啦，啊，咱是等过来，刚才台湾哦，
1: 哎对啦，我们台湾的呀，
0: 哎，
1: 系啊，
0: 一边台湾的，一边日本的，
1: 对，
0: 哦，安尼这个包装起来，
1: 是，
0: 哦，安尼，咱过手就是干那包装尔啦，
1: 没有啦，
0: 啊，恁。那需要，电力再加高，莫怪效果好，
1: 嗯，
0: 但你物件都好，
1: 食
0: 了都，这物件哦，袂好食啦。恁好歹哦，恁在吃，恁就知讲，哎呦，有改善无改善哦，
1: 嗯，
0: 这纸袂包得好，
1: 是，
0: 电力交代哦，三罐算一罐钱，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人生按个赞，身体若健康，人生就按个赞。挂完了，马上电台讲上，谢谢。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咪，你今日上班怎样哦？一份假保单写一下，但今日出了唔攀保险。
2: 啊，表哥，今风中来个员工，你要假保险哦？
1: 当然，快点几天只会抢人，多子给你出假保，抢一保险，然后整一再开保险，来条行职业浪假保萝卜，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2: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的知道很安心的呢。
1: 员工多子给你出假保，罗子送房多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分行是彰化县位在北。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6: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7: 健康漫谈，行医行身，詹进秀詹秘书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 外观之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地点是发生伫园林。即马开始来讲一段好听的故事。阿辉叔啊，伊是一个朴实的孤农，厝里种真侪柑仔。阿辉叔啊，伊中年就来失车，伊无阁娶后秀，伊本身欠长命多。可不容易将唯一的一个后生请养大汉，伊的后生名叫做志勇啊。志勇啊，伊嘛真骨力，伊真会晓想。伊除了管理厝里的柑仔园以外，伊也要发展家己的事业，伊阁包柑仔做中盘商。阿辉姐啊，看到家己的后生志勇啊，遐尼会晓想，伊感觉真安慰。伫迄个时阵，志勇啊，伊也已经26岁啊。有一次，志勇啊，伊做生意。为了交际应酬，带朋友去酒家啉烧酒。志勇啊，伊煞来爱着一个酒家女，这个酒家女名叫做丽娜。两个人情投意合，准备要结婚啊。可是阿辉叔啊，伊真反对，伊真无愿意，伊无愿意和伊后生来带酒家女。阿辉叔啊，伊讲咱是农村人，酒家女敢有法度对咱吃苦？再过讲，酒家女虚荣心带真重。较侪机会都有那互伊用无够，可是伊后生伊爱人啊，爱甲死去活来。人讲爱情的力量，小卒啊有那变英雄。再过讲，人啊伊会做酒家女，并不是伊愿意的。伊嘛是农村人出身呢，伊是为着家庭，因为老爸来治病，小弟小妹还阁细汉，伊不得已才落海趁钱。到尾啊，阿辉叔啊，伊疼囝心切，也是答应和伊结婚。不过阿辉叔啊，伊内心无甲因欢喜，因为思想各人有各人的偏差。志勇啊，甲丽娜结婚了后，两年尔就生一个查某囝，佮生一个后生。两个囡仔是非常的古锥可爱。查某囝甲伊号名叫做小如，啊，查甫囡仔甲号名叫做小强。一个家庭有这两个囡仔了后，就加真闹热。但是这个家庭各人有各人的见解。阿辉叔啊，伊真保守，是真俭的人。伊的新妇是靠到求享受，食要食好，穿要穿水，所以老的就时常念新妇，讲想过讨债，想过浪费，嫌新妇食要食好，啊做要做辛苦。啊，伊的新妇丽娜的观点，就是人生在世无外久，一生所赚的钱，就是要享受人生，何必就委屈家己，束缚家己？何况食好穿好？并不是求伊家己，是求这个家庭，大家拢会当快活。一个思想是保守，啊，一个是新雕派，所以就时常在口角。上界派做人啊，就是志勇啊，一边是老爸，啊，一边是某，伊感觉非常郁闷，伊时常借酒解愁。谁知影借酒解愁，愁更愁。有一次两翁仔某冤家啊，丽娜伊讲，既然你嫌我无好，我走。就安尼丽娜。伊要离家出走，人讲家那好就万事兴，家不好就未太平。太无爱一个人退一步，何必就固执家己的立场呢？会造成悲剧，拢是一味固执。但即阵悲剧要发生啊！厝里两个囡仔，小如是7岁，啊小强是6岁，拢正需要老母照顾。何况已经拢咧读国校一年啊！志勇啊，伊只好来外家厝，要找丽娜倒转去。可是不幸的代志来发生啊！志勇啊，因为伊心情无好，伊个头脑安尼妄神妄神失神失神，伊骑一台机车，一个失注意，伊发生车祸啊，一命无救来离开世间。丽娜伊接到翁婿出车祸消息了后，伊后悔啊，伊无应该离家出走。一场的小风波却变成大悲剧，可是后悔也已经伤过慢啊。丽娜伊摸到翁婿的尸体是靠家死去活来，伊非常的伤心。今麦过来讲阿辉叔啊，伊中年来失车，老来过来死后生，伊一个怨气拢发伫丽娜的身上，讲丽娜是带家刀病替扫帚，才来吃死伊的后生。阿辉叔啊，伊的心理上起变化，伊真歹，伊乖仔抓起来就拍丽娜，丽娜伊死翁有那真伤心。
8: 何况这款的代志，平时有意要造成呢？伊比阿辉一个拍，伊忍起来，连那伊讲阿爹，这唔是我一个人的个性尔，大家拢有不对，他会使将责任拢推乎我。阿辉一个，伊失去理智啊！阿辉一个讲，你规气搞出去，哪个入门，我就放断你的脚骨。连那伊讲阿爹，你唔通受气，我还佫顾两个囡仔。阿辉就甲伊讲，你那是阮自家的骨肉，唔免你顾。你那是无爱出去，我真正动动你的脚骨。阿辉就啊，伊乖啊压起来要佫怕。丽娜伊无法度，伊含悲忍泪来离开家庭。稍等一下，再佫继续讲下去。

不加工地呢，一起有阿辉就把赶出去啊。但是两个囡啊，需要妈妈，也找妈妈。那在找妈妈的时阵，阿辉姐啊真歹，都骂两个孙啊，不准伊叫妈妈，想妈妈。大人在急气，可怜着囡啊。两个囡啊是真乖，真捌代志，尤其是小瑞，伊学校倒转来会煮饭，会扫涂骹。因两个囡啊唔敢惹阿公受气，因惊阿公拍。阿辉姐啊心理上真不平衡，时常饮酒，那是无欢喜，佫会拍孙啊。当老伊酒醒的时阵，伊阁真唔甘。事实上，伊真孝顺啊，但是伊惊孙啊，互因的妈妈带去。人讲母子是人心，太有可能囡仔袂想妈妈咧。何况囡仔无老爸，都得可怜啊。干阿要靠阿公，敢有法度满足囡仔小小的心灵？用怕、用压制，只是控制表面而已。两个囡仔拢是在想妈妈。伊妈妈嘛时常偷偷啊倒转来看囡啊，可是伊唔敢入门。丽娜伊嘛时常买物件去学校的门口看囡啊，但是阿辉伯啊，伊知影了后，伊怕孙啊，伊不准孙啊提妈妈的物件，悲剧又搁要发生啊！两个囡啊到尾啊来离家出走，要去找妈妈，因半暝啊困伫公园里，孙儿警察来啊，两个囡啊看到警察会惊，翻头就走，因惊警察。抓因倒回去，两个囡仔别位无爱走，人在起大楼，有大正悬的差价，两个囡仔爬上差价，想要去立伫大楼顶，真不幸，小强伊一个大无好势，伊跌落来啊，小小的性命送到病院的时阵，伊一直叫妈妈，妈妈，妈妈，就安尼无声来过开去。丽娜甲阿辉姐啊，拢真伤心，伫这个时阵，丽娜。伊跪伫阿辉姐个面头前讲：“阿爹，你好，我倒转来，我会好好啊照顾你。”可是阿辉姐个伊真固执，伊将所有的不幸拢怪罪丽娜。伫这个时阵，七岁小茹也来跪伫阿辉姐个面头前讲：“阿公，你和妈妈倒转来好无？”阿辉姐个伊中年来失车，老来来死后生，即马过来死孙啊！伊满腹个怨气，伊愈想是愈气，伊大发雷霆之怒。伊乖啊，举起来，要阁拍丽娜。阿辉就来讲，我无你这款的心腹，若无赶紧出去，我就将你拍死。丽娜伊是真伤心，伊翻头走啊。小茹看到安尼，伊着急啊，伊一直叫妈妈妈妈。小茹伊来跋倒啊，伊哀一声真大声。丽娜伊翻头一个看，看到查某囝来跋倒，伊赶紧翻头走倒转来，害啊！十二路一台游览车挡袂掉，丽娜伊有那被游览车撞掉啊！一个健全的家庭，即阵完全拢来破碎啊！只剩一个老的，甲一个红红幼幼的囡仔，讲起来是真可怜、真不幸的代志。所以咱人唔通伤固执，爱有宽赦人的度量，唔通一味要扣分怪罪人。耶稣讲爱原谅别人，唔通原谅家己。佛家讲忍以无忍。孔子伊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这个道理。

0: 命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兴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兴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兴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什么是遗德甲遗术？一个遗书，伊有同情心，有慈悲感，有救世情怀，这就是遗德。啊，什么是遗术？一个遗书，伊拢感觉遗所学无够，伊拢一直求新、求进、求实，伊一直在求进步，变甲人医会好，这就是遗术。一个做医生的人，伊有真好遗德，可是伊无真好遗术。这讲起来是真可惜。一个做医生的人，伊有真高的医术，但是伊无真好医德，这都唔是标准的医生，都好参像无良心的人，得剥削可怜的人同款。好的人若是来破病，伊食的、穿的、用的，也过拢无问题。但是若艰苦人，伊若是来破病，就害啊！不但食、穿、用成问题。伊无钱通去找医生，伊都要忍受着叫天天未应，叫地地不灵，凄惨的下场同款。咱的人生是苦海，生老病死，这是人生的四大苦海。尤其是破病，这是上界艰苦的代志。天造万物是非常的奥妙，自然会产生医生来解救有辛苦病痛的人。医生的职业是人人尊敬的，做医生的人未使参像生理人斤斤计较，唔通参像消费者出价行价遐尼刻薄。做医生的人爱有度量，爱有悲天悯人的胸怀，该当谈的就谈，啊，该当救济的时阵就救济。过去阮老师讲，救人一命胜做七级的辅导。做医生的人是修道行善上界好路线，那是有想要正手牵囝，倒手牵孙，要让子儿孙啊幸福，代代富贵，医德一定是爱修。所以我开辟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我的目的是要达成四大人的交代，达成阮老师的愿望，让人人拢会当行善积德，人人健康无病痛。当然我不是神，我也不是仙，我无法度每一项病拢甲人医好去，但是我有求进的心，我有不断研究的精神，我要尽我的能力甲脑力充实我的医术，会当减轻人的痛苦就尽量减轻人的痛苦，会当救一个人就加救一个人。做医生的人大部分拢有小花趁钱，除非是的医术真歹。我知影有钱就唔通做守财奴，有哪爱会晓善用金钱，处置社会都爱幸福社会。钱虽然是真好用，但是钱并唔是万能的。人生在世，借钱用是有偌济，只要唔通讨借开，夭寿用一个月所借有偌济，所用的有偌济。大好的人有大黑千金。伊亚民也只不过是八笑而已，伊有良田万顷，伊所食的也只是一斤而已，何必着过分求名甲求利呢？我希望中医师的同道，若是有救世的心，千万都唔通吹念阿弥陀，啊手则来拿尺买刀，拿头三尺受心灵哦。若是无行善积德的心境，上好是唔通做医生。做医生那是要无医德，是好无上三代。我一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那是有辛苦病痛的时阵，会当找到医德好、佮医术高的医生，脱离病痛的苦海。

0: 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有法度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界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今晚来介绍灌虾下心汤、甘草下心汤、青姜下心汤。这三个方头拢是医生张仲景伊所发明的药方，拢是在治疗胃肠病的好药方。事实上，这三个药方药味拢总同款，只是主要无同款。那以灌虾这味药为根，叫做灌虾下心汤；那以甘草这味药为根，叫做甘草下心汤；那以青姜这味药为根，叫做青姜下心汤。这就是落药技巧变化万千，也就是张仲景奇巧的所在。用灌虾为根是出于降气气息，以甘草为根是出于脘中止痛，用青椒为根是出于止吐消痛温中和胃。这三个药方拢是在治疗胃肠病的药方，是安怎样太改好名叫做下心汤，太不爱好名叫做下胃汤。这有两个原因甲意义。第一个原因，较早的人讲胃痛叫做心痛，大痛的时阵是痛伫心肝窟内所在，痛到对脚趾偏过，痛到流清汗，痛到面色青黄，痛到心脏用要绝开。较早的人讲心痛有九款：一痛、二柱、三风、四鬼、五阴、六湿、七寒、八热，九是来气痛。这九种的心痛都是在论胃痛，下心汤会当治疗心痛，也就是胃痛，所以这个好名叫做下心汤。第二个意义就是下心汤内中的药啊，有黄芪、黄芩、灌虾、人参、干姜、红枣、甘草七味药啊组成起来，除了治疗胃肠病以外，还有下心火安神的作用，会当治疗贫瘀症。所谓贫瘀症，也就是梦游症，所以这个好名叫做下心汤。一名两官，这就是张仲景有先见之明。较早有一个十六七岁的查某囡仔，伊平日困到半暝的时阵，拢会起来跳舞。伊跳舞的姿势是真好、真水。伊当暝拢起来跳舞，拢跳无同款的舞。伊若舞跳煞，就搁去困。明仔载伊起来，伊个老爸老母若问伊讲：“啊，你是安怎有半暝啊才起来跳舞？”可是迄位姑娘，伊拢根本都唔知影。伊讲无啊，我才有起来跳舞。较早人拢讲，这是去予狐狸精治着，是狐狸来变身。老爸老母是真着急，这款情形那是予人知影，伊个查某囝一定嫁未出去。伊个老爸老母一世界骗求名医，求神托卜斗保庇，到尾啊去找到一个名医。这个医生讲，这是心阴不足，心阳生，因为心属火，火来克金，胃气无所依，火来克金，金就是气，气中魂啊，心中神，脾胃中意志，所以就产生这款的梦游症。那个医生一开甘草下心汤改治疗，非常的应验，只吃四五天药啊，尔梦游症都好去啊。那个查某囡仔半暝啊，伊未过起来跳舞啊。甘草下心汤不但当治疗偏医热性的胃痛，过当治疗脑神经衰弱，也是怕着惊、搞迷茫、失眠、困未去。过去我时常用甘草下心汤，过来加丹参、百合、杞子、见效花，和搞迷茫、困未去的人吃，效果拢真好。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甘草泻心汤会当治疗梦游症，即马过来讲甘草泻心汤会当治疗惊着。较早有一个福建人，因为伊个三毒无关好势，一只猫啊煞走入去三毒困。迄、那个福建人伊唔知影三毒个内中有一只猫啊在困，伊看到三毒无关好势，伊就顺手甲关起来。经过两天了后，迄、那个福建人伊要换衫，伊拍开三毒一个看，伊惊一个，伊惊一个三分七撇拢硬去啊，拢去了了。因为迄只猫啊，伊予人关两天，伊真妖，阁真恶。迄、那个妇人人伊拍开三度的时阵，迄只猫来徛伫三度的门口，目睭是安尼金壳壳、青隐隐，抓迄个妇人人一直看，佮汹汹喵一个哀一声，伊撞出来。自迄个时阵开始，迄、那个妇人人伊神经来失常啊，伊的动作、伊的哭声，甲猫啊一模一样。有人讲是猫啊阴魂来附体，有人讲是猫精来附身。伊的翁婿找一名医问神求道。到尾一个医生才开甘草泻心汤来医好去，因为咱人的五脏，肝脏魂、脾脏脾、心脏神、脾脏意志、心脏精气，常常去惊到脾胃意志失，分泌无所依，用甘草泻心汤补胃气，甘草阁有安神镇静的药效，黄连阁会退心火、去脾胃的湿热，所以甘草泻心汤会当治疗惊到。所以引起的并发症，这跟脑神经衰弱有连带关系。今麦过来讲甘草泻心汤、青姜泻心汤、半夏泻心汤，这三个方头拢会当治疗胃肠病，啊是要安怎样分别、安怎样运用？胃肠病是有够侪种啊，这三个方头会当应用伫湿热性、甲发炎性的胃肠病。

情上较要紧，袂使有一撮仔平淡，尤其加减有若真重要。若是咬喙干，也是有心的人，爱将这个芋头甲去掉半下即味油啊。若是咬益生的人，会使佫加海飘消即味油啊。若是大便闭结的人，会使佫加大黄，但是大黄一定爱浸九摆、晒九摆，安尼腹肚才袂滚加疼。用药是二用兵，贵在精。人讲十万精兵胜过百万的乌合之众，就是安尼。

0: 平常时时段进攻阁楼。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只有勇勇的身体，照顾。

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丝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五金同孝难相亲，羊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看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行在大城，只感觉风大甲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溪由南边入海。真丰沛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维恩洪灾可怕回忆，和大城乡民放弃了种田的打算。如今大城乡超过300,000只鸭，一年两族的饲鸡甲饲鸭，是乡民最后的选择。近年来，因为抽取地下水，使得大城成为台湾地层下陷上严重的地区。每届风台一来，海水马上倒灌，时常困到一半，水就淹起来了。但是上天是公。
6: 沙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本酒本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碰击。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 多谢，谢谢。金针草甲化石草会当治疗肺结石，这真侪人知影。化石草伊化石的作用是利水作用，但是那金针草伊化石的作用是会当将胆汁还是尿中盐性改变做酸性。所以金针草伊化石的功用是胜过化石草过来十倍。发现金针草会当治疗肺结石、腰子结石的人，是一个年轻的官夫甲一个中医师。即马我就来讲这段故事。较早有一对年轻的翁仔某，因两个人是非常的恩爱，生活是非常的美满。可惜好景是不长，有一天做翁仔的人忽然间边啊骨卡是痛甲真厉害，痛甲哀天叫地，病来病去，是痛甲鼻疮抗笑。听到唱歌一直流，较早医学阁无发达，主要呢硬听，煞来听死去。迄、那个年轻的少妇是非常的伤心，伊将因翁的尸体，甲送到京城一位名医的厝内，要求迄个名医一定要查出因翁死去的原因。迄、那个医师伊无多，则甲破白检查，结果伫胆内中发现着有一粒参像大头无大的结石啊！迄、那个医生甲迄个年轻的负责人讲，恁翁的性命都是死伫这粒结石啊哩。迄、那个年轻的负责人，伊是非常的伤心，小小的一粒结石啊，尔都断送了恁翁的性命，佮断送了伊的幸福啊青春。但是嘛无可奈何，伊就将恁翁的尸体甲埋葬了后，伊亲手佮做一个袋啊，将迄粒结石啊。该放伫袋仔内中，挂伫胸前，日夜拢不离身。到暗时，那在思念因翁的时阵，伊就提起来看看咧，望望咧。日子在过，运啊真紧。一过又过是年外，迄、那个年轻的负责人看厝内起火草烟已经无啊，伊就抓低头提草鸡啊，要去荒郊野外凑茶，顺便凑一挂。野草来引草烟，一直到日头落山的时阵，伊打一大茶，伊的胸前阁冒一大把野草。伊回来厝里的时阵，就甲放伫厝后，准备曝干了后要引草烟，通好起火。伫迄一暝，伊要困的时阵，迄、那个负责人同款，阁摕迄粒结石啊，要起来望望看看咧。迄、那个负责人煞惊一个。普通时顶空空的石头，即马煞变成呼呼呼呼的外皮，甲伊剥掉，只剩一粒真细粒的结石啊！尔，迄个年轻的负责人，伊先想都想不出原因。过天光，伊就将这件代志讲予人听。这个消息传到一个医生的时阵，已经是第三天啊。迄、那个医生的头脑真好，迄、那个医生伊在想，迄、那个年轻的负责人所摸上来的草啊，一定会当化石啊！伊就赶紧走来迄位年轻的少妇的厝内，将这位少妇摸上来野草加分做几啊种，才照这位少妇的石头一堆一堆，将迄粒石头甲放一小时，结果发现有一堆的草啊，会当和这粒石头变成呼呼。后来迄个医生，便也是拄到胆结石，也是碰到腰子结石的患者，伊就用迄味药草甲人治疗。效果拢真好，见医就见好。因为这味药草，伊的叶啊是高高圆圆，参像铜钱同款。佮因为迄味药草会当治疗结石啊，比金钱较价值，所以才将迄味药草改号名叫做金钱草。稍等一下，再来讲金钱草伊的功用。

金针草、化石草、甲鸡胗草，这三味药草拢是在治疗结石的主要，尤其是金针草上佳好用。无论是胆结石还是腰子结石，化验的结果拢是咸性的元素所结成的。胆汁甲肉拢是属咸性的，所以石啊伫内中就会愈结愈硬。金针草这味药草不但会当将咸性甲变作酸性，佫会当促进胆汁的分泌，和胆中的内压增加。所以食金针草了后，咸性的石啊会慢慢啊化掉去，然后对大小便排泄出来。金针草虽然是会当化石啊，但是金针草这味药啊有那真灵来，所以若胃肠虚寒的人，一定爱加过胃肠的药啊，安尼才袂去伤着胃肠。过去我有看过真侪胆结石还是腰子结石的患者，伊的胃肠不但无好，身体有那拢真虚，所以治疗这种病情的时阵，袂使求速，爱求两全其美。那是腰子结石的人，爱使用五苓散、虎皮、石斛甲金针草来治疗，安尼就袂伤胃啊。那是胆结石，就爱用茶乌桂枝汤来加牛黄、金针草，安尼不但袂伤胃，阁会当将结石啊解化掉。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我发觉这阵的社会是变得非常的可怕。一代青年男女拢一直在求享受，好的无学，建学拢是学一挂西洋传入来的坏习惯。讲是新头脑、新思想，只初中、高中尔，都伫路边揽来揽去、浸来浸去。有的都还未满十八岁，妇产科都行过来抓。这敢真正是在求享受？我看是在自找痛苦、自找死路。有几啊遍，人找我去做公亲，讲实在，我嘛唔知要如何解决。查甫时还未做兵，阁无一技之长，因就是结婚来讲，爱情敢真正唔免面包就会当挖落去，敢真正因的生活就会快乐。上界伤心痛苦的是老爸老母，吃亏的是戆查某囡仔。俗语有讲一句话，讲未食是哭哭地，食了无偌久就嫌东嫌西啊。咱中国人的传统，情节观念是较保守，珍惜情节是孝女的护身符。一位姑娘要互人尊敬，要互人看得起，真正是要检讨、要约束。妇产科甲整容科无法度照顾一个人的心灵上过去的创伤。轻视情节，将来痛苦的只是本人甲老爸老母娘。

0: 进攻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可以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兴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兴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兴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公狗。
1: 小姑位弟弟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食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的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钙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吃，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精实在有够好。赶紧的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路的酸质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即阵的社会有真侪人去治着肝病，肝病有一种是被传染的，有一种是家己无爱惜身体所产生的。若要预防肝病，上个重要的爱注意饮食起居，食物件注意卫生，饮酒唔通过量，唔通耗眠。尤其是跋筊耗眠，即上个容易治着肝病。人讲郁郁伤肝，啊跋输筊受气凝心嘛是伤肝。肝病是种可怕的病，会收人的性命，千万唔通轻视。咱中医的治疗肝病，不但理论真正确，变化用法有那真多。过去我伫节目中介绍过真侪真好用的根心药甲青草药，要治疗肝病，爱大声了解肝病的病源，看是属阴性还是属阳性的。阴性的肝病，都要用温中气郁的方法；啊，那阳性的肝病，都要用消炎法、利水法、消肠消毒法。主症、兼症、客症一定要分得详细，然后搁再加一挂阴经药，安尼病就会当医好去。那是偏你肝部的顶部，会使选用茶乌这味药啊，来做阴经药。那是偏你肝以下的，就选用青皮这味药啊，来做阴经药。唔通一味就死关。盐粉是对某一部分的患者有效，唔是所有的盐粉拢会当治疗所有的肝病。治病用药爱灵活，爱技巧，唔通干那就死关、死背猪，安尼才会当逼进逼成。

咱人伫这个社会上未使无朋友，朋友会当赐予咱友情，这种的友情，予咱未感觉空虚甲郁闷。友情的鼓励，会予咱提出勇气向前搁拼。有真侪人个性真内向，无爱交朋友，嘛有人伊的个性真倔强，修养搁无好，所以无好朋友。那根据医学上的统计，个性内向、无朋友的人，较容易得到脑神经衰弱、甲七情的病。在咱的社会，交朋友会当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交换知识。俗语讲：“以君一席话，胜托十年书。”这句话意思就是讲，那时常甲朋友开讲，会当得到真侪真宝贵的经验甲知识。交朋友唔是叫你朋友招咧去舞厅、去酒家、去博夹，那安呢就是酒肉朋友。参像这种朋友千万唔通交，因为这种朋友只是予咱生神佮生财而已。这款朋友都爱撇而忘之。好朋友若是交愈侪人，事业就愈会成功。时常找好朋友泡茶开讲，检讨事业，互相帮助，互相劝导，安尼不但精神爽快，知识交流，咱的常识，咱的魄力，搁会进一阶层。空中的好朋友，唔通时常家己一个人关伫厝内面，只要你大声伸出友谊的双手，自然就会接受到友谊的暖流

钓鱼翁这种鸟啊，时常伫溪堤啊边，还是伫溪啊边出现。伊个毛是真金骨，真水，青金青金。人人拢会喜爱这种鸟啊。这种鸟啊，伊掠鱼个功夫是真好。伊常常钻入去水内，佮翻头个时阵，伊个嘴里已经夹一尾鱼啊。有一天，伫一条溪边飞来一只钓鱼翁，佮一只乌鸦。两种鸟啊，身体用要同款，只是乌鸦较大只，毛是乌色的。迄只乌鸦看到钓鱼翁撞落水面，真容易就夹一尾鱼啊伫嘴里。乌鸦伊想讲，这真简单，伊嘛会遐。乌鸦伊同款撞落水面啊，害啊，撞下落煞爬袂起来。迄只乌鸦煞活活来淹死。空中的好朋友，这段小故事。看咱人唔通癫狂神，做啥物代志爱大声，信咱家己的能力，看咱的能力是毋是做会到。若是做未到的话，就唔通要强做，安尼才袂吃亏，才袂损失。

0: 位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自从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出品以来，真受到大家肯定甲娱乐。有真侪肝无好的患者，伊一个肝病来吃好去了后，伊拢一直伫咧倒小补。大家拢学了牛黄五宝丹是上佳好的肝药，咱是用牛黄、珍珠、绿豆黄、黄泥、白母、大黄、天花粉、木药、灵香、赤竹，这些天然的成分落去做成一款比以往更加优质的肝脏的保健品，就叫做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牛黄甲珍珠也就是五宝里面的两宝。这两步也会用解霸道，也可以提神醒脑，强心和强肝。有人只有吃珍珠粉就吃到皮肤真水，时常吃珍珠粉的人，他较不会有皮肤病，皮肤都会真幼白，真金骨，真水。空中的好朋友，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的病，如果他不好，到后来严重都会受人的性命。四型肝炎也会传染，乙型肝炎又会由母体来遗传。你看有真侪人起头是乙肝、乙肝、脂肪肝尔，到后来就变成严重的肝硬化甲肝癌。肝病、肝炎真正不是一般的普通病，如果无病好药，拖到尾啊，十个九个性命拢真危险。空中的好朋友，那检查已经有肝炎、肝病，千万唔通当作无药无紧，绝对爱食药，看医生，唔通拖，拖到腹肚来中大都袂好了。咱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那是有想要治好你的肝病，有想要肝用兼顾肝，你赶紧的去指定药房买回来吃。药房你若买袂到，请卡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娘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王景殿下。洪湾的王景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蚵仔。虽然寒天的洪湾海风强甲亲像拄仔同款，但是上盖冷的日月，也是蚵仔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风内面，渔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伫遐拼生活。不过大海也温柔的一面，在咧黄昏的时阵，满天的彩霞静静。
3: 石头有三座，芭乐座、梅亚座、棒座，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石头座。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咱这是飞鸿广播电台九六八八点七，朋友之间都要好，你听个清楚。咱演播是四点播送到六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希望你的听收和支持，全部是为咱民情壮乐团，民情牌用心灯，民情牌用捧工，民情牌接风作，民情牌官直播，民情牌霸定员，要给咱稳定会堂的民情牌成好果，为咱所赞助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好朋友，若要找民情的电话，甲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挂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今次来，下面请你收听，最公端。

0: 都掉。啊，那呢是不是有破解之法？你讲我的三世的妖气，而且不出半年之内，我哥死吗？
1: 兵都不打公义，我为公个家了。你这是命地注定回灵破解。一兵都并不是讲像一般人会贪着银两，也来为你改造法术。我是实为实水，你这是命中所带，万不得他人。只有给你提醒，你半年来的命必然出事三次五次，所遂言语到处，你可以离开了。
0: 杜定，你敢改问一个杜定？只要我经济负担会起，看安怎样拢无要紧。你敢改问一个？有在了敢化解无？
1: 哎、啊，新鲜难求无命客，兵都无用，你离开吧。阿爹，你后来的？今日，就我咧阿爹目屎干呢。几个人失魂落魄，在咧想讲，打个认真做嘛无效咧。这个算命大师甲安尼甲我讲，可能啊，我命不久。我在咧想，既然甲这个饿死，我要打拼什么？我在想着，我这个自白为钱的未婚妻了，我唔通来讲耽误，宁可赶紧来去甲人的亲事退掉，也会当。拜托丈人丈母骨仔，甲我迄个未婚妻另外找铺家了。因为我这个命唔通过来拖累别人，我心肝底安尼在咧想，所以我收拾明白了后，离开上江府，准备特别去韩家庄来见我的丈人韩元贵，要要求伊来退亲。当当我来经过一座桥那。天气炎热，我坐咧坐在树头边的所在休困。突然间，我咧看见大路边有一个用黄色的包金包起来的包裹。奇怪，是咩人碰见这个包裹？我拍开看卖。内面甲咱这金银珠宝价值千万两，我王太后亲像算命先生甲讲，我将归尾三世过世，是命地注定。如今我来捡到这千万两，我有真大本钱头做生意，但是我会使做安尼个贪心起来吗？我贪心这什么路用？注定所碎，我是上帝命中注定，我这世人注定的生死故事。我若将这包银两就安尼贪起来，万不得，这那是人的奴才，甲主人办代志去碰见的，那势必会害这个奴才被人打死，邪书。那是人主人家亲身碰见这包物件，也必然产生顶顶的高下感款。倒不如我到这等，等看有人来催我。这只贵重的物件，佮碰见你，必然会靠源头沿路来催啦。我就到这个所在等候。

0: 后来有人来无？
1: 今日我伫啊小太偏去了后，突然间看见有一个年轻人真正慌忙骑一只马匹，乒乒乓乓走入到这个树林的小路。我站就真紧张了，两只目睭抓土脚一直吹一直看，我都内心有一种预感，可能性这个宝哥是这个年轻人的。对于这个打扮界看起来显然就是南关魏家来的总管官家的打扮，一吹到咱的官府看，看我伫遐坐，我来甲问，阿爹才对伊言明，伊咧找物件究竟内底有几项，希望伊会当讲出。结果这个年轻人所讲的物件，甲我捡到包袱内底，拢总是一模一样。正是讲这个包裹是伊碰见，我怎来将这包银两来行伊呢？这个总管才对你讲，伊姓苏名兴，这个苏兴乃是临安城内一个大财主苏北山厝内面的奴才，伊是奉迎元为主令，将迄青瓦娘，也就是这个提到一个所在去赈灾发放救济，也算讲苏元为师兄也在咧做善事。伊迄包银两一旦碰见呢，不但无在赈灾救济平民，还倒转这个苏兴必然无头路，爱受殴打。所以讲在这个情形，我将这包重要的银两来行苏兴，苏兴的内心对我最下无憾。千叮咛万交代，叫我到京都一定要去找伊。当然，当然，我内心一阵的苦楚，我在咧想讲，可能性我这世人无机会去京都临安，因为我不久就要三世五世，规个头壳敢那一直徘徊着迄个算命先生所讲的话，哪想会哪惊？就安尼甲苏欣分手。苏欣任务有在那完成是足欢喜，阿爹，当初是你安怎样一直相信那个老道的话呢？今日因为这个老道我甲伊素不相面，无熟识，又在那断出我七回死老爸，九回死老母，那我内心就大吃一惊，而且断出我家财万贯来被人所骗，家业一空。伊咧又过去的代志遐尼准，所以伊甲断的未来，我拢总相信。就安尼，我随头风起继续赶路，内心敢那想讲，卖共拖累了，赶紧来韩家庄来退了迄帮的亲事。正当我惊了五里的路途，突然间天顶出一阵的雷雨，雷公四那啪啪叫。我向前一看，一间破庙，因为雨这边落落来，我加紧脚步走进到这个庙地。当当我走入这个庙地时阵，有人看见有一个姑娘三裤阿个担个个米在了到这个破庙庙角的所在。那个姑娘身着真水，一看到我露出无限惊怕的形状，我就安尼想讲，歹势，男女授受不亲。那个姑娘甲咪咧庙底，我到庙外这个银钱卡的所在相骗，千万唔通伫遮使人惊怕。因此，我就安尼也阁惊倒出来，咪在这个庙外的所在，伫迄个所在孤寂呢。虽然风雨真大，我嘛唔敢入到内地面去相骗，因为男女撇嫌，何况人对方是一个姑娘，单人自己并无人陪伴。就安尼天色黎明的时阵，正当我这边起行，这位姑娘怎么来惊我？
2: 那确实，这位公主。尊姓何名呢？
1: 姑娘，我姓王。哦，
2: 看这个扮相， 洪先生，你乃是一位好人，虽然昨夜跟洪虎这么大，你却是委屈你在这个阴间卡，也不敢进来跟我比干出来的，显然你是真人君子。奴家特别跟你说声，奴家姓马，名玉阳，我就住在金明不远的马家庄。我是因为原本住在我阿金的厝内底，也都因为跟阿金多去，就安尼呢，当年自己特别走回马家庄，想袂到早日那个半路啊，说拄着风雨，唔只避在这个庙底。如今我家里一个人，特别赶这段路，我想着会惊。你跟我做伴，麻烦人人君主你带我回转马家庄府。
1: 哦，既然姑娘你敢相信我，哪呢好？我跟你做伴，我先送你倒转去马家庄，一了后我再来韩家庄去。
2: 多谢翁先生。
1: 所以哪里也剃兔尾。
0: 今麦来进一个功课，
3: 故事来个遮，咱来做一下工商服务。哦，咱人辛苦的糖分啊，贵悬，都产生几个人进了糖内底面，有真侪并发症，是因为糖分贵悬，所以来引起，跟咱体内胰岛素的分泌息息相关。那么这个胰岛素就产生一支手势，当中。咱人的血糖特别进入到咱的细胞，特别发生作用的时阵，无再落进入。这个时阵啊，就要靠这个胰岛素这个锁匙来打开细胞的门，和你的胰岛素进入细胞内底，将咱血液内底面的葡萄糖送入细胞。假使讲你的胰岛素那是无够，还是讲胰岛素的功能无好，这个锁匙打未开啊。那呢你的葡萄糖就不再就进入细胞内底，如此一来，你的体内的血糖就会升高，刷下去呢，时间的累积，对咱的健康会造成相当大的威胁。这啊，就是糖尿病原因啦，哦。糖尿病来讲的话，就是补充胰岛素，和你的细胞会当发生作用。慢因为高血糖体内糖分伤过高。来引起相关的并发症，产生讲血管啦、脑血管疾病啦，吼啊，这个腰椎的病变、目睭的病变所引起的失明，周边的神经病变，有的人小可敢若一个伤痕那里啊，脚骨聚焦、肩胛聚焦，这呢真恐怖的一个病啦，吼、哦，伊唔是即刻爱你的命，但是呢，你若血糖无改过好稳定，一定会引起其他的病变，吼、哦。所以咱节目中呢，特别也向高中有书来请教。过去一般的外口面吃什么苦瓜生菜啦，吼，虽然因感觉有效果，但是对咱体质来讲的微伤冷，吼啊，所以不断的在咧进步，不断的在咧研究。咱药厂的新处方用姜黄为主，搁再配合降血糖，搁再配合稳定着所有糖分。即系即个处方生物科技来萃取，即系当帮助咱身躯来控制着咱的糖分和稳定。长期性在食慢性处方签的朋友，即贴你更加有需要，家己补助治疗稳定血糖。而且呢，糖分较高的朋友，即贴有需要吃，就是咱的糖好过，过好你的糖分。新明净的糖好果，明净白的糖好果，在指定药房都买得到。第一摆你若唔知要倒去买，你卡电话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明净来给你做服务哈。糖好果，果好糖，糖好果，咱明净白的糖好果，真正果好你的糖分啦哈。糖分管的朋友，新处方保护你。明正白糖好果，感谢，谢谢。来，这部规章各个刷来。
1: 既然姑娘你敢相信我，哪呢好？我跟你做伴，我先送你倒转去马家庄。 一了后我再来韩家庄去。
2: 多谢翁先生。
1: 所以哪里也气吐回应。什么？爹亲，夜里坐在火上，那个姑娘马玉蓉都等于马家庄。是的，也都是因为阿呢。这个马家庄了后，伊来将住经营，在对轨道这个马路店的人民，也马路店全家大事对我无限感谢。究竟这个未出嫁的小姑娘，因为人性也冤家出走，假使我那是一位歹赌家，可能伊的祖母都真凄惨。但是我是正人君子，并无来该伤害的，而且我保护伊倒等于马家庄，也所以这个马元贵一直得要加感谢，也而且了解到我的经济无好，也提银两得要加帮忙，我也是该拒绝，因为我在咧想，迄、那个老多在咧讲自个那事实，我都唔免外久就爱死。我爱钱嘛，无财无库，我无大财库，而且什么下文停面也都爱死，所以干那想着就郁卒。离开马家庄了后，到了就这韩家庄来提亲，谁知啊，我这个丈人确实唔肯，原因就是讲。我迄个几百未婚的未婚妻，竟然因为发烧过头来伤害着视觉神经，煞变成两眼失明。所以我丈人韩元威，伊烦恼讲，这门的亲属若退掉，查某囝这要嫁绝对无人爱。因为讲甲我几百未亲，我无论如何一定爱娶伊的查某囝，爱照顾伊的女儿。怎啊呢？我这个丈人韩元威，才来将住着一块小块土地送我，叫我家己去打，也我从安尼打了就几斤的草帽，也真简单，就来将住你的母亲给抓过来。你的母亲那时阵就两眼已经失明，我并无该气嫌，我只是惊讲以后会去拖累着。但是娘家伊并无见怪，我甲娘家讲算命甲算的代志好听，伊讲算命随何类类无稽之谈，因两日目睭失明，呀惊讲真未方便，我都爱甲照顾。当然，客人中的夫妻总是特别恩爱，我也无去嫌你的母亲两日目睭青盲。我甲照顾，就安尼伫丈人和我这土地，我来起了着三斤的草帽。红帽就安尼住伫迄个所在，有一天，我困未起，突然之间来看见拖卡刀的所在有一粒灰烬，伊也在那里。我坐来对轨就你的母亲的路，娘家，你两位把酒无看到，我讲我的听，真奇怪，在咱处境的所在，那有一个灰球底下在那练，
2: 是你啊？在哪呢？过去我捌听人讲，讲这是一种灾神报喜的现象。我看看到火球，你这么注意个看，看伊火球练到什么所在，从安尼不见，你赶紧对去，对去了后，涂骹甲做一个记号，明仔早起，咱再开个看卖呢。听讲通常这个现象，就是讲，伊火球若消失，迄个地点甲滚落去，地下可能有宝贝，你就想什么款宝物，才会有火球会出现。这是老人过去所看一种地理之说的。
1: 好，好，好，好， 天车，我照你交代，我来跟踪那条火球。今日就我呢跟踪那条火球的结果，才发觉到，那条火球消失在这个后边尾草厝的边啊。隔顿讲，我听恁老母的话，就我呢低头奔起沙的开始滚。以后照那个技术做起来的所在，给滚下去，滚差不多两手外深。突然间听到叮一下，我这里看，去滚到石板，从我咧搬开那个石板，竟然是一个石盒啊！那个石盒内底面拢总是金元宝、银元宝、金甲、银甲。而且每一个金元宝的重量都是100两，这个银啊甲这个银元宝是200两一个大元宝。我当时怎咧戆呢？我赶紧将土骨带下好，偷偷甲恁老母讲，恁老母才甲教，教讲咧，咱家啊这边阁起一间草厝，将住着。那块地啊，骨用草厝甲围起来，安尼咱伫内底伫咧掘金啊，这也无人知。恁阿娘出这个办法袂歹，阿爹啊，就安尼按照伊个办法，隔顿工伫边啊，骨甲起一间草厝起来，将那块地用草厝甲围起来，外口根本看袂着讲咱内底咧乌金啊角。就安尼开始利用暗时动工。总共了差不多半个月时间，豆豆骨豆豆清，总共挖600粒金元宝起来。今日每一粒金元宝会使换5000两银，另外还佫挖到400粒的银元宝，每一粒是200两，总共该算算的银元宝佮金元宝。黄色的跟白色的豆类都要好1000粒，也就呢拥有100万的家财，对的时阵开始富贵发达，也我就开始啊，在咱本地做生意，开银楼断户，将自我的事业开始在扩展，有钱才做有头路，我开始企业化经营。我开始对外乡镇企业为主，也和乡亲当作讲我是伫外乡镇趁钱倒转来，渐渐人人称我为王八蛋，但是我知影讲我的确是欢喜仔，所以我善事真认真伫咧施舍，一路善好事，铺桥造路，种地言之。对过地方的事务，我真热心。但是，当当我若想到讲过去在上功夫这股老道甲我送这个命，讲我会要死饿死，我都嫁未出去。因为我的事业哪做哪顺，我家财哪理正哪济，感情是我饿死。我甲想，我这世人吃未完咯，我哪有可能会饿死？所以这个老道士几乎来耽误着我终身大事。今日当当一个人陷入失望迄款的感觉，你是无在落去给体会，都参像讲地着绝症的病人，向大夫宣布死刑同款，也参像犯罪人来被官府判死罪迄款等死的心情。所以。等当我富有起来，我真注意真保守，我一直勤俭，因为我惊饿死。我即马一日甲累积计算，骨卡安怎样，我嘛免惊会散死饿死。所以我开始对过这读书反感，对过讲我说书，我感觉无聊，我感觉因一派乌眼，包括这灰箱。宗教趁钱为利者，我拢看未起。 所以我们才定下一个规矩，回想读书我绝对无发言，原因就是对这来。如今今日这个秘密只有就是我跟你的母亲知道，安怎样这个回想西湖林文士的这点经会了解？一家写一个昔日湘江孟子评，翰林度我一身轻，书到如今刀剑赴，皆因所行马玉勇。我头拄好讲，我你听这个所行跟马玉勇这两件代志，望妻加亲三加天，建立红宫盘正南，揭开朝邦详细看，数六五百精一千。就是我拄仔咧讲迄个故事，这是我的秘密内幕，安怎用这个会商会了解？伊特别甲我画一万两啊！神仙画佛，我不得不信啊！今日你看，这要怎样呢？阿爹，既然甲是如此，那呢有可能就是林文士的祭奠经前来点化，参像关家所说迄个祭奠经满口乌言。伊在咧讲，阿爹，你若无私下的这一万两，欢喜将到。既然这个祭奠，该当了解到阿爹你这个秘密内幕，显然是不有道德来历，那是孤精。我看咱个尊重呢，一万两对阿爹讲起来也无偌多，好不容私下一旦祝福地方呢。今日言之有理，那今日啊，你就赶紧啊去庄头树啊卡的所在。呀，将住济公师傅个聘请倒转来，阿爹有事得要甲请教。啊，你甲讲，我愿意私下一万两，可以修造条万烟桥啊！哦，要哪呢？孩子遵命。
4: 好友听到小宝进广告。
3: 剧情听了个这，并且利用一组个时间，甲朋友介绍着咱诶明镜牌官直播，明镜牌总来玩霸丁玩用心丹用捧工叶红素，有伫咧经销诶指定药房。今日洛江地区诶朋友话、啊、吼、哦，你会记哩，咱大平路诶永吉药局有咧卖，河尾中正路诶万春，也有咱这个河尾诶爱民路诶春兴药房。啊，那花坛这方面的朋友，你即卖会使来咱花坛卫生所边啊，这个春兴药局个连锁店吼。呀，新港地区的朋友，你会记得吼？伫新港路的春兴药局，嘛有咧甲咱经销。那彰化市呢，就是咱民族路的丰兴药房，秀水中水路边的街口的泰安药房。咱好朋友才会记得吼，去指定药房唔通买唔对安尼。感谢你哈，谢谢努力，多谢哦。来，节目规站，过来个刷嘞。

0: 哇，对你确实嘞，请大师傅你也当原谅，
1: 嘿嘿，唔免叫我大师傅嘞。灰先生只不过想讲甲官位熟悉一下，也甲官位化一个银鸟嘞，为万民造福嘞。先生，这是无问题的。呀，老汉只是想要了解先生你所写迄个医疗内底面的代志，安怎用圣经你的明病呢？
2: 王万贵，此事非先生当然的明病的了解咯。你王万贵唔通诽谤正道咧？听讲啊，你真讨厌非先生个读书，是因为过去啊去用骗过。但是你敢了解非先生今麦要跟你解释？查东之言呢，为什么讲相命甲你算安尼？也后来你确实咧无照相命讲的安尼咧，这是有原因。人讲咱人啊，爱积阴德做好事咧，都在了方向化解，无然成祥咧。当初这个老道甲你面上注视咧，你确实有影，是听写文入口，代表一个事。但是你有做两件好事咧。所以将主你这个停下门变成守带门，第一点，你若捡到苏欣那包银鸟，人那包是这个赈灾，会当解救几啊百人的性命。虽然那千外鸟呢，敢那救百外个，但是呢功德无量。那包你若从安尼个贪心挖起来，哇，未好个。也呢，苏欣不但无性命，而且过来拖累了就。单好尽在这居民平民，所以讲你安尼做了功德介大了。第二件咧，你安尼看见夜行的姑娘，单人自己并不该欺负，那都是为你家己来解读了就灾业。所以刹那之间咧，你的运动发青怎啊变红诶？哎呀，你的停车门就跳怎啊变形咧？哎，福气咧，福禄寿咧。啊，所以讲啊，在这个经营之下，你这大富大贵了，得欢财了。阿奶，你了解无？无形之中来补了着你的阴德。
0: 圣经经过你一番的解说，也我这会当体会了。原来过去我运行正道是不对，一直讲迄个读书是。
1: 回想跟你讲，你拄着华神仙跟你算命，你唔知道。迄、那个人，那是道教之中的老祖。这个人叫做紫霞真人李翰灵，相当的华神仙。意思呢，二三十年一届，在世间凡间装作算命仙呢，在咧度化世人。这也算讲伊必修的功课。你好运煞来拄着华神仙跟你点破。一讲也是有准的，是你家己安尼哦，因果修报。也回想为家己讲个遮咧，爱王万贵，你施下一万鸟，修筑万烟桥咧，你愿意不愿意？
0: 师傅，地主卖讲一万，我施下三万鸟落去，也而且只要师傅你愿意，地主会当地这个所在，关联一块土地，我家己起一间灵温室。
1: 嘿嘿嘿。灵魂师是讲的，不是我私人的。你为唔通我白讲，我回想也未贪心呢。因为这座万烟桥的官府来，也要求阮的私门海钓师的回想爱花一万两来做修的。所以呢，我希望王万贵你伸出援手的，一万两一一一，给我不爱减，回想嘛不爱，多一万两就可以啊。
0: 圣经，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受我款待，再留几天。也读者会当安尼好好啊，甲师父讨论一下个。
1: 嘿嘿，非常只有几点钟会当陪伴你的，因为我足无用的呢。希望讲你今年哦会当啊，赶紧个施舍出来，命人送到海钓师地界。非常呢，明天就会当做安排，开始动工干做呢。我跟你饮酒了后，我也需要倒回去太守大人那个所在。太守大人也有叫我回乡去请一下。啊，我不知道我人缘这么好，这边吃那边吃，哎呀，坐在嘴都没休困。
0: 圣经无问题了，一万两小蛋的我都叫人准备了。来来来，圣经入来，会当甲地主多多指导。
2: 好啊。

0: 兵啊！啊，那那那哦，都将个师傅济公伫上清关分开了，啊，煞会想伊呢，不是咩呢？
1: 哎呀，我嘛同款呐，听你一日个师傅老人家吼，安尼做伙斗阵，学习伊的这个种种的做法，虽然伊的做法有较古怪，伊啊人安尼吼，空间空间来讲啊，但是感觉斗阵久真趣味啦，尤其是伊个特殊的声调啊，哎呀，听久无听都足艰苦的个。
0: 都安尼唔错，哎呦，老人家啊，交代咱安尼一张金龙啊，讲叫咱来个遮拍开了。遐这个所在啊，就是这个宜兴县甲江阴县的交接界地区啊。啊，伊都足奇怪哩，啊，这张金龙都安尼一定爱来个遮会使看。啊，等你唔着甲拍开起来看卖啊，来看师傅这讲金龙内面是交代啥货啊呢？
1: 嘿，有道理了，佫袂输咧破名牌哩，讲叫咱来个遮会使看，遮有效嘞。来，甲看卖哩。哎呀，胆量啊！师傅老人家交代恁两个人啊，都要假扮做神明。
0: 哎呦，那安怎讲啊？
1: 我嘛唔知影啦。伊这批来都写讲雷鸣胆量听上神，速到衙门一呼吁，静听兵精化三 A， 自称威德来救世。所以照这批面的意思，就讲叫恁去啊衙门呼吁外口面的所在等。啊，师傅这讲人话三声，威德威德，咱都爱出现呐。要叫人假扮作威德，得要改盗版案那款咯。
0: 有啊，啊，这师傅大摆都安尼，拢唔公平的啦，拢叫咱用误的啦。为着安尼误者的这个败机吼，你们误个头壳正正要。
1: 靠呀，你不讲都也是。哎呀，又好食的，不好食死的。嗯，这个签牌啊，都是安尼啦，好运啊来，好运啊去啦。嗯。卖计较伤济了，少少签就好，未使过头了，知影无？
0: 靠妖！啊，你家己唔是签足大的？
1: 哎呦，那是过去了，今嘛无啊啦！行啦，因为有地了，师傅济公有交代，叫咱准备啊，会当往旧府的所在，等候伊话三声就撞出来，准备前往。师傅又进入另外一个高调的单元境，究竟济公交代雷鸣胆量假扮威德，都要办什么款的案件呢？咱来讲另外这方面的所在。
2: 咱今麦来进一个公告，在古早时代确实有影存在吼啊，官。比民较大啦吼，啊，百姓看到官拢爱归类吼，甲即马无同款，即马民主社会，即马咱手中的选票就是最好的利器。但是吼，选票呐，选唔着党，选唔着人吼，会带来啊一种不安的这个感觉就对啦吼，甚至侵犯着咱原本拥有的自由民主的这个人权啦吼。所以选择真重要吼，选对的人做对的代志，这嘛足重要。啊，咱讲这就是讲咱的顾身体，特别选择顾咱身体的这个产品，那么是要真认真来选择吼，唔通就是贪着讲哇一盒偌济，啊你买一盒佫送你一盒，佫送你两盒哦吼，买几盒送几盒啊，送到尾啊吼，原本一盒那2000块，付到尾啊，说一盒剩300块，哦啊你个想吼啊，世间了钱的生意，敢有人要做？简简浅浅的道理吼。哦，所以选择就是讲卖贪，卖贪你就袂吃亏啦吼。特别咱咧顾身体吼，买回来就是要吃咱顾健康，要甲咱养性命吼。唔是贪着人诶，啥物精品啦、产品啦，有诶听有真趣味吼。一干干唔干啦，你注意看有啥物大经商无？实际上吼啊，咱无顾虑安尼啦吼，咱总是希望讲啊。朋友会当真正大家拢健健康康，听节目嘛才有心情。你讲是不是安尼呢？吼、哦，我哋民政嘅节目中，第一个朋友介绍嘅，咱种乐园，即个你补气血、养精生辉、安心补气，吼、哦，这就是养种种有力嘅力，民政牌种乐园，即中药最济啦，吼、哦，即大保佑，哎，即用功巩固30多年啊，得到你嘅信赖。明镜白种辣丸，啊，你那个配合用膀胱来吃，吼、哦，暗时接接起来看便所的情形，都会通给你改善。所以讲膀胱较无力的朋友，配合种辣丸来吃，安尼两行做回家，吼、哦， 那你用膨工一盒是2000块，啊，那你这个中了丸一罐嘛是2000块，这四罐装的啦，哈。隆重指定药房，这个指名个别明情介绍的明情众乐园，明情永鹏宫，多谢你，感谢，谢谢，来，节目各个听落。
1: 有经济公交代雷明单量加办威德，都要办什么款的案件呢？咱来讲另外这方面的所在。一剑无魂，在上哪来威名所在？可能一根机关要好命推。

笑笑笑，心肝惊肝，我明仔给你饲你。悠悠笑一暝大一笑，悠悠困一暝大一寸。阿爹出外不在哈，小等你娘回来哦，乖笑笑。

0: 天气，你行出时已经有心了，千万行动都要注意。八度内面的小宝贝，你就好好啊加过。
1: 姑娘，你真放心。八度内这个囡仔，不是开安尼叹的叹的，外好生的。
0: 这是咱的后代了。

0: 恁这后面的啊，大无大无钱，恁家抢孙啊要创啥？孙啊还我，孙啊还我，钱恁拢摕，这个孙袂使家抢伊啦。
1: 你狗老鼠！从伊那会出去。

好好待见。想不到一夜之间出了三件命案，拢拢是无头公案。现出时现场处理明白，只不过毫无线索。请大家注意，什么？原来疑中波头难道无目击者，拢无人看到凶手的形态吗？启禀大人，确实一撮线索都无了。因为凶手作案的手法太过残忍，而且不论男女老幼，真实。根据小学家分析起来，有可能是属于比较较社会的恶毒所作。因为因所专注的目标就是囡仔，对现场嘅看起来囡仔是无辜的，但是每一个孩童辛苦波波连连，完全被人放回。意思就是将规型区的回笼中放掉，显然凶手的目的是干那地要出囡仔回击，所以这是一件拉手的案件。个什么凶手的目的干那出囡仔体？是啦，哼，太无人性了。哦，对了，一中捕头，这公师傅是不是要过在了这公安会处里面呢？哦，对啊，大人，正确，济公师傅老人家来个王元威花了一万两的银两，已经命人开始在这个万年桥动工了。一目前呢，师傅的人都是住在着王元威厝内面受伊奉待的。咱赶紧会当请这个济公师傅到位，济公师傅神通广大，绝对有在破案个。对，易师兄，那你赶紧去王家庄，想请师傅老人家到位。属下遵命。

师傅老人家，王某人经过着你开示了后啊，茅塞顿开啊。员工从今以后，我对过着正道会特别去敬重佮。嘿嘿嘿，浪子回头是金不换，王万辉，这是处理关键一万两铺桥做路，那是功德无量，会当为你报仇阴德。也若无扎东钱，甲你算命老道啊，迄是外先生咧讲是盖准的。不离高回想讲的话咧，你个禁忌。人生在世咧，多积阴德，也多行善事啊，对你家己有好无坏，这地享受未？

0: 行不行？哎呀，你后背苦来，你要害我回信用呢？
1: 师傅啊，怎样讲？这是敢闻到你老人家一种的纪念性。
0: 哎，唔好安尼咧。啊，你无带无钱，一个桥都万烟桥都好好，你就去改济公桥咧。哈，恁这马屁精咧！
1: 唔是啦，师傅啊，这唔是安尼讲，这是我要感念到师傅你的伟大啦。所以不但讲这个桥都要改济公桥，而且有人建议讲呀，阮最主要的这个大条道路吼，马都要改苗都济公咯。
0: 哎哎哎哎哎！妈，你这个混蛋！都一个想出来，都一个马屁精想出来。哎呀，乌白来了，路都顺其自然了，看官本什么名就什么名了。乌白改了改，安怎来改济公路？会想甲恁建议，你也不要改啊出中正路。
1: 无啦，师傅，中正路吼，各所在拢有诶，伤济条诶，惊会
0: 花。有啊，都像安尼啦，后摆一寡路拢变济公路，安尼还得了了，对不对了？嗨呀！你那咧卡大实地做代志了，唔通干那遐拍马屁了，对唔对咧？一回生我咧大公无私的人咧，那好人行善积德，回生都该庇护；一那歹人咧，都爱遭受报应。啊，像即摆恁地方上个有重大案件发生了，回生都要开始无用了。
1: 哦，师傅啊，这怎样解释？
0: 嘿嘿，王元贵，你看那边了，以总部头来受吹了。哦。
2: 参见师傅，
3: 哟，王万贵你好。
1: 哦，伊总部头很强很强。
2: 师傅啊，我要地主专工来跟你相请回转府爷，有要事参详个。
0: 嘿嘿嘿，伊总诶。
2: 师傅啊，你叫我伊总诶。
0: 咦，唔是叫你总经理哦，是叫你伊总部头咧，简称两字叫做伊总诶。你来咧是唔是站诶咧？恁地方上就付出了大案件了。
1: 是啊是啊，是师傅啊，这
0: 晓诶。那王万贵呢？也不是外人呢，我紧呢。你讲呢？什么师傅呢？
1: 师傅，也都在下间一夜之间发生三条的命案，受害者、囡仔、附近人，哎呀，包括年轻人嘛有嘞，也完全呢。这个囡仔被人杀死了后，就除掉着囡仔的血，放血汤。情形就是安尼呢。
0: 哎、啊，你那安尼回事，我即刻跟你斗阵来去。王元贵啊，多谢你的招待了。关于万烟桥的代志，就麻烦王元贵独家照顾。也搁有王元贵了，呀，你是好家人呢。你的四周围安全设施都爱增加了，啊，总是做人爱好，唔通四处结冤仇的。当然，你即马呢，有的乐善好施是未歹，但有的歹徒啦，伊都无分别讲啊，人的好家是经过奋斗打拼，呀，就安尼了，绑票了，恐吓了，无所不至了。哈、啊，世间啊，什么款人都有咧。所以讲，王元贵咧，你家己啊，这个整体都爱多请一挂保镖教书咧，维护着你家己的安全咧。也先书记兼帮助。
1: 哦，多谢师傅，多谢师傅老人家你的提醒。也想未到这个地方会出这款的命案个。
0: 嘿嘿，免烦恼，回信来办咧。移动把头断了。
2: 哦，师傅对家来。
1: 我人感觉真正担忧啊！济公师傅在咧讲，地方有一块的强盗，真系惨无人性。什么意思？干那出囡仔会？恐惊又果是邪教作乱了。我爱加强戒备才对咧。唔能师傅济公会当顺利破案。

0: 师父，你老人家对过这件案件有何看法？为什么在这个回向的所在也摆了呢？这个香道特别冲什么呢？这对破案有帮忙吗？
1: 嘿嘿，齐志平大人呢？你一连串的问题问得好嘞，回向跟你讲，因为这要办这件案件，这是无头公案呐，毫无线索可追嘞。回向想讲这要救神的力量去。师父，这。

0: 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案件可能真复杂，尤其是那个无线索的呢。我想讲，特别来到阮庙的韦德参详呢，要来请韦德呢，到韦道帮忙，所以拜香话。要我分小心香相请呢，可等你韦德就会到位了。时到再来麻烦韦德出去查线索去。哦，原来是阿呢。要拿来师傅老人家有需要任何帮忙吗？免了大人，恐惊恁心眼烦肠，所以回信我来希望恁会当回撇，恁入去内底，小等下回信甲韦德讲话恁用听就可以了，不可偷看呀。哦，要拿来地主了解，请。是啊，一个代志吼，官府的刑事组官员都办不了，偏偏都要历任江湖道上的人士才在那办呢。趁着这件案件咧，我回信都要麻烦我徒弟来到帮忙呢。但是因是历任的人物，也和大人知影就较歹势。第二点呢，历任的人物无兼具着警察的身份呢，凭什么要共办案？所以咧，回信甲心花一柱啊，嘿嘿。阿内来的，因两个拿出去办了，会感觉讲因是韦德了，哎呀，心情出门了，阿内个压力个挂嘞，才会认真办呢。回想会是忠心弄怪，目的就是伫家。哎呀，我准备个邀请嘞，哎，韦德，韦德，韦德，在，
1: 无心来也。罗汉圣经，无烦无神又无烦恼。
0: 嘿，韦德，边境要麻烦韦德了，一旦出门调查线索，本地区八里庄的所在，呀，连续发生三件命案，死亡者男女老幼拢有，一而且呢，台东被杀，台中之后一万港元被杀。希望能够为着以上调查线索，前来通知兵精速去吧，
1: 我先去耶。
0: 呀，你交代能够为着出去查线索，相信呢，真紧就有好的回报。
2: 剧情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民警商票记号、民警重力员、霸丁员、用心丹、叶红素、用捧工，朋友在叫你去指定有帮来个别哈。咱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的节目。感谢你，大家拼不走的，稍等的再会，谢谢，罗拉罗。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全民防诈。
5: 校长来了。
6: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道，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住客，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京之一的鹿港会，
1: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0: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继续随我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电视》的节目。咱这段时间赶快收回，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过有志的。咱的病情重难缓，过咱的呼吸道系统性咁啊气泡的，低加烧的，咱的病情百病缓。还有咱过肝脏的低肝、勇肝的肝直播，以及过咱这粒心，过咱全身血路回清气上的，咱的明镜白勇心丹。啊，還有咱郭洪公诶，就是咱诶明镜牌永同公，以及伫咧郭咱这两类，咱诶灵魂之汤和较骨流咧，就是咱诶明镜牌叶黄素。啊，還有科技新研究诶产品，稳定咱诶血糖，就是咱诶明镜牌糖好果。即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诶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这部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再打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这多拨多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起，
11: 在咱顶一集故事的剧情已经来进展了，这个济公啊，也准备都来帮助着戚继平弟夫来破了着这个木头公案。一夜之间，在这个八里坡庄头发生三件命案：歹徒 完全都是把囡仔放违规的回笼处理。究竟这是什么款的邪教在咧作祟呢？今麦济公呢也来向过市地府在咧严明啊，特别请韦德道办案，实际上是伊的徒弟雷鸣丹亮就对了。雷鸣丹亮来接受济公这道任务，特别如何来查出线索？咱共同来个调查看卖咧。哎呀哎呀，丹亮啊！咱两个人都照师傅的交代，伊个头拄只啊，伊讲叫咱去八里庄特别调查什么款的命案啊。不过吼，咱啊有听人这百姓咧风声讲八里庄啊，一夜之间三件命案，可怜啊，有一个附近人甲因翁出去散步被杀，伊个腹肚咧被插破，一个一个查人咧甲因囝饲奶伊还同款呢，被杀了后啊，迄、那个囡仔规个血拢放放了的。伊个规个囡仔拢补补，伊不但安尼呢，凶手作案手腕也真残忍，一个老阿妈伊还同款就被杀，可怜。哦，迄是虾米凶手啊？这么残忍呢？吼吼，治安哪来哪歹啊？你林道上，尤其是西川路一挂强盗啊，在咧做代志，真无人性啊！人讲道亦有道，也即马哦，恶道的兄弟有当时啊，我道亦无道啊！呀呀，你唔得赶紧想办法咧，你看要安怎来调查起？我看哦，师傅啊，拍这个难题给咱来，当作咱是刑事学校毕业的。我就是要办什么案，什么叫咱去调查凶手？资金啊，只有就是对八里铺庄来，来去咧附近庄头吼、哦，来啊看有他拄着江湖人物无？闹江湖人士啊，偏偏赌上的来探听吼、哦，凡事啊都小可有线索去。哎呀，啊想未到讲啊，大口袋啊，你竟然也有这个头壳啊！嘿，你想了对了，我雷鸣这是这款的想法了。所谓一句话就是讲英雄所见略同呢。哦，咱是英雄呢。哎呀，含含啊啦，清清菜菜个准备啦，行，来去八里铺庄看卖嘞。

0: 啊，今是兄弟啊，过大流星雷天华以及追魂燕柱妖电工呢，遐多好啊！地球有影赢都对了，到处都他拄着熟识，哈哈哈哈！哎呀，想袂到讲下来拄着恁两位啊，真是巧合巧合啊！
1: 哦，哈哈，雷鸣大娘，两位兄弟已经真久无见面了，伫这半路相逢，真正欢喜个。
0: 是了是了，恁白白话贴兄弟了。只是可惜属龙工伤，个人一路了。也伫这个江湖道上奔走惊打，也总是蛮小长头了。也拄好，恁来对这来个。
1: 啊，是了是了。也雷鸣大娘，恁最近安怎？
0: 哈哈，讲起来都啊无啥啦，啊都跟随济公师傅啊，认真伫咧研究诶。哎呀，唔盲讲会当啊，对咧济公师傅身躯边吼，有看有啥物差出脱进店无个？
1: 哦，原来是阿呢，我雷天华个想想咧，赵东前啊，对不起着师傅了。因为吼、迄时阵唔知影讲花分娘迄个小囝是遐恶疾，所以阮一直误会讲是济公师傅啊，甲咱这边作对，也曾经甲暗杀过，也嘛搬请着咱个兄弟啊，龙里正、韩庆、韩良诶，两兄弟要甲牙兵尊者牙不成，煞叫丢起哩。迄一段往事啊，历历如生，永远都记在阮个脑海里面呢。到尾啊，还阁是好家在济公师傅啊，既往不咎，无咧见怪。也我嘛总是想讲啊，有朝一日会当当面吼，也好好啊，甲济公师傅感谢一下去。也恁两个人对家来是要办什么事？
0: 两位兄弟啊，讲起来话头长，也到这个地方不离菩提界来发生了这个命案，一夜之间呢，哈，几啊条人命丧失。凶手斩尽，干那也要出囡仔体，甲囡仔回，有够恶劲嘞！呀，所以啊，阮两人啊，奉济公师傅指令，经过进行都是安尼嘞。
1: 哈？世间后者斩尽没？吼吼！你唔知呢？俺陈亮哦，知影这代志了后哦，足热个，讲实在啦，出来佚佗都爱清清气气，做这款斩尽的案件，伤害无辜哦。实在是唔知想做的，那知想做的吼，真正讲的袂使放伊煞。俺两位大哥唔都，那无从啥间到调查，也是讲在地面上你有熟悉江湖人物，也大家互相斗相报一下，也会当到到查看有啥物线索无个。
2: 哦，哈哈哈哈！
1: 雷鸣大娘当然这是无问题的。我姚定公老实跟您讲。阮两个人今日来这个湘州府地面目的也是要来找咱一个兄弟啊，就是咱的连贵和清。伊的老母这么破重病的咧，因某逐工都目屎流目屎滴，以泪洗面去。
0: 啊，咱兄弟啊，都连贵和清，也是发生什么事呢？
1: 啊，也都阮两个人啊，对过着因厝经过啊，想讲伊唔知有滴咧，无要去甲探访一下。才发觉讲，因老母破病，因某咧哭个，伊也伫咧哭诉，就是讲个，伊马上着这个道法了。这六零几号清爱修道，听讲来到这个湘州府冰水江，迄、那个江中个所在有一支道，迄、那个道顶悬讲有一间道观，叫做朱魂观。迄、那个朱魂观个所在，听讲有一个修道人叫做什么？赤发灵官小花风了。要讲啊，迄个道法惊人，一路人鬼好清，唔知啥物人甲介绍，去甲伊封道，讲去一界那呢吼，厝诶都带袂掉啊！呀，等于甲厝内面呢，甲因老母甲因某讲，讲伊都要入深山修道了，永远都无要搁倒等于厝内底。叫阿那老太太哦，是阿那无缘悲伤了，悲伤甲破病了，但路途遥远，两个辅导专家嘛无得了出来找伊了，所以阮查这个情形了后啊，阮主管呢。就要出来找这个六零贵何清兄弟啊，甲找等伊。所以我们才对这个所在上州府来去。
0: 啊，哦，啊那代志安尼听听咧，如此的说法，那兄弟啊，六零贵何清都去要迷信落去啊。啊，伊迄个宗派，迄、那个修道人，巧法灵官小花风哦。
1: 是啊，听讲迄个修道人啊，道法真惊人啊。呀，所以啊，我两个在咧想，唔知去食着伊的符啊无？
0: 哎呀哎呀，谁刚刚我这个书吃到夜壶啊，嘿，都林贵和清嘛是聪明人了，而且修道多年了，够遐简单就来中着人的声法。哎，伊对老母安怎讲？
1: 我听阿姆在咧学，讲等于个地吼，也呢完全啊无啥银人，刷入去啊，也伊个这个车主个个招呼吼，刷去要杀去边啊，讲啥物伊特别修道要升仙呢，从今以后啊出了家离了家了，毫无瓜葛，阿发咧就出嚟去，啊，所以讲啊，这实在真无沾沾了。你想未到讲啊，这间朱魂馆的修道人啊，竟然有这厉害啊！一阿咧，好一个六灵鬼、何清鬼啊，变了心、变了形、变了样的。哎呀哎呀，我看这有问题啦！啊，无安尼咧，我都济公师傅交代的任务也未完成呢。兄弟啊，恁先去探看咧，吼、哦！恁去冰江水的所在的朱魂馆啊，去甲探听看卖啊咧，看有啥物款情形线索。要若需要这边倒下手，那么大家就保持联络。好了。两位兄弟言之有理，我两个人离开了。嘿，雷鸣啊，俺娘啊，甲想想嘞哦，迄真是空嘞。咱人啊，迷信类哦，是不能自拔嘞。
0: 都是安尼，毋是啥？因为有个人啊，对过着各种的这个宗教啊，迷之过多嘞。总是神仙成佛是有，也神是可以不可迷呀、啊。恁师父济公虽然心通广大，伊嘛时常在咱提醒讲，叫咱唔通想过迷。
1: 有啊，安尼讲起来吼，咱兄弟啊，六灵鬼号称哦，伊个道行浅啦，无采伊咧修道，较早不时咧自夸替鬼掠病，吼吼，地妖斩怪。伫马家堡迄摆，你会记哩无？吼、哦，遐么去互妖修伊呢？迄是咱两个去搬请济公师父啊，甲解救无伊就踹掉伊啊个。
0: 是啦是啦，往事莫提起啦。目前的事情较严重呢，咱来赶紧啊，踏入到这个不离谱所在，以当明察暗访一番了。

0: 的破所在有一间道观，名叫大悲道院了。来对面的主持天法真人赵英明。
1: 有兄张德龄代表光临，满足欢迎受敬。哈哈哈，师弟不用多虑，师弟，我张德龄这一次就是受了着咱的圣主特别交代各位，圣主小华峰俄罗斯表现了真好，在这个地头之上，希望你会当继续。注意看什么人多中六甲怀孕在身，反正囡仔体、囡仔肺，拢会当帮助圣主制造特殊的庇护。你功劳真多了，我张道陵奉灵告位第一给你额了。第二，那就是圣旨交代你将自顶两天啊所处的台会交由我大会转提炼。
2: 好了呢，我遵命。主娘，你何不多待几天，让我给你交代。
1: 师弟不用客套，我必须要赶紧倒回来向过圣主交灵。你继续好好表现，相信将后圣主那是拥有大宋江山了后，你原来是开国元勋。
2: 张道陵师兄，你回去了后对过圣主言明，最近的冬中我需要和平修筑再来支援，因为我有选定目标。
1: 可以做的，只要你随时联络和平小组支援就够位了。我离开了。
2: 师兄顺行。圣主所需要的是囡仔体、囡仔血。听讲提炼其中一种的这个元素，也制造特殊的芬香呢。人若闻到了后，即刻昏迷不醒。真特殊的一种的物件，当然还佫提炼一种的丹丸。食了后，规个人忘记自己是谁，只有敢若听阮伟大圣主萧华峰的话。真是好英明伟大的圣主，好来历的求恩。

0: 听众朋友，中药学内底面有四大名医啊，花德、扁鹊、张仲景，其中还有一个叫李时珍啊。一咱来讲，这个李时珍呢，伊就是明朝时代的人物。李时珍有一本药册《本草纲目》啊，这本药册呢，对中医师来讲的话啊，一定要读过这本册。啊，这本草纲目内底面有真济秘方啊，啊，就是呢，过去古早时代因伫咧行医济世，一种救世救人的经验写伫内底。这个名医李时珍啊，伊是伫1518年七月初三日出世。伊的祖父啊，就是本来啊，就是江湖隆中啊，伫咧一世界帮人看病。因老爸更加是迄个时阵一个真出名的，这个大夫医生啦，吼、哦。所以讲，伊这是有家传的渊源。所以14岁时啊，李时珍就考调秀才，但是呢。伊参加国较一级乡试的考试，隆重失败，考无掉啊！只有倒转来，佮跟随因老爸学习医术，行医济世。对个时阵开始认真，也伫咧研究着这款本草，所以相当有一个成就啦吼。咁、哦、嘛，因为伊的处方来救人真多，所以才出名。明朝政府佮认定，才招伊入宫啊。来将军太医院，专门来个皇宫内阁看病啊，所以讲呢，啊留下真济这款宫廷的秘方啊。啊，当然照顾皇帝、皇宫内阁这些大官因的身体，这不是在开玩笑哈、啊。所以李时珍呢，当时有一贴真出名补身体、顾身体药方，叫做七宝美人丹。这贴处方呢？啊，受宫廷的肯定啊，啊，就是明正的每天在介绍给朋友使用的，咱的明正重力丸，明正重力丸就是根据七宝美人丹为主，咱本草纲目来对面这个处方拢总有了哦，啊，特跟油枪拢会使提炼这七宝美人丹，啊，但是呢，制造生产的过程 CGMP 一定要合标准。吃到才会安心，才会放心啦。吼、哦，讲这个故事，我朋友听，就是给朋友知影。明正重力丸就是七宝美人丹，本草纲目内底面的处方。明朝名医李时珍所留下宫廷秘方，安尼你就知影讲，吃这重力丸补身体、顾身体，养精生辉、安神补气有效果。隆重指定药房，这个指名就好清楚。明正给你介绍的明正重力丸七宝美人丹，感谢，谢谢，来，节目继续刷雷。
1: 哎呦，丹彪，好拄只，咱看一个修道人咧来咱庙咧边啊，甲偷看。惊对咱面头前经过，这都予咱吞甲春大山迄个张道陵。
2: 吼吼吼！好加载咱有避起来，无即种吼拄着就又搁窜尿啊！迄都真奇怪哦，咱若拄着这哦妖道，啊都无法哩哩。
1: 当然啦，因为咱无妖术，咱无散魔法，要若大家拼君子用拳头某来拍咱，哪有咧惊呀？是讲这张道陵咧走对遮来？
2: 有啊，这都好奇怪哦。欸捡回这个张道陵啊，咱师父啊，七问知心，也叫咱卖伤害伊的性命，三块甲八八起来，甲伊作弄，希望伊甲你后悔。想未到讲啊，伊煞走去西龙迄个东方太原了。呀，后来和咱师父甲东方太原老先锋安尼两个结一场哩。啊，这张道陵看这个本事，又搁意气风发，惊着了安尼，哦，摇头半天了。啊，手搁掼一包物件。哦，阿恁介小心心鬼安尼哦，一股臭臭味的咧哩！
1: 哎呀，一股臭臭味闻着足恐怖，我亲像死人臭同款。
2: 卖讲啦，卖讲啦，讲着用要发病。
1: 嘿，陈娘，我看这无单纯，伊关迄包唔在啥？一第二点，你个看偷渡车，伊显然就伫头前无关迄间道观行出来。哎呦，一个写一个大悲道院。 小道人的道义。哎呀，我看呢，咱哦利用夜暗时分啊，天色较暗，去要个探看呢，凡是要线索
2: 哦。嘿，雷鸣你讲有道理哦。哎呦，
1: 你去大悲道院所在有一个小道人出来，咱避开。

0: 怎么样？这个小多人给看起来满面下愧，我敢断定讲我要到了。既然跟张道陵有所通往，这势必我不是什么外好人。
1: 多年不散，下次一误了，唔就埋咱后边偷偷啊跟踪，看伊咧变啥物。

0: 一边头前不光都是新娘子的王家虎体啦。师傅，刚才想要特别去个王八班化缘，多的为师啦想着早当前，要未来加入到圣主的组织，咱要不是朱分馆的一份子进前，咱的妙精神，咱也来特别跟这个王八班虎家人化缘。现在伊个人藐视甚多嘞？什么？伊一向无咧财经报道嘞？如今咱来加入了这个资分馆，咱经济来源已经有了，而且对过姓朱迄个所在也分配着这个分享药。到底你也了解咱这个分享药难在这个手筋的当中，一旦提好人手筋人叮当，这个分享药更入到伊个片内。那么伊就不留自主会对咱行了。这摆来的目的，我就唔盲讲，会当将住王八万这个孤囝王秀德，用这个离婚金将他骗回到咱的赌馆，然后再来叫伊老爸提出银两来赎身，唔就买个卡一条较大条了，会当杀了过去会藐视的怨气。哦，原来就是安尼。一来的时阵，地主跟你报告。天公这个王文辉啊，官员一万两，在咧修理一条做什么万年桥啦？伊阿明伊个后生，逐工都去迄个所在干工，时阵咱就只等，伊个囝一定会对这个所在经过去。一边咧来，迄个就是王少爷。啊，那你好，徒弟你先等于庙官，将后壁面插板甲平平咧。准备通好关进去，师傅，要个唔免甲你到帮忙修得来，你那个温度今日师傅你也未赢。多得你错，这一摆圣主所分配落来这款分享药是足好用，中到了后人戆的对咱行，咱行当伊对当，行西对西，完全出自愿意，安尼才袂惹人怀疑，明白吗？哦，是，回去吧。王少爷，请你。哦，原来这个修道人，这个道士，你有什么贵属性？你确实是有影王太后元贵的公主吗？啊，是的，正是我。赌将什么贵属？哦吼，你哪呢？真歹势，兵都想讲得要甲少爷你化缘去。哦，赌将要化缘去，你哪呢？今早起我出门去赣州万烟桥，辛苦所扎银两有限，大约差不多辛苦存有二十两。赌将，我二十两银，官话好你咯。无量寿佛，功德无量，现在。赌钉免碎下，你收起来。另外，赌钉失手那无代志，我必须要赶回家门咯。
1: 万恰是少爷，
0: 兵都给你画这个言，你功德无量，但是兵都辛苦有一条丝巾，乃是朋友从普苏带回来呀。为着感谢着少爷，你家画这个言，那么。平都这条丝巾古贵品扎在身躯也不好啊，倒不如上我少爷的做纪念。赌将不良之处。
1: 少爷，这条手巾你看卖。少爷，你对平都多得爱多关保。
0: 呀，但娘啊，恁哼哼，伢那个干死！我看伊个迄个青莲公主，我叮当当，恁哼哼，嘛无听到伊讲啥。但是真奇怪哦，你个看伊这么惊叮当，迄个少年的坐咧对伊后壁行，规个人茫茫然，我亲像唔知是安怎样一回事个。
1: 卖个考虑遐济，咱继续个跟踪啊！
0: 不哩，可咱来试伊啦，未使乎这里妖道发现啦，后壁个对。

0: 这个叔，我今日失踪，我王家甲他单传一脉，甲他这个囝哪了，闹这个三长两短，我就绝后了。叔，你老人家代主代事，赶紧的当八卦看知影我囝在倒位无？
1: 王元威消安不错。嘿呀，你会当红胸化结了，你都唔免惊啦。我回信我跟你讲咧，既然咧特别跟你化一万年的金年，我有讲过，讲你若无化无施舍，恐惊喺将后有一场的灾劫，就是这场咧。回信你讲话有准无？但跟你讲个保镖都爱安尼吼，多多保护咧，你都唔听我的话。现此时，这个上州府地面治安盖败，也咧太人放火啦，无所不至啦，出囡仔火咯，啊，绑票啦，哎呀，恁后生真有可能去用绑票哟。
0: 但是歹徒拢无联络啊，
1: 嘿，就是无联络才会烦恼咩？这个问题无，大吼，我紧啦，王元威啊。你等于出来面等我回信的好消息的，回信跟你讲，红胸化结就是红胸化结。如今啊，你已经改变着你的想法，开始在咧财政报道，而且你也捐献银两来铺桥造路，来修理万源桥啊，功德无量嘞，会当来弥补着一切。你回去，回信保了恁后生会当平安回来。
0: 咁有用？
1: 真的嘞。也这个代志，就和我以当着这个知府大人来发落就可以
0: 啊。哦，安尼万事拜托，圣经师父大人会当多帮忙吗？
1: 啊，王元威，你放心啦，本官绝对鼎力办理此案。有济公师父在此，你不忧啊，你好好回去休息。
0: 啊，哪里我过退。
1: 师父，你老人家对过这件案件有何看法？是不是以当着不离破证所发生三件出太会一命案有关呢？嘿嘿，甲看起来有关系，又个无关系；啊，讲无关系，又个有关系；啊，甲算算的到底有关系无关系？我回想家己有关系无关系，我嘛唔知啊，有关系无关系。师父，你老人家家这个时阵有心情好讲笑，嘿嘿。知府七大人，卖烦恼，回想讲卖烦恼就卖烦恼啦。你吼、哦，下暗好好困。回想已经有来接到了着我小请新明委托的通知了，知影歹徒的地点伫倒位了。啊，那咧师傅，我赶紧调动官兵，当来帮助师傅接纳歹徒归案。不可，慢请。大人，回想办案唔免用遐济人。只要带医术用一个咧，叫我回乡出门就可以了。你这么来调动官兵雷个地咧，哎呀，人济咧，奇奇怪怪咧，地灵轻咧，那个凶手听到砰的就走的，也都无采可心的计划咧。
0: 是，也无得要怎样做呢？
1: 只要如此如此。啊嘞，要啊！呀啦嘞，一切都照师傅你的交代咯。当然呢，照执行书

告诉那个家乡安哈，咱和平用那位各位民警所介绍的民警状元丸、民警用捧工、民警用心丹，阿哥有咱的民警官的宝，民警白衣叶红素，阿哥有咧个人的沸腾和稳定的民警白的糖好果，指定有帮我跟咱介绍台中市区吼，在咱台中西屯路民权路口国良邮局。啊，咱的南屯民生药房，最南大平路的安顺，西区呢在咱南屯路五权路角的中信药房，南区在江河路的华兴药局，北屯在北屯路的松安药房，太平路的福伦药局毛利经销，太平新人路，咱这个仁和药局，在你地区的朋友，你这个新兴路，较早古香公所的对面华兴药房。这是咱的经销邮局，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打电话过来和民警诶，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啦嘿，感谢你来，节目归站，各个听落。

0: 主席已经将住迄个王修德甲关伫草房，是过来要安怎进行？
1: 徒弟，你去草房好好甲过咧，人若得要精神，你都用迷药，搁甲迷落，互伊戆戆神神伫迄个所在不敌反抗。我明天想办法会当通知老爸，准备付出赎金100万两。
0: 师父，100万两？
1: 对，咱提到100万两了后，就要离开这个所在。有了100万两，我来供奉圣主，这间祖坟捐为基金，会当提升在组织内底面的地位。
0: 啊，那呢，师父，好不容易会当个卡油卡济嘞，既然呢，按家个做，都要卡油卡济嘞。
1: 多的，王百万是出名的苦甲仙。恐惊若卡油伤济，伊会真为难。100万两对伊讲起来也无偌济，但是对咱讲起来确实是天文数字。这100万两贡献予朱分官，伟大的圣主就会对咱另眼看待。有时阵伫这个组织内底面，有钱无钱嘛真重要个、啊。是的，徒弟你不能啰嗦，赶紧去查房。好好甲看守，顾也好，这是咱的摇钱树。
0: 是。
1: 你这个王八蛋，过去甲你化缘细条的，你唔愿开的，藐视阮修道人。如今叫你开一条较大条，哈哈哈哈哈哈，真是美好的前兆。

0: 哎呀，丹娘啊，头东家咱米的储备顶，你刚拢有听到？
1: 有啊，啊鸟，听遐咧广告的靠腰啊，恰我灵官小华峰这个修道人都咧造反咯，一个有组织有制度的，系啊，你会记得讲迄个姚定公甲雷天华咧提起，咱的兄弟啊，陆林贵何清已经去往怪伊面。哦，安尼看起来啊，这个组织啊，真非人道啊，那是邪教哦。哎呀，嘿呀，就搁说，敢想嘛，真是邪教。但这老道哦，咱是不可能对付。一条咱啊，拄着修道人都白斩了。咱先救人为重要，来跟踪着伊迄个徒弟啊，先把王少爷救出来再搁讲。
2: 有理，跟踪。

0: 阿娘，那你进来解决掉这个小赌童了。因为王少爷人魂未不醒，摔倒在那个所在。我讲阿娘，你看大哥被你扶这个阿姨。
1: 好啊，还是要阿姨到位啊？
0: 哎呀，先阿姨离开掉这个庙关，再个拍算。
1: 好，准备讲阿姨离开。
2: 小姐，你要去多远？
0: 小东，但娘你先爱人走，这个所在我雷鸣队友，
1: 恁一个都别想怎么做。

0: 咱娘能能不得来正就腰都离魂金怒去
1: 哼那个小将竟然要跟秦门大火来救人不对出地不离九流路倒不如将因三人一并带回转来见鬼圣主法路圣主有特殊的手法反正外口面有人俩人回转就主分管经过圣主改造过鬼的心胸告美自然的加入组织师徒之金将因三人带到那个主分管和圣主去法路我赶紧准备耶
2: 老的卖麻烦
0: 小兵你这个为兄弟什么人
2: 嘿嘿嘿老的没听过西欧的温室的斗这基因不
0: 好、啊、你都是专门的欺负温度高德意为空这一点
2: 嗨嗨这是我回心以为你的事变了现行犯意思是用
0: 是
2: 现行犯应该怎样处理
0: 是现行犯就在当场逮捕
2: 是啊当场逮捕不就我跟你啊
0: 是你这个妖刀速出主拔
2: 看我有啊一算用你请盖的啊这里回心又行救了一名咱娘您三个嘿嘿
3: 这是现在有几回事似乎这功老人高
2: 哎王公主哈哈哈哈一个地名了打一切经营看到你的名单量都会跟我的听
0: 似乎啊似乎啊
3: 哎呀叔尊啊又可是你高位了
2: 好了爱多叫我回心交代了上王公主等你那平民艺术希望了跟老道的要隔了不发力了我回心后我来一定个人上都等于王家报了后啊就去衙门外口遐等我回信了回信有代志要互恁去办呢有听无
3: 是啦师傅我得了解
2: 伊若那了解赶紧离开去吧
3: 是啊行啊慢来
2: 我回信了准备向前咯
4: 亲爱的好朋友啊，咱每天吼拢互相做伴，明天感谢大家收听咱的节目，咱这是台语为主的节目啦。一讲起就咧讲吼，这台语的文化是非常的优雅，阿嘛真趣味。譬如讲一个歌字，这个歌就是关两种的读音，关啊个歌，第二名就讲歌雄，要那是形容物件，就爱讲关。譬如讲指数足悬哦，不论是你的血压指数、血糖指数，或者是血脂肪的指数，这叫做三高。啊，这三高呢，一直存在着咱生活当中呢，吼、哦。你若做身体检查，讲三高有较悬，啊，都要注意啊，吼、哦。尤其是血压啊，千万唔通和人讲高高在上啊，真正的吼、哦。咱一直第一个朋友推荐介绍。吃我们贵营区的公路让他较清气想血路会通顺不这样走走踏踏现代无形的杀手人都在说心肌梗塞还是说高血压脑中风这呢就是所谓我们刚才说的你的血管血路高高在上三高情形会影响到所以人类都一直在研究也在咧实验，看讲要安怎样来保持着咱规营区，咱的公路会当互伊较通顺，血液循环会当较正常。但是嘛，咱一直在咧甲朋友推荐介绍的明正牌养心丹，养心养心，就是养咱的中心， 咱贵阴府的贿赂是靠心中一个杀，心主行邪，胸行脑顶下达机密，心中死一个贵阴府爱走一点，所以无通他会使。好好人就要开始个保养，平常时要保持好一个顺畅，循环会正常，自然的人就会轻松。贿赂哪会通，身体就健康了。用心丹有需要吃，咱这无俗，一盒2000元，这是40粒。啊，你若吃了有效果，你换罐大罐的等于吃，大罐的是120粒，才5000元。咱内面除了有西藏的红景天，而且还有银杏的成分，内底面有草本植物抽精呢，所以有达到迄个效果。保养照顾咱贵阴府的公路，可以会通会顺，以及食明正白养心丹就对啊。隆重指定药房，这个指名购买明正白养心丹，感谢。节目搁个刷雷，
2: 回信有代志要予恁去办呢，有听无？
5: 是了，师傅，我顶了解。
2: 伊阿那了解，赶紧离开去吧。
5: 是啊，行，
2: 我回信要来准备向前咯。

0: 回事？
1: 嘿，老豆妹妹，等你等下开门才门。你带起别个了，艺术用了，准备个报的来。
0: 是，书要先丢了。
1: 现场，小等下我回想叫内面敲一挂证物。政治收一兵，别个了提等下开门啊，和大人办案。你了准备个阿行了。
0: 是，叫。
1: 哎，看这个办事的，我回想真正开始无用啊！这个人的力量究竟有限，这一摆为了对付掉这个朱魂馆这个庞大的组织，尤其是因这个高筑桥和灵官小花红啊，这个要的道行相当有啥啥，刚才我回想我都头壳疼了，啊，头壳疼嘛是都要办了。这妖道了，集结做伙臭味相道了，集成庞大的恶势力，在咧危害世间的人民，焉能不救呀？行为转机门，

0: 公安之下，天罚金人赵英明，快些将住着你的罪证及时交来。
1: 哼哼，闹什么头交？我也不犯法。
0: 胡说！这个绑票就以王八蛋之主这条罪，就会将你判死刑。何况你来涉嫌着不理破征、塑料人命、和平怪气来出太会的案件了。如果你还当老实交来，本官就被对你当刑。假使你难肯交人家，那么你是自讨苦吃，我都准备给你当极刑。
1: 大人，哪得要用极棍加业？来来来，紧，看要做业、有业、前业、后业，看要安怎业，你做你业，贫道专言不交。
0: 对，哎呀，大人啊，你跟这个妖刀上去都无路用了，因这呢有练一种下法的，唔惊听。但是是安尼的，唔惊听，是一般凡间的兴趣。要我回想那个当行，伊就绝对也讲，
1: 苏丽，
0: 晓得哈，老爷你免烦恼了，我回想我那个创者，哎，老杜，大事是死了之后咧，你替什么人出大会？一出这大会是要创啥会？一只真真悠悠的大事啊，最好拢总讲讲咧，皮较袂张咧，一无我跟你讲哦，回想我咧有办法跟你处置。
1: 你这个灵魂是个最真经，过去听一挂道教的道友讲你，在咧欺。

0: 足疼的。
1: 也无你讲未疼，火星都唔相信你身躯安铁片啊！老爷继续甲问，哼，你这个妖毒，睡也不睡，教也不教，什么人指使你出太会？伤害人民亦有何为？老是说出，也不见十八图兴起，完全使用。
0: 做未到啊！我绝对无招，宁死也不招。
1: 什么？也拿了本官再当刑？哎，老爷，哈，你敢刑我死，就是未讲。
0: 也拿了师傅这，
1: 好我回信，好我回信，乖乖，伊就会一诺一时拢总讲。天华真人赵英明，你看回信。
0: 臭回信，
1: 嘿嘿嘿，看我回信，我正告诉你对不对？发炮！来了，赵英明，回信跟你是好朋友，你睡吧，讲出条内幕吧。朱文官有一个老都，名叫赤发灵官小花红，有一项宝贝，叫做乾坤珠我的魂冠破。
2: 哈哈哈！叫你加入多久了？
1: 我加入两年。
2: 夜夜的所在。有什么特色？
1: 伊的身躯边有五点金人，有32名才有仙丁，另外一个32名孙山的仙丁，又个32名好报金人，有分享会360名的绿林人士。在外口面有开设72座的乌店，另外朱文官本教就在平珠江这个江中心的一座小岛，四周围都是江水滔滔，有些水流机关，那不是经由东移擅自窜入水域，便会中水流机关，所以是戒备森严，非一般人入。高祖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时机成熟就要夺取大宋江山。下节，
2: 亦是如此。赤发灵官小花风交代恁这属下出囡仔会，出囡仔贴是咧创啥物？
1: 因为姓朱的咧讲，伊伫要提炼一种元素，可以制成特殊的味香。一般的味香是味道，但来。伊特殊的味香，确实会使人心神丧失，不知就里茫茫对咧行。这就是圣主所提炼的元素。另外，到处吸收往昔的怨魂，在岛上建设阴兵库，乃是圣主的法术。白雪阴魂阵，心人惊人。
2: 啊哈！你讲的拢都是事实，
1: 正确。
2: 你安尼好了，靠近有啊，发帖。
0: 哎呀！我头都吃脱，头壳戆去。我是讲什么？

0: 你讲什么啦？较等你啦，口径提你看你就知啦，无甲你围住啦。哎呀，千真万确啦。咱嘛免甲你行啦，大人啦，会当交代人将伊压来干压，日间以后啦，飞上一道灵符甲高调哩，佮叫人去找一挂附近人，也生产用过物件啦，来辛苦甲白白哩。哥哥嘞，阿嘞得发计谋，伊就无准功嘞。
1: 你这个和尚，你用什么邪法？
0: 恁较邪，我较邪嘞。只不过控制着你的心神意志，一路一时已经碎出了。大人呐，你可以发怒了。
1: 左右，将这个毒人叫师傅交代，斩压地牢。是。哎呀，师父，
0: 洪财这个人来被师父你的佛法所给控制，来碎出掉这个雷波。
1: 素本官听到心惊胆裂，
0: 恰发灵官小华峰如此的恶劣，尤其是在我这个上州府的地面，如果有一天若造反起来，本官真多难当啊，
1: 得要怎样来消毒呢？
0: 这个嘛，这个面对赤发灵官小华峰的朱魂馆这个庞大的组织，这要如何来破解呢？
2: 这故事的演变吼，一天比一天搁较闹热啦，所以逐天听这个叫浪潮呢。节目中甲朋友介绍的，咱的名将状元王霸丁元杨承丹杨凤光叶凤硕，啊，还有咱的官职宝。拢是咱指定药房就买会到，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民警诶，0933570000的电话，那都把都利用民警诶本人接电话给你做服务去。感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播送到这，来祝福朋友健康快乐，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再见。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阿桑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蜿蜒阿古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连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族落。相传在金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巴格林省附近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姓，改蜿蜒为连，在台湾生根发展。女真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住在的梁祝庄都4000个，福建的梁祝庄有一座梁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在台湾各地梁。
6: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意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丽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咱哟欢迎那边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啊，家这里开业啦，服务着咱好朋友这时间吼啊，这部电进去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3-1-0800-5433-2-1啊，咱等下哦，这部吼。原来这个邀请咱的贵宾哦，今天邀请贵宾哦是安那这个美女啊，好，咱那个真侪朋友讲哦，哦，真正袂歹，我阿你讲叫伊爱继续，哦，
1: 感谢大家的支持，美女来啊，人水声嘛水。
0: 你可讲没？这里哦，
1: 两个人如其名嘛，啊，我就是吼，人水声水，
0: 哦，安尼哦，
1: 其身
0: 诶，你也讲没啦吼，诶，也未，你看也未介绍嘞吼，诶，家己都见讲啊嘞啦吼，啊，未歹未歹，好来，啊，伫咧收听我的节目，啊，需要我的服务卡单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3-1-0800-5433-2-1啊，这部爱详细听，爱注意听哦吼。今天也跟咱朋友讲的，这个健康常识吼，这跟咱朋友大家拢息息相关。啊，干嘛讲无啥要紧啦吼？啊，唔过讲不要紧嘛，未使哩哦。
1: 嘛袂用的吗？
0: 这嘛真要紧。
1: 到底是啥物？
0: 哦，谢谢啊，喏，这等。
1: 那有啥物代
0: 志？这等下爱等点点啊听啦，点点啊听啦，因为咱朋友点爱听。听的歌，汤豆白梅，讲要听日语的，所以这样、哦，这样先听，听完再过来。

0: 这么慢的歌哦，听了可能会干扰，
1: 哎呦，
0: 会干扰。
1: 哦，这种天气吼，来困一个中头偌好嘞吼，没有。
0: 你阿妈有咧想吼？
1: 哦，不，他说要个特别出去晒一下太阳，好不容易吼，我出日头吼，爱去泡一下，你知道
0: 吗？对，我咧讲，有真侪人拢办多泡日头。
1: 嗯，那是办多
0: 鸟。像你坐伫你对面迄个，我咧想嘛，应该拢不爱泡日头。
1: 那是办多鸟啊，就几下拍日头哦，
0: 就几下拍日头。
1: 当卖拍掉的卖拍掉。
2: 我伫个车顶嘛，爱个挂口罩。
0: 有咩呢？
1: 对啊，出门拢爱压雨伞。
2: 因为咱个查某人爱一杯硬
0: 泡。我咧讲哦，咱人哦，这个身体哦爱注意。这样有一挂哦，就是讲哦，真可怕，就是讲你为人讲熬夜，你熬夜的话哦，你的身体拢会歹了了，对不吼？啊，唔啦，安尼俩有足济正经的啦，这拢总爱注意的吼。哦，我这样
2: 熬夜袂用的啊，按公交的本身就对身体袂歹，
0: 袂使的吼。
2: 啊，
0: 我来讲，
2: 哎，
0: 对，
2: 啊，都困袂起边啦。
0: 哎，啊，所以讲我咧讲，比熬夜更加可怕，有十个这个习惯哦。所以我今麦来讲，我看卖你钓几个，看卖你有钓到无？哦，比熬夜更加可怕。哦，啊，看卖你钓几条？第一条，不爱食早顿；第二条，不时禁尿；第三条，唔啉个唔放安尼；第三条，食饭伤紧；第四条，习惯性的暴饮暴食；第六条，晚餐吃太饱；第七条，要睏的进前哦，必须多。拢坐的拢唔运动诶，啊，长期为人拢爱坐的拢唔爱运动诶，啊，过来就是讲哦，情绪为当按焦虑，
2: 哦，啊，爱欢喜啦，袂当安尼，无啊，唔过要焦虑都爱超凡足侪项诶，
0: 无咧，啊，你都足侪人安尼吼，
2: 系啊，超凡啊，
0: 即讲诶足侪条，我看足侪人哦，
2: 拢举手，我拢举无，一直举手拢无落来，你无，
0: 拢无你诶哟，
2: 有啦，我拢一直举手无放落来，
1: 拢有诶。
2: 我
0: 嗯，真轻诶，
2: 比怪啊无好诶，拢做爽快诶，好诶。
0: 所以你看到安尼，感觉讲啊，就是很简单啊，无啥吼。啊，但是你这问题你有丢掉无？
2: 拢丢啊，
0: 都中到了吼。
2: 啊，
0: 中到了吼。安尼你若中到了，你就是爱去注意啊。
2: 拢爱注意，
0: 爱注意。
2: 无讲唔知，讲起来拢问题。
0: 系啊，所以坐咧都要下去，倒咧困未起。
1: 讲
0: 都
1: 讲
0: 过去，
1: 哦，这
0: 讲完都水未记哩，
1: 这不是白，这是老，
0: 啊，眼睛看电视，哦，哎，这老病吼，啊，愈看个愈生气啊呢，你坐咧是唔是安呢？哦，啊，就是安呢，佮生气就想讲要出去，啊，出去佮唔知要去倒位，有安呢无？
2: 啊，会晓转来佮算袂歹，去参活转来。
0: 人老吼，经营跟我做这行的哦，啊，都唔知变
2: 哪。注意未了
0: 啦。系啊，哦，所以咱人啊，准讲经营啊，退休啊，吼，你都往来找一挂代志。
2: 爱做代志。
0: 哎呀，
2: 头脑买叮当，哎，像阿妈伫老家咧十三几啊，哎，叫人点哦，比食奶汁较重点。你不食奶汁咧，也先叫人点。
1: 对哦。
2: 老大人诶，闹出重点。爱动动脑。
0: 啊，这个老啊吼。一个足注意的，你有时要食物件，你不会吐喙齿吼，又搁袂使的，对哇？嗯，
2: 喙齿买骨头，
0: 哎，对，
2: 骨啦，
0: 哎，对，
2: 嘛是骨啦一部分。
0: 所以哦，平常时要爱保养啦，这平常时爱保养
2: 吼，保养
0: 啊，所以讲哎呀，那放我那吼，嘻嘻哈哈，那轻松了，都会当食饱哩安尼啦吼。啊，所以有时阵哦，无要紧啦，坐咧当面都下去啊。啊，倒咧佫困袂去，啊，见讲拢讲过去，
2: 啊，愈看愈生气，吼，我拢飞起来啊！啊，这是啥物意思？我嘛拢有咧，我才二五岁尔，我就安尼啊，
0: 我十八岁，
2: 你才成熟，你才我内故事，
0: 所以讲我咧讲哦，咱一寡老的吼，正经的啦，因为有时阵吼，就是像咧，无用阴影安尼吼，啊，无要紧，但是有时阵哦，正讲的。 爱修保养者，
2: 哎呀，
0: 头都要讲了这，你看我要困困未起，
2: 对啊，
0: 哎，就伊生理时钟拢已经拢小块乱呢。
2: 那闹多咧会话，闹诶闹困眠啊轻哈，闹在会摆动，你无困闹会动就开始闹会闹会来得，所以今嘛想那做做老人呆，老黑啊会手会喘，卡无力，迄种脑神经拢退化，动手伫遐，爱困。困到清明才会当摆闹钟，即咱讲要几日代啊？哎呀，啊你第一项做未到，你都无阿多。啊，过来咱咧困的时阵，咱的身体才开始有时间去修复。哦，消化嘛好，
0: 困眠是上盖好的，上盖系修复。
2: 哎，一修复嘛好，你在我都会修复的讯号讯号啦。哎，派刚出来有无？刚刚才出来在你修理呀。啊你无困眠，伊就一直咧教。你就一直在磨顺，你就落较紧，所以是安那熬夜就是看起来较操劳，一些较歹。
1: 是，
2: 系啊，咱那老人袂当熬夜，困眠歹，拢较迄落啦，身体较歹，寿命嘛较无啊长，迄拢是对遮来拢有连带关系。
1: 系
2: 啊，你都爱会养保养。
1: 少年人也拢唔知。迄种半暝拢在熬夜，
2: 以前少年的时阵，你熬夜对不？隔顿工，困起来都起来呀。到阮家中年的时阵，三更也困未顿来，有无？啊，老大人佫较袂使，老大人唔是讲要熬夜，老大人是要困无好。困无好就等于是熬夜，是同款的意思。
1: 对啊，对啊，对啊。
2: 困眠好，神经细胞都爱用。我讲的开咯，神经细胞你又爱开迄个较平稳的，你要一个协调啦，袂当受刺激，啊嘛袂当拢无叮当，你无叮当就真正拢戆去啊，呆去啊，啊受刺激你就是困袂去，
1: 是，
2: 系啊，啊咱就是爱有一个公亲呐，咱身体拢有一个公亲，
1: 身体还有公亲，
2: 妈妈你唔知哦，唔是你定哦，爱公亲。爱协调做侪代志的吼，爱上公文吼，啊，跟我协调吼，啊，小拍的时阵吼，你也发现是咪辛苦咧小拍，小拍的时阵你就讲啊，即 pass 啊，爱修耍，哦，你无你倒火嘛，啊，你唔是迄个救火车来，啊，最强强的无火啊，你阁继续强，讲讲火灾变水灾，为个修理路啊，一直救，结果变水灾嘛有啊，所以你得要一个协调嘛，讲啊，甲你家都到家。
1: 你听起来这工课，刚刚是那种大头家身边一种特助、
2: 秘书、
1: 特助、
2: 底滚那种。
1: 哎，不一定啊，我是特助。
2: 老板的秘书，很有画面啊。
0: 秘书咁弄杂波，咁未使也秘书冇杂波。
1: 秘书冇杂波呀，但是一般拢叫特助啦。
0: 哦，
1: 对，
2: 大头家一般拢是查甫的较侪，啊查甫的拢会叫查某的，啊查某的较细心。
0: 哦，安尼我来找特助，我爱找查某的。
2: 对，你爱找查某的，爱找较脆弱的，找较细心，一查某较细心嘛。
0: 我爱找查甫的。
2: 你对啦，你一定有够细心啊！你搁要找一个搁较细心，是像会当参你比啊，亚弟姐对不？爱找一个，爱给。找一个小鲜肉，
0: 哎，咖啡爱给拎着的，
2: 哎呀，有了我
1: 滴，那秘书还是特助嘛，也要泡咖啡哦，
0: 哎，真的嘞，
2: 对，协调嘛，你家里都要有咖啡的嘛，你无安尼，安尼加工，无意思啊，哎，啊，有时阵都要上乌西啦，吼，弄，哎，做侪物件爱处理，咱辛苦嘛是咁款。咱辛苦嘛是有迄落啊，
1: 你讲
2: 脑细胞你想要爱困，你嘛爱协调互伊平稳，莫互伊伤乱。
1: 莫是讲头壳爱困啊，身体个底下就嗨。
2: 啊，有时阵你会想侪嘛，搞超烦嘛。啊，有也是安尼，先刮头皮薄菜，你无多稳定。迄嘛是啊，迄嘛是神经细胞，什么自律神经有无？是爱稳定啊，侪啦。嘿呀，啊你讲咱下迄落什么？荷尔蒙荷尔蒙有吧，荷尔蒙嘛是啊，伊会当互咱什么，互咱的迄个咱的生殖系统，无生长激素，咱的囡仔搞大汉，无就什么，互咱的皮肤较会修帅，咱的病情较紧好诶，这拢是啊，爱协调啊，有也是迄个有激素，糖尿病啊，糖尿病的激素是毋是爱有一种叫做胰岛素 ，SO。 就是激素啊，
0: 嗯，
2: 那激素都爱有协调啊，
3: 嗯，
2: 协调你怎么袂当激素分泌无够，
0: 嗯，
2: 啊，你都糖无啊，都流给咱的细胞，
0: 嗯，
2: 啊，分泌伤多，
0: 嗯，
2: 你都阻抗。
0: 嗯、
2: 啊，你都爱嘟嘟啊好，哎，啊，你啊分泌伤衰，你过来你就过劳，
0: 嗯，
2: 哎呀、啊，我上简单的就是糖尿病安尼啦。
0: 可以，你讲这些个听起呢，
2: 拢爱听，拢爱听，拢爱受，爱有一个公亲，
0: 嗯，
2: 这公亲有够重点，
3: 嗯，
0: 这个伊咧讲的这是公亲，那哎，唔是人诶，阿阿婆冤家要一个做公亲，
2: 哎，是离婚啊，就爱进，哎，这是输啦，
0: 这是咱的身体，我拢爱有公亲。
2: 还有一个公亲，嘿，还有一个当署长秘书，
0: 嘿，
2: 伊唔是当署长，
0: 嗯，
2: 各个部门，
0: 嗯，
2: 伊嘛是各个部门，
0: 嘿，
2: 但是秘书就是爱提当署长的公文，甲搞滴个心中啊，甲肝啦，
3: 嘿，
2: 吼，甲咱的哦卵巢啦，乳腺啦，
3: 哦，去沟通
2: 之类，要啦，要沟通啦，
3: 嗯，
2: 哎，这就是重点，
0: 嗯，
2: 哎呀，啊，伊个秘书也足水的，
3: 嗯，
2: 哎，秘书也足强的，
3: 还
2: 足细心的，
0: 哎。
3: 也
0: 面面俱到，
2: 哎，每当讲上个一半，伊咋走去？
3: 对，
2: 哎，都爱吹强诶，
3: 我
2: 迄个做重点。
3: 对啊，迄厉害，迄特助吼，
0: 嗯，
3: 哦，迄拢真正是吼，
0: 嗯，
3: 面面俱到，什么代志拢会晓做哦，
2: 拢会晓做，啊，做啊做好诶。
3: 但是一般吼，咱伫公司内底吼，
0: 嗯，
3: 看到诶吼，拢是什么部门经理啦，
0: 嗯，
3: 啊，什么总经理啦，
2: 像顶，
3: 像这种。特助秘书领导吼，他不起眼，人拢跨北去，
2: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3: 拢就是讲哎嘿小角色，
2: 对，
3: 但是拢唔知，其实因拢就重要。
2: 哎，一个那个咱的迄个诶，应该是讲以前是皇帝，
3: 对，国家迄种太监总管，李公公，
2: 哎，迄个宰相，
3: 包括宰相迄是算 CEO 总经理，
2: 哎，
3: 伊迄算是迄种。公公，
2: 哎，
3: 哎，对，迄种公公吼，无虾米职位，啊，但是伊对足重要
2: 诶，性质有，
3: 对，佮袂使改得失掉哦，
2: 哎，
0: 迄种公公咧，就是讲内面咧吼，一挂迄个
3: 妹妹哥哥也拢在，
0: 哎，贵妃啊，什么花啊，嘿啊，拢爱甲扮嘅，
3: 对啊，
2: 皇帝
3: 咧，
2: 所以
3: 卖看讲伊虾米无官名，
2: 哦，
3: 无贵品安尼吼，以前拢是看官大细，拢是看贵品的吼，无是一般迄诶，
2: 官位啦，
3: 太监，影响可能五品三品都已经上官啦，对啊，但是。你爱想到哦，一平的宰相看到伊嘛是爱客气去哦，嗯，
2: 哎，即讲也袂歹哦，
3: 对啊对啊，
2: 我
3: 拄好
2: 袂记得讲会对吼，地址下是迄个公公，我
3: 记得
2: 是迄个宰相，
3: 对，迄宰相迄是人看到最重要的，但是我唔知啊，
0: 所以迄个公公爱个阉掉，
2: 哎，阉掉。嘿嘿，是什么意思？嘿，伊还挂掉，
0: 嘿，嘿，嘿，拢是吼，
2: 挂掉走开，
0: 拢是各地皇帝边啊，对不？啊，所以嘿，安尼伊较接近着的人吼，较侪说哎呀阉掉。
2: 哦，哎，安尼啦，对，
0: 我咧讲哦，你那咧讲干安尼吼，那咧听又讲。啊，无恁即马是咧讲啥？恁讲啥？我是听无恁是咧讲啥？
3: 啊，那是啊，身体公亲，啊，这个特助到底是什么名
2: 字？到底迄个特助，以前的公公，啊，即马的特助到底啥？维他命啊，维他命 D3。
3: D3，
2: 我讲哦，维他命我正常讲的，维持生命的元素。
3: 嗯，啊，一般人给给嘛怎样？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C，
2: 维生素 A，
3: 维生素 A 嘿，个是食白酒才会收到伊。一般拢嘛收到加 B 加 C 呢。
2: 嘿，我来讲哈，因为一般咱人哦，咱人拢唔知以前啊，咱上A B C G 想要摆出来呢。伊是上快很上，
3: 快很
2: 叫 A， 啊想要 D 是较慢，
3: 哇
2: ，D 是上
3: 后边，
2: 啊上后边一般人是以为讲，哈，讲读力，
3: 嗯，
2: 都会当有生性，但是 A 伊家己会当生
3: 生出来啊，对对，当生啊，
2: 身体会当接迄个皮肤会接触到迄个日头，
3: 嗯，
2: 咱家己会当生，哈，所以人个咱就是讲，
3: 哎，不重要，
2: 哎，不重要，迄唔免食，我
3: 怕你打。但是拢无想着讲，咱问一下阿公阿妈，哎，咱拍日头跑超过半点钟， 是多久之前的代志啊？
2: 你通把提拍吧，医生讲的不是说你干那手去拍无效啦，你爱搁穿短䘼的，吼、哦、手爱拍掉，脚嘛爱拍掉，嗯，啊你上好是吼爱通把提啦，嗯，吼因为阿公阿妈吼，咱每人吼，那才五十岁，每年那减食咱的迄落维他命 D 的减食13%吸收多，嗯，所以咱拍地头都要拍牢固，嘿，那才70岁。全部加28%会吸收到，你都要拍差不多三四十点钟。啊，拍摄爱在当时拍，你知无？唔是日头出来，唔是日头落山呢。嘿，有迄、那个
3: 日头，
2: 有一个角度的，伊有迄个大气层掠炸掉，因为咱身体是吸收 UVB。UVB 这个波长是较低，那搞好掠炸掉。你啊讲，你啊抹防晒乳 SPF 15。伊都吸收袂到啊，防晒乳都袂用的啊、哦。你卖讲你穿衫，啊，你提伊都雨伞拢袂用的哦。你爱予伊规个卖抹防晒乳，啊，规个去拍，爱当时呢12点，差不多11点加12点，爱拍30-40分。
3: 哇！
2: 真的因为伊是滴的。
3: 嘿，维生素 D 爱袂补充够吼、哦，就先掉刷。
2: 你也较少年的时阵，你也拍十分钟，十分钟差不多。因为咱这个时阵吼，对吸收度较好。啊，若讲你超过50岁、60岁、70岁，吸收度较歹，真正要拍20分钟起跳。咱即卖外口拢37度、38度有无？你都要跳中岛，你头是正的时阵，安尼拍20分钟啊，起来呀，啊，查甫吞不脱。嘿，啊，你爱戴爱穿短裤，
3: 而且爱打工呢。那有可能，
2: 无你流失啦，你流失啦，嘿，啊，咱台湾就是安尼，一杯饮到水，吼，一杯饮到第二，咱定乌阴天，吼，你若讲定梅雨季节乌阴天，第三，咱台湾有一个，咱台湾不是像美国哦，咱台湾咧行路的时阵有一个凉亭啊，骑楼啊，所以
3: 拢把家的下卡，
2: 那骑楼，
3: 系啊。起码偌济人拢惊拍你的，
2: 对，啊，你桥倒摆拢爱虾米挂一个安全帽，有无？啊，拢爱挂一个挂，爱个穿一件爱个防晒
3: 防
2: 油，
3: 无得去用这手落啊，
2: 对，嘿。所以这种诶拢无阿多，你唔是讲穿一件衫伫外口，哦，拍甲烧烧诶，都是维他命 D 诶，都。所以咱台湾有一个做重点诶，大家拢唔知道。咱台湾两个慢性病，第一名就是脂肪肝。第二名就是欠维他命 D， 你知道欠几趴无？欠99%，有没大家人拢掉？
3: 差不多啦，
2: 差不多，
3: 差不多啦。那但是那一般无咧验哦，咱去验会，咱若无指点讲，我要验我的维生素 D，
2: 爱自费啊，爱自费啊。
3: 伊是袂帮你验的，
2: 不是讲那个血啊，你知无？量血压你会当去咱咧诊所代理量啊，
3: 对，
2: 啊你量血糖会当但要去，
3: 一般检查伊袂验这，但是你若去验99%，
2: 感冒，
3: 每节啦，几乎，基本上是每节去验拢是欠的，拢是无够。
2: 一般正常是30，哦，我那卖讲伤轻，一般咱拢跌十，还是十以下，啊你也滴唔知，但是咱身体就是发出什么，发出一个求救讯号啦，贵的，你定在一点疼，疼袂好，查袂出来。身疼嘛好，神经疼嘛好，
3: 对，
2: 那个疼，
3: 就是有一种
2: 哦，
3: 都莫名其妙，我的胸胸遐疼，胸胸遐疼，
2: 胸胸
3: 啊，去看医生拢错，验未出啥？
2: 啊嘛不是大毛病，嘿，都是因为你欠啥物，欠维他命 D， 啊 D 有分两种，吼，咱讲较紧的啦，吼 ，D 有分两种，一个是 D 2，一个是 D 3。
0: 哦，我就是讲 D 有分那个老 D 甲个
2: 死 D 啊，老
3: D 啦，老 D 啊，系啊，啊叫刷 D 啊，
2: 系啦，个是刷 D 啊啦，嘿，啊个是啦，啊有 D 2
0: 三株，
2: 嘿，二号甲三号诶，二号是对迄个素食的啦，啊三号诶是甲咱人，因为咱人是食油脂的啦，哦，伊三号是。脂溶性的，所以咱人的 DNA 对 D 三的吸收，还是讲你对皮肤，对日头日头来的出来的东西，对血落去拢是 D 三，嘿，所以咱用 D 三的形式，这是上紧的，
3: 嘿，
2: 哦，啊，重点来啊，咱即马第一日头无够，头无够，
3: 嘿，
2: 哦，第二哦，
3: 嘿，
2: 咱用指啊，好不好？用指啊，你出去无好，
3: 嘿，
2: 哦，咱拍日头哈，拍日头还是指啊，
3: 嘿。
2: 第三米三好成型哦，
3: 嘿，无爱简单呐，
2: 爱经过咱的小肠，
3: 嘿，
2: 小肠先吸收这第一波，啊，你啊肠啊肠啊，常常底下系统不好诶，小肠吸收未到诶，你都无法度啊。但是你小肠吸收到了后，你加一个第二项，肝，甲肝遐，再讲甲油脂遐，还叫做还叫做活化型的维生素 D， 啊，再个油脂遐，甲送去血液，送去咱的骨头，爱过安尼哦，爱过分咯，分两边哦。所以你也无补充来讲，你家己要靠家己生存，几乎是不可能。
3: 对，
2: 所以想那两个拢强。用剂也嘛无效，用拍你嘞，
3: 你都痛掉你。大家爱认真有去拍，
2: 爱认真有拍啊！你也讲在海边啊，啊，就真正中到。
3: 对啊，那以前的人有做田啊，有创啥，出去做工，拢有咧拍里头，所以无这种问题。
2: 无这种问题。
3: 现在的人基本上拢无咧拍，尤其是查某囡啊。出去的一个夜间河刷，你要河刷的准都刷哦。嘿，日头也无偌大，买抹迄防晒，
2: 抹
3: 干干呐。
2: 防晒一抹了，SPF 15都无法度啊，还都无生成
3: 啊。对啊。
2: 所以维他命 D 不是干呐，咱老大人爱吃，含囡仔都爱吃。囡仔起码第一下读册是当时要去拍的。
3: 啊，你讲到重点。
2: 等来过来补习咩？
3: 你看 UA 哦。UA
2: 弄别来对啊，
3: 对对不 UA 伊特别医生弄一个特别开起来维生素的 D 剂哦，好你去补充哦，
2: 阿伯都是奶粉，
3: 奶粉都无够，嘿一般医生讲弄会建议讲吼，佮用些维生素的 D 剂，
2: 佮加强，
3: 佮加剂嘞，
2: 对，佮加强，因为囡仔在生成的时阵，伊的激素生长激素做重点，吼，阿姨的细胞在生成的时阵，你都爱共清，细胞特别顽
3: 强，
2: 你细胞生了后，你高松就护得生了后。哎，啊，过来就是讲吼，那有一个重点是，有一个江坤俊江医师，迄阵我咧讲，伊是林南的迄个首席，主治医生，伊咧讲哦，伊进前阿伯研究咧研究癌症的时阵，大概拢研究药啊，伊讲咱台湾2003年都是咱第二次归年前，才开始知影讲咱。其实第三对咱台湾人来讲，真尔重要，
3: 是
2: 但是一定比世界更加慢啊。所以是安怎咱癌症，台湾癌症、鳞癌啦，还有大肠癌啦，肺腺癌啦，真侪。伊讲，伊根据药啊来讲，伊希望讲，伊会当弟弟的阿伯破壁进前，有虾米物件会互你卖生癌。啊，过来，你也真正有感情的时阵，一看过足济嘛。伊咧治疗的时阵，好下摆拢抬掉。你爱会当挺过啥物化疗、放疗嘛？好，这种的一路癌症的治疗嘛，伊才有可能会好嘛。啊，足济人都是好下摆拢抬死掉，无迄个气力。阿杂无阿多
3: 力的，坚持的。
2: 无阿多，你的辛苦无阿未堪的。所以伊希望讲，伫个即代当中，咱。开出作业的，在开发什么？咱破病了，破病的迄落，迄落研发啦。啊，是啊，那唔倒转来想讲，咱第二位破病进行预防医学，嘿，大家的钱摕来做预防医学的迄落研发，啊，过来做研究。结果伊伫伊是长庚的嘛，伊有研究所嘛，我讲，伊研究出来啊，原来咱人体。癌细胞，含 D 三，一定爱脂溶性诶，含 D 三肉，癌细胞含 D 三肉哦，癌细胞会变缩小，伊个叫肿瘤嘛，会缩小，未个扩大，伊就讲，安尼你在治疗癌症的时阵，你食 D 三，因为咱治疗的时阵是不是爱补人，未当补到癌细胞，
3: 是，
2: 对不？
3: 是，
2: 干来当食 D 三，另外一个讲爱食褐藻糖胶，但是 D 三。对咱来讲，规家口来讲，是会当全部拢会当食，
3: 是
2: 规身躯来讲，
3: 全部拢有需要诶。
2: 伊讲一个重点，伊讲咱人体基因大概有4万种，第三会当控制癌症基因，癌症基因哦，差不多4000种，伊全部会当控制，伊就是在咱细胞核内底基因，会当会要发生癌症诶迄个基因有无？因为细胞也无够巧，有囡仔歹囡仔抓歹去，啊，伊就是在迄个开关的关掉，和细胞生智慧，没有囡仔歹囡仔抓歹去，伊就未生癌细胞。
3: 哦，
2: 有巧无？爱 D 三，
3: 是
2: 收拾叠加。爱讲 D 三，其实咱全身躯67组的细胞，全身躯全部拢有 D 三的受体，就是讲一个。 乐团在早夜的奏乐的时候，是不是有拍鼓的，大钢琴的，吹萨克斯风，哦，做嘴做嘴迄个乐器老师的，但是第三那个啥呢？那他迄个指挥啦，指挥啦，迄指挥指甲多，阿弟唔在，遐唔在当奏奏乐，所以咱卡中阿公当属丢秘书，
3: 哦，特助
2: 皇帝公公，就是那个这个角色，
3: 对，伊专门去传信递耶，
2: 传信递耶，来，今嘛来啊，咱今嘛沸腾，沸腾，回来的腾要照甲咱细胞做运用，爱啥物？爱伊腰肌手，伊就传信剂呀，腰肌手你今嘛都爱偌济，吼爱分泌偌济，拄啊好，袂当伤济嘛，袂当伤少，好你会当免做遐济空客，
3: 是，
2: 啊个会当用个百二下，你个会当血糖药啊，唔免食得济，因为血糖药会愈食愈重，最后个好你会当唔免洗腰剂，迄就是第三的功劳，伊传信剂有腰肌手，过来伊传信剂有迄个肾上腺素，第一。你爱困得好，肾上腺素就是爱咱的迄个啦，冬啊啦，你不要一直搭油门啊，搭只冬啊的哦，来搭只冬啊的，首先咱的肺部的血压，较袂一直升啦，有这种诶，肾上腺素嘛，你就较袂啊，迄个一直压起来嘛，你就袂一直升起啊。第二项，甲咱的头脑肾上腺素分泌啥物血清素啊，是不是在做工课呀？血清素若是没得，你就较清明。想要爱困，困较清明。第三项，伊分泌什么？褪黑激素。褪黑激素若你困了清明，脑都在摆动的。那拢是连带关系哦。连带关系，啊，过来，也和咱的也有多巴胺和咱神经根平衡。所以你就袂感觉安怎忧郁症。你就袂忧郁症。你的神经细胞会不会怕羞怕啦？你不会忧郁症。第二项你都不会什么老人呆，你脑都拢摆出来啊。第三项你都不阿兹海默症，卡手会喘迄种诶。
3: 是
2: 哦。第四项，咱甲咱心中，咱甲咱诶肺络家有无？肺络家你是会通通则什么不痛？过来就是安怎？因为咱肺络咱食糖啦，咱食油诶物件吼，咱诶血管诶受伤，破坑就是发炎。发炎的时阵，伊也无维生素 D 来，伊可能一直发炎。你去看会愈破愈大坑。
3: 是，
2: 你唔是中风，就是心脏缩起来。维他命 D 来，伊唔是道理，是何你讲你莫一直发炎，你开始啊，开始啥生长激素啊？你内底迄落皮爱修理呀、啊？唔是一直破坑啊？所以伊会当好咱的安怎，好咱内底，咱内底血管。未讲一直破空，咱血管一直破空变电器，像咱那一直起，迄起拢电的嘛。电血管，电血管，就动脑筋，你知无？
3: 是，
2: 啊，就神经紧张，迄就是安尼连带关系来，所以这个讲清重有重点无？
3: 有重点无？
2: 血管啊，血压啦，咱血路的啦，健康的。
3: 啊，够咱的免疫力，为什么他的头免疫力也较好？因为哈，伊得赶快嘛。你那是有病毒、有细菌，
2: 对啊，
3: 你爱时阵，伊爱去通知啊。
2: 我带你讲一个条
3: 件，伊爱去通知，爱传讯息，人拍你来啊，你爱紧去甲拍登去哦。
2: 伊唔是干那传讯息，哎呀，我传登去用红地讲，人有派人来
3: 拍。对啊，来来赶紧进攻啊！
2: 伊就开始啊，伊就咱免疫嘛是一个细胞嘛，一个细胞，所以啥呐？感冒的时阵，医生叫咱去加晒日头。中有一个足大的新闻，以前新冠肺炎的时阵，川普，伊七十几岁啊，无挂口罩，伊嘛，伊我讲伊无挂口罩。
3: 当初的哦，我唔惊啊，
2: 伊唔惊啊，伊食虾米餐？伊有掉，但是伊掉是那个感冒，伊无进加护病房，是重症的，伊嘛。那个少年人一睏下就好啊，伊嘛袂讲那规身躯那个去有拖拉机地掉安尼哦，伊就是迄个有多少出来，伊有多少出来。
3: 医疗团队该配，
2: 搭配第三，常维他命 C， 伊就是食这，伊就是食这，所以咱要抗病毒，是啊，那爱第三嘛是爱伊，因为伊会叫咱免疫系统也通知。
3: 是，
2: 叫咱免疫系统爱活化，伊唔是刚刚通知哦，伊活化，因为第三是咱的所谓细胞的接收器嘛，所以细胞啊 接收了后，咱细胞会知影讲，因为咱的皮肤28天会更新，咱的黏膜细胞1天都爱更新，啊，因为咱老啊，咱较规律，咱不是28天1天，可能是3、8天，可能是3天，所以有的人嘴一直破，
3: 是，
2: 啊，伊会来活化，你该更新的时候，伊就加速。加速更新，免疫细胞嘛是同款，伊可以会当换新呢。所以咱的兵力啦、军力啦、海陆空的有无？迄军力会较强，会较有智慧，细胞有智慧，过来细胞会辨识哦。伊有挂啥物辨识系统？你若病毒，你是正常人还是你是歹人？你唔免常我讲话，我辨识系统看我都知道，我都会带你去。
3: 是，
2: 我来列起，我都唔免讲吼，我搁登去问，我搁在你查身份，吼查身份，
3: 一看就知影，哦，这后面多
2: 咧。是哇，即马做做诈骗咧，你知道？哎，迄种癌细胞啊，迄种病毒为什么变形啊？会诈骗啊？
3: 是，
2: 吼，即马喺百度，有辨识系统，是第三。我讲全世界第三做做诶。你知道阮公司啦，阮有钱，阮美国原地进口诶，美国伊美国参啥物咧？参瑞士。瑞士近卖是迄个抗老中心 DSM 8年，120几年，以维生素全世界上大顶。DSM 伊用啥物？用这个 D3 都是唔免经过咱肝脏加咱的油脂的活化，因为咱肝脏油脂有伤过。迄个太弱了，嘿，为迄个肝都无好，油脂嘛无好，你佮经过活化，你白吃啊。现在伊这都是为着无，我爱互你唔免特别咱身体佮活化，直接接落，伊是液态软胶囊，一讲一点，伊是上高级的800 IU。那一般囡仔400 IU，一般人400 IU都有够啊。啊，上高级都是800 IU，已经是老大人咧吃啊。啊，你要加强嘛是当一天三粒，但是阮现在是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
3: 一般保养其实一天一粒。
2: 一上高级的啊。
3: 那是讲吼。咱若是有镜头下啊，还是平常是因为咱讲实在，拢有欠，
2: 较忝的啦，你有感情的，惊感情的，
3: 拢有欠些，都开始食，先食三粒，先补充有够。
2: 先吼，你先补充对无？啊，过来就讲吼，你家己身躯有啥物病痛，你家己拢知嘛？例如说，你有肌肉减少症，但肌肉要生成肌肉细胞是毋是爱活化？所以咱啊肌少症诶，你无阿多吸收迄落蛋白质诶，有无？无阿多生一把肌少症，脚较无力，手较无力，即种诶，你食维他命 D3，伊会当互你诶肌肉，下落肌肉生成。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发炎嘛，发炎无一定是伫个喙齿诶啊，吼嘛无一定伫个胃诶，有时阵伫个目睭，有时阵伫个耳啊，有时阵伫个倒位关节嘛。所以关节发炎，伊会第一就是了解。吼、哦，啊，过来就是你有慢性病，吼、你有啥咪三高的啊，糖分的啦、啊，高血压的啦、啊，高血油的啦、啊，你要代谢较紧的，代谢较紧，啊，无得免疫系统，你常常感冒，吼，常感冒，比人啊，常咧发烧，吼，啊，人啊感冒，人啊扫你就扫，啊，你啊扫你佫会缩起来，你种个就是伤过敏啦、啊，免疫系统也伤强啊，啊，干那扫一下就缩起来，吼、黑沟串扫一直串，这种个就是伤强啊，啊。靠什么？无药啊！伊你靠 D 三来，你做长筋，好、长筋，那无一定要靠药啊。有些维生素只欠一项身体最重点的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
3: 是，
2: 你这个病情你都不要
3: 而愈。卖想讲，刚刚维生素
2: 就刚刚
3: 无什么物件。
2: 不是
3: 什么人看到讲，这是什么重点的物件？不是哦，这就是。伊不起眼，但是全球人讲诶，
2: 我代表伊无存在，
3: 但是伊足重要诶。
2: 对，啊，伊毋是咱身躯无爱诶物件，本质无存在诶物件。
3: 那是无爱，毋是无爱物件，那是咱一定爱诶物件。
2: 伊是咱身躯存在，本质都有维他命 D， 咱身躯有足侪地来做合成诶嘛。伊内底都有一地是足重点诶，爱协调叫做维他命 D。啊 ，DSM 一出来，这就是一年一出一届，因为伊对澳洲诶。油啊猫，油啊猫内底纯油，迄幼猫啦，迄婴儿的猫，迄纯油的分子上细。啊，过来伊送去法国的实验室，伊实验室贵啊千万，是安怎？伊模拟咱的小肠、甲咱的肝脏、甲咱的迄个油脂加，要安怎活化维生素 D？ 伊在咱直接做完整啊，直接做活化性的维生素 D，你食落伊直接甲咱的什么血路做全身躯的协调。
0: 就会融入了啦。
2: 灭炎，嗯，就是咱的炎呐。过来，咱全身区的癌细胞，不管你即马有还是无，好，伊拢会当带你做协调，带你做消毒。啊，过来，带你的所有你食药啊啦，你免食侪吼，为了让食糖尿病药啊有无？你无啊多去控制，你也食侪，你可能你药啊会当减少，血压药啊唔免一讲十粒。你可能两点就会当做代购，
0: 这什么物件啊？等你这个来哦，
2: 吃到物件，
0: 等你这个来哦。

0: 开药单嘛是会开这個，哦，咱有迄啰嘉义诊所嘛，常务配合嘛配合，哦，啊一盒就是1800块，60粒，1800块。
1: 嗯，
0: 我唔是讲买卖，我来就一定会互恁优惠。
2: 嘿，
0: 嘿，啊，今日就是两盒要做哈，是
2: 毋
0: 是3000粒？
1: 嗯，
0: 我今日数学变做好，写好等待。
2: 你已经想做笔记啊？
0: 我写好等
1: 待，
0: 我
1: 想话
0: 我
1: 骗你。也过去有人后来安尼啊，
0: 吼，后来你两盒3000粒有无？剩3000，
1: 嗯，
0: 上少个呀，
1: 上少个，两盒3000粒。
0: 3000，啊，我算3000。
1: 哦，3000。
0: 嘿，一盒
1: 两
0: 粒，一斤几粒不？
1: 两盒3000哦。
0: 嘿，一
2: 斤
0: 一粒，啊，
2: 都、
0: 啊
1: 啊
0: 就是一盒
1: 都
0: 5个月。
2: 安
0: 尼尔
2: 吗？
0: 执行长。两
2: 盒都
0: 4个月啊。
2: 安尼尔吗？
1: 我跟你讲啦。
0: 600块，安尼够无够哦。
1: 我跟你讲哦、啊，这种的济吼，大家是拢爱需要诶。
0: 规家口我拢会当食，
1: 拢需要。大汉囡啊，大人囡啊，拢总需要。
0: 啊，你啊有啥物三高诶？吼，高血糖、高血油诶，高血压诶，食这，你药啊药性更加好。
1: 嘿，
0: 伊都
1: 所以都直接。啊，有诶人啥物咧骨头疼诶，啥物货啊？
2: 无边奇妙诶，水波诶，
0: 骨头含烧诶，骨头含烧嘛都侪吼，加血糖骨大侪吼，嘛是一公一粒，伊会搭伊完好诶钙质，甲你诶骨头遐，
1: 互
0: 你。
1: 一加落去，
0: 哎，
1: 对对对，所以我讲这种物件就是跟他讲，你听起来跟他讲，
2: 跟他无啥，
1: 无啥物，但是重要，但是我讲你无伊，又个袂使，
2: 真正袂使，真正袂使。
0: 晒日头，咱70岁吼，晒日头要晒70分钟，
1: 好，哎，无多啦，
0: 无多。是讲买两盒，
1: 那是
0: 3000块，
1: 你是我讲哦，人家为人是讲已经干净啊，有无？人家为人就讲哦，叫人讲哦。你都按那套动作时，你都去拍噶，去拍你。
0: 对啊。
1: 哎呀，为着要性命吼，也去拍。
0: 拍噶就刷啦，拍噶就刷啦。啊，你又倒下来拍噶昏倒倒下。哎，唔
1: 太好。无啦，然后呢，伊呢来去拍。
2: 上主要吼，拍你上主要就是为着要生成迄个 D 三。
0: 啊，就是为着生成 D 三。啊，你过来，但是靠但是转换转变嘛。啊，你啊腰肌无好，光无好，你无要多转变，你来拍出骨诶。
1: 我你讲
0: 咩？啊，咱这是直接搞。直接搞你需要的所有六十七种，
1: 一斤加两粒吧，加两粒，嗯，安尼哦，
0: 一盒是60粒呗，
1: 嘿嘿，
0: 啊两盒3000，搭算3000，
1: 啊3000，
0: 嘿，
1: 啊你同我你讲，我偷偷就跟你讲啊，你像这呢哦，大家真需要，啊嘛干那无需要，啊唔过实在是我那爱得着，所以我你讲哦，我你讲啦，你即马就是安尼啦，来家吼，咱就是爱安尼救世。
0: 哦，分享嘛，
1: 哎，
0: 嗯，啊，600块，啊，都先600块，
1: 啊，两啊3000，
0: 系唔系？
1: 啊，我看你就是各个下落去，各加两啊吧。
2: 我就
0: 是啊，我见你啊，我今日刚好给，我给你收3000，
2: 四啊三千，
0: 就是见人啊，无算钱就对了。
1: 哎啦哎啦，
0: 一啊是60粒的，那是20粒的，
1: 哎啦哎啦，
0: 啊是给安尼就是三
1: 安尼
2: 四，
1: 你
2: 闷手闷手，我等下你收不好，完全闷手，我把你收好啊，
1: 你闷手我来讲哦。4300哦，这是讲荷兰大家
2: 来
1: 去基本的去吃的啦哦。啊，我咧讲，人家为一家大事，人大家拢注重。我咧讲，咱的朋友足侪注重保养，足侪哦。
0: 对，我知。
1: 因拢知哦。
0: 这是上好 DSM 是全世界目前上大间的维生素公司，啊，甲美国进口的，有 FDA 挂保证，所以伊是互你食了，含囡仔都会当食。
1: 嘿。
0: 哦，会当甲你做全面的帮助，佮会当甲你做啥物？
1: 这点嘛，你看，伊就是发出有足大功效。
0: 液态软胶囊，然后再一粒。哦，啊，你全身骨的白疼，你尤其是你唔知影倒位咧，倒位有发炎的所在，伊可能你即届就会当做一个心定的解决，心定的白某的。
1: 好啦，
0: 你好啊，一百多。
1: 好啦，好，哎，阿伯咧，我咧讲，
2: 啊有大组的啦，
1: 大组人喺大，喺一家大细吼，亲家亲母拢在食，安尼啦。
0: 你含亲家亲母都讲。
1: 拢有啊，拢有啊，嘿。
0: 你
1: 唔知啊？我咧讲哦，咱的朋友吼，因咧亲戚有无？亲家亲母吼，偌好咧咧。
0: 拢爱照顾，先照顾。啊，这真正袂得菜。
1: 啊，这做亲戚都是爱安尼。
0: 美国国籍的，伫咧咱的阿巴丁，美国进口。
2: 对，
0: 这真正。
2: 这两个话，迄感觉就无同款。
1: 所以，一家大细拢应食。我咧讲啊，
0: 大组的都是
1: 下落去。大组的都是
0: 八盒，安尼啊。
1: 八盒，
0: 系啊，八盒。
1: 八盒，六千。
0: 嘿。
1: 加上食，
2: 啊，
0: 加上食，哎，
1: 小气鬼喝

0: 凉水啊，
1: 是特别爽啊，
0: 系啊，
1: 系啊，啊那个对，
2: 真能啊，限量，限时间限量，
3: 十六千，
0: 十六千，
2: 我限时间限量，
0: 拿来，
2: 拜托，
0: 好，电话金卡，空白，空空空，
1: 我属三二一，
0: 所以啊，可能这哦，加入去了后，调整到你会感觉讲，咦？真正有影，无伊阁袂杀你。
1: 嗯，
0: 嘿，啊，你
1: 这样，补充真正，互你感觉，人敢那无同款咯。
0: 嗯，哦，你拢爱唱一首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安尼啦。哦，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Hello，
4: 喂，
1: 嘿，
4: 嘿 ，ID 是零
0: D 三啦，对
1: ，D 三，对，嘿，
0: 哎。欸，我咧讲这第三件是有够好诶咧，
1: 系啊，俗个好呀，
0: 嗯，
4: 俗个好应该
0: 上呀，系
1: 啊，
0: 有影俗个好呀。
4: 我都感觉讲我咧暗时咧，边来边去，边来边去困未起啊咧，
0: 嗯哼，
4: 啊我食这了，我感觉继续好困诶。
0: 啊，你嘛会感觉讲啊，反正哦，食这个物件，你那低三有够吼，你
1: 会
0: 感觉你
1: 身体就这哦，拢无同款，
0: 系啊，系
1: 啊，
4: 对，我感觉未歹啊，我都继续。
0: 过来吃，过来吼，固定我咧讲，厝内面的人，大家拢会使吃。所以你看，早安啦，六千啦，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唐公一记青纱皮，爱吃困难么？
2: 哎，天子爷在台湾没合法，也有很有可能漏入一头米子，会不会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盐流入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膝盖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呦喂啊，爱的奶啊，
6: 你是就死财发生查佛你啊哈的语言的百度，你的是就赚的死财吗？
5: 哎呦，爱本来枪黑想爱夹夹赚衣服卡，奶会的会发生查佛啦，
6: 是就死财太危险，不但枪会开到骗人，也会开到欺假，有酒家记录给人哈，第一年的百度啊，每家一百个酒家海上年土的强制保险费就会增加3600元的嘛。
5: 好啦好啦，爱抵嘞抵嘞，爱下摆唔会嘞。
6: 基金冇下一摆嘞啦，酒家嘅咖啡吼系冇舒适老经验嘅累积贡献咯吼。爱隔天爱人嘅喜茶嘅收拾收起来，下礼拜以后出门吼都爱人来乖乖抽查嘅啦。
4: 失酒莫失茶，失茶莫失酒，有酒家记录给您强制险保险费为累积前一年的记录，就非凡贵厅的私书咖啡新台币3600元，莫失书老经验的累积松汗，请家事朋友千万做不得酒家。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7: 画山画水画古碑，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8: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地底露水客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拿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9: 真的呢，
10: 真公司伫个水事百二年啊，从来唔捌低薪安尼卖嘅，我互因知，因公司有
9: 虽然，我见啦，因伫水事甲咱家差足远嘅，
10: 无，因阮有签约嘅，吼，你知安尼卖吼，我系讲今日真正，你也买着吼，你去比较，你就知影讲水事做出来嘅低薪，伊全世界抗老中心哦做出来低薪，啊，甲美国，阮是美国原料进口嘅，美国嘅把关，美国 FDA 把关。嘛，伊药品级的物件有药性，但是伊无药害大害。这种的吼，都是药品级的上好的保健食品。吼，伊就是互你有功效，互你癌细胞。伊这是不经过伊啊试验的哦，伊个实验室呀，伊从癌细胞起做伙，癌细胞无扩大，未个生成。伊个虾米肿瘤有无？所以你即马辛苦，你有感觉讲，像像我有子宫肌瘤，迄种就惊啦，惊讲会变胖伊嘛，细胞会变胖伊嘛，伊有细胞会当袂变胖。啊，为的是讲你肠啊，即马有息肉诶。吼，你拍去加过诶，你明明知影诶嘛，你明明知影啊，恁家族敢有即种诶有无？癌症诶，迄个历史诶。 中风的、嗯、中风就是肺络一直发炎、
9: 嗯
10: 哦啊、你如果没这个公斤来做调解你发炎不收缩、
9: 嗯、
10: 真的不收缩你吃什么都不好
9: 所以就说要有公斤、啊
10: 哦、你有这个公斤、啊、有什么东西可以一项给你治百项
9: 这
10: 是只有第三你可以问医生、
9: 嗯、
10: 医生和癌症的医生就跟你说、
9: 嗯、
10: 我们现在癌症是要补、
9: 嗯
10: 波人袂当波到癌细胞，
9: 嗯，
10: 伊、
9: 嗯、
10: 唯一推的推荐的嘛，干那 D 三，
9: 嗯，
10: 啊一定爱 D 三咯，
9: 嗯，
10: 因为 D 2参咱的身体袂合，
9: 嗯，
10: 吼、哦，啊咱 D 三就是安怎，爱经袂当经过咱的肝甲油脂遐，
9: 嗯，
10: 做分解，
9: 嗯，
10: 伊这个技术就是厉害的家，
9: 嗯，
10: 伊唔免和你做分解，
9: 嗯，
10: 你啊肝较无好，油脂较无好的。尤其是咱油脂无好的，你更加爱食，
9: 嗯，
10: 因为咱油脂有细胞，
9: 嗯，
10: 细胞是。伊都无法度个换新嘞，都、就是无法度个换新嘞。维、
9: 嗯、
10: 他命 D 三就那个几多性质，
9: 嗯，
10: 好厉害细胞，
9: 嗯，
10: 有机细胞换新嘞。
9: 嗯，
10: 啊，你看你说安尼会导致安尼有合理无？
9: 嗯，
10: 有啥物物件会当让你换，让你个细胞换新嘞？干那 D 三，
9: 嗯，
10: 我无同你讲别行。
9: 嗯，
10: 维他命 A 可能对目睭，
9: 嗯
10: ，B 可能是对咱的心灵代谢，
9: 嗯，
10: 但是维他命 D 会当让咱细胞换新嘞，会当让咱癌细胞的基因关起。
9: 嗯，
10: 嘿，啊，过来油脂素，脂素的细胞会当开，
9: 嗯、
10: 要开要关，
9: 嗯，
10: 嘛是拢可以来传性质、
9: 嗯嗯，
10: 所以 D 三吼，要讲吼，真正伊的效果是足济，
9: 嗯，
10: 但是你啊要食上好的，直接甲血路的，减血路的，
9: 哎，
10: 哦，血路是咱
9: 最辛
10: 苦的，
9: 嗯，
10: 哦，你唔免食上济，一公一粒，啊，你要保养就食整，食两粒，含囡仔都会当食，
9: 嗯，
10: 哎、啊，是细粒细粒，伊是十倍浓缩，
9: 嗯，
10: 哦，啊，伊将食一粒你唔用吞哦，伊液态软胶囊，
9: 嗯，
10: 啊，你啊它加开。
9: 嗯、
10: 你要它加开，内底是油，像哪讲？
9: 嗯，
10: 因为 D 三是脂溶性诶、
9: 嗯嗯，
10: 脂溶性伊是对虾米来？伊是对咱羊妹妹幼猫，
9: 哎，
10: 哦，
9: 抽取萃取，
10: 不是老妹妹哦、喔，是羊妹妹哦、喔，
9: 买、嗯、
10: 小鲜肉幼猫，那一种诶 D 三是上强诶，伊无伤害伊，伊是按猫体来了后，伊、
9: 嗯、
10: 伊猫内底 D 三的油去萃取出来，
9: 嗯嗯、
10: 萃取出来一个纯化，
9: 嗯、
10: 啊个高浓缩，啊过来一个。一个经过伊的实验室，就是唔免去荷兰的肝甲油脂，因为伊个两段活化。
9: 不
10: 管你是晒日头也好、
9: 嗯，
10: 你是用食食物也好，拢、
9: 嗯、
10: 是爱咱肝甲油脂爱好。
9: 嗯、
10: 啊，肠啊都爱好，
9: 嗯、
10: 你爱三段，
9: 嗯、
10: 你再来当转换成什么？维、他命 D 三，荷兰辛苦做运用、
9: 嗯。
10: 所以想的话，咱99%的人，你要去抽血检查，我替你挂保证，拢是无够的。好、
9: 嗯
10: 哦，你今天你唔免去，你唔免去抽血。你先吃、
9: 嗯、
10: 你吃三个月这一条鱼我保证你的维他命 D3 一定都有够量、
9: 嗯
10: 嗯、你一天你若说你若真的很欠的我去抽鱼过了、
9: 嗯、
10: 很欠的、
9: 嗯、
10: 一天就是饭后饭后叫吃一粒就好、
9: 嗯嗯
10: 哦、你吃三个月过去抽鱼我保证它的维他命它的你里面的 D3 绝对的指数水的、
9: 嗯嗯、
10: 变水起来、
9: 嗯
10: 啊、你变水起来第一癌症袂找你，第二酸痛袂找你、
9: 嗯，
10: 第三骨头含烧无你的份，第四你也讲要洗油脂的，你唔免烦恼啦。
9: 伊就食这个物件，
10: 血糖无阿多收缩，血压无阿多收缩，你嘛唔免烦恼，你唔免食这药啊，你可能无阿多叠加，都好你做一届的劳动金，嘿。
9: 所以食这个物件落去，伊就是给咱修复啦，
10: 修复咱的细胞，
9: 辅助啦，
10: 嘿，咱细胞有接收器，拢是维他命 D 三。
11: 是
10: 接受好的接受坏的、
9: 嗯、
10: 要让他生智慧的你就要 DSM 接入 D3、
9: 嗯、
10: 让他生智慧接受好的但坏的拆出去这
9: 样、
10: 嗯、你才有可能你所有的病情才有可能做一次解决、
9: 嗯、
10: 但很多那个发炎的地方不知道在哪里慢性发炎你有支撑吗你常常常洗嘴嘴巾不知道老会的那都是那个发炎发炎的东西在你身上你感觉火气很大的睡不好的睡不好的就是我们脑神经一定有在发炎嘛
11: 是
10: 啊有忧郁症的忧郁症的就是你脑细胞有受伤你嘛那种也没有药医啊有的心肝头皮破伤那也没有药医他今天就是对肾上腺素带你生成什么一个肾上腺素又带你发什么发血清素你就不会忧郁啊再来就是心肝头皮破伤一个肾上腺素你不能一直 油门，爱搭一下泵啊，伊性质弱啊嘛，伊就会去搭泵啊。伊你自然你就会先看头皮薄菜，你自律神经就会较好。你听我讲，你真正食药也袂好诶，你爱食补充维他命 D 三，你可能家己身体会自然好。
11: 有，因为讲实在啦，讲较简单就是讲吼，那有诶时阵哦，咱身体有足侪小毛病，找无原因呢，
10: 唔
11: 知是为虾米诶，吼，你再当试看卖，即拢咱身体有欠缺的，咱就补充起来，那可能领先的无赶快。
10: 啊，咱这啊，吼，因为对美国来的，吼，来对国际也伫加吼，哦，拍摄那亚皮姐加迄个，吼，咱那个凯伊哥吼来看者吼，啊，这都是因为拢成本较贵 ，DSM 加嘛有下，吼，还是对。水素来的，啊，这个美国跟水素的来合作，你看哈，哦，这两国要参与合作的，爱写合约，爱写签足久的，哦，爱签足久的，啊，这个介绍，我们食西地啊个，是啊，千八个六十两，我卖医生嘛是安尼卖，医生嘛是安尼吃，尤其有一个大迄落大病院，台什么医院，台大一些，咧专门咧开刀的，医生拢食这，啊讲，伊讲。因为体力吼，有时阵吼，你也啉什么蛮什么牛无？就明仔载体力，今日也用掉。伊讲因为体力吼，安怎安怎丢，长期以来吼都是爱保持，哎，都是靠这個，伊嘛无阿多跑力啦，伊拢也靠这個，靠这咧保养伊的骨啦，骨啦，啊你啊骨啦较歹，含烧的，为个讲爱一路喙齿较靠力的，较靠安尼落的有无？这种的食落，你唔免惊落喙齿，吼，伊骨啦咧保有够用的，含烧你也唔免惊。但是我来讲吼，你一行过百行，我都定下来呗。我那钙质，我钙片嘛卖了未吧？啊，你无维他命 D， 你无多搬，搬迄钙加你的骨拉遐啦，你的喙齿骨拉啦，无多啦。
9: 真正呢？
10: 你啊，这才会当搬啦。
9: 你个看迄伟人哦，正经那是讲一个发炎的吼，所以即马讲足侪人，人个伟人啊要去搬喙齿有无吼？医生拢先问你有感冒无？
10: 你
9: 有感冒，伊就唔加班啦。
10: 都一直诶，迄落感染吗？惊感染，惊未收煞，惊江水未收煞。
9: 对。诶，就看伊韩国有一个，我那拢足出名诶表演诶，表演者一直高会，足少年诶呀。
10: 对。
9: 抵抗力感冒应该拢是上好诶时阵。
10: 对。
9: 伊就是因为感冒，阿基班水气，头腰感染，
10: 规
9: 工啊都去啊。
11: 是。
9: 你看，啊，所以今麦
10: 子存哦。
9: 嘿，唔是哦，嘿，46岁啊，
10: 46岁，
9: 哎，19岁是韩国的，嘿，是韩国，啊，傅子淳伊嘛是同款，
10: 那
9: 讲真个，伊起码在伊，人伊讲，
10: 一种呢白血病，
9: 对，啊，伊是安尼安尼，其实是伊嘛是去扳喙齿，伊个嘛是，我感觉嘛是同款，都是细菌感染，
10: 对，啊，就变败血症，
9: 对，
10: 白血病，
9: 啊，伊个对会惊嘛，
10: 对，对，老惊，啊，你要食这，你就唔免惊，
9: 对，
10: 因为伊。江坤俊医生有讲吼，伊这会当听课管十行，十大死因也当管超七行，啊也当管七行，吼你袂当无遐十大死因，对你来等会修，想要等会修的人，长寿来讲，当然嘛是有帮助，你是亲身安尼讲的哦，
11: 健康诶，
10: 伊讲你也无想要哦，十大死因都是啥物？我癌症嘛，心脏病嘛，糖尿病嘛，高血压嘛，哦你排除一种的交通事故啦，意外事故来讲，也当关在嘴哈，啊，够有肾脏病，嘿嘛是嘛，十大死因嘛有嘛，这种的伊拢会当关掉，是安那对细胞来，咱五脏六腑拢是细胞组成的嘛，所以咱对细胞来讲，上重点的都是伊要接收啊，接收就好个啊。例如讲，咱今日有肺痨病，那有迄个糖尿病，肺油伤多，咱肺百二工会生成新的嘛，你若老来有脱掉的，生不出新的肺嘛，啊，就老就遐垃圾肺一直落嘛，一直伫个身躯循环嘛，就有脱掉的嘛，啊，伊会当讲，互咱的肺细胞接受到这指令，讲第二，咱都爱换新的，安尼就换新的了后，你肺痨会病，你就会减少嘛。
9: 啊，个人即马，个人即马足侪吼，大家拢安尼哦。手拢爱胖一杯啦，哎，内面拢掺咩糖诶， 好，一种食甜的物件，啊，所以用甜的物件来食了这些种咯，你辛苦嘛拢开发炎。
10: 嘿，甜的都是咱的辛苦氧化啊，都是那个咱的生鲜啊，哎，咱的生鲜啊，糖化啊，
11: 亲像咱少年的吼，哦，就这拢来熬夜，规工看不日头的啦。哎呀，这维生素 D 吼，可能辛苦拢无的。
10: 是讲你
11: 头毛白就是这啊，
10: 你头爱看时顺，吼，你乌阴天无，伊敢那吸收 UVB 去你的皮肤诶，咱皮肤吸收 UVB 不是 UVA，UVB 乌阴天也无啦。伫个迄落窗啊诶，窗户诶有窗啊啦，有玻璃，伊就阻挡啊。过来空污做诶啦，吼、第四项就是你有擦防晒乳 SPF 十五就好啦，免到五十啦，十五你就无多吸收啊。第五项，咱老来，咱就是吸收度较歹，吸收度歹，咱每十年。吸收度减13%，所以咱啊60岁、70岁，咱都爱伫个中昼12点，烫八体，吼，爱伫个大日头12点，咩爱徛40分钟才晒，安尼之后我都吸收，啊，你啊刷油脂白，你啊我都转换低三，啊嘛是白拍个，所以咱今嘛种种不方便，无我都逐工去拍，咱不是做餐的，咱都爱靠啥物？靠科技啦，咱伫个老人中心。嘛是逐工为个人倒一面床个无济，骨那袂含烧就是袂含烧。
9: 哎，无多啊，伊就倒一面床个无多啊。你无食济袂使。
10: 啊，但是你只食济，因为卡会萎缩嘛，啊，你骨那会含烧去嘛。你无济一工一粒无伊哦。伊倒一下，伊虽然袂当行，但是骨那袂含烧。
9: 我感觉伊食两粒吧，较对了。
10: 对啦，嘛是使，但是伊只强。为你逐工食，你食差不多，你若要三一工三粒之后，食一个月以后，你就会当改一工一粒。你唔免逐工食，因为伊这好吸收，啊，伊是800IU的，一般伫我看到400IU，伊是800IU，人个两粒的意思啦。啊，伊低三个好吸收，所以伊一盒起价60粒哦，一盒60粒，一工一粒会当食两个月，起价1800块。
9: 好，电话再经个卡，
10: 好，这是要3000块，
9: 这固执身体吼，绝对一定要经
10: 卡。广州6000块，
9: 空八空空空，
12: 魔术三比一，
9: 嗨六，三哦，你说有读册哦，第三哦，讲得真清楚哦，
13: 啊，你惊困无饱，困未饱，
9: 安尼吼，有影吼，爱食
13: 多，
9: 嘿，爱食多。阿哥安娜，我搁给你考试，哥安娜，我爱给你考试，哥安娜。
13: 哎，那个头脑无好啊。
9: 嘿。
13: 对啊。
9: 嘿。
13: 哎，那个，干那营养无够。
9: 好。
13: 爱补充。
9: 嘿。
13: 我来加一个。
9: 好。好，安尼哦。
13: 我要订两桌。
9: 两桌吼。好好好，安尼你这算安尼有注意健康啦，所以我拢甲你讲预防较好咧治疗，而且正经这帮食，对这身体。
13: 我
9: 先食汤来等。来食汤等，丢，安尼就丢啊啦，摕两大组啦吼，两大组吼。
13: 丢。
9: 啊来来，稍等稍等咯嘿。嗨，你好。
14: 喂。
9: 哎。
14: 喂。
9: 你真久无听了，你的声音怎么喂牙怪诶？
14: 我
9: 哦，你真久无来啊？
14: 维生素 D 三，你看呢？
9: 嘿，哦，
14: 我买两多啦。
9: 你也买两多哟？你真久真久无听你的声，安尼呢？哦，哎呀，哦，
14: 啊来，
9: 来都要个宽两多啊吼。
14: 哎，
9: 好好好好，安尼也要吃好了。
14: 啊，我第
9: 一个，有啦，你这有吼，你这有吼，好，安尼就好啊，嘿，好，谢谢哦，嘿，好，再见哦。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日，所以电话拢爱继续改你哦。
10: 咱这空遇到啦，数量爱很济，我头先拢无讲诶，
9: 这
10: 数量
9: 才
10: 一百组，
9: 唔免啦，无要紧啦，咱大家。
10: 我头先又讲一百组，安尼无。
9: 咱大家也要顾身体，安尼哦，咱来较欢喜啦。
10: 我知啦，但是这唔是讲这成本的问题。
9: 啊，这都无要紧啦，来啦，稍等你哦嘿，稍等你哦嘿吼，来，你个看麦啊你吼，
10: 这成本的问题，美国进口诶，
9: 嘿，
10: 啊，咱嘛是 DSM， 咱参美罗瑞士、水苏诶，迄个抗老中心有无？水苏 DSM 有120年，
9: 来来，拍摄啊，来来，你来，稍等，稍等，稍等了，嘿。 好啦，这样呢吼，你个看电话伤济啊啦。
10: 唔是细间公司做诶、哦，公司大间会当了钱，
9: 大间
10: 会当了伤济哦。我这公司真有够大间诶，迄阮药证第，阮药证，参美国 FDA， 一间公司。凯普塔克、美国前三大保险公司有有请 CGMP， 不是 GMP 哦、CGMP 是 GMP 的老师哦，阿温是耶老师等级有请，三米合作，啊，一个特别个参水书哦，一支水保险是病，但是一支商品特别参水书合作，所以一支新布是
9: 最好的。啊，来来，嗨，你好 ，Hello，
15: 好，
9: 嘿。
15: 咱这是第三号，
9: 哎对对，
15: 哎，我咧做大组诶，
9: 大组诶啦吼。
15: 啊，请问，请我后礼拜一到会使无？
9: 后礼拜好 ，OK， 好，甲你写好了，这拢有电话，拢安足简单诶吼。好，好，谢谢哦，嘿，谢谢，谢谢，又来。
10: 伟人，
9: 嗨，你好，
16: 哎，你好，
15: 你好，
9: 嘿，
15: 我身上一件来啦，
9: 一件，哎，
16: 一撮的对啊，
15: 卡丘棍啊，
16: 好好好好，对，因为。
9: 正太，
15: 你
9: 有
15: 先
9: 进楼
15: 上
9: 去做
15: 啦。
9: 好 ，OK 哦，嘿，来，稍等下，我叫人给你抄一下哦，嘿，来来，给抄一下，抄一下哦。哇，你也看这电话正给，哎呦，你好，执行长讲，哇，这数量爱动一下
10: 啊，买啦。你在有单吼，安尼下一下嘛吼，经过科学的试验嘛吼，维生素 D 本价就是等规身躯拢需要的物件，伊讲。除了骨头含烧以外，以下的竞以下的竞争啦吼，心血管的疾病，免压下动的疾病，糖尿病又有钱，吼、慢性疼痛，你唔知啊要去都会当查都会听，退化性的关节炎，肌肉减少症、肌少症，啊，过来恁家有婴儿有孙。新生儿的生长激素，要开生长激素不？吸收是嘛是维他命 D 三，啊，过来癌症，癌细胞你卖回扩散，你要治疗的时阵，你有迄个体力，什么病？嘛是会当补 D 三，你袂当补心嘛哦？每位的迄落生癌症的波导癌细胞，干那医生有讲，干那 D 三，干那 D 三会当补。阮这对岁数来 D 三，全世界第一支嘛，最后一届安尼卖啊。全世界第一支，岁数来 DSM 的 D 三。目前来讲，一吸收多，第一咱的身躯是做什么？坐高铁啦，唔是坐十一楼啊，唔是坐公车，是坐高铁的一种感觉，是对肺咯，甲全身躯。所以你一讲一粒，你都有感觉。你可能心病的爸母的营养呢，会补充做治疗。因为为找无啊，你若讲定要去做检查，检查有辐射呢。你敢若讲定去抽血？有无定去做 X 光的检查？无代志，检查还有代志，都是安尼错啊。所以咱人也无想要行病院，行病院一概拢爱半工一工几工的，做歹行病院的。你用这来做保养，你食到百二下，伊十种的癌症拢会当带你做啥物，带你做啥物协调。所以你要健康长退休，倒转来想，你补这就对了。
9: 安尼，安尼，这个，我讲哦，这有惊有影保养哦，安尼较好啦，吼，好啦，好啦，两组两组哦 ，OK， 好好，谢谢哦，谢谢。这样呢哦，拢有电话吼，啊，拢足方便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哦，卡咱的电话0800000，
17: 我数三二一。
9: 这咱拢是咱的老朋友，所以因咧来拢有组织，啊，就足方便嘞。迄电脑一看都有啊，吼。较早拢无通有，安尼即卖拢有啊。哎，偌舒适嘞，吼。
10: 真正较专业人吼，较搞顾身体的人，就知影讲一项顾百项。你真正无第二的选择，就是第三。哎，咱六十七座，咱规身躯67座的细胞，无一粒细胞唔免刻意来做排解的。你也想到安尼，你就知影讲伊偌重点。伊唔是。油啊，但是比油啊更加有效，因为你有这咱家己身躯的吸收。
9: 咱就讲啊，刚刚从那唔免伊， 俺哥哥无一个袂使
10: 哩。哎，咱先讲话，哎，当做协调，咱先顾得点身心有治愈能力。
9: 所以，你看像咧两个老的吼，两个有时阵当妈对看哦，啊，看到我那有一点嘛讨厌了呢哦，俺哥无一个袂使哩了，
10: 我袂使啊，有个干嘛哎？啊，唔过第三是无同款
9: 的，哎，无同。
10: 哎，这一细细点吧，哦，一细细点吧，啊，伊是液态软胶囊，但是伊唔是细。这条都不好哦，伊是十倍浓缩，伊是对水素的抗老中心直接做出我刚刚在大家挂保证，因为美国原料进口的，伊都是看过耶稣的人体试验的证书。你人体试验是用什么？用迄个癌细胞参与做伙，参加了第三的迄个成分做伙，伊可以会当讲卖个扩散，卖个细大。所以你身躯有瘤的，身躯有啥物裂疤的，身躯有啥物脂肪瘤的，你做紧张的为个。肠啊内底有息肉诶，恁家有这种家族甲家族史诶，你有三高肺痨，有肺痨病诶，那肺痨大理刚来当换新诶。
9: 嗨，你好。
10: 嘿，
18: 你好。
9: 嗨，你好。
18: 嘿。嘿，啊，照问一下
9: 哈。嘿。啊，照问一下，啊，当时要行。
18: 等下行啊。
9: 好好。好来。
18: 我拢要头问啊。
9: 嘿。
18: 啊，困未好势啊。
9: 嘿。
18: 嘿，啊是食济对无？
9: 食济会改善啊。
18: 哦，好。嘿。我叫一
9: 组，叫一组吼，好，叫一组吃看卖咧吼，爱乖爱乖爱持续个吃，吃有够功啊咧吼，好好好，啊你这拢有主子啊，安尼对晒呀吼，好 ，OK， 好，拜拜拜拜，空八空空空，
16: 我数三二一。
9: 0800054321，哎，执行长，
10: 嘿，
9: 一头多这里吼，哎，这里一公爷咧困未起。
10: 吼，那头毛，
9: 嘿，
10: 吼，
9: 对，
10: 那，这
9: 么
10: 做这样安尼，尤其你帮伊盖头毛的啊，下面然后啊，有时有那个遗传性的秃头，那头毛是迄、那个头毛对都位对头壳皮生出来，头壳皮是头壳皮的细胞，所以细胞要活化要更新，你是不是要维他命 D 三？所以医生有讲哦，江坤俊江医师有特别讲哦，有讲你啊秃头的，
9: 秃头
10: 治疗秃头的，
9: 就
10: 是头毛的人被割发出来，有效果，佮减下呢，有的头壳的细下，会生肾，大肾、牛皮肾这，这都是免疫系统。对咱的病毒，你就是迄度有迄菌嘛，那甲咱细菇有无？吼，迄细菇，迄病感迄种诶，迄菌就是无多治掉。伊对内底你食济维他命 D 的，但你的菌打扮掉，你都袂生肾。
9: 哦，
10: 诶，为人生肾拢一世人袂好，反反复复一直发作，还去食药啊，这就是办法。
9: 安尼呢，好朋友，电话进卡，空不空空空，
16: 我数三二一。

0: 好啦好啦，你就是两组来啦。好好好好，未使搁唱啊，未使搁唱啊，安尼吼。后来电话拢应该卡，电话边拢有咱的服务人员，服务着咱的好朋友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0800543321，电话再给利用吼。
2: 那在第三吼，肯定比较上少。啊，但是你买不是讲咱台湾什么做食品定做的。
0: 那咱咱的朋友不是讲做你买了足俗，那伊讲哦，经营食了，会像你讲的呢，讲哦。跟他无啥要紧，佮跟他真要紧，无伊佮袂啥哩安尼。
2: 一定爱有迄、那個，一定爱有存在，因为咱全身躯67组的细胞啊，67组的细胞的接收器呀、啊，伊拢会当接收着，直接第三道。
3: 是，
2: 伊行血咯，
3: 伊拢有准线电话的，
0: 对啊。你看，你咧讲我看，你咧讲你看，真正有咧听咧，转电话转咧无语咧，
2: 啊，
0: 我见你详细听，啊，你详细讲。
2: 咱人体基因4000差不多40000种，其中是有4000种是维他命 D， 有一支手指会当在基因关掉开起来，都多好，伊这4000种内底上多的都是癌症的基因啦，癌症拢是较歹的基因。
0: 啊，癌症都是发炎嘛。
2: 对，会发炎，所以伊会带迄炎带癌症的基因，它关掉。一定要靠 D 三。啊，有的是讲维他命 D 啦，我们维生素就是维持生命的元素，一般是爱靠瓦来补充，但是维他命 D 是安怎咱台湾看不？即马才开始咧迄落发展、嗯，是因为咱以早就是讲咱台湾有够热，烧热，日头无可能晒，拢会当晒到日头啊。
3: 是，
2: 凊彩嘛会当晒到嘛。结果煞唔知影讲咱台湾99%以上的人维他命 D 拢无够，所以是安怎咱台湾三高比例变高多？是安怎咱台湾老人病啊？老人病咱一。平均一个老人差不多2个慢性病啊，比日本比全亚洲上多，因为咱的地势无够遐，咱就是讲咱台湾热，所以咱日头一定有够，咱维他命 D 一定有够。
0: 咱台湾人啊，做了啉奶，
2: 嘿，啉奶酸甜在都为了酸甜，嘛是维他命 D 在你的血路血球遐脱掉的，啊，血路一路咱的一路辛苦的发炎。
0: 哎，不要紧啦，
2: 你唔知，
0: 困着都好啊。
2: 嘿，长期发炎变慢性，变慢性，故来三个炎就变一个癌。所以咱以前唔知，咱即马都爱了解。要救健康，都爱先救咱的头壳。头壳底下高压，咱就一定要卡这种电话。因为伊会当代咱的癌症的基因关掉。因为伊内底就是 D 三，就是有这个功能，伫咱身固定，伊算一个激素，伊毋是算一个补充诶，伊补充是对目睭去，伊补充是甲部门去，伊毋是伊那甲总公司头家之下派来诶秘书，以前是皇帝，皇帝之下迄个公公，
0: 所以咱看着讲。啊，这秘书啦，啊，这无要紧啦
2: 吼。按古
0: 有时阵哦，你妈妈爱个听咧，别使无听咧。
2: 秘书来，恁来，恁姐妹公司秘书摕头家的公文。
0: 啊对。
2: 叫你这个公司，你今嘛都要来叫伊台换掉，你敢唔换？
0: 哎呀，对吼。
2: 所以头家落命令，唔是一定爱头家信心啦。所以咱落命令到咱的多位药剂所来，咱台湾今嘛热天拢爱食冰诶，咱台湾拢爱食甜诶，啥物手摇饮。有无？来，咱台湾有差不多两个人都有一个人糖分伤高，差不多三个都有一个准备要糖尿病的。咱的有机素不是过劳，都是伊无啊多个分泌啊。不管你是一型、二型的人好，还是你准备要有糖尿的，你的糖分伤高嘛好，伊会叫有机素多多啊好。开迄个门吼，和咱的糖分、血路的糖分，甲咱的细胞做运用，伊会得穿。伊会带强化，你本食有几手无够强诶，那个胰岛素阻抗嘛，伊会带强化，因为伊对细胞开始嘛，伊遐细胞会较强，所以伊分泌出来有几手免伤多，对，当处理咱血糖诶问题，所以血糖每一都一直清啊，对吧？你也爱食虾米啊？爱食蛋糕、面包、食饭、食面诶啦，好，咱大部分拢是食这個。迄个淀粉类，惊讲血咯，惊讲血糖升上高，无啊多稳定诶。你食这個，你都唔免食较济虾米， 控制糖分的药啊，所以我对咱身体拢有负担嘛。啊，你本身爱食多，食多过爱减减啥，根本也去洗油脂的，唔免烦恼。
0: 嗯，
2: 油脂素内底，伊内底油脂的迄落细胞会带你控制。
0: 嗯，
2: 你准备洗油脂。
0: 嗯，
2: 过来第二项，咱有的人讲，咱血路内底会血，第迄落血更蛮发炎，血更发炎久啊，像咱的迄落疼痛啊，
0: 嗯，
2: 一直疼，一直破痛，一直疼，一直破痛，遐是咪变硬的？
0: 嗯，
2: 你底把洗出来拢较高。
0: 对，
2: 所以同款，咱的血管癌一直发炎来讲，伊就会卡什么？卡胆固醇啊，
0: 嗯、
2: 卡油嘛，
0: 嗯、
2: 你就会油加了，你就开始有血栓嘛，好、哦，你就会什么？
0: 嗯，
2: 先啊，血管你啊讲无卡这个物件，一直发炎，一直破空，血管会先顶。连血管都
0: 会疼啊，唔系罢工啊，
2: 嘿，啊，伊就会心脏就会心肌梗塞，
0: 嗯，
2: 哦，啊，咱讲咱肌肉要生吧，
0: 嗯，
2: 细胞都无加遐，细胞遐拢萎缩去啊，
0: 嗯，
2: 所以你会把一直萎缩，食个较侪卵嘛，无阿多补，伊会把咱咧大堆搞大堆搞起啊，你细胞无加遐，你无阿多生嘛，
0: 嗯，
2: 伊所以足侪人。卡无力的，
0: 嗯，
2: 哦，肌无力迄种，手甲无力的，
0: 嗯，
2: 你食这伊会达你遐细胞活化，
0: 嗯，
2: 咱主人食物件都会当吸收，
0: 嗯，
2: 啊，咱细胞是安怎活化？因为一细胞伊会传，伊会传命令予伊啊，
0: 嗯，
2: 咱细胞里啊八天会活新的啊，
0: 嗯，
2: 咱大脑细胞一天会活新的啦，
0: 嗯，
2: 咱血路的红血球、白血球，啊，各如免疫细胞，28天还是120天，你都爱生新的啊，
3: 嗯，是，
2: 伊都会生。哦，啊，骨啦是七年，
0: 嗯，
2: 哦，骨细胞七年，
0: 嗯，
2: 但是伊是安那会当剥的骨啦，是因为你免得七年，
0: 嗯，
2: 是因为伊会带咱家里来一钙，加强去搬去咱骨啦遐，
0: 嗯，
2: 你无 D 三，你食钙较济，你无多吸收，
0: 嗯，
2: 好，哦，所以你去食 D 三，是安那你骨头含烧，医生叫你一定爱食 D 三，
0: 嗯，
2: 因为伊会带咱的钙。搬去咱的骨头遐，
0: 嗯，
2: 啊，搬去咱血路遐，你才会好睏，
0: 嗯，好，
2: 啊，过来有只，所以你也惊骨头含烧的啦，洗过筋啊啦，即马搞酸痛的啦，过，
0: 嗯，
2: 来你无好睏的啦，
0: 嗯，
2: 因为伊会叫咱的什么油脂素啊，
0: 伊即马听个只，伊讲安尼有听到啦，
2: 有听到，
0: 哎，你好，
2: 太困嘞，
0: 你有听到啊吼，啊，
4: 哎，
0: 有吼，安尼奇怪，你那沙沙叫嘞，
4: 啊，
0: 好，安尼，
4: 第三啦，
0: 啊，第三，好，啊，要几组？
4: 第三
0: 呢？啊，第三号，
4: 四组啦，
0: 啊，
4: 四组啦，
0: 四组哦，四啊不，四啊三千的哦，
4: 啊，
0: 四啊三千，十啊六千哦，
4: 我做月灯啦，
0: 我知啦，你周先生啦，
3: 哎，哎呀，四组的嘛哈，
0: 你们四组得哦哈，
3: 好好，帮你点起来哦，
0: 安尼好哦，下起来哦嘿，好，安尼好哦嘿，好，过来听哦，过来听，来，过来，嗯。
2: 哎，
0: 这里有听听讲，哎，金卡那个对吧？除了弄过来听，
2: 哎，嗯，是讲什么自律神经？你拍困的人就是讲吼，你的大脑无啊，
0: 哎，今天刚刚有骨类拢讲，伊困了不好，
2: 困了不好就是你无啊，都分泌一个什么血清素嘛，血清素跟褪黑激素啊，对咱的什么肾上腺素嘛，好，那刷退嘛是爱修的指令，
0: 嗯，
2: 画画了后修的指令，
0: 嗯，
2: 还是做康客，肾上腺素都是一直打油门，
0: 嗯，
2: 啊，伊也叫你讲，你会当打一挂洞啊，
0: 嗯，
2: 所以你有自律神经心瓜头皮薄菜耶，你无阿多困无好，困未清明诶，伊会分泌什么血清素、褪黑激素，你都困得清明，咱的车会停诶，咱的停车口，唔是跌落边又乱停，好，叫做褪黑激素、褪清明，你的脑诶脑毒都会排掉，
0: 嗯，
2: 你就会感觉人较轻松。困那较清明，过来你做袂有啥物，卡手会喘，还阿兹海默症，吼，老人呆，真正你第三吼，老人呆，老人痴呆症中心，还是癌症中心，你去听吼，一般遐个人，就遮病症的人，伊个第三拢无够，
0: 嗯嗯，
2: 几乎80%拢无够，
0: 有症的嘛是，
2: 有症嘛是，拢是，你也去抽血去检查，遮个病症拢是啊，困无好嘛是。所以咱人就是安尼，你若补着物件，咱人得伫主人背景会好。你讲你唔是欠药啊，药啊食袂好诶，你干那欠几粒 D 三？啊，几粒 D 三对谁输来诶？全世界惊你袂上手诶，啊，你无接着来讲歹势，哦，歹势，我无多带你掠你诶背景。但是，
3: 我是在这有诶时阵吼，咱若是掠袂出背景，
2: 你掠袂着，
3: 他
2: 也帮你掠。
3: 咱得当试看卖，因为你咱卖看这真正卖看这维生素。但是无的时阵吼，可能咱身体有足侪毛病。像阮一个朋友啊，伊一个查某囡仔，水水啊，细细只安尼， 哈、嗯，啊，但是哈、哦，有一个毛病，
2: 嗯，
3: 伊就是哈、哦，最好不爱拍地的、
2: 嗯，
3: 出门的亲像我讲，一定爱。
2: 爱掉，掉好爽
3: 啊！你像个涂防晒哦，涂个跟那个去刮洗赶快哦，哎呀，啊，规工吼，那一定无看到你嘞，嘛，嘿，房间嘛是乌乌暗暗安尼，啊，伊都一定有些问题，
2: 嗯嗯，
3: 伊吼都掉掉吼，辛苦则疼遐疼，
2: 找
3: 无原因咯，找
2: 无原因，
3: 嘿，啊，而且个困了未好，
2: 哎，亚神，
3: 吼，啊，过来吼，伊个情绪嘛拢无好，三不五时的发脾气，无得人无欢喜，啊，去看医生啊，但是伊就认真来看医生哦，因为人无爽快嘛，
2: 逐
3: 礼拜吼去找人瞧啦，甚至个去依照一种拍打，用拍哦，
2: 用拍
3: 到乌青哦。怕个烟灰哦，
2: 哎，
3: 伊遐细了，只查某囡仔吼，伊会当安尼软胶吼，怕龟皮安尼吼弄乌青吼，伊拢会晒。我有去拍过，我拍两下，我打我感冒好点。
2: 哎，
3: 对对，我感冒好点，慢。
2: 所以你看嘛，
3: 但是伊也当软呢，啊，但是怕个安尼吼。拢无效，
2: 一更完，卖个房
3: 地。到最后，一个去找公庙去安怎？嘛是拢无效。啊后来有，就是有人讲，无你补充这维生素 D， 两个月，伊在安尼讲讲，
2: 好
3: 的，都无这问题啊。
2: 对嘛，
3: 哇，有时阵真正，我恁俩卡掉音吼，可能要食看麦。
2: 去问神像，吼！你今日问你在
3: 地的辛苦，我时阵就是咱辛苦拄好
2: 就
3: 欠
2: 遐物
3: 件，啊！你无补充着，
2: 啊！
3: 咱就无法度啊，身体就开始出毛病
2: 啊！听到就是机会啊，听到就是有福气啊，
3: 是，
2: 吼，因为咱身躯唔是讲欠食药啊，咱身躯是欠讲吼，爱内底爱有一个公亲呐，事主都多，但是爱有一个公亲在咱做协调啦，吼，所以你也讲歹困眠咧，忧郁症咧，吼，惊即马卡手会喘，吼，较无力咧，较无力，卡手较无力咧，啊是讲吼，你本身有啥物三高诶、几高诶有无？吼，你惊你肺路边无多收缩诶，糖尿病即种诶有无？吼，愈食药啊愈重的啊，啊是讲你身骨有发炎，你即卖就有生瘤的，吼生瘤，啊是讲有生迄落大肠有生息肉的，吼啊是讲你真正有啥物，恁兜家族噶有迄中风的啦，有迄落癌症的啦，啊是讲你癌症咧治疗，为啥物 D 三血当起来哦，吼会补人，会补到癌细胞，迄干那安尼尔，干那伊也当做，啊过来你囡仔拄好伫大汉的生长激素爱开无？嘛是爱开嘛，嘛是爱靠伊来做传导啊，来迄落嘛，命令爱搞啊，爱活化只迄落棘手的细胞啊，所以咱在命令爱搞，啊一个会当做啊嘟嘟啊好，拢靠伊在做百改，所以第三做伟大诶，但是咱以前拢唔知，我咱台湾尤其咱台湾，
0: 因拢有认真听啊，电话真侪，你要爱第三哦，要不甲你话咧，你对要买第三啊了哟，主这拢有在吃哦。哎，有乖哦，哦，有乖哦，好。恁这小姐拢较不爱晒日，所以这低身一定爱食。
5: 对
0: 哦。对吼、哦，你有那在？啊？安那？
5: 身体啊，嘛是好啊。
0: 哦，那是好安尼哟，好啦好啦，安尼也要顾安尼好啦，哦，好啦好 ，OK 哦，安尼就是啊，你这拢老人家啊，吼 ，OK， 拜拜拜拜。哎，这我咧讲哦，真正吼、哦。有讲有听哦，都会感觉讲爱去顾身体，
2: 爱顾身体。
0: 啊，所以你即卖像我这无蒙听，哎，为人说笑呢吼，安尼这有影这爱蒙食呢吼，像他都开伊讲的遐呢，哎，真正伊嘿冤枉钱，冤枉路行真济呢。
3: 几落年拢找无原因
2: 咩？
3: 哎呀，
2: 他家拢乌车个轮呢，阿你妈咧过。
0: 哎，较早较无流行这啦，较无发明这个哇，这种问题是欠低三。
2: 这种话就是讲你无去抽血，啊，一般抽血你再自费，所以人较无阿多去了解，辛苦到底虾米出虾米问题。但是我系当百分之百来你讲，咱台湾虽然是倒，咱台湾虽然是弱，但是咱台湾百分之98%到99%的人，维他命 D 的抽血是拢无够的，他们医生特地讲，伊无补充之外，医生嘛是人。伊嘛是讲，因的地血
3: 你那无补充，一点无够。
2: 补充嘛无够。
0: 人伊冇讲啊，猛补猛补猛食猛食啦，真食啦。
2: 贵哦，还是六十点呗。我本价两阿未做下是三千六，我剩你三千。咱今日买一组送一组，四阿佫剩三千。换组我佫加送两阿，一阿是六十点呗哦。一天一两这样食两个个哦，所以细组是食八个个啦，啊大组的就是十阿。吼，十二，所以咱规家刚好拢会当食。
0: 电话金卡，电话金卡爱八阿伯呢吼，空八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0: 嗨，
3: 你好，你好，
4: 你好，
3: 嗨，
4: 主持人你好，
3: 嗨，
4: 我要住喺第三呢吼，
3: 第三呢，啊，
4: 你我甲送两组好，
0: 两组，
4: 啊，我只食了吼，安尼比较吼，安尼放你嘛较好放，啊，敢那吹力嘛较低啊，啊，敢那吼。这个神经我较袂安尼紧绷安尼有无？
0: 安尼哦，
4: 较袂郁住的。
0: 哦，对
3: 对。
4: 哦，这个安尼来算较好困，来较好有眠安尼。
0: 对。
4: 哦，啊，你过来上门招呼我吼。
0: 安尼吼，好来，你稍等哦嘿，稍等，我叫人给你抄一个吼。
4: 好。
0: 来，甲抄一个，抄一个，写一个哦嘿。
4: 谢谢。
0: 哎，执行长。
2: 对。
0: 伊这奈讲，伊安尼食食呐，放尿较好放。
2: 诶，放尿吼。
0: 嘿。
2: 放尿就是对咱的膀胱遐去啊，
0: 哦，
2: 嘿，啊，咱膀胱嘛是爱细胞爱调解啊，啊，无你啊为膀胱肌躁症对不？
0: 嗯，
2: 迄无啊都存久啊，
0: 嗯，
2: 吼，你的神经骨一定都乱去啊，细胞拢乱去啊，无姿势啊，
0: 姿势
2: 拢乱去啊，所以要放放无，
0: 嗯，
2: 放紧紧，
0: 嗯，
2: 伊这第三路唔是讲会当救咱膀胱，
0: 嗯，
2: 只是伊的姿势会较准，较准，你会当强。
0: 哦，
2: 你唔免讲收收赶紧就想要放，你会欠袂掉，放会清气。所以这对咱膀胱、对咱腰子来讲嘛是重点，嘛是重点。啊，血压、血糖嘛是，啊，有个人以前川普伊准新冠肺炎来，伊有多都是维他命 D 三。
0: 哎，对，
2: 哦，伊有多都是。
0: 嗯，
2: 所以你咧抗菌，你买有病毒，什么也有无？咱身体自然有抗体。
0: 嗯，
2: 食这。上强的控体在你身躯顶，
0: 哎，好来，控八控控控，
1: 我数三滴滴，
0: 哎，你好，
3: 你好，
0: 好伊，
4: 哎，欢迎主持人，
0: 哎，你好，
4: 哎，我要来第三的啦，
0: 第三的，
3: 第三哈，
4: 哎，我之前的咧困哦，啊，卡来抽筋，啊，个真容易感冒，
0: 嗯，
4: 嘿，啊，起码这安尼哦，起码都较稳定啊，
3: 嘿，
4: 嘿，好，一组。
3: 回个几招哈，
0: 好，
3: 安尼稍等哦，
0: 稍等，我叫人给你抄一个哈，来个抄一个，下一个哦，哎，丢卡筋丢，咱拢无讲着，人你看人又在丢卡筋呢，
2: 不是丢卡筋，有个手啊，手买丢，你知？
0: 哎，
2: 就是讲你的钙质啊，
0: 嗯，
2: 我都搬去你骨那家用啊，所以你的神经根遐拢断去啊，
0: 哎。

0: 是拄拄啊好来做补充，过来那是行贿赂的，那唔免等哦，观众加咱的邮寄遐做活化，唔免，因为咱的迄个一般的第三爱做活化，都爱经过观众加咱的邮寄再当做活化。你去拍你嘛是同款哦，吼嘛是同款哦，拍你爱拍四十分钟哦，爱靠中岛拍四十分钟再当。靠邮寄家里的一个观众，哎、嗯，画画了啊，再当咱身体做运用。家里 DSM 厉害所在就是直接到直接，简单的专心去会咯，一分钟起来做运用，做、哦、做应用。
1: 来来来，哎，你好，
2: 家属啊，
1: 哎呦，
2: 哎，我问你一下哦，啊，这做啥的？
1: 做实的啦。
2: 啊啊，如果不是听讲杨妹妹，你来不
1: 做？哎妈嘞，
0: 一对猫来。一无失心啦，
1: 啊
0: 你啊，嘿，一对猫诶有油吗？
1: 萃取诶、啊，
0: 有诶人是看你食菜是有味道无嘿？
2: 我是食酸素的，
1: 哎呀，迄素诶，这素诶，你放心。
3: 六千毛一无，
1: 哎呀，这素诶啦，嘿啦，
2: 这我是自家诶了。
1: 嘿啦嘿啦，素诶素诶吼，哎、
2: 欸，我咧买素啦，阮早间食，阮早间拢食爱生鱼。
1: 你爱食啦，什么你家己恁早间要食，你家己嘛爱食。好来来来，一桌一桌，好来。
3: 小桌大桌。
1: 大桌诶，
2: 当时。
1: 大桌诶吼。
2: 无啦，小桌。
1: 好，小桌小桌诶吼。好 ，OK OK，
3: 好。
1: 好，拜拜拜拜拜拜。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来来，哇，电话真济，电话真济。

0: 一种吼，好来来，
1: 当
0: 时来，大组的，大组的，小组的，
1: 大组啊，当时咧个，
2: 当两三天来收掉，
0: 哎，三天来就收掉，嘿，吼、哦，
1: 哎，唔好个拜一时哦，
0: 无啦无啦，哎、欸，今仔拜五，哎，差不多拜五拜六啊，嘿，吼。好，
1: 拜六
0: 就
1: 要来
0: 哦。好好好 ，OK 哈、哦。好，来来来，
3: 谢谢。
0: 这哦，我咧讲哦，这正经这定位真济哦。这咱的会朋友知影讲，这哦，伫咧食的时阵啊，对这预防的低血钙引起的这个肌脉抽搐，嘿，救筋嘿就是安尼啦。
3: 哦，
0: 啊，佮调节这细胞的生长，啊，佮神经肌脉的这个免疫。
3: 对，嘿、哦，神经系统、肌肉系统、啊、都是迄、那个、嗯，都是细胞来的。
0: 哎呀、啊，抗忧郁啦，哈，啊，延降低的失智症，
3: 哎、哦，失智症，哦，这就是因为咱神经细胞
0: 啊，改善就困眠，哇，真多真多好处。
3: 来讲，骨头含酸，骨本都是老本嘛，嗯，吼、哦，啊，过来，
0: 哎呦，
1: 哎，哎。

0: 鼻
1: 视力，鼻视力哟。
0: 能
1: 多少？
2: 能多少？哈。
0: 咁啊，我感觉嘛，可能较未感冒啊，体力几多好。
1: 诶，几讲诶，
0: 都好困咧。
1: 有咧补充咧。
0: 嗯，嗯，好困，然后中南医，所以特别心情嘛真好。
1: 安尼吼，
0: 系。做大家讲。
1: 好，好 ，OK OK， 来来来，我叫人给你抄一个嘿，来来，给抄一个哟、哦，抄一个，下一个哟、哦。
3: 喂，
1: 嗨，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我是有低水能做，能做啦，来预防感冒，因为现在我气候不是很好，
2: 哎、
3: 嗯，我需要那个低水来保养，
1: 嗯。好，来来来，安尼我知，我知你要滴啊吼，
4: 伊
1: 这个讲话安尼哦，最愈爱食，
4: 嘿，
1: 笑哎，
4: 讲话安尼，
1: 时间哦，上班啦啦，
4: 咱这一下甲一百下，
1: 对对对，
4: 啊，
2: 你保养，保养，还
4: 是
2: 要
4: 预防，
1: 是，咱这拢，大家拢这部拢到尾结束的时阵吼，啊，电话多，咱就
2: 这，这五号不卖，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第三哈，我要来吃保养哦，然后更加健康哦，叫他忙去介绍。
1: 丢
2: 了，哦，丢
0: 了，
2: 你真有巧。
1: 你那够我们家啊，后摆你来套中到时要出去晒太阳啊。
2: 去拍日，
0: 好。我订两座大座。
1: 好，两座大座哈。来来来来，这边两座大座的啦哈。后来0800054321，爱的咱这里 IU 背吧。
4: 三千块是四啊，一盒是六十粒的，
1: 哦，
4: 每只两盒，三千粒，咱送三千，啊，过来搁送两盒，哦，这感谢你来，谢谢亚弟姐，哦，为恁争取，咱大多就是十盒，哦，就是八盒，搁加两盒互你，剩六千块。
1: 好嘞，电话电话一个
2: 人好。电台吼，就是希望讲吼，大家拢会当来补充一下，来
1: 支持的。吉内卡叫我0800000
2: 我数三二一。
1: 感谢了，感谢执行长了，啊，感谢那个朋友收听了，谢谢了。

0: 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为有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先用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薰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芬芳的薰恒。时常有听人在咧讲，白鹿东北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薰恒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薰恒上出名的产物。薰恒乡的奶汁园甲王奶园，正式的面积是全县的第一名。另外，白客米粉更加是芬恒上界骄傲的产物。芬恒乡的白客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白客米粉的制作过程是需要烧水滚熟了后，再过提高。
3: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阵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接着播已经和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新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55-099，总共十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更快，泡汤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台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支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支订阅榜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豆价，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节目进行这两点钟。面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我来报新闻，半暝三点，外边的天遮暗。又搁在落雨，阿妈一个人骑卡踏车，后一秒一台车竟然直接对阿妈后壁边撞过来，甲弄落，车弄着人，无停车，直接开走。民众看到，赶紧报警出来抓人。台中市警察局就讲，6月15号半夜3:20。西坛十波人开车经过步行区金州路，往中正路的方向直行，开到一半，为头前徛伫路边87岁的阿妈，为骑脚踏车怎甲弄落？阿妈轰弄着了后，当当摔伫咧涂骹，脚踏车嘛喷出去，落伫咧路边的水沟啊！但西坛男子弄着人，竟然无停车。直接开车逃走，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看到李阿妈倒伫涂骹，重伤未叮当，又着救护车将阿妈送病院治疗。因为肇事者并无留在现场，警察扩大调监视器，伫咧东港下晡4点抓到涉案十波人，带回警察局调查。李阿妈送到病院，经过病院的抢救，要是救不活，宣告不治死亡。警察请大家，露天出门开车骑车，较慢的，若是发生交通事故，要马上报警站，并留在现场依照规定处理。

真假所在奇怪，这间厝逐工拢安尼，中昼过后哦，人有够济啦，出出入入。厝边隔壁是着想讲，敢袂是去做啥物歹代志？赶紧报警察检举。警察听到唔敢大意，开始秘伫边啊埋伏收集证据。真济工交出动来抓人，这是婚姻观土库镇一个证据。两位当兵伫咧遮开地下交警，因用免费食饭，本能食甲饱来牵交客。看到警察冲入去，大家拢惊着。伫咧遮抓到二十几位交客，这位证据内底一道一道，大家拢伫咧跋筊。看到警察冲入来，通通不要动。一时之间，因嘛唔知道要做啥物款的反应，拢干去。但有人卡手较紧，赶紧的桌顶的赌金、现金全部收收落落地下底。赶紧看到大声叫因，不要动，交金提出来，交出来。在地边上就讲，迄间足奇怪哦，平常时啊拢无人，特别拢是中昼过后，哦，人愈来愈济，安尼出出入入。警察接到报案，开始收集证据。六月十一号，冲入去抓人。这间交警是49岁社长查甫人，甲51岁社库男主，两个人做伙开交警经营。这间厝是社长男主因家，这两个是好朋友，平常时啊正常卫生，伫咧遮提供免费的便当，甲槟榔食甲饱的服务，兼在地当兵甲乡亲来遮跋筊。现场抓到22位交客，44岁到87岁拢有，马扎口、东阿白雀、十八头啊，甲交金、东阿子，总共25,600块。每一位交客拢会收到9,000块的罚单。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拍互通。继续安排日本歌曲《夜空》。

我来吃，就是要来吃猪脚，竟然给我吃无好，让我足生气足生气的。台中市清水清水街，大概十五号暗时啊十点，三个饮酒醉的十波人来到在地这间食春饼小食店，要来吃吃宵夜。迄当阵阿伯到十点半营业时间，头家也搁伫咧准备食材，鼎底汤要搁阿伯滚。头家甲三个人讲：“歹势啦，爱搁三十分钟，先等一下。”就是即句，爱搁等三十分钟。吼，这个查甫人心公火到怎久的人，行起来当场讲冰刀，讲歹点来物件。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将三个查甫人以及八位来个遮最近亲的人，全部带回派出所了解着案情。头家拄着种代志，真无奈。今仔个暗时啊，生理变做啊，物件去用冤家呢，只好暂停营业。这间小食店伫咧台中的海线，宵夜界是界出名。在地人大家拢记大古堡讲，好，这间做好食。因为猪脚吼含一天含量五十碗的猪脑汤，迄上万是食无呢。定定时间还未到，就足侪人伫咧外口排队。店家营业时间伫咧店口写甲正清楚，暗时啊十点半开甲半暝一点，一天只有做这两点半钟。想未到这边时间还未到，都有人客因为无食到猪脚足生气来讲店。店家实在是无奈，阁真不高。

进攻个空气污染走卡擦菜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美国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自来不管是咱来穿一罐周俊宏大通清咳散，闹喵喵怪怪，好亲像特别感对吧？赶紧起来吃，拢给较紧好。妇女少，食薰薰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不停，少痰少不痰，打扫冷扫得扫，气固喘扫，大通清咳散，裂扫全门口。为做做都在困，闹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细胞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身着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暗棍白了咧。扫不声，扫到会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那喉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腹，过那喉过细胞，更加深的痰，咱个清出来，拢总个咳出去。周俊宏，大通。请咳散，让你吃掉的耳朵。爱唱歌的大哥大姐，都有跟家伙说，大通请咳散，真正赞。哪有不爽快，讲话讲伤多，烧声有效。别来吹打，饮瓜坐茶，也是吹打。大通请咳散，咳来个干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烧得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点烧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点烧专门科，过难熬，过细胞，就准同的烧药啊，大通清咳散。咱彰化指定药房，彰化市民族路民权路路口红星药局，中山路加油站边静安药局，彰化县河尾中街啊万春西药房，彰化县地点中山路市场前德平药局，观音市中山路加油站边日新药局，观音中正路第七啊三角巷。公行有教，北极亭有帮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公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55-089。哈？伫咧来来去去，加济车的这个大路中，竟然出现一个查甫人，伊徛伫路中咧创诶，咧踢卡，就是踢只卡，就是踢只卡，每一项拢踢过，而且有时阁会安尼回旋踢。伫路中央，一手举手机啊，一边拉电布工，拢唔惊讲去互车弄着。就是这个，好参照伫咧看跆拳道的影片，一手举手机啊，一手举水杆啊，徛伫咧车道顶边，一时踢卡，一时回旋踢。即伫咧台中市南区和平路含江学路的路口，大台车经过，拢爱来闪这个十号人，就假讲扣也卡踢掉，还是无细里甲弄掉。附近的民众就讲，这个唔那大路上来练武功，半暝佫会徛伫路口安尼一直考试啊考试啊，吼、啊哦、有够差的啦！差甲滚拢哦，我都困。迄位半暝安尼伫考试啊考到透早六点，还佫伫遐考试啊。有人看袂落，就行过甲讲，叫伊卖佫考试啊。结果见笑登上去，双方差一点仔伫咧。路口小拍，警察来到会处理这位考试啊练武功的少年人，才越头离开。警察马甲开一张500元的罚单，真正是怪人一个。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55-089。南北陈思安，伤心未放车。

今仔日你目睭敢会安尼打打？目睭会张，目睭打涩，可能阁会擦擦、疼疼。敢真正只是用眼过多，爱小心哦，目睭可能经出状况啊。打眼镜，唔来用眼过多来引起。打眼镜的病情相当复杂，除了电视、手机啊看伤久，也有可能含咱的体质、环境因素有关系。大家有的是不是未流目油，是目油流不掉。咱目睭、目睭皮这个眼睑内底睑板腺会分泌油脂，锁掉水分，维持目油平均稳定伫咧目睭的表面，会当减少水分飞走去。若是欠缺油脂，就算是目水分泌正常，也会出现打涩，有物件点点、擦擦、疼疼感觉。再来一部分呢，医生叫我有可能影响到目油的分泌，参像抗过敏的药物、抗抑郁症的药啊、痤疮的药物，加一部分降血压的药啊，甚至一部分呢荷尔蒙的药物。爱注意讲，是不是吃这药啊之后，才开始出现目睭打涩的问题？女性更年期，常常因为荷尔蒙的变化来出现大干净。国再来就是环境的因素，伫咧冷气房内底，时间久吹冷气，以及打湿的空气当中，这拢是目睭看袂到的杀手。空气伤过打湿，还是有风直直吹目睭，还是阴压伤过侪场所，拢会让咱的目油快速飞走去。最后就是挂隐形眼镜，以及慢性病患者，参像糖尿病、自体扁桃质病，参像大眼睛、红斑性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等，拢会影响目油的分泌。目睭打打大眼睛绝对不是小问题，有时阵背后的原因是太严重，但是常常发作，好过来好过来，就爱赶紧找医生做专业的评估，找出真正病因。大眼睛不一定就是用眼过多，还是当调整生活习惯，改善环境，这都是改善目睭不爽快方法。

电感车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嘉禾推荐介绍的产品听了好用的，一定要给你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才是一个顾机会，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的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的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嘉禾这档爱靠大家来照顾，嘉禾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歌不完，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真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差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南拜郭俊宏、朱海军、网甲、金瓜。

0: 进广告。唉，最近咧心肝头常常咧蹦蹦叫，好亲像会当听到家己心跳声。医生甲我讲，讲我这是心律不整，建议讲爱到电池啊。讲我的心脏已经心脏衰竭，唔难咧哦，常常拢安尼，啊，大心气喘，连走路走较远咧，都要爬一个楼梯。对喘，你要叮当一个对喘。阿伯啊，阿哪呢？顶该人家无爽快才对啊，是安怎？你即马看起来人好好，而且佫较有精神呢，无参照迄医生讲的心脏衰竭了。算唔知啊？我听着讲爱到电池，我会惊。我就走去药局买周俊宏的云南天龙补心丹来食。迄阵前。听电台讲有听到，伊当阵就足想要买，啊，毋过毋敢买。即边就想讲，啊，无安尼啊，餐餐甲买来食看卖啦，无效嘛，无要紧。结果吼，吼，叫我中奖咧！我咧偷偷食，偷偷食，诶，状况一直进步，一直进步。你无看我即马，感觉阁有迄种心脏爆炸的现象。我走路爬楼梯嘛爬喘了呢，一心肝头袂安呢，皮肤再蹦蹦叫拢袂啊，有够赞的啦！周俊宏，云南天王补心丹，有镜头一定爱照三顿食，一顿十粒。心肝头八八十十，喘气袂顺，要困一口气，强被喘袂过，真艰苦，可能你我那会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中皮薄菜，足够等，足够食，有诶讲较够清。行路爬起爬楼梯，皮皮喘，你话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真侪拢一惯着知。老大人为人讲话对喘，心脏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塞血出来，清袂惯，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乌乌，头壳血泡高，头壳乌暗片，头壳会讲走路会偏，坐车会晕车，坐咧也是跍咧，雄雄徛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有徛袂在，连厝都感觉会说，倒伫本床看天棚看壁，我哪会说？愈来愈无气力，脑底退化，有诶昏气，昏气变也无人。该危险哦！麦昏气诶，即种头壳血无够，云南天王补心丹真好用。尤其大家讲关头拢转，心中失血，撑未到头壳，中老年人真侪开拔对。常常他个听卡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电脑断层，脑些物件紧互医生处理掉。他个补些物件，旧年的头痛、扁扁痛。他靠一大把，也是会丢。咱的听众食好起有够多，常常拢有朋友拍来感谢。爱食迄搭循环的好，食白把袂丢，爱食心脏药啊才丢。
1: 啊，你好，我想要甲恁做见证。
0: 请讲。
1: 我先呢，因为我食恁迄周俊宏的补心丹。
0: 云南天龙补心丹。
1: 嘿，对对对。
0: 有改善啥物无？
1: 啊，补心丹。吃了我原来是那个心律不整啊，
0: 心律不整
1: 啊，现在吃了无，就是拢会顺时安尼。
0: 心肝头遐边安尼皮薄菜啊啦吼。
1: 哎，对对对对。
0: 啊，暗时
1: 到。以前是严重，甲家己有听到心脏的声。
0: 严重。有听到心脏跳的声。
1: 都顺时的，佮无难见吼，脚吼咧行路嘛都顺时的。
0: 哎，心脏的跳较正常啊。
1: 恁的保险单吼都吃。欸，我两年前有吃，吃了好起，啊，然后就是吃别人的，啊，然后等于发现就讲吼，也是爱吃恁的较好，
0: 所以
1: 今年我就搁甲恁买两罐，吃了就两礼拜后就搁改善足济啊，
0: 啊，无单
1: 只含卡拢有力，原底无吃内规身躯也无力，啊，吃了吼改善拢足顺时的呢。
0: 做暗时会困起，暗时较好困
1: 啊！哦，哎，对对对对，
0: 恭喜恭喜！
1: 系啊，感谢啦，感谢你，恭喜！
0: 哦，谢谢你哦，
1: 好，拜拜，
0: 谢谢谢谢。 食酒春汤，云南天龙补心丹，讲这个心律不整，心肝头皮薄菜，心中乌白条跳加，家己好亲像听到这个心跳声音，食艰苦，讲这好气候，连暗时啊嘛加真好困，规人精神加足好。酒春汤，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老大人记地方好不掏钱，南京地条变老人痴呆症，是搞拢强生去安养去，连更加大家不好记地拜，今只云南天王补心丹，甲这边高房会艰苦，心中经过，只云南天王补心丹，紧紧啊！咱只广告会过去播，主题好听，写个平平白话谈段。真侪人倒咧被困，开始谈配谈，谈家亲不谈喘气的休，谈少来只拢有效。过一种心中性的喘少，老大人较济，倒咧被困，心中失血较袂顺，会喘而且少，谈较济。云南天王补心丹正好用，心中不力，心中不好定义，心律不整，心中大，即云南天王补心丹。吃好的地有镜头爱叫三顿吃一顿十叠饭前饭后都会吃的保证顺中药指定要帮官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这款两千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本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55-089。继续来听歌，安排陈英杰《亲情难舍》。

热天天气是足大，就是爱点点的食冰的，才感觉消暑人较爽快。但伊也讲的和大家所想的可能无同款哦。热天乃是会当啉烧汤，电脑感觉较舒服，脚袂遐热，是安怎会安尼的？有一只爬去到台中的大坑爬山，一路上气温真高，加上爬山运动，好，规身躯变流汗有够多，而且愈来愈热，真赤热。落来了后，经过一个卖鱼丸汤的店，坐落来啉一罐烧烫烫的鱼丸汤。欸，奇怪，明明就感觉足热，奈会这罐烧汤甲啉落去，人颠倒较爽快。因为流汗唔那流掉，体内水分卖失去电解质。为中医的角度来看，咱人的气、元气，卖对着流汗流掉去。啉烧汤，食些物件会当补充电解。烧汤的温度卖当补充能量，予咱人感觉靠精神、靠气力。这种想法和人参意思同款，人参厉害所在，唔能补气。各滋阴益阳相向调节的特色，滋阴会当想讲来补充着咱身体用掉的水分甲能量，就参照得帮身体加油补水分。益阳气就是大家靠听过这个补气，参照帮助身体重新来点火，恢复动力甲精神。所以一个人若是去热掉了后，是又个热又个忝，人个虚又个会脆打。这时阵使用到人参加上蜜冬五味子，这就是生脉饮。这不是单纯的补，是帮助身体在咧大量流汗了后，将咱身体失去的气加水分和能量慢慢甲补得来。人参会当及心经，养心安神，帮助心慌慌、心肝头皮不菜，暗时困未好。人参卖及气经，会当补益气气，帮助气滞、咳嗽、咳喘、容易喘。卖当及脾经，会当健脾益气，对着胃口不好、腹肚闹泻、消化吸收不好，拢有伊个效果。人参卖当及神经，补益元气，帮助气喘、腰酸、人神神不达。但是人参不分做红参、白参、西洋参，性质两地拢无同款，拢有分别适合使用的体质。热天天气热的时阵，唔通凉的冰的一直灌一直吃，啉一下烧汤，可能颠倒人会较舒适哦。讲给大家做参考。

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00-9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哈达捏不出失败事业，出还是年年流。
2: 哎呦，深夜狗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1: 不是小啦，丰富用装油民法深夜智能，还有 Podcast 深夜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2: 真奇的哟，应该家家所有一看看啦。
3: 丰富本不同爱向松总澳深夜开心师，
2: 以上广告由丰富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班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长员、花桥兵部地方员、云南天龙保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各项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桂金发，数桂红。

很重要定规空八空空空过过空八九总共十号并九个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的产品不详细不了解定规挂金拍两家久啊不跟你吃就是我吃有你听电话会让你等较久拍摄卖更快跑通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拢会伫咧线上接口音以外，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只定药房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只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定贵挂金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到，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夹，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询问机先禁掉，听电话同讲就好，啊无我才会上声。我来报新闻，屏东市中埔里民众因到头前的马路上，拢会出现一包粪扫，捡一遍、捡两遍无要紧。但是逐天拢安尼，捡久啊，唔对哦，迄粪扫哪会逐天拢起来遮哩等呢？赶紧走转去厝，拍开监视器看，结果发现拢是同一个人。骑经车经过的时阵，跳过一家踢出来踢掉的。有一边有住户，当场看到，马上摩托车追起来。一路为屏东约来到高雄约二十公里远，才将对方炸落来。当场甲质问讲：“你为什么等粪扫？以后你唔通阁等啊！”哦，这种状况也是向环保局来检举。我被撇粪扫的人，上官会当收到一张6000元的罚单。这条拖把经过，马路上就会出现一包粪扫。这个状况已经真侪天，落伫路边一排透天厝的民众，常常伫咧家门前捡到一包粪扫，捡久愈收愈唔对，看监视器发现讲拢是同一个人。住户就讲：“我看监视器就是这个，我都摆顶面踢落来啦，拢同一个，真正有够恶质。恁家无爱粪扫，人家都爱接受恁的粪扫吗？”出面头背，大家是议论纷纷。结果有一边当场掠包，住户奥托拜油门吹了，一路为屏东又来到高雄，骑20公里远才来掠到人。以后会阁等无？未啦，唔敢啦，未啦，未阁等啦，未阁等，你确定哦？这个查甫人一个阿公粪扫一担的，一个阿又阁回无，讲话感情是安尼。看来看去，闪来闪去，参照这种乌白淡粪扫的行为，环保局会当来开罚单，千二块以上，6000块以下。

一个价值398块，150公斤重，向风台吹一个倒去的相思茶。一对夫妻开车来到这，将茶搬走，搬回去创的，搬回去喝茶滚的顺。结果警察找上门，将两个人逮捕归案，最后向判刑达个月，并扣罚金，一个人50万块，缓刑两当，还向公库支付30000块。为什么？迄也毋是啥物价值的茶啦，那处罚个遮尔重嘞？因为这茶伫咧保安达内底。报告书指出，彰化县一对姓廖夫妻，2024年开米风台过后，9月15号下午4点，姓廖十波人开车来到彰化县139一贯道，将风台吹倒去，各以为相思树木材大约105公斤，价值398块搬上车，再等一处。这相思茶全部拢要提来滚的顺。农业部和自然保育署担当分署接到殡葬检举，派员来到现场勘查，找到姓廖夫妻了后，夫妻两人拢承认，讲有去遐搬走去予风台吹倒去的相思茶。搬上车载倒来了后，甲破壳开，提来煮的顺。调查下查行为伫咧庄卡其实是真平常，但因为这个查是伫咧农业部林业署的保安达内底，而且阁是两个人开车来载，犯着三大法，同时犯着刑法七道罪。彰化地方法院审理法官审判姓廖夫妻各达个月有期徒刑，并扣罚金各50万块，会当给辅导价3000块算一天，缓刑两天，并判决确定一年内爱各向公库支付新台币300块。扣一袋398块的相思茶，却用罚的几百万呢。

厝内是大年岁有啊，搬到未来依山水向政府扣上债，在生时阵就将房地产用政府的方式提早过户家底，结果所交的税金却比依山水高得几落倍。后生就讲，爸爸为我好，想未到这份礼物税金贵加我搭不起。后生看到税单，真无奈吐大亏。爸爸是1996年用500万买下台北市这间公寓，即马这间公寓市价已经来到2000万。做爸爸的唔甘后生买厝辛苦，提早将这间厝改名给后生。这个爸爸为你好的决定，所以后生收到3张税单。首先是政府税，房地产市价2000万，土地公告现值100万，办公平顶现值200万，100加200是800万。800万扣掉每一单244万的免税金额，政府550万，税率是一成，政府税就要达55万6000块。这间旧厝爸爸持久30单，土地起价真惊人，用政府移转依法爱搁达土地征达税，因为是政府的行为，依法未当用自用主体10%的优惠税率，只当用较悬的一般税率。这两条税伫咧过户当下，都要付超过100万的现金。上届可怕的致命伤是后生受尽公务了后，取得的成本会锁定伫咧公告现值，拄只顶面所讲的600加200800万。但是后生过一年用市价2000万将这间旧厝卖掉，国税局认定一赚1200万，按照房地合一新税制，税率是45%，1200万乘45%就是540万。但是佮加上进前政府税、土地增值税，处理这间公寓，佮他税金都要来到648块。那是先后才邀到后生来办继承，按照税法继承移转未扣土地增值税，故此继承税金的价值是用公告现值800万来去算，遗产税免税价是1333万块，遗产税就是唔免佮开钱。后生继承了后，马上用市价2000万块卖掉，因为这间厝2015年12月31号进前取得，属于旧址，因属旧址身份，唔免扣房地合一税，只需要申报房屋财产交易所得税，并且综合所得税，房屋平定现值200万。按上届管的税率40%计算，后生只要纳80万块的税金，安尼一来一去，840万和80万税金的部分就差了8倍。房屋土地买卖过命进前，安怎缴税较省钱，拢要先办个清楚，再来做决定。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会明，花桥冰宝地方丸，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打湿疲劳，大家转目睭塞高，目睭起起，白眼飞来飞去，抓不着。周俊宏，花桥冰宝地方丸。咱这罐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周俊宏，花桥冰宝地方丸。另外，咱的药剂功能不好，药200，放药臭药险。高桥一面起来放骨了变桥，定定变数走袂复杂，闪出来禁袂掉的，紧接。花桥斑中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症，腰毒的指数较悬，紧食花桥斑中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软无力，食花桥斑中丸。放输了后，腰会酸，你一顿加隔二十粒，两三顿好滴滴。我们用做命有动头，周俊宏花桥斑中丸，一罐2000。咱中华指定药房报到马祖庙斜对面公正药局，桃园路3公园边近将军路福屯药局，中华关花坛中山路公所斜对面长亭卡福屯药局，中华关恩正乡恩正街金河洞邮局，鹿港大平道市场边永吉邮局，田中关集路马祖庙前仁春邮局，石头国小对面好心邮局，彰化县陂头到万世路小埔心长亭卡陂头邮局，溪洲乡建中路市场内公安洞邮局，彰化县溪湖将水道关林客运边啊，自行调教。北市定药房爱金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00-89。家好，推荐介绍产品，听了下用的，一定要家己一个机会，赶紧赶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一个顾机会，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的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记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家好这档爱靠大家来照顾，家好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55-0800-89。继续来听歌，单拜罗时丰、王水霞、纪民三分情。

一礼拜五就是端午节，台南市善化庆安宫每一天都会拍开庙内百年荷兰时代所挖的一口古井，提供给民众来这取用古时水。同工也准备大量的马仔形体以及莲蓬造型的汤包馅饺，免费要送给民众。另外，阁有道长伫咧现场点香红，邀请有福气、有才气的人为民众甲古色当名扇。现场也有食西瓜比赛，甲免费鸡鸭饼汤食，含大家做伙来庆祝端午节。善化庆安宫庆端宫百年古井古时水，这个活动已经举办真侪冬。每一年都有真侪民众来吃地瓜时水。今年活动六月十九号端午节早起八点半，正上下休开始，限定五百分。庙方也准备1200个马仔形体甲莲蓬造型的汤包，要来送给民众。讲这几冬，常常都有民众为家己还是为家己来求助，莲蓬代表多子多孙，早生贵子。希望莲蓬造型的汤包会当为想要求助的家庭带来祝福。同间活动也有亲子汤包制作、端午品茶会甲食西瓜比赛，阁有免费卤菜甲鸡鸭饼汤好食，阁有古时徛灯点香红等等的活动。现场阁会邀请三位至四位做生意方便做了真好的头家娘，为民众来割五十个灯命线。端午节是咱华人三大重要传统节日之一，又个叫做端午、端阳、重午。也就是讲，伫咧端午节这一天，一年当中阳气上盖重的时阵，只要是伫咧过日节。透中昼古时十二点所提水，就叫做古时水。古时是中昼十一点到下晡一点。古时水上佳好是古济水，还是山顶的泉水。伫咧古时有一头拍过，但是住伫咧都市内底人无泉水无古济，厝内水泉了头时呢，阁有一头拍过水，拢是古时水。这个是水真好用哦，古时水又个叫做用水，会当辟邪，用来洗身躯，还是提来啉，拢会当治病。提来厝内，四季休休夜夜咧，有清净的效果。若你感觉运气较无好，买当洗一下古时水，无滴卡会当帮助你过一个厄运。另外，若是拄着丧事。也是去看病人来了后，你感觉规身躯拢怪怪不爽快，麦当伫个古时水内底加薄草、掺蒲种、香茅、夏草、鸡屎丁，会当提来静心。身躯顶闹炸这种会当辟邪的结痂，也是护身符，麦当伫个端午节透中昼古时提出去拍只结头，大叫拍一点钟，对当地用。五日节正勇气来达到净化加持效果。我是最加好每一年都会伫咧端午节中昼古时来辛苦是水，放一冬这水都未变质未歹哦。平常时啊，若感觉讲还有做运势不好，还是这个气，咱的时运感觉较无舒适的，提来休休洗身躯拢未歹。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继续来听歌，歌播完，别看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别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从见证到站下，有人见证会靠销，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南白廖冠军、杨哲、恩婚、B 抓包。

0: 进广告。阿妈，阿你诶，迄种迄个身躯顶，迄个乌乌迄条，阿奈拢无看见啊啦。对啊，我嘛感觉足神奇诶，即乌乌即吼，对我真久啊呢。不管是倒安尼，我感觉真歹看。迄有一工吼，无意中去我存到即个电台，听到嘉禾伫咧报周俊宏诶大通驾驶。讲这食这大通加素对皮肤真好，我就甲买来食。食一段时间，拄开始哦，真正无感觉。安那食吼，先改善呢，就是这个胃肠，我发较早这胃肠做不好，不管是就感觉呢胃灼灼，啊无就是食饱肚条咧，跟他消化做不好安尼。食无一礼拜，哦，规个改善有够济啦。我就有信心继续甲食，食到尾啊，哦，这个乌乌的竟然怎无去呢？我感觉足神奇的，哪有可能有这么效果这么好嘞？周俊宏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加速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袂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加速皮肤的加加筋骨、加加油，面加加光色，老人斑较浅色，痘痘无去，看起来较白，皮肤较白点紧，较无焦损。出门乃耳朵里愈来愈少年咯，会较水、白水的，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食不过香。一定要补充加速，暗顿一包，你家己算，其他嘅青菜水果加起来，食不过香，泡一包大通加速，真正赞嘞！你那到白天大人身体滴滴答答嘅，买来泡，两三克啊，过头差，提高免疫力，拢较袂破病。大通加速可以帮助细心、加油脂不好嘅人分解毒素，减轻油脂嘅负担。吃多洗身加油脂不好的人脸乌乌袂更生，那就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吃大通加速毒素拢甲你分解掉，脸会加加更生，去洗油脂拢较袂艰苦。糖尿病到你洗身呢，紧买大通加速来泡，真正赞嘞！你实在人，若是你洗油脂，看伊边乌的乌的，报一只，伊会甲你感谢，最功德。
1: 我即卖现煮食迄款加素啦，加素我顶回食过啊，吼头壳有一粒米咯，安尼算乌乌，我惊讲歹物啊，啊我看讲无要紧，我转去食食迄粒落起来啊。
0: 哦，食个落起来啊，食大通加素。
1: 落起来啊！
0: 讲食大通加素，头壳顶一粒一大乌乌，敢那一粒安尼，食个杯啊，怎无去落去哟？食个做到。周俊宏大通加速，大通加速让咱的细胞活化再生，较袂老，骨多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若好，拢较袂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强，规身躯摆毒素拢甲你分解掉，较袂有歹镜头，干那即项就记得，身躯不论多一大，有生条还是单三疤。阿妈滚盆看卖，看一粒一粒啵，内底外底赶紧买来泡。瘤那恶性的就是咁，有瘤的紧买来泡，良性的只要保持较安心。大通加速可以消减抗病毒、膀胱炎、尿道炎、喙齿痛、气化症痛、脑痛、细嘴老血、不气包、甘滴嘴加落一粒，消减较袂痛、气化加加强。牙周病、喙齿较袂遐紧，放掉掉。小的病诶，拢会遮哩。未变感性诶，喙齿洗喙就袂流血，袂不起包。洗喙那是流血，就是特别牙周病啊，赶紧买来泡。大同酵素对咱诶皮肤甲胃肠拢做赞诶。皮肤过敏、皮肤会痒，一粒一粒严重诶，一帮一帮。研究更成功，大肾甲毛囊炎拢有食好去，调治遮济买来泡。都有效，胃若真歹，买来泡，咱的听众正直甲我讲， 胃败足久诶，当食甲好利利。食物件歹消化拄掉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就白肚。中老年人消化较歹，因未来泡。大便无论水水，一工放几落便，尿屎，啊是便秘、闭结、宿便，拢甲你调整甲正好势。大便就足顺时诶，规条诶。大便长期无正常，无论便秘、闭结，还是长期尿屎，拢开大肠癌。即马即撮侪，今日大通加速来泡，真正赞诶！每治疗站一天两包减肥消化道汤啊，有料丹参帕、地参、脑囊片、胡醋、百白粉解掉，拢饭前半点钟。一包泡一撮杯啊，温诶白滚水，食饭诶话拿七分甜诶水。卖烧烧，卖烧冰，一定要温的。上山的饭八只泡来啉，胃肠好，开生肉，一定有效。胃肠无好，胃溃疡一切生，食饱肚条咧消化败，饭八只泡来啉。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一边来泡两包，皮肤表较清水，老淡斑、焦损表较紧薄去，要见到少年，要化疗都无变吃力，发现较严重较痛。瘤较大粒，丹参巴较大粒，一边两包，我那赞。瘤那大粒，一定都爱两包，一边你那泡两包啉杯，你会感觉足舒服、足快活。买只过买一克泡看卖，真甘真甘，真好食。食几克过，你得加学到，会甲我感谢。指定有帮官，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克1800块，36包。大通加速加价类，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另外，你那是要看目睭，目睭变好金，要看下边花椒、面包、地黄丸，各种的目睭病，金杯来吃。老目球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大石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板牙飞来飞去，抓不着，就准红。花椒、冰包、地黄丸，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的加大罐，一罐2000，俗够好。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的目睭病，金杯来吃。赵俊宏，花椒、冰包、地黄丸。以上广告。

阿多人，那是腰骨的骨白一白一白之间愈来愈少，无空间啊，一直接近两臂消达，有可能会引起着坐骨神经，走路变细步的状况。80多岁查甫人，腰骨第四白第五白之间已经强迫无空间啊，出现两只脚坐骨神经痛，走路都要安尼摆咧拖咧摆咧拖咧，走路正细步，日常生活明显受到影响。后来接受病去内视镜、腰椎减压手术，手术后几天对当倒奔床来活动，等家厝自由自在，走路渐渐恢复生活自主的能力，甚至买当来骑脚踏车，伫咧骑街附近活动，行动力、生活品质都有明显的提升。联合病院中心医区神经外科主任高英就讲，过去老大人开腰骨的时，传统的手术方式时间长、空脆大、破坏组织多，手术后恢复期等等等的问题。啊，若长期倒伫咧病床顶，佫会增加肌少症和感染的风险，严重影响到生活品质。内视镜减压手术，空脆小，用微创的方式出血量目少，对着肌肉组织破坏少，手术后腰的酸痛甲恢复负担少。医师就讲，老大人腰骨退化出状况，治疗目的是改善症状，延长老大人自由活动的能力。这种腰骨内视镜的手术是医师2025年去到日本进修观摩，体会到内视镜减压手术有老大人的优势，不来当用伫咧腰骨，对着颔颈骨白的治疗，嘛有真大的帮助。未来那是个结合增强智慧的帮助，会当搁再进一步缩短手术时间，减少并发症的风险。任何手术方式成功的机会不一定。上介好是为即马开始来割骨头，割骨头都爱兼顾腰子，先主骨生脆，骨头硬，咱人那精气神饱足，过来适当补充着骨头需要营养素，拢会当减少骨白空间愈来愈少的机会。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彤、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青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港这时间，就继续收听嘉禾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唐公一记千杀皮爱吃困难吗？
2: 哎，天子爷的台湾没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乖乖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米膏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念偏到位，能做得舒服膝盖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溪湖是伫咧江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溪湖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工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工拢。
7: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卡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要卡头前空个声卡，252-5500。

0: 就好听。
1: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那么咱今麦要来个安排歌曲啊，这个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今夜又搁想起你》。在桂林市场当兵兵姚大友叫各位填报用心玩苦生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要点播中州啊，这个中州金锁小姐，这个金锁小姐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今夜又搁想起你，这个骑车吼的朋友。尤其是台南市啊，自从开放和奥多麦甲轿车共同使用车道了，车的危险的代志不断的发生。提醒咱的好朋友啊，爱提高警觉，注意安全。今仔日伫安平路啊，啊甲华平路口，两个少年啊。发生车祸，弄到当场失去喘气心跳。那么这两个少年呢，失去喘气心跳了，甲送去到病院。这阵的车祸的发生，是因为少年啊，因为较早是两段式的倒弯嘛，对吧？啊，因为两段式的倒弯，这么改啊，改免两段式的倒弯，直接就会当倒弯。所以吼、哦。在那个倒弯的过程中啊，加车辆啊来发生车的同方向的车辆直行啊，加倒弯的小龙啊，落雨天嘛，结一个这两个少年啊，当场失去喘气心跳。我、啊、所以提醒咱这好朋友爱较细腻的开放，和咱的好朋友共用车道，和轿车啊，好多摆共用车道是好意。不要让你们拍日拍上久，但是你们要自己注意自己的安全，让你们方便，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你们不要想说、啊、那个政府好意、啊、要开放让我们的好朋友方便、啊、你们都没在关关情过后、啊、这样黑白站黑白转黑白滚转滚，这样的危险造成、哦、我们自己生命的危险，这样不好，啊！你来变成政府的好意就无去啊，就无采讲讲啊！咱要开放，和咱的好朋友当直接单倒弯哦。所以直接跟好朋友提醒，安全比啥个较重要。虽然当直接倒弯，但是你嘛要注意对方对象是不是有车辆来啊？还有对方有车辆来，你啊有当下挡袂住，就接着有可能就接落去啊！哦。所以步步行行拢爱细腻，爱注意，为着安全的起见，大家拢爱小心哈。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今夜又搁想起你，多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你点数，那是你药房买，你要去药房甲换。啊，你点数，那是甲阮关诶还假诶，啊，你着甲阮讲，我着甲你寄回有信用去，安尼哦。咱好朋友，你若是互阮甲你寄诶朋友，你着迄、那个甲因讲，我甲你寄回有信封安尼啊。大家讲着即个行政院决定要来修法，行政院决定要修法啦，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条甲第36条诶修正草案啊。行政院讲哦，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修法重点，主要针对着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主席对特定人士采检方式，加那限制伫个严厉的规定。那么增加迄个验嘴烂，啊个强制执行毒品防治的工课。这个行政院来讲，讲道路交通处罚条例啊，修法的重点，第一就是加重吃毒、开车、拒绝测试，哦，就是人来要甲你查，啊，要叫你测，迄、那个吃毒，你唔测的，会违者，一律咯，吊销驾照。就只要你那是吃毒、开车还是敲毒牌，你拒绝吸毒，一律吊销驾照三年，未使考驾照。无论车辆是属于任何人的，一律没收车辆。吃毒开车，可能重伤或者是死亡的人，终身未当考驾照。而且哦，一律没收车辆这个问题啊。问题真大，这台车无论什么人，一律没收车辆，这哦，这个法啊，未通啊。因为你知影讲，今仔日伊食毒开车，这个人有可能是养租车呀，出租车行的呀，所以没收车辆这条未通，未过关呐。我认为讲，甲既然若要没收车辆，倒不如该罚金。比如讲，处罚罚金100万，比起来安尼讲啊，因为车辆有分战处嘛，车辆有分好歹嘛，车辆有分关节坎嘛。我开的这台当公车，有可能报废车，但是。有可能开一台车300-400万呢，哦，所以安尼产生无公平啊！这问题，因到尾啊一定需要会讨论，而且这爱上立法院啊，立法院爱修法才会当通过，迄毋是很简单呐、啊、吼、哦！所以你要头前遐拢好讲，要没收。要吊销驾照，要安怎样，拢好讲，都干那讲没收车辆这条啊，这条都爱讨论呢。干那今仔日我来做立法委员是我啦，哦，我那是立法委员，我这关都未通过啊。你没收人的车辆，你车辆没收，每一个人拢烧香，白白拢吃毒，伊的车辆没收50万，我的车辆没收500万，安尼无理啊。要有一定吼的罚款的方式，啊嘛撇免讲车辆没收了后，咱蹲甲无人蹲。那警方啊，当场甲你没收车辆，哦，车辆甲你没收了后，你这台车，警察局本身伊家己在咧派停车，你没收车辆遐了后，这台车要杀人对去，这拢是爱检讨的所在啊，吼、哦。所以，这个一律没收车辆，而这个修法的时阵，应该未通过了。
因为伊无论好下山大细，拢共即拢共即个方式，拢无收车辆，这啊未通啊。哦，那我的感觉是安尼啦吼，改吊靠即台车靠落来，啊了后改即台车拍卖，啊比如讲罚金是100万对吧？那罚金100万，伊即台车靠掉100万，剩的钱爱行人，安尼搞一个公平，讲啊大家拢罚变侪啊。大家厝啊拢发变色，我就讲今日这台车呢是出租车车行的车，你敢没收？你没收就出租车行，安尼咪来通？我本来就靠出租车的生活呀。啊，我车租的时阵，我已经还没签约的时候嘛，签个好些好些，未使搞我吃酒开车，未使搞我吃毒开车。结果伊赶快搞我吃酒吃毒开车，这车辆你要叫上处理，要叫上负责。哦，所以讲一路无收车辆这个问题，这下个好好啊来检讨了。哦，我是认为无适当啦。那么建立着吃毒的人预防性的吊靠驾照的机制，凡是经过着警察机关确认着吃毒事实，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两年内未使考驾照。第三是伫个吊销驾照期间再出违规上路，加重处罚。第四是增定着吃毒开车同车顶的人共同啊，这个责任处罚，车的吼拢无问题啦。都按头至尾所讲的这些话拢无问题，都我干那一律没收车辆这个问题啊，到时阵修法的时阵会提出来讨论呢。我在我个人的见解就是这条啊未通啊，哦未通，因为毕竟这啊。唔是迄、那个，唔是一个好嘅办法啦。每一个人开嘅车无相像。台东县管理员，即、這个叫做王友烈嘅，即、這个王友烈，伊吼涉嫌诈领助理费。那么在检察官认定王友烈聘任着伊亲朋好友四个人做人头助理，其中部分户头有实质掌控权，就是讲吼。这个王友烈，伊会当控制着这个人头助理的账户啦。这四个人的钱，啊，迄、那个台东县政府汇入伊的口袋内底，汇入这四个人的口袋内底。但这四个人，这四个人的钱，拢是由着王友烈来使用啊。所以在安尼状况之下。检察官认为讲，这有诈领助理费的顾虑了。啊，但是这个议员王友烈咧讲，讲小巴拢做清楚的，吼、哦，这的钱啊，什么人领，就什么人的，跟我拢无关系，吼、哦。而且我这个小巴的部分，我嘛无参与到啦，吼、哦。哎、啊，本来就按算要选后一届的绿岛乡的乡长，啊，因为。伊吼、哦、要选这个绿岛乡的乡长，啊，所以伊认为讲吼，伊是去用打压的啦。调过伊，因为要选绿岛乡的乡长，啊，互伊吼啊排名声，啊，互伊袂算计的。伊讲吼，不管安怎样，一定要参选到底就对了。哦，而且伊讲吼，检察官起诉并也无代表有罪啊。哈、哦，这检察官个人的看法啦、啊。来个法院，检察官起诉求刑。结果到尾判无罪，唔足罪，哈，所以讲吼，伊也决定明年底乡长的选举，伊要参选到底了，啊。那么到底选了安怎，迄个到时阵开牌起来还知影，哈。25255，当然买电话我关起控了声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哎呦。来，这条歌叫《出怪囡》啊！啊，咱的这个阿小姐啊，阿小姐啊，叫咱公司叫田伯勇新闻，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出怪囡》啊！啊，在咱的盐行中正八路12号百荣药局，有间叫田伯好新闻、田伯光南湾、田伯青衣兵木湾。新华中山路313号顺地二叫我叫田伯好事员、田伯光南员、田伯永良员、田伯清义明目员、永康农会西边的协员二叫我叫田伯好事员、田伯顾
脑丸。

0: 广告。
1: 呀，哦，叫金啦，
2: 很不好赚玩意
1: 儿。有，
2: 哎，
1: 啊金嘛。
2: 啊你什么你什么时阵开始吃啊吃多久才有
1: 吃哦我吃足久的我不知道吃多久我不知道我现在嘛跟大家客人在那里去玩这
2: 样好
1: 嗯啊我啊我头我那时候不是说他都不要吃要顾他不吃到尾这样呢吃一个口味有比较好吃
2: 哦
1: 哦他又跟我说他的嘴巴腔都好吃
2: 哦嘴巴腔好吃是我有不能白了呢
1: 没咧吃一罐呢嘿这
2: 样
1: 伊较早是拍工定咧卖药啊，啊唔知安那一段时间无话，但是安那咧，我代表是早走去啊啦。
2: 安尼哦。
1: 对啦，心脏有问题，啊都拄啊疫，拄啊疫情哦。
2: 嗯嗯。
1: 啊，同啊拢也无去，也嘛无啥啦，啊拢迄落啦，同
2: 啊
1: 迄落啦。
2: 啊，就时间够啊啦，吼。
1: 对啦对啦，啊那
2: 八八十，八十公里好命就好啊啦，
1: 吼。对啦，都八十五岁啊，啊我即马是要甲你问一个代志，是我一个朋友我报知啊啦吼。
2: 哎。
1: 伊原来究竟何去？但是伊今嘛讲发现哪哪咧，发现讲伊个两骨三百空去，
2: 啊
1: 今嘛安尼医生是要改开刀，啊今嘛伊都要讲唔知要开也唔开，安尼。
2: 嗯，所以我唔敢甲你决定呢，都爱
1: 看啦。
2: 我建议是安尼啦吼。
1: 嗯，伊有咧食啦，我那叫有咧食。
2: 加看两斤啊，安尼较大斤的病去加检查两斤啊。
1: 有，我讲了。
2: 啊，大经的病，甲检查两经啊，
1: 大经
2: 的
1: 解讲。伊拢去省，伊拢去省，大家检查
2: 较济。大经啊，解讲拢爱手术哦，啊，就手术啦，无变咯。
1: 有啦。
2: 哦，因为你即摆就呼吸啊，呼吸你搁食仙丹妙药
1: 嘛，我都会。有啦，你讲空气啊你。
2: 哦。
1: 啊，你讲唔敢问，我讲我问啦，我不你叫我问啦。
2: 甲建议啦。哦，去医检查两斤啊，话经个病检查两斤啊，检查了就感觉讲啊，医生甲你讲都无开袂使，才过来做拍算啊。
1: 有，
2: 我无在开两骨做危险哩。
1: 有啊，就是安尼。
2: 开了那失败哦，哎呦，代志就大条个。
1: 哦，足济人迄落，
2: 我袂晓呀。
1: 在嘿。
2: 对啊。
1: 就是安尼。
2: 有，啊好啦，你甲做三哥看卖啊，吼。
1: 有啦。啊，真正我甲你讲，真正酒精真正好用。
2: 好用啦吼。
1: 我三四单我唔捌夹。
2: 好，啊上好呀！你有食好？你食保养无？
1: 有啊，我即马只有当食，会记一只两摆，袂记一只一摆。
2: 安尼吼。
1: 嗯，所以我即马我拢去回工买，啊，我当请囡仔去搞买。
2: 哦，安尼上好啊。
1: 啊，我去回工啦，我家己去头家庙，伊拢会叫我看咧点光。
0: 像阮的天宝火正丸，食甲效果真好。本来出去游览公路过游览车，无法度人行路，唔敢落游览车。结果食到即卖吼，也会行会耍，啊，逐项拢足方便。啊，另外这位是足够旧卡筋，讲食好啊，啊，骨头含少怕。这医生加看两经啊，啊，医生甲你，逐经拢甲你讲，无手术袂使，该手术嘛爱手术。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巴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道久久卡紧。行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天宝火正丸。啊，若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硬硬正，脚出来吧，血也袂悬，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来注意来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啊，那个歹困的朋友食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放药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下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迄、那个高料揣着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抽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雍龙丸，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这是用，这是专门啊咧帮助你精神好。 哦，你到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来困，亲像杜姑鸡安尼同款，规工拢无精神。天宝利金配，你家买转来吃，早起吃两粒，啊，阴暗吃两粒，小人耍你家吃两，再加吃一针啊，你的精神就足好。天宝利金配一克啊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哦，你啊，一届该买2克，我送你3500。天宝利金配，哦，你的那迄、那个夜生活熬夜搞者应酬晚困呢，哦，暗时也未困起来。天宝利金配，25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你好，哎、啊，电话接起来挂断，你在啥？电话派。2525000，2525000，大家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安排了好听歌曲，这首歌曲这放下，这个大地新寮啊，老小姐，在咱中州寮安和路五段龙金药局，来各位填报好政员大官的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这个龙金的百元店在百元街前的北平面，龙金百元店，龙金的中安店在中一个安和路三段中安街口，龙金中安店，来听这首《放下》。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头一遍我要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行一遍，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互买唔得。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伊叫好，是天保的则甲伊赶，毋是天保咱卖赶。来，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花莲主治病院，这个花莲的主治病院啊，点不三时拢好人啊。啊！伫个网络该使用啊，来做诈骗哦。这个华人主治病院内底面的一挂医生，啊，因即卖吼网络啊，啊，拢长期有迄种 AI 会当辨面辨声，啊，就甲你讲吼，吼、哦、你安尼，这个身躯呐皮肤有问题吼。哦阮只有一种药啊，抹落去，迄有个人过健康会臭，啊有一个狐狸线，啊过健康会臭，身躯顶有一个狐狸线，尤其是迄中辈时代年纪有啊，啊有一个老人线呢，好、哦、啊，着讲抹落去的白天会肿大，其实吼、哦，即、這个什么身躯顶什么线什么线这吼、個，拢是因为咱的汗腺发达。啊，这个汗腺发达吼，咱这个洗身躯的时阵，你这个过健康的所在啊，哦，得爱用这个湿文呐，啊是洗发精来甲洗洗的，逐工洗身躯，逐工洗，啊你过健康的所在，较袂有迄款哦，狐狸的臭味啦，哦。啊，但是有一寡哦，迄网络的诈骗，啊，得用迄假药啊，啊，但网络顶面啊，啊，敢讲哦。伊会当有迄种药啊，会当改善着迄个身躯顶啊，迄、那个过健康的狐狸臭味。啊，即卖吼，华人组织病就出来讲啊，讲无啦，阮毋捌伫网络顶面卖什么药啊啦，你毋茫乌白听乌白买，迄种骗人诶。只要若摕阮组织病的名出去外口啊，啊乌白骗诶，迄种是骗人诶啦。哦，迄种是乱出来，拢诈骗就对啦。哦，所以即、這个。网络顶面的诈骗，这一定啊，未使乌白相信，我未使乌白相信哦。这讲咱的好朋友来了解，这网络的诈骗一大堆啊，啊，大家人爱细腻的，因为这有当时吼、哦，你去骗你，你无套的，像我讲你去骗你无套的呢，因为毕竟吼、哦，伊你也唔知是什么好啦。所以骗你一定无错的哦。既然敢好比做一个报告，只要吼、哦，因为病院的医生是袂当伫网络顶面还是任何所在做广告呀。所以只要那是用迄款病院医生的面啦、啊、声啦、啊、吼、哦、出来讲的，迄拢是骗人的。另外，那个讲到有真侪毒品切刀前科的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有两个左囝。这个查甫人甲因某离婚了后，一个查甫人照顾两个左囝。啊，这两个左囝吼，因为拢未成年呐，啊，这个老爸啊，就孝顺迄个细汉左囝，啊，跟这个细汉左囝成亲害的。啊，有一届，因这个细汉左囝咧叫这个老爸甲成亲害的时阵，伊用脚踢眠床啊。用脚踢眠床刀，啊踢到安尼哭哭叫。即卖大汉的左囝听到眠床刀哭哭叫，都阿你咪甲看。啊用嘴型无出声，干涉左囝问讲是毋是老爸咧甲你安怎？即、這个左囝讲老爸咧甲我性侵害咧。即阵的案件啊，迄、那个大姊咧。因为知影讲老爸性侵害，所以当甲传着老爸性侵害恶行呢，啊来甲报案。那 么警方将着这个无路用的老爸给抓到了，法官依照强制性交罪啊，改判三年的徒刑，伊连续甲因这个细汉查囡性侵害五摆哦。这个无路用的查甫人啊，这个是阿炮啊，这个阿炮啊，伊利用着甲因细汉查囡啊做伙的时间，拢无半个人啊。多甲人伊甲因细汉查囡得甲争啊，感觉查囡输争。整个胸部，佮阿望伊个胸部。啊了后啊，因这个大汉查囝来到楼梯的所在咧，行路的声音，伊这个阿炮啊，才好断放弃。小林帅哦，一届过一届哦，佮再一届利用着因查囝暗时咧困的时间呢，啊去感觉查囝性侵害，因查囝咧一直滚落，伊嘛硬气。好样，这个查囝咧一直滚落哦。左肩一直滚落，因这老爸嘛硬气，哎，阿姨卖，这个大姐啊，阿问因小妹讲是咪老爸甲你蒙啊？结果这个大姐问了小妹讲是啊，大姐同我联络着伊个生母，随时透过学校甲社会局紧急报警，将着这個老爸甲抓起来，判十年。即阵个案件还阁会当上诉，真可怜。做这个卡小的囝实在有够衰，人哪里衰啊？那种不啊生菜瓜，迄个无法度啊，出世哦，某人做囝，这个无改的啦，无补啊！哦，来广告，
1: 你别乖啊！
0: 还是
1: 啊，你们叫我只顾养客户，不是我们在做解放也是，我们客户也一人嘛。
0: 是，
1: 我答应听你，是不是讲到十二点嘛？啊，我就因为我无靠家里关得好啦。
0: 好啊，好啊。
1: 啊，
0: 你捌寄过吗？
1: 啊，你我遐有这资料呢。
0: 我遐在拢有资料啊，你。
1: 我就先丢几样做啊，我有资料，我挂在冰冻关冻住。
0: 啊，忙个点落，我即摆你有上山哦，你有上山啊？
1: 哦。
0: 你即摆有上山，我讲我甲你抄你的电话起来，啊，甲你写你寄药啊就好啊。你目睭药啊？目
1: 睭药啊。
0: 好，啊，你目睭药食几罐去啊？
1: 我食两罐呢。
0: 食两罐啊，你。
1: 啊。
0: 啊，敢有较差？
1: 有哦，手
0: 好
1: 差啦，
0: 手够差呢。
1: 你
0: 食
1: 不
0: 未当
1: 好啦。
0: 未当然咯、哦，好就随食随见好，都有较差，就爱去继续食啊。
1: 慢慢来啦。
0: 哦，大大只对，华丽的观念真好哈、
1: 啊。我知影，我听
0: 自己听
1: 介
0: 久
1: 啊。
0: 是。哎，那食有好哦，继续个食，大大只大大治疗哈。
1: 好，
0: 多谢你哈、啊，好，谢谢。视力检测，看物件未清楚，雾沙沙，啊，足够流目油了。啊，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即罐你甲买转来食，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疗着你的目睭症。目睭会安尼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迄目睭屎骨咧流流，目睭端黏着，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啊，目睭里有刁难三疤，啊，看物件未清楚。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哦，治疗咱的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清怡明目丸哦，有保养兼治疗相定的功效啦。哦，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内底面有真济特殊的成分，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你食物件无法度能补充的。哦，因为内底吼用着这个啊过去古早时代皇帝贡品，迄、那个贡剂啊甲贡菊，因为这个贡剂甲贡菊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啊、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啊，用白网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所以我咧讲，咱的目睭啊，啊，伊有迄款保养兼治疗的功效，就是咱的平常时啊无安怎，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嘛会当食保养啊。啊，你若是目睭小块的酸涩，小块的流目油，小块的目睭屎膏，嘿， 就是你的眼底已经受损啊，填补青鱼并无完，要紧甲关灯来吃。咱得甲鼓励目睭只系清金明。填补功能完，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硬针，卡手的麻血也未关，吃填补功能完。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固脑丸，啊，唔是也未困，是歹困歹落眠啊，啊，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咱的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难，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若填补养阳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下去，放了白落起泡臭了烟，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了尾，参加。

面包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啊内底面伊有30条，我、啊、你这个啊，你若一届买2克啊，我算你3500。25500，大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一半心酸，一半醉。吴律师在咱个官庙官邸大庙前信会哦，叫各位填报好志愿，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再来听一首《一半心酸，一半醉》。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碑，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不知道，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纵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嘛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江淮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江淮。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江淮，是边埔族半山社所住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朱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江淮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拆七的围城。离这座城的范围，就是伫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
6: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上届有钱是阮阿伯，日时开店赤皮鞋，暗时伫底掠水鸡，嘛有底做淡水鲤。黄婆仔底卖碗糕粿，因大囝底酒店分糕炊。
1: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好，这边个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来甲讲着明仔载天气啊。明仔载中昼过了后啊，有迄个薄雾，薄雾就是汹涌啊，迄雨落甲足大，大甲足含的迄个雨啊，叫做薄雾。即、這个明仔载拜四，全台湾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啊，金门马祖啊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中昼过了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啊，啊甲其他的地区嘛，拢总局部有短暂的雷阵雨啊，所以这个雨也袂衰哈。好天归好天啊，中昼过了嘛是会阁落雨啊，这个台东地区有迄个云风发生的机会，温度的方面。拜四各地高温32到34度，台东有局部分风发生的几率，中华台东甲花莲、花东中国有36度左右高温的机会。那么离岛的方面，这个澎湖是25到30度，金门是乌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马祖乌阴短暂阵雨是24到29度，我最近好没有做一个报告。那么明仔在这个台湾早暗的气温是24到26度，这款的天气算赞的啦，哦，算舒适的对。那这赶好没有做一个报告，安尼雨水嘛是还袂刷嘞，吼、哦，雨水也搁还袂停的啦，这也搁在热一困啊，吼、哦。好，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迎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来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再来，安排的酒歌曲有无人爱，这个阿雪姐啊，吼，阿雪姐啊，告别阮的天宝好生员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无人爱，咱这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这个桃园64岁生日的旧年的11月啊。啊，因为伊甲因某讲，讲伊人无爽快，因某无要插伊，结果掠公掠刀为某抬死。这吼，两个翁某其实早都已经无甲外理想啊，所以才有这个状况发生啊。这个、老李的今年64，号做李健啊。啊，这个李健因某咧，号做汽水的。啊，这个汽水的住伫中立，两个翁仔某住斗阵。啊，最近这李健的身体状况愈来愈歹，愈来愈恶化。啊，现在做工课搁退休了，啊，收入搁无了，啊，退休了搁无以前的收入，健康搁无好，爱甲某讲，因某也无要求伊，俩讲。在11月17日这一天去房间里面拿这个钢腿啊，拿了利用银幕啊，没在注意的时候拿钢腿啊，为银幕的后脑都把它买了，连连卡三个钢到银幕的头到碗盘的脑浆喷出来，这个生理还更不甘愿呢。入去到灶卡的所在拿菜刀为银幕的颔棍啊和面的噗娃娃都要把他母扑死。那么这个扑死了，这个李健的都要学堂站的来到警察局的所在自首。警方将到这个钢腿和菜刀把他扣押，将他依照杀人罪来给医生发办。好朋友，家庭暴力啊，绝对不是一天发生的。啊，你来看哦，迄、那个会甲你伤害的啦吼，大多数拢是你身躯边上亲近的人，所以这对翁仔某因的感情会无好，人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爱某啊，拢帮咧爸爸无咧甲注意啊，所以今仔开造成因翁会也钢腿啊，啊个菜刀甲某娃娃扑死。所以你在上生活当中若发现到恁翁已经开始有咧讲话用言语甲你暴力的时阵，你都爱说你啊，可以使卡13的保护专线，甚至你嘛听好，但搬离开恁家啦，无一定都爱甲恁翁住做伙，因为讲一句话粗嘴的，大母人大母正啊，60几岁啊，家里事事拢离卡手啊，哦，家人离开都爱离开啊，哦。要去搬外，搬咧细厝，住外口啊，是要单对，但拢无要紧。像即款哦，有暴力倾向的人，该住做伙啊。像安尼，人已经死啦，啊，即卖要来后悔嘛，未赴啊。台中啊，有一个食酒开车弄死70岁阿伯，啊来车开的逃走，一个温死的，一个温惨的，哦，老王呢？开的是台箱啊车，啊开车伫咧台中市的台业中清路往沙拉的方向啊，阿伯啊伫路边咧行路，阿伯啊伫路边咧行路用行的哦，啊你连路边咧行路伊也去人弄着，看这外目酒精叫喇叭鼓着，这老王的食酒了啊，开车弄着路边真侪台车。啊，刷落去，佮弄着这个阿伯啊，把这个阿伯弄着了，当跳树得走。这个阿伯啊，去用救着了，赶紧送到病院啊。但是这个阿伯啊，弄死啊，不敌死亡。警调啊，监视器看到这个车的车牌啊，来到老王的引导，将人抓着，酒精浓度一个佮测了1.02，依照。公共危险甲过失致死的罪名，将着这个高人啊来给医生发办。
我认为啦吼，那像这假酒开车去调速得走，这无把人命当作人命，应该袂使用这过失致死，应该用杀人罪来甲处理。因为这个阿伯啊，互你弄到迄个时阵，也够有救的机会了。你为着你家己个人呢，啊，食酒酒醉，惊人抓到怎啊走？这个卡销，这吼爱以杀人罪来甲处理的。这个以后食酒弄死人吼，爱像这食酒弄到人了，跳出得走，好这个人致死的，这种上少爱会十档起跳。啊，你唔则唔敢跳出得走？哦，你嘴啊个破当当当啊！啊，你连敢他唔敢介绍？高阳啊，有一个某人，这个吼、哦、今年53岁，姓叶。那么这个姓叶在高阳区大寮大寮路啊，啊台88高架桥桥卡，啊规身躯烫白白，单倒伫桥卡咧困，热，上热伊站袂掉。叫做民众啊，一个拍到了啊，用相机拍到了，随时报警，叫我来到地就看到个姓叶已经啊，啊，都衫裤穿好啊。因为警方抢到这个姓叶啊，啊，甲伊介绍去社会局家幼服务中心，请家幼服务中心来甲伊协助啊。啊，这烫巴提的脚卡遐。这个天啊，网啊，足够定呢。伊来叫天高咧个网啊，定着了，水家叫伊来夹着的。所以我看吼、哦，是卖军生笑较好。台湾甲美国合作抓到乌鼠啊，差不多上亿的海洛因装，总共740袋，280公斤。其他名340包，353公斤。那么全部毒品市价超103万。船长，这个吼、哦，被抓到，原来是一个通缉犯呢。伊的船啊，号做天发财38号。那么这个船长被抓到了，包含着伊来对面的船员呢，全部拢总被杀掉。杀掉依照着毒品的招数啊，贩卖毒品啊，迄、那个招数毒品的罪名，将着这些人全部拢总改依上法办。这个吼、哦，这个船长是加龙啊，这个加龙啊吼，伊进前就捌招数过毒品，啊，结果去用抓着，抓着了去用判6年，确定了。哦，伊进前招数是其他兵，所以吼、哦、判6年尔。即摆要用关进前单走路，走路的时间，则搁再塞时阵啊招数海洛因，即个可能无死袂代志啦。这招数海洛因就会当判甲无期徒刑呢。上届起码还佫有无期徒刑的啦，所以我咧甲想，即个加隆啊应该。伫个内里啊，爱关足久诶！啊，因为即卖伊是判6年诶徒刑确定诶嘛，啊，伊是走路诶嘛，所以警方甲抓着了后，随时甲逮捕归案。啊，即卖若逮捕归案了，直接就入去关啊！啊，入去关伊迄个走私海洛因诶即个部分呢，慢慢啊判，可能伊6年拄啊关了，嘛拄啊伊诶案件确定，搁再关啊，继续关吼。这关也关足久的啊！啊，可能一个人一生的当中，啊，拢伫个内里啊内底过，嘛唔知到底是咧变什么梦，我看无。另外咧，甲讲到后生啊，迄老爸带后生去佚佗，老爸带后生去佚佗，有迄、那个，伊咧算佚佗咪啊？专门咧做佚佗物啊，诶，游乐场啦。听众朋友，你唔知影较早吼，迄、那个咧卖炸鸡诶炸鸡店，啊，内底面拢有迄个囡仔咧佚佗诶所在，啊，内底吼有一粒一粒诶球啦。就是讲囡仔跌了，
射伫个球顶冠嘛未着伤啦，迄叫做球海，就是两球吼，啊一粒一粒，啊落龟壳底下，迄叫做球海。啊，这个球海吼，囡仔伫遐耍，结果这个姓孙的老爸带因囝来到着这个球海的所在啊，啊球池啦，球池啦，哦，伫这个球池的所在底下佚佗。别就用一粒一粒的塑胶球，啊软软啊，啊当用贵的，啊你若拔了，迄袂疼，啊袂安那样，这啊叫做球池啊。啊即卖即个姓曾的带因囝去球池的所在佚佗，啊结果因囝甲其他囡仔发生冤家，即个姓曾的竟然啊出手来甲这囡仔吹暗棍，去硬踢踢脚踢巴肚，去啊恐吓，上家当的冤家该死。几只人泡死，歹清清气呀呀！这囡仔是迄个安心班的老师带来佚佗的，安心班的老师就出面啊，甲这个老爸讲：“你忙安尼啦，你啊歹清清，哇！这个姓曾的竟然要拍迄个安心班的老师，我家仔啊无出手，干那吓呢？这阵的案件，因为后来这囡仔有甲这个姓曾的。”这囡仔生大了，有甲这个姓曾的达成和解。那么，因为迄个伤害的部分呢，双方面达成和解，也完成赔偿啊，所以迄个伤害部分就不起诉嘛。但是伊讲恐吓，敢打阮囝，泡恁死啊！这恐吓的部分呢，囡仔吓惊，吓惊的部分叫判30天的拘役。啊，这个拘役因为伊冇甲。迄、那个囡仔的四大人达成和解啊，所以叫我们判缓刑2年，接受着法治的教育。哦，必须要接受着法治的教育，两场啊。这囡仔吼，拢加减的冤家啊。啊，说四大人诶，那是要带去啊，看别个囡仔佚佗，无你就卖，无你就卖带恁囝去迄个所在佚佗。啊！你啊，带恁囝去迄个所在佚佗吼，你得爱家己较巴结嘞。唔忙吼，那迄个囡仔一个卡袂当着，啊！你得要去迄个叫鬼怕着。啊！你什么人敢带恁囝佚佗啊？哦，25255255555，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七八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听歌。这首歌叫《或者我所爱的人》。我所爱的人，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潮州啊，潮州老小姐，啊来到着咱的潮州信安药局，潮州信安药局来告别咱的天宝过哪晚，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啊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己卡入来，那么这个潮州啊。大菜市场边啊，三个汤新安药局也来购买着咱的天宝果脑丸。老小姐来听一首《我所爱的人》。

0: 来广告，
1: 啊！你管得起？我在讲播，我厝边啊来在讲，我在甲讲讲，安尼他叫一管。
2: 过哪晚？啊！你管得起安怎？
1: 我管得都他看到了，一直在像阿爷看那地动一直飞，拢倒变就对了。
2: 安尼哦。
1: 啊！食食一站吼，迄一站都自食的药啊，甲芝麻都。
2: 都袂啊。
1: 无过牙啦。
2: 啊！还开
1: 困嘞。啊！唔知过牙未？我唔知。
2: 啊，今日开会困嘞，
1: 那几早会困嘞，
2: 几早会困嘞吼，
1: 对，几太好困。
2: 啊，你主要食高胆丸，够食什么药啊？
1: 我食做高卡骨嘞，
2: 好正丸。
1: 诶，我都开刀过。
2: 好安尼哦。
1: 嗯，因为我拔刀的牛来在拔刀啊，黄金做诶，他听无，那像讲足恶好诶，啊，我兼食你嘿。
2: 好。
1: 我食啊久啊啦。
2: 啊，食有较好无？
1: 有较差啦。
2: 有较差。
1: 啊，算讲这。目睭药啊，我冇食，
2: 冇食吓。
1: 嗯，啊，阮咧先生冇得食。
2: 啊，你好，好，啊，你阿三，我
1: 讲，食太济啦，
2: 我来夹哈，好好好，
1: 再见，再见，
2: 不要好，再见，再见。
3: 你全部看到，你先讲我有关的呀。
4: 系啊。
3: 啊你啊你，我有关的，我关。
4: 要两百几入院嘞。
3: 哦，安尼哦。
4: 系啊。
3: 哦，啊，今麦嘞。
4: 今麦无爱做正常
3: 啊。哦，今麦正
4: 常。食十几罐安尼。
3: 哦。
4: 怪你只过那话，哎呦。去用过完啦呢？
3: 哦，你完能关用过完？
4: 今麦来叫个四个人呢？
3: 哦，安尼哦。
4: 啊，我个不能等吃呢。
3: 哦，全部过来话，你吃钱了，个不能吃啊。
4: 诶，我不能吃，我吃了好啊，我人咧讲我讲你吃饭好啊。
3: 安尼哦。
4: 讲伊吃这两年了，较未听，头壳较未痛。
3: 哦。
4: 啊，我拢头壳我唔免拢会听。
3: 哦，你个朋友头壳疼呀？
4: 系啊。
3: 哦哦，啊，你个不会吃，吃了较未听。
4: 吃啊。
3: 哦哦哦。
4: 我吃了好，我不会吃。
3: 哦，对对对。
4: 吃不好，咱不能吃，不能。一罐两千的，啊你那不是一罐两百呢？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咱不能叫吼，确实是在要啦。
4: 对啊，你有好哦，不能叫，无好你不能叫。
3: 对对对对。
4: 讲妈呢？
3: 啊，对对对对。啊，好，我送你今年几岁？
4: 我今年七十七
3: 咯。哦，我食个真好哈。
0: 吃我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这个阿妈讲今年七十七。啊！食我的天宝果脑丸，食好去了后啊，啊，同个报业朋友食，因朋友嘛食个效果真好，头壳疼，头壳晕，熬暗眠，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一款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买天宝果脑丸回来吃，迄头壳疼来吃，效果就好。啊，那迄、那个。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果脑丸，暗时也未困起，歹困歹落眠，吃天宝果脑丸。火锅、火锅、火锅、大锅、笋、三生、甘油鸡、过劳冬啊，过油、过大肠、过劳冬啊。迄个过劳循环歹，过劳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卡手的把火也未关，吃天宝果脑丸。迄个吃好个就好吼。啊，治疗着咱的血压高，天宝果脑丸有活血作用，伊会当帮助咱的血流循环活化，血压会当正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合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甩甩，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去，骨长骨长脆，生无起来。囡仔是细生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生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未来做无事，今年起一个高，伊去骨一个受伤，拢该食即款天宝好正丸。我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等下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加扫拍加抽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紧都闪出来，了了了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天宝生意并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 点擦行政红章听答案，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同我念条白眉金，目镜多数清，加目睭有条蓝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青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保清伊明目圆，你甲买转来吃，全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清。天保清伊明目圆，内底面用着石地红、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山、枇杷等，皆拢有明目的作用呢。啊，要治好着你的目睭清，天保清伊明目圆。来，安排好听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这首歌曲叫做《爱甲春怨叹》。爱甲春怨叹，这首歌曲林小姐来到着咱客家信中药局，各位填报好声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在咱的这个林德中山路566号车牌，甲这里叫各位填报好声员填报清义明目圆靠山，做来听这首。爱甲春怨叹。

0: 来继续过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这个厝吼，算是一款违法的厝啦。什么叫违法的厝？就是讲恁家的土地是政府的，啊，恁共偷起的就对了。哦，啊，偷起的，即卖国家要甲你的土地退回来。要去给你拆厝嘛？啊，拆厝的时阵要去回勘嘛？回勘啥？就要叫地政事务所的地政司来到现场，啊，来勘查讲咱国家的迄个国有财产局的土地啊，是伫到一倒位啦。哦，啊，即卖国有财产局即卖改名做国有财产署啊啦，吼、哦。啊，即卖国有财产署的土地到倒位，啊，你吼、哦？就要把他拆到哪位了、啊、现在地是政府的啊，国家的 啊， 啊，但是厝呢是他们这口罩的啊，照正常说啦，他们是要自己主动拆行政府，因为你人占土地嘛，地上物是你自己要打的，跟我们没地带嘛，所以政府要来把他讨厝，法官带地政署要来勘验土地，要来量，准备要来拆厝嘛？啊、哦，这厝主的后生拿一个黏力啊，甲拿一个钢腿啊出来，特别甲因配啊啦！敢我来拆厝，一定要让你死，要死的做位死，要死的死到顶。夭寿骨，啊，要甲伊拆伊厝吼，想要爱伊命呢？啊，说东西属实，迄不是因的地啦，爱人打起你啊！啊！大家当然政府要来加，要来加迄种讨厝啊。这件代志是安尼哦，这间厝是算平，廿点六啊，廿八一了，廿公腿啊，这个，这个老伯啊，哦，迄当时甲人占用着国有财产署的土地，啊，建筑师拍官司诉讼啊。那么这南投地院法官，伊来甲书记官。啊！实习的法官坐公务车到现场，伊要来看讲到底这个所在国有财产署的土地到底大，按到的土地到底大，按、啊、这个后生为言弄破七成顶，代志还未确定呢。因囝就讲：“来呀、啊，恁家弟妹，我要你死呀、啊，要死死到顶呐、啊，要死做会死哦。”伊迄叫气呀呀！啊，今麦这个法官，大家人赶紧上车，叫司机紧开走啊！即阵案件随时通知警方来啊！警方来到地了，将着这个布隆公啊，甲抓起啊，抓起了甲医生法办呢。法官将这个布隆公，伊叫妨害公务罪，押向起妨害公务罪，甲判刑一年两个月。啊，这法官嘛有够精啊！伊来现场要来看这个土地，偌大啊，拢无回动地上的警察。这法官。啊，拢无招顶上的警察做下来，啊嘛有够精暗精堂。这间公墓咧执行，就是要有警察人员伫现场来维护安全。啊，即个法官动作讲不要无警无政府啊，伊唔知讲这吼未使介绍一字吼。那么即阵的案件已经将着这个审判，甲判刑一年两个月。这代志还未确定进程，都要和政府人咧判刑咧收割。那么，因为这是国有财产署啊，啊甲民间的这个收割，这属于民事啦，吼、哦。啊，这得爱讲个清楚啊，无讲啊，啊来见面就要泼，真好大胆，不甲国家的这个法律看在眼内啊。高雄一个查甫人酒醉了后啊，将伊同居的女朋友甲拍。打架呢，乌青目睭，高阳这个姓丁的，这个老丁呢，因为吃酒了后啊，因同居的女朋友姓李，啊，这个姓丁呢，因女朋友吃饱用新鲜，无要吃头路，所以伊就甲这个姓丁的女朋友讲哦，啊，你拢吃饱用新鲜，都无要吃头路，这到底是要当作啥？叫这个。女朋友就甲硬讲，啊，我无要食头路，食你敢袂使？哦，这姓丁的就掠讲咧，两个人就交啊啦，啊了后就相拍， 即嘛一个小趴，即、這个姓丁的拳头要杀起来，为姓李的面啊，那个摸伊啊，摸一个即个面乌青目青啊，叫我来到地上，就即个姓丁的甲抓起来，抓起来了，当我甲保护管束。那即阵的案件，当然这伤害罪，伤害罪是各双来论啊。看到底女朋友是要甲告啊，唔甲告啊？哦，即、這个查囡啊，即、這个妇人人啊，这李亚腾啊，啊，即、這个查甫的姓丁。老丁呢？啊，这个老丁啊，出去吃酒回来，把这个李亚腾问讲啊，谁啊开不买石头路啊？结果李亚腾讲，啊，我也无吃偌济啊，干那甲你吃一碗饭尔，安尼也袂当，好啊，双方面就抢起来。做你的女朋友，啊，有你吞过，你安尼，干那讲安尼吃你一顿啊饭尔，安尼好，要字要拍，这家己选择的啦，吼、哦，你会使选择离开啊。因为这两个人斗阵，你人选择离开啊，上个你一定要跟伊做伙。富林人外口面的查甫人，满死啊，给你来经起来怕呢。另外那个讲到食毒桥多歹啊，啊，这个食毒桥多歹吼，这个苦高人啊，伊就桥多歹，就安尼恨呢恨呢，啊，未知啊，转来转去滚滚滚啊，啊，你卖。警方伫路林的巡逻，看到这台奥多麦险啊到后边的车烧浪啊！结果，迄、那个台南市第一分局的两名警员向前要干哪炸，结果这个桥多麦看到警察来呢，吼、哦，背起卡龙奥多麦徛来弄警察啊！这两个警察叫弄一个兵兵过啊！后来，这个另外還有别个警员到现场，将着这个查甫人家移到伫涂骹哩，然后当我甲饲伫涂骹。啊！甲爸爸个好势，了后超出着身躯顶两包安徽他明，而且伊食毒快筛嘛是阳性诶。哦，伊叫毒品加公共危，即、這个公共危险罪加妨碍公务罪，将着即个桥多摆，即、這个姓詹嘛来甲医生发班。所以你讲吼、哦，食毒骑车开车，拢要甲伊个车辆没收，像即个桥多摆没收多摆。开车的没收车，迄即个法律都已经无平衡啊！法律基本上就无平衡啊，所以吼、哦，这个修法的过程当中，我相信立法委员为了聪明的人一看到了，啥讲这无适合啦。迄、那个干那没收车了后，啊，迄规个你也讲一句话歹听的，迄没收车啦，规个吼、哦，只要你能够没收伊的车。以后你干那要停车的所在，你就出问题啊！干那要停车啦，看你要把车塞到坑啊！啊，而且哦，加顶路呀！啊，那好车就好，啊，那迄个两公车，迄、那个特别报废的遐啊！啊，你个木修遐要弄啊？你归起来看要花偌济钱，固定的计数。就只要那车都开车抓着，无论你桥多歹，还是开车。你要写花偌济钱，还、哦、你就对啊！啊，所以你今仔日你就是你甲靠的车，你甲吊，你甲木修的车是要怎啊？木修的车加顶路，啊，到时阵你那个停车箱那个麻烦，还要报废啦，要安怎样啦？出头了了，你甲人去补，甲人补遐车，你就补死，直接就甲罚钱较紧啊！哦，所以哦，这木修车这套也未通啊！我想修法的时阵，再立法委员。去交了袂过关啊！哦，另外那个讲到高雄市一个姓李的，这李俊贤啊，啊，食毒有海洛因甲安慰他命啊，食这两样毒品，食起来了后啊，当开车违规停车停在路边，警方看到这台车怪怪，当过去也要甲盘查啊，因为这个俊贤啊，因为有食毒嘛，爱惊讲警察来甲盘查的时阵才会食毒，伊当开车，欸时速100公里正面弄警察车呢，造成着车内三名警员骨质脑震荡啊！即阵的案件，高等法院啊，啊高雄分院的一审，哦一审高等法院的地方法院，哦高雄地方法院改判一审，一审甲判一年的徒刑啊！啊，一科啊，今麦部分是6个月，就是讲未当一科啊，今麦一档啦，爱当一科啊，今麦6个月。啊！即卖上诉高等法院又原维持原判，上诉最高法院嘛维持原判，专案同我判决。 迄、那个未当一科啊，金爱关一年啊，爱当一科啊，金免关哦，六个月哦，专案确定。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新卡，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听一则啦广告。
1: 哦，食甲足好，
2: 啊，食甲足好你啦，
1: 嗯，
2: 啊，你过油脂你是要放叫袂大补哦，嘿，
1: 然后啊，即摆咧放哦，叫做清啊，个棉皮皮。
2: 哦，你即摆食天补养的丸子只系，
1: 我即罐只系四罐啦呢。
2: 哦，啊，只要放药叫做清啊，棉咧皮皮啊。
1: 哎，哎，果然丸咧食嘛叫做好，你红棍啊紧啊，叫做两粒啊，叫头壳叫做袂疼。
2: 好，
1: 我拢定听这头壳。
2: 哦，拢定听这头壳哦。
1: 啊，即摆好足好啦，我你食药足好。
2: 安尼吼。哎呦，俺这都家己有像做，这药啊该吃
1: 啦。是啦，啊，就是阮大伯管，俺人背食，食了袂歹。
2: 哦。
1: 啊，哈咧背我啦。
2: 好啊，那你啦。
1: 啦。啊，我从那个来去，这关是去用完的啦。
2: 哦，你原地你的卡吼，
1: 嗯，
2: 最近啦。
1: 有。
2: 啊，食天补用两丸姐姐啊，有好些。
1: 有消了
2: 啊，有消了。
1: 有，因你讲放大补药，哎，大这个讲我就不要讲啊。
2: 哦，啊，你放药放了会较大补呗。
1: 会啦。
2: 会哦。
1: 你
2: 若
1: 食迄个药啊，就伊就会啦。
2: 哦，天补用两丸姐姐
1: 就。哦，迄项我是有原地咧食啊，啊，食袂困一个过两丸子。
2: 哦。
1: 食五罐了啊啦，
2: 哦、
1: 五罐了啊，四罐啊，迄不是一罐了啊。
2: 哦。
1: 啊，阮老的阿爹暗过来跟你听，啊，食三两，食三四遍尔，阿爹讲以后啊，用食。食药剂个过那碗啦。
3: 哦，天补用两碗，加天补过那碗啦。
1: 啊，我即摆着想要过来食迄个。
3: 天补用新碗。
1: 哦，开只。
3: 哦，天补好正碗哩啦。
1: 你就避开个啲生
3: 啊。啊，你哦，啊你几岁啊嘞？
1: 哇，我六十七
3: 啊！哦，你还高啦！啊，你过油脂你食安怎？
1: 啊，
3: 过油脂你食安怎？天补用两碗啊？
1: 未放药，啊，就只食头一罐就有效啊，就放拢消的啊。
3: 哦，啊，最正就对啦。
1: 保持拢过这两罐啦。
3: 哦，啊，过两碗你食安怎？
1: 嘛是得食到阿爸过会阿家。
3: 哦，
1: 啊，这个味道啦。
3: 哦。
1: 未困
3: 起啦，哦哦，啊，食药较好无？
1: 食了有骨未歹呢，
3: 未歹吼。
1: 要我若今物啦，明仔载要过来治病的，个抽血，我若抽血，我一回暗进去就输家呢。
3: 哎
1: 呀，
3: 好，
1: 我不吃这种
3: 管的吼，对啊，不要搞诶。
0: 食阮的天补养龙丸，食了效果真好，啊，有食阮的天补过脑丸。讲迄个血路循环歹啊，啊，结果天宝果然玩家讲即卖哦，血拢足清啊，啊，天宝用量丸伊是放尿未顺咧食诶，到迄个放尿未顺时啊，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这边天宝用量丸倒来食，有哪食个效果真好。迄、那个抓着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行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险，天宝用两丸。啊啦，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尿放过来白呢，天宝用两丸。天宝过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那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悬，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了，注意力未集中了。咱天宝过脑丸你个吃，啊，迄、那个暗时未困是冬季失眠的这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两脚弯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难，熬闪着熬转着，人因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就管你家买顿来吃，这个吃效果足好。哦，啊那是迄个天宝，天宝迄个为你好啊。 这位文文度。

我们去散传统的香油粉，去香街有头中开，开行李加高一斤，弄着高着削着长着，打打地当拍下日路，操了过刀走过久，串串凉冰水撒着来上的强心稳气散。来，基丁乱情，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 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心。

0: 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住徛，那亲像拢在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的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洛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境之一的洛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洛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艋舺并称为一府二路三艋舺。过去的繁华，咱家来相对当知影。除了经济繁华，洛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被称呼做“基人之地”。如今充满着古早味的洛港，也是台湾少数一个会当和传统的手工艺生存发展的所在。真侪民俗艺术新团长的得主，拢是出自洛港。时代在咧演变，由繁华到平淡的洛港。如今因为观光产业的带动，又再度出现慕名而来人潮。古迹再造，古迹修复，重建不见天的传奇，洛港人一直拢知影珍惜家己的文化历史。这个充满传奇甲故事的所在，正点点啊，用温和佮快速的脚步，伫咧新。
2: 超过百年历史，在鲁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十二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3: 国旗来喽！

0: 人若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
0: 而且，甲这长辈时代，请安问好啦吼。啊来，今咱大家吼，拢知影即摆来就是较冷的天气嘛吼。啊，冷的天气啊，不管是中医、西医啊，包括咱的国健署啊，拢一再呼吁吼，有心肺梗毛病，大家拢爱注意吼，大家拢爱注意。因为阿讲呢，即摆真济人啊，真济人哦。因为心脑血管的问题，拄着天气的变化，向向怎爱塌起啊？哦，向向怎爱塌嘞？但是真侪人啊，诶，误解就是讲安怎呢？像我咧做节目啊，真侪即个长辈时代敲电来问啊，阿芳啊，啊，你讲的这啥物纳豆激酶啦，逐项我都有食，但是同款啊，去予中风嘞。哦，啊，这是啥物原因？尾啊，我看报纸吼，这个啊，做三甲温主公病院热天拄着一件啦吼。你刚刚讲的竟是啥国泰病院？
1: 嘿，对啊。
0: 国泰病院嘛一件啦吼。所以我即摆观念互恁载一个吼，咱不管食纳豆激酶、红豆粉啦、即个清火油的啥物印加果油啦，包括这个做啥，这个做青海鱼油啦，吼，啥物磷虾油，其实这拢恁咧食是拢对的，哦，拢总是对的方法。但是唔对，你个对，你知无？有人讲，我去检查吼，我的血啊，清清清，阿妈赶快你赶快去中风，原因出在哪？你敢知啊？足侪人想袂到呀！我讲温主公病热天公布这件，这个人啊，四十外岁啊，四十外岁人，但是伊警觉性真高啊！伊伫外口啊，热到要死，还是热天发生的哦嘿。热到要死的啊！啊，即摆足热，咱拢穿短嘛，啊，佮流汗。啊，入来佮厝内底，即摆大家厝几乎拢是空调的，迄温差拢差咧8-9度至10度以上。熊熊入来啊，吹冷气无超过一分钟，感觉胸腔一直绷起来，一直用要喘无气，伊赶紧叫因厝的人送伊去病院。你敢知影是安怎？结果是塌起来，唔是瘫咯、哦。你即摆爱了解这点无、哦、嘿？因为咱人的血管啊。规世人血多流多流，垃圾拢卡里搭卡里血管壁，你的血管壁卡了伤过高，变成你的血管内底变矮呀。吼、哦，迄个血管内底已经伤过矮呀。啊，你汹涌之外去吹着冷气，是血管会缩下来，血管缩下来的时阵啊，缩起来，唔是瘫咯，是缩起来，迄、那个血怎啊流未过，造成的心肌梗塞啦。啊，迄医生讲吼。头第一遍看，哦，头第一遍看，紧急急救，啊，伊只起来只问医生，啊是安那，人讲心肌梗塞拢是寒天才会发生，是安那，我热天也去拄到这个情形，而且佮解说这个原因。过来，寒天即阵啊，这两件，哦，国泰病院有讲一件出来，你敢知啊？这个人嘛，保养甲血管啊，迄、那个血啊，有够清的清哦，是安那读起来，因为咱的血管壁。卡这垃圾凝固月起码会钙化，会怎反定伊？啊，反定伊的时阵啊，你拄着寒天，热胀冷缩嘛，迄、那个血管会叮当，迄、那个电会叫落落来，去要落落来怎啊塌嘞？好、哦，所以讲啊，即卖保养唔是干保养血管个啊，一定爱包括血管壁顶头遐垃圾，遐卡里啊，凝固月起去要电起遐呀，爱甲清出来，这是这对个啊。真侪较早拢唔知，足侪人拢是讲啊，我读到都是我血管内底有血干嘛？其实唔是，无一定是安尼哦。啊，即卖即个问题偌严重，你知唔知？国健署啊，伊个研究报告，咱台湾哦40岁以上啊，不管男女啦，40岁以上，100个有50个啊，拢有新陈代谢症候群，就是安那血有伤过高。啊，血油伤过高会造成一种毛病，叫做肝包油。哦，肝包油、心包油、肝包油，真侪人拢认为讲啊，这也无啥，我也无得 A、B、C 型肝炎啊。哦，这当时国健署咧发布的时阵啊，咱台湾有一个做肝脏研究基金会，哦，伊就发表啊，哦，伊就讲即卖人啊，可能 这款毛病会变成咱台湾的国病，什么病？脂肪肝会变成上新的国病啦。伊咧讲吼，因的研究的报告啊，脂肪肝，你只要脂肪肝哦，你只要规年套当你的肝拢咧发炎，好拢咧发炎，啊你发炎的中间啊，年久月深会造成肝硬化，甚至转换做肝癌哦。哦，这拢是一挂健康常识啦吼、哦。这是咱国健署甲一个肝脏基金会啊，当时发布的一个消息，我讲啊，咱这爸母啊，大家了解。啊，是啊，那即卖安尼，因为你讲哦，即卖随着这个疫情的关系，真济人啊，家己无咧煮三顿，拢创啥，拢叫外送啦，叫外送等下你吃。啊，过来唔敢出去运动，唔敢出去佚佗。造成啊，拢伫喺厝吼，你做啥做宅男宅女，吼、哦、啊，对，食物件无材料排泄，吼、哦、啊，就造成即卖脂肪肝、新陈代谢、症候群，一百个内底有五十个啦，吼、哦，这拢爱特别注意的所在吼，无你等头有一天我发觉着啊，咱讲实在，三酸甘油脂啊，你也会记哩，你只要有遐悬的指数。你要降迄个三酸甘油脂，唔是像医生你讲讲啊，我脂肪肝，我来运动倒啊，无可能啦。我较早吼，超二十年哦、喔，拢保持我的三酸甘油脂，拢保持伫个450到500这中间。啊，迄阵无擘电台，唔知啥物叫做保养啦。哦、喔，啊伊，咱若去检查身体，迄检验师拢甲我讲安怎呢？你这是会变成会嘛肝会电器哦、喔。所以我走去咱五车一间足大间的病院去检查，照落吼，规个肝白疏疏，佮带迄个医生啊，佮带十外个这都啥，迄阵带拢实习医师来搞来看，你甲看这肝好水哦，那富士山的规个白疏疏，迄拢油啦，迄拢油。啊，尾啊，迄阵爱唔知爱三酸甘油脂唔知爱外悬，健保正有支付迄个社会油的。哦，叫几位了？啊，我要去提药啊！啊，好加在咱外口算医生含咱拢袂歹，去的时阵啊，伊看到安尼，伊甲我讲一句话：，讲你卖食，我讲啥卖食？啊，三酸甘油脂遐悬，啊，肝包油遐严重啊！伊讲我劝你一句话，你去运动啦，哦，你莫食，食这食好啊，准乎你出血油啊，肝拢清甲清气淡淡啊。但是你到时话你虽然无肝包油哦。无脂肪肝，唔过会另外一种肝出来啦，啊无就是腰子叫歹啦，所以叫我去运动，来去运动多久？
1: 哦，久啊，
0: 哦，运动有够久的久。
1: 看看，这爬山拢来。
0: 我来讲哦，互你五百吼，运动三年啊，要降一个吼，五楼啦，0.5都困难重重啦，要靠运动。
1: 所以运动加了根本无信心。
0: 嘿，无信心的运动是足困难的啦。好、哦、啊，我就是擘着电台了，开始食这保健食品。啊，就开始食这一款的吼，甲即卖有啊，即卖来去检查拢乌字啊，食
1: 未少年哦，
0: 哦未少年啦，
1: 哎、有信，
0: 咱有当时安尼想啦，你今仔个肝包油、三酸甘油脂遐悬，绝对是安怎，绝对是
1: 足
0: 济年的累积落来正安尼，无就十多年、一二十年的毛病，无就两三天就遭解决。
1: 所以你爱有耐心，爱、哦、有信心，爱有那吃。
0: 对，凡是两三个月，你都要无遭个改变啦。
1: 系啊。
0: 哦，这拢爱有耐心
1: 啦。哦，这拢爱耐心。
0: 啊，我来讲吼，即卖就是咱台湾上严重的就是这项。
1: 哦，对啊。
0: 哦，像
1: 一百个。啊，停课欠运动。
0: 嘿，一百个讲内底有五十个拢有这个毛病，嘿，家己爱注意下。哦，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哦，这是这个客家。歌词啦，做梦中情缘啦，好啦。

0: 来客家歌词哈，梦中情人呐哈，来，咱这长辈时代哈，咱今仔日有邀请到哈，咱这个特别来宾就是咱中医诊所的顾问，流行冠心病学营养专家，咱的家尊来咱现场，要来甲咱讲啥呢？讲一下物件啦，欠费啦，真济人因为唔知伊家己欠费，其实啦，我来讲哦，一百个内底啊，可能啦。查甫查某拢同款啦，可能只要用要规，只要要百分之一百拢有欠费问题。
1: 只不过是讲严重，
0: 无感觉，
1: 严重
0: 甲无
1: 严重，
0: 对啊，
1: 阿伟啊，你无严重，家无感觉，讲如果吹到才好咧，
0: 大家
1: 就食才好咧，那
0: 也欠费，
1: 可能欠费。
0: 好啦，咱来邀请到咱特别来宾家尊，家尊你好。
2: 哎，两位主持人，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差不多你讲欠费哦，其实讲些。九个九啊，十个有九个九拢欠，
0: 拢欠啊！一般哦，大家拢一个观念，拢认为欠费是查某人的专利啦，
2: 伊
0: 是错误的。
1: 查甫欠费，一旦无欠费，欠拢责任掉。
0: 我来讲，
1: 伊一个月查甫开低血压嘛。
0: 个人哦，个一个问题哦，有的人欠费啊，会造成足侪种毛病，伊拢未去感觉。我即摆讲一项，李老师哦。阮一个老师哦，迄皮肤安尼摇，啊，做伊啊做啥加打线啦，拢去做啥物免疫的药啊，一剂落讲偌济钱，做足济年哦，结果隔一两年啊，天讲啊，咱
1: 人
0: 正发觉到啥物毛病，你敢知
1: 影？
0: 唔是欠费，是药剂出问题造成的，结果去药剂啊处理好势，人即摆好去啊，你甲看卖啊咧。所以都爱注意，所以欠费引起足侪种
2: 嘛。伊这就是什么原因咯？伊欠费时阵伊无感觉，
0: 对，
2: 吼啊！但是呢，你知哦，
1: 会
2: 啥？会咧在想，会除了在应用以外，其实以中医术来讲，会是在气的。
0: 哦，对啦，
2: 在气，你知哦？
0: 对，是。欠费人伊的病史绝对是气未通，
2: 气不足。
1: 无关，和你看起来要死动
0: 啊，
1: 较
0: 无
1: 关
2: 系啊。啊，气不足吼，伊发生咧多，比如讲像头段你讲这位大哥，你若讲气不足是。咱的心气不足，
0: 郁气，
2: 咱有气气嘛，心气嘛，肝气嘛，
0: 哦，
2: 啊，脾胃的气有气嘛，啊，佮有咱的心中有气嘛，啊，你啊心气不足，你就会去造成遐毛病出来，啊，所以真济查甫人拢讲，我无欠花啊，但是咱想看卖啊，像咱有一句话叫做上下都袂了，
0: 哦，对啦，
2: 啊，这就是吼，你的花无够，是因为你无发现，啊，造成你的气虚啦。
0: 哦，
2: 啊，心气虚，这不是刚刚讲查甫人的功能不好呢？迄其实也去影响着啥？影响着吼，咱的内分泌，啊，咱的迄种免疫功能，所以也安尼规规上哦，免疫功能不好，所以你也讲哦，血不足、气不足的人哦，不时就咧感冒，不时就咧过敏，啊，讲话无气力，
0: 咱
2: 讲哦，其实哦，今嘛哦。报纸顶管啊，佮有一个医学的迄种专门科的医生拢在讲啊，现代人啊，十个人有九个人哦，身体内底其实营养素是无够的。但是你也讲哦，一般少年啊，你无咧注意这個，真侪时段哦，确实有影，十个有十个吼，咱身躯的营养性是无够的。啊，有真侪时势啊，都唔听了就无欢喜啊，讲那对，我做有效的呢，我爸爸妈妈时段，我拢互伊食好用好呢，那有可能营养无够啦。
0: 其实拢欠血足济啦，
2: 就是因为欠
0: 血啦。
2: 因为咱血内底爱在营养，啊，等于讲吼，咱若今日血无够，咱营养无法度转化，啊，无法度转化就无法度去行气，气煞袂行，新陈代谢就出问题。
0: 对，
2: 新陈代谢出问题，筋骨就出问题，包括你头拄仔讲的油啊、伤济啊、
0: 坐
2: 啊、袂振动啊、塌掉的啊，其实吼基本拢是啥呐？新陈代谢内底啊，血不足，
0: 对，
2: 叫做血虚啦。
0: 系啦啊。咱即摆请教咱专业的啦吼，家阵啊，真济人我拢讲，啊我都无感觉安怎，吼、哦，啊都去检查，都为人搁一项做歹的习惯，一寡老的吼，拢会去创啥，你知无？拢想啊，若欠费都足简单，即摆嘛无爱报，拢去做啥？像阮
1: 母啊吼，
0: 拢去做会啥？
1: 哎，会烧酒
2: 血啊？唔对，
0: 无啦，伊一种应用这社会社会。
2: 我其实讲实在吼，
0: 啊嘛是无效呢。
2: 加在你家讲一句，比较较无礼貌的啦，对咱西医较无礼貌。咱今日哦，血虚欠血啊，西医无在调医，
0: 对，
2: 爱中医才有法度。要讲
0: 奇怪，
2: 加在你安尼后白讲，我甲爸爸妈妈讲，因为你今日欠血，伊敢若加补铁。 保险榕树给你。
0: 保天
2: 啊！问题是我甲大家报告哦，咱花期欠花啊，唔是冰天鸟哦。
0: 对。
2: 咱若想讲，咱有可能是安那，唔是内底小红树不足，嘛唔是铁不足，是你总血量不足。
0: 哦，总血量无够。
2: 总血量无够，所以你才有无够迄种血量去再营养，无够迄个血量去杀气。
0: 对。
2: 你想看卖呀？你的脚背、手背冰死死未？他被手背冰死死，我相信大家妈妈拢有这个感觉。
0: 大部分啦，
2: 大部分啦，
0: 大部分
2: 就是安那，因为你的血无够，你的心气不足，所以你无法度甲咱的血，咱的温温的血，有温度的血，塞到咱的脚背来、哦。所以你想看嘛呀？你想那脚背手背冷，因为吼、哦、血塞到你的脚背已经变冰的呀啦。
0: 对啦。
2: 心气不足，所以气不足，血不足，咱对脚背手背冷。啊，想看嘛，咱的皮肤是不是咱的聊聊打打嗯嗯，
0: 迄嘛是欠血。
2: 啊，佮有咱的。咱去看咱的目睭林白林的所在，是不是要雾雾乌乌啊？个血丝，肝气不足，血不足，这其实拢是安那，拢是咱的吼缺血性的问题去造成的。
0: 其实欠血哦，唔是假的啊，为人做个邋遢门喎。
2: 哦，迄其实，
0: 哎，
1: 邋遢门，迄个是，前面讲气气，
2: 人讲哦，发为发为血之余啦。
0: 对对，
2: 你也欠血，你头毛一定落，挽未掉嘛，你无迄个能力个挽掉嘛。
0: 所以讲，你那你洗头毛定，看讲洗洗咧吼，啊，看落水，看你水你冲的时候，看头毛归冲面，你爱注意啊，
2: 阿哥哦，
0: 你爱注意啊，
2: 困困未起，
0: 对，歹困嘛是欠袂应
2: 该。歹困啊，失眠啊，啊困的睡，小可一个声就甲你吵精神，
0: 哦、
2: 这嘛是这个问题，这样会怕袂个头壳起。
0: 啊，就是安尼。
1: 所以讲要
0: 看，哎呀、啊，就一天要讲完了，会就上袂到你的脑部去。
2: 所以啊，上袂到啊。
1: 欠几行，欠
2: 几行，我个。啊个，你的头壳会安尼戆车车无？
0: 对，嘿。
2: 啊心会安尼杂巴杂巴，开喘袂过来无？
0: 皮皮喘的，
2: 皮皮喘，
0: 拢是哦。
2: 你就算哦。带上那种呼吸的氧气，
0: 嘿，
2: 把你挂在那裡，你也感觉你就要喘不过来，其实都是怎样，欠血去造成，其实基本是什么，基本就是我们的血不足啦，总血量不足，不就是你的血红素不足，你只高高去哦，你住什么血下，住什么体，爸爸妈妈，那没太人的钱啦，
0: 我还说那是怎样呢，我请我说我自己的经验，较早阮母啊一个月拢爱去阮大姐遐呀吼，啊住一间，
1: 500块，
0: 即卖住
1: 的，哎，
0: 住你住的时阵住了几工啊，未歹，
1: 嗯，
0: 但是即卖来遐物件卖，都爱讲，
1: 哎呦，暂时刚刚开始解决先，
0: 这就是这就是拄啊，家阵你讲的西医就是西医每一项啦，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
2: 你去肝门，
0: 你拢讲啊，我是给甲你预防，
2: 嘿，
0: 来甲你。
2: 无得甲你压掉的啦，
0: 天哪、啊！你就是规世人爱食这药啊！
2: 你袂使断嘛？
0: 袂使断，
2: 啥那袂使断？袂使断，就是因为你的根本无解决，
0: 治
2: 标无治本嘛。你若本去要解决，你根本就唔免住在下。
0: 对，
2: 因为阮一个药厂的头家啊，伊就讲啊，因隔壁一个阿妈啊，
0: 嗯，
2: 特别喏，拢是哪一早起的费用那个塞在门卡口，哎，阿妈拢坐轮椅顶管
0: 咯。对，
2: 阿妈无，伊唔是残障哦，伊唔是卡，少年唔是卡袂行哦，伊是卡无开啦。
0: 哈哈，那就是气血两
2: 虚，气血两虚
0: 啦。
2: 啊，伊坐呀，
1: 啊，
2: 拢目睭杠杠去眼看，啊，无法度讲话。
0: 哎，两对目睭无神，
2: 无神，啊，
0: 你去讲话人足忝的。
2: 你怎啊个哇个叫？阿妈，你是安怎？啊，我就无声呀，无法度。讲话无啦，
0: 无
1: 你
0: 感觉
1: 讲伊的心脏无来讲话别。
2: 对，啊，你想看伊毛飞往个个阿英囝吼，逐个月都带去住迄个会下，住
0: 两支，拢几乎拢是安尼。
2: 爱食嘛，食个足营养，什么补拢好食，但是食诶、欸、阿妈吼，就是一四四肌拢散，就是就散
0: 咧。吸收嘛。
2: 啊，伊巴肚一龟就大龟
0: 啊！啊，对啊，
2: 就是安那营养食入去，伊无在条吸收，所以脚尾手尾拢无生肉，但是呢，拢接个伊巴肚龟。啊，哥，我去那种病院去啊，通去啊，清掉，我都把巴肚内底物件排出，
0: 排掉，
2: 迄个排掉。
0: 其实足侪毛病啊，
2: 嘿，
0: 拢是因为欠血引起的。
2: 对，
0: 啊，你补血就是你去煮血时是天煮很有效的啊。
2: 对，
0: 你伊无在了讲啊，你欠的时候，伊加减啊做好你。
2: 无，你很多登记，迄天的暗时你嘛游完嘛是开喘袂过来、哦，因为你就算好血个补着，咱无惊气，气无个塞个
0: 惊，
2: 迄血袂够。
0: 哦、
2: 啊！跟他接个遐尔无效，结果阮这个有厂的头家啊，就甲阿妈讲：阿妈，你甲因囝讲，恁先卖出来去住会下，然后有迄种比较较薄的、较薄的迄种保证， 哦、来甲好食。伊讲你想卖煮，你听我诶，咱这是中医根本的，叫我都去治
0: 一
2: 本。
0: 打打来嘛。
2: 伊就吼叫伊吼，一工甲啉两罐啦。
0: 哦。
2: 一工甲啉两罐，伊讲有效。伊讲你相信我，无你钱安尼开吼，你无吼，你妈妈连话都讲要讲袂出来，徛也徛袂起来。伊讲你甲啉，结果吼，伊啉一礼拜过啊。诶，因妈妈既然开始讲话有声呢。
0: 靠气、
2: 欸，靠气，靠
1: 气
2: 啊！有一天，开始有气力啦，啊，过来就是啦，
1: 气力。
2: 有一天啊，迄个头家较早出门，就看迄阿妈哦，伊毋是坐轮椅摔出来，迄个费用用甲付的，
0: 伊
2: 我都开，家己开起来起来，你知道？哦，迄天伊就讲有好无？你家己讲，
1: 因
2: 家讲吼，啊，我真正早都爱听你的，我唔免开遮济钱，我妈妈坐轮椅坐七八年呢。哎，你都无判想，都爱坐轮椅，坐七八年，你看还无可能
0: 呢。
1: 相个就是，
0: 其实
1: 食了唔对物件啦。
0: 其实咱即卖讲实在，你去公园看人外路，你杀有无？
2: 嘿，
0: 无一定是伊的脚弯弯。
2: 嘿，
0: 拢无一定伊的脚弯弯，是因为伊拢认为讲啊，我老啊啦，上本会安尼啦，你听无退化嘛？其实唔是啊，那是拢像家阵你讲啊，你是气血两瘀哦。
2: 对。
0: 哦啊，你要根本治疗，较早的拢。较早诶，拢妈妈拢用啥？下交我新妇吼，内底诶舒服啦，
1: 舒服啦。
0: 啊，即卖囡仔唔甲你食黑啦，
2: 对啦，
0: 啥物甲你食？
1: 无时间
2: 啊。啊，有当时啊吼，你伫补黑的，会去补着一个胆固醇啦，因为伊唔知安那煮嘛。其实讲是啊，咱补气上好是安那，补气其实大家拢知啊，西洋参、花旗参、花旗参
0: 嘛，这
2: 是上好补气，
1: 是对气方面较有帮助。
2: 补气这方面啊，包括了气功加。
0: 哦，
2: 气功干嘛是最好的？
0: 嗯，
2: 啊，这些物件起码哦，你去买，你家己去订，迄偌贵呢？买也贵，啊，佮开工，哦，啊，当爹当灶，啊，就是爱。
0: 啊，佮上加重要，
2: 对，
0: 囡仔佮唔该你食。
2: 哎，你有药啊？味都无诶。
0: 对。
2: 天哪！所以咱讲哦，今日咱若要食，要补气，西洋参啊，啊，气功加，咱来去甲想办法来甲补一个，甲加一个。啊，过来就是啊，其实哦，有一种物件补血最好诶。爸爸妈妈迄种是哦，咱手边都会使摕，但是咱食诶量爱有够。我做就好了。
0: 哦，我做，哎，
2: 哎，我做，哎。爸爸妈妈有讲，哎、欸，奇怪啊，我嘛，我咧诊所嘛，拄着一挂时段问讲，家长啊，啊，我做甲红做到底差咧多？
0: 哎，对，即摆会拢，会唔知影讲我做甲红做到底差咧多？
2: 其实讲起来吼，咱食保养啦，红做会使，红做会使补气啦，
0: 哦，
2: 淡薄啊，啊补气，但是咱啊补血爱食我做。
0: 包
2: 括爱食乌做，所以这方面爸爸妈妈可能比较
0: 靠谱。讲到这吼，我前阵甲这个白乌啊讲
1: 吼，杭州甲乌做做一届个是气血拢有
2: 滴。有啦，
0: 我即摆讲一项吼，咱一个人客啊，伊拢去菜市啊，人咧卖乌做，
1: 嗯，
0: 几包几包哦，一包一两百块，足大包的，阿公拢足大粒的，
1: 足大粒。
0: 好，伊讲我嚼够济啦，啊，我再卖包的，我甲讲伊个吼，人是安那来做蜜饯。你内底乌糟精，迄种乌糟精去用抽伊啊，才来做蜜饯啦。你食一套好，
1: 剩叶精华拢抽起来。
2: 你想看卖哦？精华抽起来了啊！伊内底要互你有鼻爱加啥？加糖。
0: 加糖啊！
2: 所以你食起来
1: 就甜。
2: 对。咱要食是吼，要食内底迄种乌糟精。
0: 乌糟精。
2: 啊，你若讲今日咱要补一工吼，咱的身体爱利用的量爱有够嘛？
0: 对对对。
2: 差不多爱补超五斤。你五斤的乌糟，你我都一天甲食完。
0: 无法度。
2: 那咩啊？内底乌糟精甲食，你要食五斤呢？
0: 啊，你。
2: 所以咱若讲今日吼，身体有欠血，气血两虚，找迄个乌糟精有够的。啊，过来爱补咱的迄种西洋参，吼，啊，过咱的气功加，啊，包括比如种川芎啊、川穹，
0: 吼，
2: 石斛这种补血就好呀。
0: 石斛嘛，做。
2: 冬瓜这姜气的，吼，这气嘛爱哦，杀个姜，啊，过枸杞。枸杞的作用其实跟咱的红枣吼有淡薄啊差不多，好，这嘛是一个药引，所以这物件拢爱找有够，你一天爱食偌济，你想看麦？
0: 哦，这哦，这我拢一天爱食只要规当鼎的啦，我无骗你。
2: 所以吼，以前吼真正咱阿公补会嚼的啥啦，以前皇帝补会嚼，
0: 对啦，
2: 因为咱有御医啦，咱有宫女啦，吼，安尼哦，十几个人一天给你控一鼎，安尼吼，给你啉一碗，咱起码一般人要去找这个工来做
0: 了，无多啦。
2: 对啊，所以你就真正有专，算讲吼较专门的药厂，像阮这个药厂头家，其实伊就是专门吼，甲这种西洋参啦，啊，这个刺五加啦，加个好的食材，吼，加个材料，啊，个吼乌枣五斤乌枣安尼萃出一点点的乌枣精出来，
0: 哦，你看我
2: 听到顶，所以有迄阿嬷啉，你看卖，一天安尼啉两罐啊。 哎、欸，阿嬷一礼拜唔免坐轮椅，我都行出来呢。
0: 啊，就是拢咱平常时唔捌嘛。
2: 对。
0: 啊，唔捌就是讲啊，我一般真正足济即老伙啊吼，即爸母啊拢是即个想法，即阿公阿嬷拢是即个想法。啊，我未行，上本来我都老啊嘛。
2: 人拢讲到人老就是
0: 安尼，其实拢
1: 是一种照顾，啊，自我安慰。
0: 嘛，不是讲照顾，因的想法就是安尼。因的想法想啊，我老啊，成本退化，啊，较袂惊。
1: 啊，这正常，
2: 我其实吼，人做侪中医是，尤其是老中医啊，人就讲一句，爸爸妈妈你真正爱听哦。伊讲哦，血虚的人啊，身体烂；气虚的人哦，命会短。
0: 哦，对。所以
2: 咱要注意哦，人吼人都是抢一口气。这口气吼是精血做出来的这口气，不是讲一般咱吼，咱呼吸这口气不是哦，咱这口气是精血爱做出来这口气。
0: 对对对。
2: 人讲吼欠血吼，身体真正就虚的，但是欠气吼气底吼人命嘛底，
0: 要真正爱注意。对。啊，这咧，咱咧讲下就讲。哦，西医甲中医无同款，就是讲西医啊，做的是现做现有感觉的，
1: 好
0: 安尼啊。但是我讲哦，像家阵你讲这个，敢那讲，你就豆豆啊，这个物件，逐工甲饮一个，你就会豆豆甲你煲，豆豆甲你煲骨神剂啊，因为大家拢知嘛，咱你做伙就是靠咱的骨精髓嘛。
2: 对。
0: 哦，伊这个兼甲你煲迄方面。是啊，对不？
2: 因为其实讲实在，今嘛吼都是有真侪时段去检查，检查无问题嘛。
0: 对。
2: 啊，是说啊，就刚刚讲，爸爸妈妈，你是不是咧假破病啦？你是调羹给他糟蹋啦？
1: 哇！
2: 问题是人真正艰苦啊。
1: 咱一个听这边有讲啊，讲因的后生也算一个后生，
0: 算
1: 新妇嘛。
2: 哎，
1: 啊，多做伙嘛。啊，因老婆年岁也有啊。啊，就前日讲的。检查拢无毛病啊！
2: 啊，
1: 常常你家因后生，你爱讲遐唔好遐
0: 唔好啊！
2: 好听啦，卡无难啦！
1: 检查无毛病啊！啊，即个动作是你家小姐后生啊！
0: 对啊，新妇会怨叹
2: 啊！新妇怨叹啊！啊，囝嘛生气啦！啊，医生嘛刚刚伊就玩弄啊！你检查都无问题，所以唔只甲大家讲，所以真正无法度治理迄种气血两虚的迄种体质，因为气血两虚吼，其实因即嘛有哦，所以其实嘛感觉讲，其实真正有一个人，有一种人吼是叫亚健康。
0: 哦，亚健康嘿。
2: 其实亚健康就是气血两虚啦。
0: 对。
2: 啊，问题是你规身骨全毛病，但是无大病，你真正迄就算吼你寿命，咱那寿命有较长，但是嘛是拢在糟蹋，规工在糟蹋，你想话袂行袂叮当，工会无气力，困袂去，头毛一直落，食袂落，食落吼拢丢个巴肚龟，四肢拢无力，啊，一种咱若讲天气一变吼。啊，脚背、手背冷，人外艰苦呢，徛起来头啊晕，倒起来，哎，种心脏啊，袂起来，心脏皮薄菜，安尼的过生活真正真艰苦，其实都是气血两虚，咱家己想办法，把这个好物件甲补者，安尼都有啊。
0: 哎，因为我讲吼，你若去看西医住嘞，较紧啦。
2: 嘿呐。
0: 啊，你若去看中医，会开一大堆的那个店的，我咧甲看啦。咱讲实在啦吼，以中医的角度，因为咱阮只调了中医师来吼，以中医的角度，其中会开哦，你用治脉啦，
2: 对，
0: 哦用治脉，
2: 对，
0: 啊老伙仔都你无开啦啦，到久啊有啊都去顾下，对，都去顾下，都去补下，一般你那中医拢是叫你用会开。
1: 开
0: 灯我咧计点
1: 啊！开我最点过，从那最开我最。
2: 一点先哦，一点哦，一点是就三个月半年，三个月半年。像阮这油厂头家啊，因这制度一个后生哦，要被考试嘛。啊，就是足过来的看哦，啊愈看哦，啊成绩愈歹，啊记也记袂起来，因为哦伊个压力伤大，头壳哦经常拢塌掉的啊。记忆力袂集中，啊其实拢坐遐营养嘛吸收无好，
0: 所以
2: 嘛是气血两虚啦。阿姨就是讲哦，在这里边烦恼啦，你诶吼，诶补诶甲啉两罐啦，伊诶一寸公甲做诶恶做啊，
0: 吼，
2: 诶营养诶甲补两罐啦，一礼拜过同款，一礼拜过，伊讲妈妈，我即马暗时拢袂一直倒去看书吼，较有开来，嘿，整一暗看，过刚再去考试吼，拢记会掉，
0: 诶成绩都无讲，
2: 对，诶成绩真正无讲，迄就是啦。迄气血吼有够，塞起来头壳那脑细胞有得到营养，迄记忆蛮好。你看哦，时代有诶吼。食老啊，就感觉讲啊，记礼拜是正常。爸爸妈妈记礼拜是无正常诶。吼、哦，咱诶细胞其实应该爱是健康诶。 吼、哦，有的人是大，甲九十几岁记忆嘛较好诶，搁会使会晓叠算盘算数，搁比少年啊较厉害，迄、哦、都是智慧无量去啦。
1: 九十几岁人拢要会记你杀人诶，
2: 对啊。所以你今日讲哦，我六七十岁，我记忆歹是正常，无正常，迄都是你欠血。
0: 对，三年教练，然后保养养三年教，
2: 对哦。所以咱来吃调补。
0: 对，所以咱今仔来听这专家咧讲，你就知道原来啊，血是血本来大了，真系是咱人生命之源嘛。
2: 对，
0: 无迄个物件，只要是动，咱来讲人嘛算动物，只要是动物欠迄个物件，我来讲就是准备啊，去啊，就人咧讲去补补的啊。
2: 哎，讲实在，唔是噶，讲吼补铁啦，吼、
0: 欸、补，唔、欸、
2: 是吼、哦、是红素，唔是你哩去食迄煮迄，佫有可能是总血量无够，佫有可能是咱心气不足，心气不足，心哦心气不足煞袂行，所以爸爸妈妈，咱来吼治本，吼卖佫去公公啊去煮迄食，你公公去煮迄食，讲实在钱也咧开，人囥在内底艰苦，啊煮一世人，
0: 对，爱保养啦，
2: 吓呐，
0: 吼啊，今仔咱听听都哦，原来。我就是因为欠血，啊，造成记忆力减退啦，未行啦，头毛烂啦，
2: 气也慢啦，
0: 讲话无气力啦，哦，啊，若要食着物件，佫无迄个啥，无咧胃口啦，
2: 对啦，
0: 你人都人都虚嘛，
1: 对啦，
0: 对哇，啊，皮皮喘的啦，几乎我所在是拢欠血较济啦，好来，啊，今仔咱真感谢家尊，甲咱做这个。健康常识，好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这是梁一啦，吼，梁一啦，加咱这个顶名所唱的，啊，做爱的日记啦，好来。

0: 来，这首是咱这个啊做六一啊甲顶零吼，为咱所唱的啊做爱的日记，这上新的专辑来的。来，啊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嘉尊啊，你讲到真好了吼。啊，咱讲实在啦吼，这个物件原本就是每一个人，不管查甫查某。包括现在的孩子也很多哦，
1: 有啊，
0: 都是有这个欠哦，我都有欠哦，哎，啊，这一定爱补的。啊，你讲妈妈，我来妈妈来炖，要来听中药，等下炖，迄囡仔人敢偏伊就无爱吃啊。
2: 而且伊内底吼，所有的成分你也真正吼，要甲做甲够啊。你跟他买就困难，因为跟他即马吼，西洋参啦吼，花旗参，即马贵价呢，
0: 七
2: 五加嘛贵价呢。尤其是讲吼，咱今日要萃取迄个欧洲精啊，
0: 对对，
2: 欧洲精你。萃一天的量，欧洲精要萃五斤呢。你跟他哥哥吃五斤，你咩啦？吃
1: 五斤个话大堆了。
0: 啊，个其他的啥？其他的物件，啊，你未使加食啥？加食会补的啊，你家己会生啊。
2: 对。
0: 啊，个会行啊。
2: 爱行。
0: 哎，啊，个会行才有效啊。
2: 是啊，爱生会行啦。
0: 迄你唔加入去讲，只要啊带你把带你未来底遐咧。
2: 有啊，咱也讲今日无来去甲杀，
1: 对，
2: 无来去甲杀吼，杀袂到咱的迄种脚甲手，伊干那接个咱的巴肚
0: 皮啦。迄点都系来，啊，咱来，咱拄啊吼，我有甲问啦吼，因这一般拢是做外销日本的啦，来，啊，咱先来进广告，来，
2: 这个其实讲实在，咱吼市面上一定有甲咱类似的
0: 物件，
2: 但是阮这个药厂的头家吼，伊是无家己踮台湾卖，伊是拢想销日本。伊拢报销，伊报销跟台湾。
0: 咱即卖咧广告啊，吼，嘉尊啊，我请教你一项啊，因为足侪人，我嘛拢足侪厂商提来，阮当来教阮看，拢是你食，
2: 拢你，
0: 哎，我来讲，一般拢足大罐，
2: 对，
0: 啊，挂拍几转咧啉啦，
2: 是，
0: 吼，啊，我是讲想无咧，奇怪，恁这一罐只细罐啊，
2: 是，
0: 啊，迄个干阿嘴喎，佮做加
2: 盐咧，你看这个干阿嘴，你是咪用手甲压袂开
0: ，压袂开，
2: 伊有上好，咱咧注点滴个点滴罐无？
0: 哦，对，
2: 伊这叫做医疗级封口，
0: 哦，
2: 因为咱要外销日本对这方面就要求的，
0: 对，
2: 你啊市面上哦，迄罐啊挂甲拍开，啊，就一拍开就倒会出来，一拍开就会使直接啉，喝唔到。因为吼，有可能在拍开的中间哦，污染掉。
0: 好，污染掉，而且这个拢你波兰的人，你欠的人你用的，好，你欠的人你用的，所以你若欠公路内底若欠这项物件，你只爱作注意哦，你若去感染掉啊。哦，日本人的意思就是讲，那感染掉，
2: 对，一定爱保持内底哦，所有营养素哦，不再去有流失
0: 掉。哦，
2: 所以一定是甲封掉，这是医疗级的封口。
0: 对，
2: 医疗级的封口，佮无法度一般哦，你施工佮厝的插袂得去哦，一定爱六角施工。
0: 哦，
2: 你看这施工比较较定喎。
0: 哎，对，因为我足侪人提来给我吼，我甲看看，无人做安尼啦。
2: 对，
0: 啊，人大家拢嘛遮大罐，啊，佮俗。
2: 你知道这大罐有一个问题，你若讲糖分较悬的，你啉遮多，感觉伊内底有放伤侪甜的物件，
0: 好啊，过来，
2: 还袂使。
0: 一点我咧甲想啦吼，大家拢遮大罐啦，啊，人佫俗家呢，啊，恁公司报来这介绍，哇，甲日本外销价一盒都遐贵啊。
2: 对，咱讲实在啦，阮外销人安尼感觉俗啦，一盒1500块，我甲你讲。当日本人吼，咁阮进偌济，进到拢无，我拢都无迄个量进台湾，就是因为安尼，拢日本人提起啊。
0: 这咱只爸母咧注意听啊，嘿，因外销价哦，只要是日本啊，是1500块哦。
2: 对。
0: 哦，伊是要是1500块哦，但是咱来遮一定爱优惠啦。
2: 来遮无共啦，
0: 吼，
2: 因为咱是好，一家头家好朋友。
0: 大家拢好朋友吼，来我来讲安尼啦吼，咱卖讲1500啦吼，
2: 只
0: 要就是吼。依照恁的药房，你卖安尼吼，一盒哦，咱就依照1380啦。
2: 是，
0: 哦，我也卖甲你出价啦，吼、哦。来啊，但是啊，因为咱爱优惠嘛，你食一盒透好。
2: 无，这真正登记性
0: 来，登记性要保养啊。
2: 日本来讲吼，我甲大家报告，咱今日和大家做优惠哦。
0: 好来，
2: 来，咱来讲吼，今日出三盒，
0: 哎，
2: 三盒照你讲已经偌济啊？
0: 4140。
2: 对，但唔免，咱今日吼三盒。3000
0: 就好。哦，你甲看，因头家即卖知影，来阮遮拢爱主动一定爱
2: 做优惠哦。
0: 我来讲，这是目前哦。
1: 家己先开，顺便
0: 来开。目前你若欠的人哦，欠的人哦，目前上高品质的，无人做甲即落 足济人提来报，无人做到这个级数的。你甲看干那嘴，你就知讲啊，你这个物件了，无怪日本人身体的健康。
2: 你讲干那嘴，你干那去日本才看有。
0: 对，来。
2: 咱今日唔是干那安
0: 尼，
2: 伊讲好朋友，那有可能干那介绍的优惠。
0: 对来，家尊啊，阿恁头家有交代你三几阿路，
2: 好
0: 来，
2: 来
0: 啊，来。
2: 伊讲哦，国加上大概两阿。
0: 好来，你注意听好诶，本来三，都爱四千一百四站嘛。好来，咱的节目拢知影，拢主动啊啦吼，伊就改优惠3000啊嘛。按头家交代哦嘿，这算你体验命就对啦。
2: 是，
0: 因头家就搁加送两盒啵，
2: 加送两盒啵，
0: 送两盒。啊，当然人家准有送啊，我嘛未使无送啊。
1: 公司头家买送啊。
0: 对啦，阮今仔日啦，你注意听哦嘿，今仔日啦，阮公司给送你一盒啦，吼，变成买三盒，搁。上三盒嘛，
1: 多
0: 拿阿伯，因为你3000块，阿妹只要是十罐嘛，
2: 是，
0: 我妹只要十罐。
2: 啊，那讲家里头，这起码我很主席都已经欠回啊，回去吼，起去的人，一缸吼两罐，
0: 哦，一缸两罐，
2: 哎，
0: 哦，你甲这嘞绝对要做感觉，来，赶紧卡号诶，0800-3100-09。
1: 0800-3100-009。
0: 你若买大组的人啊，拿阿。3000嘛，十二盒6000嘛，来，这叫家尊人上较无意思啦吼。咱公司就是安尼，以着上高品质的产品来上大优惠，优惠咱这中辈时代。来，你最听好诶，你今仔来买大组诶，我阁加送你两盒嘛。大组诶收到14盒无？0800-3100-009。
1: 0800-3100-009。
0: 来啊，我来讲吼。
2: 头拄仔上加上迄两啊，有可能去应用着阮出口的介绍。你爱含多数一个人，无因为我头拄阿未好，甲你动，你都会上，我会上两啊出去。这头家你讲电话谁来？
0: 哎，对，谁来？
2: 电话谁来？好啦，因为你安尼介绍，可能应用着你个含家多数，好不？
0: 卖
2: 卖上侪。
0: 啊，你看要几组啊？你也当我们几组啊？
2: 无安尼，咱阿公哦，你啊。小
0: 组
2: 的
0: 会使给
2: 你30组啦，
0: 好，小组的30组，
2: 但是咱若讲大组的拜托15组就好。
0: 哦，15组多一半啦，嘿，多一半。好来，啊，若有需要电话金卡，我来讲，唔免搁订吗？唔免搁订吗？哇，我甲看人这身份实在有够好呢。这内底啊，除了乌枣、的龙树节以外，冬瓜、石地、西洋参、桂红素、冬虫
2: 夏草、菌丝，
0: 哇，这有够多，搁一项就是。我、哦、这点没料了。
2: 你冬虫夏草卖偌贵呢？西洋参卖偌贵呢？
0: 起码
2: 拢登得起价大起呢？
0: 哦，对，来，所以讲有需要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到那脚尾、手尾冷叽叽啦，啊，面色白丝刷啦，啊，走路会疲惫，疲累。这个皮湿咩啦？
2: 好，好，皮肤会粗啦，常常咧过敏，皮肤咧感冒，头晕目暗，
0: 头晕目暗咩？佮刷落去，他们足够辣嘅，他们足够辣
2: 嘅。啊，记
0: 底一大把，
2: 对。
0: 哦，啊，你唔好定啦，讲啊，我这未惊，是我因为我年岁济啊，退化，
2: 唔是啊，
0: 这是你因为你内底已经拢爱补
2: 啊，起
0: 不着，啊，你家己拢唔知啊，同我补，啊，都无了解，啊，那去诊所红看咧，啊，都今日煮一下虾咧，啊，回来都袂歹，但是你也甲想哦，煮的了，回来每几工一个起来，
2: 每几工啊，隔工你就感觉
0: 同
2: 款啊，煮咧，还是那皮薄串啊，那都是啊，那都是补无嚼啦，补无着本，咱来基本上爱去甲解决这个基础的解决吼，爱补着，哦，唔通讲吼，咱来西药一直食爱食几世人，咱若讲根本甲补好。咱家己都会生啊，
0: 对，
2: 咱家己都会杀啊，那都爱去注射嘞，那都爱去开下钱，
0: 好来，啊，这一罐哦，15毛，一罐15cc， 一天拎一罐。足严重的人，脚尾、手尾、冷叽叽、暗时、加棉被、加袂烧，你一边甲拎两罐啊。我来讲，拎两罐免三工，你会卡电话，佮等下找阿峰，会佮家尊讨一个啦，真正有够赞的。我来讲，迄阵无货啊，因为伊这全部拢咧做外销的。哦，这恁若有咧食啥？而且阿峰甲恁讲啦吼，恁若有咧食迄啥？有咧食类似的产品，拢足大罐的。
2: 对，
0: 我还讲迄三罐啊。
2: 咱干那要
0: 吃来？你讲我这一罐，我无爱啦。
2: 对，咱要吃迄来得精华。
0: 我这拢抽精浓缩的，哦，拢抽精浓缩的啊，内底成分真正有你挖苦一个。
2: 过
0: 来一点，你注意听，恁只爸母来注意听，无人做到这个干那嘴做干呢？
2: 对，
0: 因为阿讲。 那因日本人
2: 咧讲，这是日本人要求的医疗级封口，这是那白起有污染掉。
0: 对对对对。哦，
2: 咱要啉的进前完全的营养拢保持在内底，哦，白起有消失去。
0: 对。
2: 啊，要啉佫袂使，哦，白素讲菜落。
0: 哎，无多，哎，
2: 无多。素讲这是特别做，刚才做这素讲偌贵呢？
0: 好啦。
2: 这素讲讲无同款，你着知影讲是买着掉的。
0: 对，来今仔嘿，我跟你讲哦，今仔去特别优惠哦，买啥？送啥？安尼有你偌济？三千块。你若买大组的哈，六盒三千，十二盒是毋是六千？我阁加送你两盒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是广告。来，啊，咱先来听一首歌。迄个做唐丽唱的《落水落水溪岸》啦，吼，来。

0: 来，咱拄啊听到这首叫做《落水客换》来，有需要电话警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到电台工商啊。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柯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柯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首是咱大家好朋友哈，迄、那个唱一两情的梁一啦的新歌，叫做《郁卒的雨声》，这是上新的专辑啦哈。啊，大家好朋友，甲拍一下歌嘞，对不？来，嘉俊啊，
1: 嗨，
0: 你拄啊喺电话你有听的啦，杨杨九音你外讲哈，其实这组物件，真正咱唔是讲咱家己理款的啦。在阿未恁阿未退来的时候，先提啦，阮纪念的时阵啦。阮都拢有甲试啉，阿嘛有送朋友试啉啦吼。咱台北北头啊，一位大姐啊，对阿峰足照顾的。
1: 嗯，
0: 阿姨讲因翁啊坐轮椅嘛吼，啊，脚尾手尾冷叽叽，啊那含热天啊，都拢伊话静调调啦。
1: 嗯，
0: 我甲讲阿无你食看卖啊咧，咱讲实在，食一礼拜过啊，都敲电话甲我讲，后你连讲来要推出这个物件，爱甲我讲哦，即阮翁啊食到啊，一礼拜啊。精神你会哦有够紧的紧，我甲讲啊，你都欠会，你当然你身体袂
2: 惯
1: 嘛。其实讲实在，
0: 啊，你关系个心嘛。
1: 在日本啊，真济某是没有安家，唔要
0: 咧。因为家阵你讲这句，你阿没有安家，因为查甫人拢认为我无欠会啊。
1: 一地间吼爱十地会，你欠会。所以呢，上校的回答，迄就是真正常的代志。所以日本早囡仔吼是足注重这个，咱可能台湾人吼较避暑，但是日本人吼，这部分是足计较的哦。早囡仔就讲，啊，阮翁袂使，我那我都接受四十几岁尔
0: 呢，
1: 伊买哦，因翁食。嘿，我翁哦，已经讲哦，一两个月唔要甲吸诶，
0: 对哇、啊？
1: 哎呀、啊，一年可能吸三遍，
0: 以
1: 前嘛讲哦，回翁家俩，哎，
2: 即马哦，
1: 即马达礼拜吼，哦，弄个算讲介较好
0: 啊，对啦。对啊，所以讲哦，这真正有差啦，吼、哦。来啊，这个家尊啊，
1: 嗯，
0: 咱这你食吼，人你讲就讲加补个嘛，对不？啊，咱你欠的补，你一定爱搁做嘛。
1: 咱其实爱补补大件，搁爱杀好行。
0: 对。
1: 然后以前有一句话，因为以前的人吼寿命较短哦，你知影哦？以前古早时代人寿命拢袂长，因为吼以前的人要食到这补，食到这营养，那有可能？无机会啦，伊免啦去挖花旗参，你到中国要去到挖花旗参来补气，啊伊免啦去遐个欧洲间无在条遐，所以以前的人吼，我都活过四十岁，算真厉害啊。所以人吼以前有一句话叫做油尽灯枯，你知影？油尽就是吼火不够，灯枯就是气不足，所以油尽灯枯，人都惊去啊！免伊破大病啦，免生大病，人都惊去啊！咱即卖人营养我都吸收啊，而且有科技咧给咱支持，所以咱知影食好食对。咱这吼不是食补尔，咱是补精，不是独独补血尔，是补精，补着精血都有，血也有，气都惊，这就是一个算讲一个循环啊！真正根本这个补着，咱唔免过去食什么西药、助大肠，
0: 对啦，好厉害，
1: 糟蹋家己啦，
0: 对啦。啊，因为拄啊，家尊讲一句讲，你甲食落，你都无法度行嘛，
1: 对，
0: 你食一套路用，对不？你食落顶拢你巴肚你做，
1: 食肚的巴肚，
0: 肚的巴肚呀。
1: 就重点是垃圾物件油我嘛摆袂出去，所以吼、哦，咱规个公路内底行的吼，唔是干那油，啊，佫一挂粪扫，佮一挂无好的物件。
0: 啊，你无你煞袂行的时阵，遐物件就渐渐卡在你的公边嘛。
1: 你也想看咩啊？咱若一杯水内底真垃圾，啊，你若清水一直佮冲落去，是唔是愈来愈清气？这就是安那，咱若吼内底公路内底迄总量无够，你就一挂垃圾啊，顶下循环，咱今总量有佮增加。安尼吼，垃圾物件塞会到，营养油啊嘛是吸收袂掉，
0: 啊
1: 气嘛塞会行。
0: 最主要就是这个气啦。
1: 对，
0: 咱人啊气虚，刚听你讲话就知影啦。甲惊讲话就知
1: 影。讲话无力以外吼，你啊讲今年吼是心气不足啊，迄有当时啊骨头骨会酸软起来。
0: 对，吼啊，过来就是气虚的人，你注意下看吼，讲话、行路拢看有啦，
1: 吼
0: 拢看有。
1: 啊，个心脏的
0: 偏差。啊，个心脏你要惊咧吼，
1: 啊来
0: 喘。啊，功能话啊，较激动，你讲话咧吼，迄、那个气换袂
1: 换袂过。上气不接下气，嘿，
0: 都气虚啊，
1: 气虚。
0: 哦，啊，最最安那爱心甲会补着。
2: 啊，气啊，去人个懒
0: 蛋，
2: 只能讲个脚酸酸，
0: 叫懒蛋。那其实咧是毛病哦，那是人你讲啊，最好嘅人先不能，其实唔是啊，那是你的身体已经歹落啊，
1: 是，
0: 哦，你的气已经气，不管查甫查某，尤其是查甫诶，上该惊啥？气血凉虚啦，
1: 血虚嘛，受者危机哦，血虚有真侪早囡仔，即嘛吼，囡仔生未出来，
0: 哦对啦，
1: 哎，无都掉胎，
0: 哎，
1: 迄嘛是因为吼，你血不足，
0: 安尼哦，
1: 哎呀，
0: 所以讲啊，咱这的爸母啊吼，你爱注意哦嘿，咱那较早的人讲啊，紧的来 来听一下来补补嘞。
1: 对。
0: 其实啦，即卖人无咧时间啦，
1: 你嘛无法度听个遮济啦。
0: 对对对，
1: 五斤乌做安尼萃取一罐十五毛，你要去多萃？
0: 哦，对啦。哎，
1: 讲实在，你啊今日唔是科技来个兄，你无在条兄较好。啊，你少少啊，因为吼、哦、台湾要买着咱自己无容易啦。
0: 无，
1: 咱是出口，咱是出口去日本。
0: 对，这是全部拢是外销日本的顶级的哦。啊，阿峰哥甲你讲，今仔只准摕来我甲看吼、哦，莫怪啦。人莫怪日本人一年做买遐济，因为咱台湾做拢咧拼大罐的嘛，啊挂拍几条要你妈嘛，
1: 未使。咦，你看这个封口跟人无同，这是日本人要求咱用医疗级的。
0: 医疗级的，我讲，因为这啉的就是咱听就听补啥嘛，
1: 啊
0: 就是对咱的公路咧行嘛，
1: 对。
0: 啊你若叫污染掉。公路行较多，染较多啦。
1: 对。
0: 哦，人日本人注重是这点。
1: 是。
0: 哦，你甲看，咱讲一项就好啦。大家嘛知心肺梗的问题。
1: 对。
0: 台湾有寒无？对人袂对啦。
1: 对，人日本国较寒。
0: 你甲看日本结冰哦。
1: 对。
0: 落雪哦。
1: 是。
0: 咱台湾家今年头第一波寒流来的时阵了无？
1: 嗯。
0: 200、100岁数的啦，120几岁，拢啥物问题？拢是心肺梗的问题。
1: 对。
0: 是啦，人日本人落雪。公司二十外的，
1: 是啊，
0: 人人口佫比咱较济哦，
1: 对，
0: 人过样的才二十几个，安尼你甲想就知影讲，咱这个物件，莫怪讲家阵你讲，啊，就
1: 人
0: 安这
1: 啦，人就补着精啦，人补着精啦。
0: 日本人高噶，
1: 咱刚看日本人吼、哦，表面皮肤是唔是吼红个红个，
0: 对对对，
1: 啊，咱拢清爽爽，
0: 唔啦。我来讲，咱啊，你甲看吼、哦。不管查甫查某，因为台湾人天气热热，你听无？
1: 对。
0: 我人都好，我也无安怎。伊唔知讲，因为你欠费引起足济种毛病啦。
1: 对。
0: 哦，这个观念拢无。
1: 欠费无惊去啦，即、欸、个问题就是造成吼，你真全，你就检查袂出来，但是我万行拢是病。
0: 对。哦，
1: 啊，有真济查甫人上四十岁都无法度甲查某囡仔好好，为虾米？无法度照顾家己无？迄就是因为你气不足，血不足，啊，因查甫人个天气唔愿去接受，甘愿吼半暝爬起来七八遍。你要想看嘛，迄都是安那，你都是因为无血、无精血啊，无
0: 精力，
1: 所以你半暝爱爬起来才坐便。
0: 所以讲哦，有当时啊，咱家己拢爱作主意的啦。
1: 对。
0: 哦，一定爱作主意，因为咱人的身体啊，真济毛病。拄啊，家阵讲一个重点，就是讲，你家己欠血，你唔知。
1: 对。
0: 拢唔知，啊，拢当作无要无紧，啊嘛未去甲注意。等到有一天发觉啊，我讲你要报倒转来，无遐快啦。哦，过来，大部分拢是
1: 讲，讲实在，咱也要看咱家己有欠费无，
0: 哦，
1: 头毛会落无，
0: 对，
1: 哦，啊，困困会起无，
0: 对，
1: 啊，目睭是咪落落啊，
0: 哦，
1: 啊，蒙雾啊，不行就头晕目暗，
0: 对，
1: 哦，啊，心肝皮薄菜，小公仔话就开始喘，
0: 对，
1: 背夹楼梯开始喘，皮肤打打。啊个吼粗粗，啊个规个拢黄啊啊，唔是红红啊呢。
0: 啊个
1: 吼脚打要打吼，脚拢打袂硬，惊惊袂叮当，无力。
0: 对，
1: 啊个脚背手背，天气一变啊就冷。
0: 啊对。
1: 阮足侪爸爸妈妈哦，只要饮三工啊，迄规个脚背手背拢烧起来。
0: 我来讲吼，拄啊讲一个重点，你食落有啦，啊就食落你体内啊。但是你都无迄个气头散嘛，所以你食这个物件，唔是干要补血啊呢？你还佫兼气爱佮补嘞，你唔只系迄个物件嘞，气佮你塞会行，营养分送到规身躯，对不？咱买含树啊同款啊，树啊是靠遐树啊根去吸物件，咱是靠咱规身躯的公路，你送营养分啦。
1: 好、
0: 哦、来，嘉尊啊，麻烦一下，因为拄啊你有看吼。拄啊！你搞汉族已经拢全部啊，
1: 无啊，
0: 哦，拢全部啊。即摆吼，你也卡等恁公司啦，因咱也过一点钟的节目咧
1: 吼、哦。
0: 你等下过看要搞加几组啊？好
1: 无啦？头家就甲我讲啊，因为伊这是量拢小日本，伊其实要来做广告的量真少呢，无偌济呢。
0: 拜托。
1: 无啊。
0: 哦，你先加一款咧，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你甲公司反映一下，看讲啊，都拢无啊，你总袂使我一点钟空转啊，对无？
1: 哦、好，我来问一下。
0: 好、哦，来，咱先来听这首歌，黄飞所唱的，叫做《路口的灯光》。

0: 路口的灯源，哇，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啦。其实吼，咱讲实在啦，这个家尊体来的产品真正无话讲啦，真正拢作战的。而且伊这吼，因都是非中医诊所的嘛，
1: 对。
0: 所以若要讲补身体，要补以中药这个理论来讲，
1: 要补身体，要补身体，
0: 咱讲在无人对伊会对啦。因家己自己那讲，怕自己那就擘这擘到即卖啊，对吧？
2: 阮规家伙啊，体质拢就好。
0: 哦，对啊。
2: 因为阮是在拍基础，大家拢知影讲哦，其实咱若身体要好，咱基础爱保好。
1: 对。
2: 咱上重要的基础是安那，就是爱，就是火嘛，公路内底，
0: 吼，
2: 啊个气爱煞个行。
1: 对，个刚才你起厝的，你迄个基础你爱泡。
2: 对，你基础无在，宾馆就你开始害啊，
1: 对不？
2: 所以哦，有真济爸爸妈妈拢唔知影讲哦，啊我头痛，啊就低头嘛，脚痛低脚嘛。
0: 对啦。
2: 这其实吼，足济种中医师拢个一寡时代讲，咱爱为根本开始拍基础，啊就讲啊我年纪遮大，无紧啊，放喺后老未使，咱今日吼，因为科技发达，医学发达，会使互你活真长。问题是后边的时间，咱不是干那活的就好呢？咱不是坐在轮椅顶悬看人在行呢？
0: 其实拄啊，家尊讲一句话，足实在啊。人啦，气啦，湿啦，你的身体敢讲不好，无人要相信。
2: 对，
0: 哦，伊拢唔免受骗的啦。对，哦啊，所以讲啊，咱这爸母啊吼，咱即卖吼，因为无法度都顶点钟的拢无啊。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家尊啊。啊，蒙了安怎？蒙了安怎？
2: 头家是讲吼，伊其实这是外销日本的。
0: 对，我知，我知。
2: 要包这吼，跟他食这，伊拢刚刚吼，唔捌食过遮好吼，遮实在啦。
0: 对。
2: 医疗局的封口呢，伊讲吼，伊做歹做啦，啊，真正要加量吼，结果啦，结果过后大概差不多二十组左右啊，
0: 二十组。
2: 算讲较晚出了日本，但是我甲大家报告。阮头家咧讲啦，伊讲吼，伊这个空啊，无好做，这封口医疗机无好做，包括伊的塑钢，包括伊内底被萃取的这个精华，差不多今日来讲，咱卖完，咱可能要个半年才有法度个提供。
0: 哦，这样一边都对。
2: 所以真正甲大家报告者，唔是讲吼，阮来开小摆摆来，头家讲要做甲像伊遮顺的呀，
0: 起
2: 码。那伊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啦，无日本人人，大家拢会使买，想那都要找伊买。
0: 因为讲这点，我相信啦。哦，你著问阿华嘛，知我，但不是嘛，人提这寒天，这上好的补的上好的产品就是这個，结果大家来拢是品大罐的，
2: 是
0: 五十亩、三十亩的。
2: 对，
0: 啊，我著甲家尊讲，恁公司嘛拜托的做这十五亩，伊讲安那，你甲拍开啦，你著甲挂甲拍开，加阮这个物件你甲吃，过来第二点，你甲看这个风口，啥物人对阮的对。这日本人是做要求的，因为这个物件接落就是要行咱的公路的，
2: 对，
0: 未使感染到任何困难内底呢。
1: 伊
0: 这医疗级别呢，我甲讲，真正有影哦。尾仔伊拄仔咧讲，咱咧住电梯无？
2: 对，
0: 迄个风口呢，
2: 就是迄个风口，伊不会去哦，吼，你食进前去污染掉，
0: 食
2: 的过程当中买家，你讲你拍开了无张地，啥物垃圾物件
0: 在落地，
2: 因为这内底是精华，咱不是干那独独补血，咱是补精，补着精血，咱我都惊去。
0: 哦，
2: 这是真正正报着，你想看麦？日本人就喊那人在讲哦，讲有啥物诶，脚尾手尾无力啦，日本比咱较寒呢。啊，唔过吼，人脚尾手尾冷的人无坐呢，而且因是跪咧坐，你知哦？跪咧坐，脚底掉的人伊嘛袂脚尾手尾冷。
0: 啊嘛袂安尼吧？
2: 对。
0: 我讲，迄一年我听你讲，一年拢百万罐以上呢。
2: 差不多。
0: 因日本拢是外销百万罐以上呢。
2: 对。
0: 你今仔日你有听到这个物件？哦，我讲你也袂安要报出，真正无法度啊！而且这若要听你讲这千方位呢？
2: 对。
0: 吃落了，佮兼甲你杀乌镜呢？
2: 嘿。
0: 甲你送去到龟仙窟呢？你甲看这偌重要？
2: 你看日本人因无要甲囡仔斗阵大呢？日本人长岁寿拢活喺八九十岁、百外岁，人因拢要家己照料理家己照顾家己，伊嘛无咧请费用，无咧请外劳，伊拢吼家己处理家己，包括讲吼，啊个当地种菜的哦，伊同款嘛是落田家己种呢，迄八九十岁落田家己低头去种呢。啥呐？因为因精华补料有掉。
0: 对，来，咱要反二十组。
2: 家
0: 尊啊，你家己看，即马即电话杨家咧二十组是要做嘛？对不？加上二十组，
2: 就加二十组
0: 啊！
2: 即个大组是二十组啦，大组二十组啦。啊，咱咧细组诶，无过大概嘛，赶快二十好无？
0: 好啦，好啊，那就是
2: 比较高，但是接完拜托诶，过来就是半年啊，
0: 哦，都是半年，
2: 过来就是半年。
0: 来啊，咱即爸母啊，你注意听，今仔日你听着， 是上好康的一栋，第一点来，一粒就1300倍啊嘛，三盒就4140块啊哦。人家尊人家己拢足知影，所以来就主动落价，三盒甲你优惠3000以外，因公司阁送两盒无，阁送两盒，所以加因公司的部分就50罐啊啦。都50罐啦，后来啊，你若讲，阮公司佫甲你送一盒60罐嘛，正常是一天一罐都有够
1: 啊，
0: 一天一罐都有够
1: 吼。
0: 除非你足严重诶，吼、哦，像遮阵你讲，你著去诶，两去都无在路行，
2: 吼，徛袂起来，
0: 徛袂起来啊，就真正无咧起来咧，你一天只会啉甲2罐哦，无是拢一罐都，
1: 没有。来，
0: 啊，买三盒送三盒，我甲你讲啊。真系要照你介绍买起来爱偌济，爱8000外块呢？咱甲你优惠你3000块，0800-318-009。啊，你啊买大组的哦买大组的6盒3000，12盒6000啊！我这边卖叫公司上来拍摄啦，哦，咱就讲追加呢啊，所以这两盒由阮公司来上啊，由阮公司来上。你那大组的收就是14盒啵，都要84罐啦吼，优惠你话者6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家尊啊，
2: 嘿，
0: 即摆有咱这爸母啊咧问啦吼，咱这较几岁？咱的囡仔几岁会使啉？囡
2: 仔会晓食物件都会使啉啊啦。好，因为吼，这是算讲这是石油动员的一挂食材，以及食材来做的
0: 吼、哦，
2: 所以伊唔是油啊，
0: 伊唔是油啊。
2: 你啊，假如油啊，可能爱看年岁、看体质，
0: 对，
2: 唔免看年岁，唔免看体质，咱只要只囡仔。也要吃物件开始，也要吃副食品开始，就会使啉吗？
0: 哦，
2: 哎，啊，无你像细汉囡仔，咱会叫吃粉工要补气，对无？补气气，所以呢，你也开始会使吃粉工的囡仔，就会使开始吃这个啦。
0: 哦，
2: 哎，
0: 好来，安尼知吼。
1: 量嘞。
2: 量量，咱加半，
0: 减
2: 一半，
0: 哎，
2: 减一半来吃。
1: 好来，我看我诶，阮孙人伊较细汉，吼，因老母个用一罐做。
2: 哦，咱若讲啊，泡迄个葡萄糖的时阵啊，其实咱甲泡一寡济，安尼就会使。
1: 来，
0: 即摆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因为咱今仔只量啦，无我嘛无法度对。拄啊，伊家伊家尊讲，阮头家讲较足详细。今仔只量加合理的只。就是这样啊！你要搁追加，伊嘛无法度，因为即卖来吼，因日本这边拢出几百万罐的了，都要搁半年后。啊，这内底你等下看遐新闻啦，哇，这真正看到你会感动啦。这因公司内底就是有这老
2: 故意啊，跟他看新闻了，你知影？跟他阮这支商品啦，因为要外销日本啦。包装要求以外，伊干那吼，那种产品的保险嘛，保2000万。
0: 哦，你甲看嘛
2: 呀？你啉的你绝对会使放心、
0: 哦。这日本人真正抽咧你啉的物件，
2: 哦，
0: 抽咧买你的物件。来，咱今仔日喏，哇，啊，就剩安尼都，小组剩一个12组，大组只剩一个7组尔，家尊啊。啊，敢无要搁加一个？
2: 今嘛无法度，因为咱这是外销日本，今嘛都是台湾的量。然后来家做广告，但是咱若果真正要搁做，会使啦，爱等，差不多5个月至6个月。
0: 对，爱搁等下。
2: 因为咱安尼催促，又包括即马，因为内底油加花旗松，花旗松即马足贵的，搁歹卖。
0: 对，我知。
2: 咱搁要求迄个食材的品质，因为要外销日本，
1: 即马贵干呢。
0: 唔代表，我讲搞，我讲要起价呢。
2: 即马什么拢起价啦？啊，所以内底啊，搁有迄种西伯利亚森，就是青木加嘛，啊花旗松嘛，冬瓜雪白这唔免讲啊，啊。重要是欧洲啦，欧洲你嘛爱算讲吼，爱买较好，品质较好。
0: 爱买就无去用抽奖。
2: 五斤欧洲再萃出这个精华出来一点点啊，你。
0: 安尼哦，
2: 对哇。
0: 来，我跟你讲，今仔日来见哦嘿，因为我来讲啦，听这数码拢咧起价，凡是你后边5-6个月后推出，凡是要搁起价，咱嘛唔知啦吼。至目前恁头家是也无可能这个信息啦，但是咱爱知啊，所有的这个什么，这个较幼路的中药材拢起价，互你卖蒙钱啦。哦，有咩卖蒙钱
2: 啦？嘿，气泡较歹啦，吼，就爱补气的人真正足济，所以大家拢抢买。问题是你又刚刚讲啊，我敢那补，敢那啊补啊袂掉，就是因为吼，咱真正爱补是爱补咱身体精，精才我都生
0: 活，血才
2: 会加气。啊，你
0: 若占掉嘛无效。
2: 系啊，
0: 系啊，占掉嘛无效。咱这组啊是全浪费的哦，不但啉落互你好吸收以外，佫兼甲你塞个镜。诶，产品哦，来，剩最后单，剩只要，这等下再佫报啊啦，吼，来，啊，今仔日家尊嘛真 跟头家硬争取嘛，剩安尼样啦吼，来买衫送衫，细组的细组的收到六盒嘛，收到六盒拄啊六十罐，邮费你三千块，你若大组的哈。六盒三千，十二盒多六千嘛。阮公司加送你两盒，收到多十四盒，拢总多百四罐。但是这爸母啊，你要注意听哦。你摕起来底有四罐，你去四罐莫卖哦。迄卖你是无，你是做歹事哦。好，我先来你讲哦。好，迄去四罐迄特殊的六角的，
1: 拢
0: 是
1: 内底。哦，
0: 要摕起来，你甲看你上内底抽起来物件，抽起来了吼，十罐用一个。因为因底咧，你甲抽出来了，你爱注意，迄四罐唔好去放几年后诶，迄内底拢有十几个六角四罐底咧吼。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啦，以上是广告，来，啊，咱今仔先感谢这个家尊来咱现场，甲咱提供着真好诶产品，外销日本顶级诶哈。国内我相信也无人做到安尼啦。
2: 好，
0: 恁啦，恁啦，摕到你就知啦吼。来，真感谢你啊，
2: 嘉俊。
0: 来，啊，咱来听一首日本的音乐，好来。

0: 来大阪木色，大阪木色日本的音乐来啊，有需要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的哈，免客气哦嘿。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咱因为咱量无济吼，阿、你若有需要，你电话都爱紧卡，哦，电话爱紧卡。因为我咧讲吼，你有当时咧讲阿峰啊，我食了袂歹，要过来，我无法度追加，啊，我嘛无迄个物件，我嘛无迄个物件，啊，我都讲过啊，因退来的时阵。因就咧讲一句话，伊甲我讲啊，全国无人有在做甲这个激素，这第一点啊，啥物激素，就是伊个干阿嘴的激素，无人做会到。好、哦，因阿咧讲，这款系算医疗级的，会保护安抚啦，哦，会防护，这袂少袂过一般、啊。
1: 重点也是伊咱伊内底迄
0: 个成分足好，啊，就是成分好，会惊起哦，
1: 污染着，精密诶。啊，所以伊也惊去，未使去这种物件哦，未使去污染。无像人一般讲，哦，大罐个罐，哎，干那水樽嘞，个要啉吗？
0: 无啦，无啦，好。
1: 因为这种的吼，安尼个内容安尼吼，是拢无合格啦。
0: 对，伊这真正咱讲实在，伊的这个啥，这个防护做了有够好的吼，那自己。哦，这无会讲
1: 啊！哦，嘛好啊！
0: 啊，成分最主要就是成分好，一定爱做到这个程度。啊，所以讲啊，你甲咱摕到的产品是依照上高品质，哦，上悬的品质咯，嘿，成分是上好的。啊，来，我来甲你讲过，好，要让你有感觉，上界重要要创啥？绝对让你做优惠的，绝对让你做优惠的介绍，你让咱这长辈时代。咱这手面摊家，这爸母啊，大家保养会去，照顾家己，照顾会去啊！啊，你电话要紧卡，因为咱存无几组，哦，存无几组，拄啊，搁限一个二十组啦，我拢总二十啦，即卖大组的存四组啦，存四组啦，
1: 四组存六组尔啦
0: 。啊！你我要安怎？无法度，你有买着，算你福气。
1: 先卡定量，
0: 你等下，你甲啉看卖啊，你甲食看卖啊咧，你就会知。过来，你甲看着，你就知。这不是你比大罐的，这是比成分，比抽出来浓缩的程度，比抽出来你吸收的程度，这是重点啦。大罐头好，对不？大罐啊，
1: 小。啊，这
0: 啦，
1: 叫你水
0: 透较济，你嘛系啊，卖讲
1: 几毛，我怎么你嘛是零零八的呀？
0: 好啦，好啦，啊有需要电话紧卡号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吼，这首是啊，做国语歌号高胜美为咱所唱的，叫做《爱在夕阳下》来。

0: 来，爱在夕阳下。哦，这是高胜美为咱所唱的，哦，这个歌星嘛算会唱啊，这嘛真有名。来，
1: 欸，这个老
0: 歌星啊，老歌星啊，吼，
1: 啊，
0: 这爸母我爱讲，咱其实啊，真侪毛病是因为咱欠，
1: 嗯，
0: 啊，这引起的，但是啊，一般的人拢未去注意啦，拢，欸，是讲来
1: 搞
0: 恶，好啦，拢是讲头壳作个乌啊面啦，面啊白丝刷啦。哦啊，搞邋遢门啦，脚无力啦，哦，还是什么款的特殊的毛病啊？正啊做啥？拢认为讲啊做啊做啥啊做正来哩，正来哩啉，正来哩补，迄种上班啦。其实啦，不管查甫查某，大家都同款啦，拢总有这个问题啦。严重甲无严重样啦？我跟你讲，为人惊到做到安那，做到普心。啊，皮面砖拢当作迄条喷布啊出问题啊！其实啊，你甲补看卖啊咧，你甲补看卖啊咧，你甲食这啊补看卖啊咧，啊，这组物件你摕着，你甲唔是，这未使我带只空嘴报纸讲啊好，做甲安怎，这拢无效啦！你著甲当家看讲，咱这个囡仔你收着，细细机啊，哦，十五毛，佮个挂甲拍开，你著知讲啥物叫做医疗级的防护啦。哦，啥物叫做医疗级别方？这我看过，拄我头第一期，一般话较简单的就是倒来，干那嘴准落开，哦，啊就啉落，就安尼啉命。我阿咧讲，迄茶这茶有够济啊！咱的物件真正实在是，你莫怪讲因一年甲外销日本算百万罐以上的，哦，伊这拢抽精浓缩，哦，啊过来拢抽伊的精华呀，甲你顾甲，下当讲全方位的啦。哦，会当讲全方位啊，所以讲啊，即个爸母啊，你若有需要的，我你今仔拄啊有听到，啊，我暗时你困哦，像拄啊一个姊啊，讲伊拢穿两双袜啊，即有在了困无，脚袜、手袜、冷机机，你会记得哦，脑子都清醒的啊，我跟你讲啊，你暗时食饭吧，等下要来困啊，你一边甲下早时你就卖你妈哦，嘿，你就用暗时食饭吧了。哦，啊，等下要来困啊，食饭吧，只要半点钟哦，你甲拍两罐啊，开甲啉落。甲啉落免几工，你会感觉你的脚尾、手尾会较会安那，
1: 较温一丝啦，
0: 较温一丝啦吼。伊这就是甲你惊去，吼，甲你补会到，佮惊会到，安尼唔正有作用。你讲有法多食，食落较大巴肚，透效无效啊？营养分啊送未到，就拢总无效啦。
1: 是哦，
0: 啊，营养分其实啊，就是靠咱的公路哩上面。
1: 因为伊这吼，哦，这项物件够好一部三回，你安知？你欠体质的人，哦，这体质的，你欠体质的人来讲，这足好诶，系，哦，啊。
0: 哦，所以讲有需要电话紧卡号，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啦，侪人拢问阿翁啦。你讲哦，咱你送的物件，阿洪甲你讲一句话，我绝对无爱送当听话啊。第一点，我若要送当听话，爱卖较足贵的贵啦，才有在。若要送咱台湾的啦，啊，若要送大陆是俗，我卖较足俗都有在送啦。但是我无爱啦，咱明基知啊，哦，这个咱家己的产，咱家己台湾做的才是精品较济啦，但是都贵啊，哦，啊，人大陆伊工厂大件生产量悬，哦。所以做的物件，你甲看，你注意甲看啦。台湾只有你送的，不管是电器类啦、鼎类啦，你甲我讲，你送偌好，拄偌好啦。吼，哦，你讲，哦，我讲买人送的鼎偌水，我来讲，你甲看，拢对做的，吼，哦，这拢唔免小钱啦。后，哦，来，啊，我就甲你讲，我的个性就是，我绝对送的，买拢是台湾的物件，拢是台湾的物件，而且甚至啊，咱这个物件。除了台湾生产以外，国外销去日本，安尼唔正厉害，对不？含日本人都啉到真正会甲你，会甲咱比大牛母的啦。哦，这个物件，咱提出来啦，哦，这个爸母啊，以为哦，咱这个爸母啊，安尼唔正有忌惮。过来，你啉到啊，你会佫敲电话等来甲我讲，阿芳啊，也佫有无？歹势啊，卖就是半年，上少半年。哦，半年因正有我，这一边因为迄一边贵拢几百万。这个几百万块的，你算几货几个啦？人咧量足大啊！日本人我都跟你讲过啊，拿一个韩流来，台湾一枚一个死一两百个，最输的哦。 拢是安那，拢是心血管出问题嘛，对不、
1: 啊？
0: 你看人日本老衰呢，日本老衰呢，这几个未超过五十个啦，安尼你看差偌济，所以讲啊，爱保养。有当时啊，你身躯有毛病去检查无毛病，啊那即马就带爱爱互恁后生听，人心不听就落去笑。我著逐工煮互你食，啊食食好，吼、哦、啊你嘛同款安尼爱，对不？啊去即马后生就甲你带去用看，嗯，啊检查都拢无安怎啊，是毋是安尼？啊人心不就是讲、
1: 啊，你头壳你翘起耶？
0: 你打机关，你搞我翘起啊，对不对？對啊、你搞我交谈
1: 啊，
0: 排事后啊，对不？啊人后生嘛安尼想啊。都检查你讲啊，你最艰苦啊，我嘛甲你带去检查啊，人医生甲你检查就讲你无毛病，你嘛卖安尼，你定定安尼说变成大家心腹就出问题，对不对？哎
1: 呀、
0: 啊，你有啥？
1: 恁
0: 家业中啊，伊个家庭怎个家庭怎个，大家心情拢歹嘞，对。所以讲啊，有当时啊，就是欠这个物件，爱赶紧报，爱赶紧报好去，优惠的全部几组，我来讲吼。即卖四组的剩三组尔，四组的剩三组好嘿，大组的剩最后的两组，你要去追加，我嘛无物件，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咱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啦，来，啊，咱过来听一首歌啊，听这个华语歌曲。可口托海的牧羊人来。

0: 这个优惠的组合啊，第一点，咱的物件品质足悬的。哦，你当家看迄、那个，收到你讲拍开看卖啊嘞。好、哦、来，过来你迄个当下，你要用哦，伊个杆啊吼，顶头一个白色的挂，你先甲扭起来，扭起来了哦，下底就是泥布。哦，用像咱
1: 一个树林诶，
0: 一个树林，像咱遐做做，你若捌去那些地点，
1: 树林诶，有知
0: 影啦。伊要记啊，你着揢咱诶特殊诶树工，甲插落，吼、哦，甲插落倒啊。一般诶树工你毋好插落，插你拎未起来哦。诶，啊，这真正足特殊诶，足赞诶一项产品。这拢依照着因日本诶规格内容诶，吼、哦，咱剩最后拢两组两组尔。你若等诶十二点超过哈，咱产品就拢总完全拢总无啊，吼、哦、来。有需要的，你电话金卡，今仔优惠，可能到这样啦。一般咱是拢后的节目嘛，拢有做啦
1: 吼、啊。
0: 但是咱无法度啊吼，剩这两组啦，完就是拢做完全拢无啊。
1: 哦，
0: 金
1: 八
0: 这个这两组呀，因为咱后段节目咱就无这个产品啦。哦，都要搁等半年后啊。照你讲，阮后段嘛是爱搁报这個，但是啊，这两点钟都稍加扛扛扛啊，因为。大家拢唔想，大家拢想啊！啊，红磡真了后，我就改讲免小骗。咱的是十五亩，但是成分比迄一百亩的百五亩的成分啊，迄十罐啊，买来哦，咱一罐咱无爱的啦。哦，安尼你等下看咱的成分，你就知啦。好、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尤其咱的囡仔啦，等早囡仔等你等请的吼，你会记哩，一天互饮一罐啊，一天互饮一罐，饮一阵啊贵啊，我来讲，互等请贵啊，你会看过，哎呦，真正无同哦，比别人水有够济济，皮肤阁水，人阁水，头毛阁黄，安尼你唔知有忌惮，有需要电话紧卡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哦，你若有听下紧哦，嘿，剩最后两组尔，嘿，剩最后两组，过来要追加嘛无？你若就等下吼，咱若录节目，你讲啊，我拄啊买小组的，啊，我啊我想要改大组的，无法度啊，无法度，因为物件就是安尼呀，哦，物件就是安尼呀，哦，这拢外销的，外销，真正外销日本的产品，来，紧哦嘿，电话紧甲卡入来哦，剩最后两个人客，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阿、啊、咱来，咱的节目红啦，来到时间尾啊啦吼。啊，咱伫遮阿红、
1: 阿华，
0: 祝咱遮长辈时代吼，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哦，啊，祝咱遮长辈时代身体健康。哦，期待咱后次空中再相会，
1: 再会。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逐天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时大赚钱。有感觉我今仔日的声线较无同款无？因为我拄啊坐台湾一日倒转来尔哦。阮头家叫我全台湾送货，而且我甲电脑炸出去外口录音。阮头家特别买一台电脑，下当互我设计去录音的吼。我甲电脑炸去外口录音，恁拢无法夹着。拜托的嘛，小甲我注意一下吼。嘛卡得来讲，开始，你今仔录起来声无感呢？你是不是伫喺外口吼？我甲你讲，后边有人发夹吼，我听起来较无感卡来。我讲，你是不是伫喺外口哦？我有送物件，表示你有认真咧甲我听我的节目，爱送无？爱，一定爱送哦！感谢，我准备感谢都袂记得啊！爱报电话啦，咱现场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24点钟哦，会记得哦吼，0495-1234-5，0495-1234-5，过来要安排的这首歌，就是我伫车顶的时阵所听到的，我感觉袂歹听。要来跟你做伙分享，有可能咱这款的歌在咱台语的广播较少听到，不过时代在改变啦，无同款的歌曲，我相信即卖的大哥大姐接受度嘛是非常的高呢。这首歌由着萧煌奇所带来的《情路无买行》，大家做伙来欣赏看卖啊嘞，袂歹听哦。

幸福真正是安尼。最近啊，有一个朋友，伊个阿嬷，这个温差太大吼，形容一个下暗超一点外，就离开阮这个朋友啊。嘿，阿嬷已经95岁，阿嬷95岁，伊去讲吼，阮那个朋友讲，哎，是安那好人拢无长命，阿嬷已经95岁啊。伊讲好人拢无长命，讲爱替阿嬷欢喜啊，阿嬷无甘无苦，伊就安尼95岁啊，伫下暗困困的，啊，伊就去更加好的所在啊吼，伊就去更加好的所在，无病无痛哦。咱嘛是爱抱着祝福，有时啊，这是无法度的吼，幸福无一定拢是永远的、永久的，一定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当然，你要看破，要放下。这种就不可能的，毕竟咱大家拢是有血有肉塞，哎，有肉会疼的人哦。开始嘛，同款啊哦。你讲啊，哎呀，无啥看破，代志也毋是你发生的啊，你要安那看破？你讲是毋是？哦，还是讲啊、譬如讲有人伤害到你，即句我要讲一下。有人伤害到你吼，伊、就讲啊，即句啊吼，你得卖个想啊，卖计较啊。受伤害的人也不是你呀、啊，迄款的伤害会当偌久？不要那卖去想，不要那卖计较，你讲是不是？所以有的代志要看破，不爱看破；要去想，不爱去想，这是看你家己啦。别人来看拢足轻松的，按过你家己有时啊，你就是无法度，你家己放好落。哦，所以别人搁安那讲，咱拢听袂落啦。每一个人拢是安尼。我每一个人拢是安尼，你会感觉讲哦，你拢唔知，然后我艰苦咧，有影无？有影呢？啊，你讲伤害的人，你讲，哎，这都是过啊久啊，这都无要紧，毕竟也不是你受伤的呀。啊，你讲着讲，讲着就遮轻松，哎呀，遐也无要紧呐。今仔日那是你吼，可怜十块无去，你得足艰苦啊。我是安尼比喻啦。譬如讲尔吼，那有可能有人为着十块就艰苦的。你若讲为着500块去抢劫吼，这都有可能。为着十块，即卖人未为着十块真艰苦啦，未啦。虽然十块无去未艰苦，也毋过啊，思念一个人的时阵，心内是会真济会艰苦。足济人哦，大项代志伊拢无咧惊，也毋过上惊就是伊心内咧思念一个人，看袂到。找袂到，无法度去甲伊讲话，无法度去甲伊做伙食饭，无法度去来听伊甲咱骂。这个思念是会艰苦的呢。这首歌赶快邀请你做伙来收听，消防器所带来的思念会惊。你敢会惊什么代志？我会惊会飞的家雀。那家雀都真恐怖啊！你那个飞起来，我根本把我惊死。

咱台湾人真济话都唔敢讲出来，譬如讲，请、多谢、谢谢、请、谢谢、对不起，也佮有讲哦，甲譬如爱家己的爸爸妈妈，甲家己的兄弟姊妹，爱你的朋友，咱台湾人拢较唔敢来表达，较歹势来表达哦，拢唔敢，拢用做的，也是讲用发脾气的，然后你感觉讲，哦，我就爱你的哦。即句话用即卖话来讲，就叫做情绪勒索。伊用着比较的方式，什么是比较的方式呢？当伊就互你去做一寡代志，还是讲一寡话，互你感觉讲哦，你若无伊吼，你会发生什么代志？你若无伊，你的生命就会无同款。你若无伊，你就会安那，敢那恐吓的方式哦。你若无伊，袂使，这叫做情绪的勒索。咱唔免安尼啦，咱的。永远做一个温暖的人，永远做一个互介意的人，莫安尼用惊的、用吓的，互人来甲咱做伙，安尼是毋是足艰苦的？其实你嘛艰苦，因为达未到你的目的，你嘛足艰苦的。对方感受到迄款的情绪，伊嘛足艰苦的。这叫做情绪勒索。你若有足济财产的时阵，有可能你会惊你是说，得用这款情绪勒索来对待你，也是讲你。诶，就想要迄、那个人来跟你做伙诶，要唔过迄个人伊都有家己诶世界，伊无爱跟你做伙，你嘛是会用情绪勒索，希望讲伊诶人伊会当来跟你做伙，跟你讲话，跟你做伙生活，这嘛是一款情绪勒索，这是新诶一个名词，你若无去甲伊讲出来，你拢唔知讲，诶、欸，原来发生这款代志，嘛叫做情绪勒索吼。所以在这部来对，我讲一款新的民俗，即马少年仔会讲的话，来甲咱做分享。卖讲人少年仔咧讲，咱唔知袂呢。其实咱知的无比少年仔搁较少，因为咱有经验嘛，咱经过代志真多，可能有一寡代志，咱知影讲迄款的感受，迄款的感觉，咱要安那来甲伊面对，也唔过无法度甲伊转做话。来讲出来吼，无都改专注这个文艺来改表达，啊，不过真侪代志咱伫心内是知影的，咱知影要安那来处理的。比如我这边处理，我就看到啊，你敢知影足侪的大哥大姐五六十岁，甚至我有看到一个七十岁走路环岛用走路的，有一个我拄到的时阵已经走两个月啊，逐天拢伫台湾的路头顶底下咧走。伊讲我豆豆啊行，我嘛要行一人。伫个生命结束之前，伊要甲台湾用伊个双脚行一遍，就无简单嘞。这个阿公，这个阿公哦，伊有甲一个阿妈做伙，因两个是不是阿公婆？我唔知影，当然应该是。我唔敢问嘛哦，即马一个查甫一个查甫做伙，真正唔知因是不是阿公婆，我唔敢问啦。要唔过因两个人非常的恩爱，两个人就是要讲。趁因一个会行吼，一个欢喜健康的时阵，也要用那双脚在台湾行一阵，倒位好食，因就为倒位去，用行的去，倒位好耍，风景好，大家去的，伊嘛要去，也唔过，买开车，买桥倒来，伊就是要用双脚偷偷啊看风景，一步一卡印行去呀，已经行要两个月啊、哦。人因真厉害呢，哎，六七十岁啊，因拢用手机啊，用手机啊咧订房间。即马订房间，就是讲，因唔是讲去订个饭店真贵诶，人因唔是哦，人因知影讲去订迄个背包客。什么是背包客咧？就以前敢若咱去大庙寺同款，大庙寺大总铺诶嘛，真俗嘛，对无？即马有真侪民宿嘛，甲庙寺同款哦，也毋过伊就是。哦，一间房间啊，内底可能四个人、八人、六个人，啊，你着入去遐住做伙，一夜啊几百块啊，尔有诶两百，有诶三百。譬如讲，即边开始出去，我嘛是住迄款诶房间，是安那我住迄款诶房间，因为阮头家刚叫我出去送货，专线 VIP 客 V， 我讲讲啊，家己嘴巴干，专线 VIP 诶客人，我送一人。专线哦吼，苏俄苏澳我嘛去呀吼，上南部的垦丁北诶、东部哦，东部足侪啊，花莲我嘛总去啊，花莲个你敢知影？花莲台东个分咧山山海山，一个伫山山，一个伫海山，我来分两工。啊，阮头家真正有够酷个，叫我去送货，
有钱啊，拍公司的吼，拍这个统一编号，拍公司的啊，车开伊的啊，开伊的货车，也唔过这个大咧，伊可能惊我去住喺五星级的，有甲我限定咧吼，出去几工才住偌济尔，所以我只好选择一工千外块是要去倒住啦吼，拜托个头家。伊一天给我千外块呢，啊，我也唔敢讲来人家遐，哎，你搞我借大钱，我唔敢，那也歹势，我那也歹势，所以我就去住迄背包客，同款哦，是背包客咧住，一天一个人，我住500块的，也冇住400块的，我住500嘛，我不知道是一个啊，我就去住，因为遐伫个遐住迄款背包客的这个民宿吼，哎呀，有真济人惊，伊拢是。有的骑卡达车环岛的，有人开车环岛，有的奥多拜环岛，有的人走路徒步环岛的，哎，大家都会坐下来，这会底下开讲，哇，迄款的感受就好诶呢。你若去大饭店，我大3-4千块一下暗的，家己在关咧饭店内底看电视、浸水，哦，有时啊可能看风景，也唔过我大这款的，虽然真俗。第一，我感谢我们头家有够酷的酷，这个收费也无我真济，大饭店无我真济钱，我只好选择一下几百块啊来呀，给大家钱，无我多拄着啊，啊头路就接着啊，拄着一款头家也无要安那，啊我就去呀，也唔过我感觉足好诶，伫迄个时阵，我感觉我们头家有可能吼，要我甲大家安尼讲话，我只会当带来无同款的书。思想模式、思考模式，讲无同款的话，只要我都伫直播内底，甲大家来做分享。即马做直播嘛无简单嘞，大家切开24点钟讲的拢同款嘞，啊想的嘛拢同款嘞，你都爱做无同的，大家唔则听的落，你讲是不是？所以我就甲遐的这个徒步环岛的人底下咧讲话。哦，大家人每我去4个AM，4个AM我拢带这款一AM几百块啊，一个人的。便所公家用啦，洗用区便所大家拢公家用，伊嘛无毛巾，伊嘛无牙刷，但拢无，你拢爱家己扎咧，我拢有家己扎咧。而且我出去才一工，我才扎两梳衫，因为我就想讲会当洗嘛，遐会当洗会当脱水，安尼都有够啊，有影，真正拢有够啊。所以有时啊，咱要出门唔免扎真济钱，嘛唔免扎真济行李，扎一个心。一个健康的身体，说走就走，说出发就出发。出来的时阵，你也拄到足侪人，譬如为澳洲回来台湾，底下咧徒步环岛，伊嘛是安尼讲，伊感觉讲，伊身为台湾人，虽然伊可能规半世人拢伫外国底下咧做工课，燕哥，伊思思念念的嘛是台湾这片的土地，伊想要回来，慢慢用脚甲伊的目睭来看。整个台湾，伊要甲台湾的美景，转去甲因的孙阿公，甲伊的后代讲，台湾是遮尔啊水，台湾遮尔啊好，台湾遮尔啊有人情味。伊讲伊咧环岛的时阵，有个人知影伊伫环岛，背包拢有下嘛，徒步环岛，炸便家己做便当哦，做好食哦，佮用新的便当阿爸安尼做咧，叫伊炸咧安尼食，拄到真济温暖的人，有感情的人，譬如我这边去送货，嘛真正迄大哥大姐，你敢知影我好？有送物件互我食的啦吼，当然嘛有啦，叫我讲老了也过暝，我实在唔敢歹势哦。但我面皮也薄吼，送物件互我食的啦，送个伤济伤好我唔敢吼，伤济伤好我唔敢。啊，小块我就有底下食，非常非常的感谢。啊，有个人咧跟我讲话，感觉讲。伊的孙啊，也是讲伊的查囝，就跟我爬这会，我有法度安尼来甲伊看，啊上这个会，伊非常的欢喜，大家开一下讲诶，我心情嘛是非常的好吼，所以咱真正爱随时保持着身体健康。今仔日咱有一个无欢喜，啊是讲因今仔日诶想想一个想法，想要出来行行诶，咱随时两领三扎咧，扎一寡钱就好啊，咱就会当。咁一定讲爱开车才有法度，无一定呢。我冇拄到哦，我冇拄到，伫其中一下冇拄到。坐火车
算几台湾的，伊的这个火车哦，坐电车几十块啊，尔，伊就一站一站坐，一站一站落，坐坐的，行行的。即马伫个火车头的头前哦，拢足侪头食，足侪头坐，足侪头看。啊，落火车头拢有公车站，公车即马佫有台湾好行的公车哦，同款几十块啊，尔，伊就载你去足侪景点去啊佚佗啊，唔免真侪钱，真正唔免。你就会当享受到真济的快乐，最重要的是啥？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啦。你讲是不是吼？我这抓顿啊，我的感受非常的深。即个大哥大姐拢是退休啊，哦，啊，不过因个真有诶五六十岁，已经伫厝诶无啥会叮当，行动真慢，反应拢真慢，也毋过因无呢，因个真健康，真有活力。有的坐火车，有的骑铁马，有的用行的，因就是安尼，规台湾去熟悉朋友，规台湾去佚佗，无一定讲咱今仔伫台北，咱就是永远伫台北生活，就是只个朋友尔。有时啊，你出规台湾踅一阵，你会带真济欢喜，够真济新的朋友倒转去哦。人因有的人佫讲吼，小招。像那个坐火车，足侪人招伊讲吼，你后边嘛搞假，要安那坐火车算归台湾，伊嘛想要来坐火车感受一下。一个有一个，你敢知影？已经六十岁啊吼，因的妈妈八十岁啊，伊讲，第明年哦吼，伊要计划，伊妈妈八十岁啊，伊要计划，提轮椅，惊妈妈袂惊，塞轮椅，啊，同款哦，要坐火车算归台湾哦，你看。六十岁要杀八十岁吼，当然迄八十岁也阁会惊啦。伊讲嘛是轮椅爱扎嘞，惊讲会忝吼。因两个哦、喔，要出来坐火车要升归台湾，只惊你无爱做，只惊你无健康尔，也无吼欢喜。你随时你手诶拢会当掌握诶，无一定爱开真侪钱，只要你有健康，足侪代志拢会当来掌握，甚至像即款出门去佚佗诶欢喜。你买当随时化惊的惊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凯奇特别要点播送给每一个你，感谢你爱我。过来这首歌曲了后，凯奇特别来跟你分享哦。而真济现在这个庙，有的叫宫的，有的叫庙的，有的叫殿的。是怎有这么多这个好名呢？念伊，但节目里面我就来跟你分享哦。这首歌感谢你爱我，感谢每一个你陪伴凯奇这么多年来，感谢你的支持，感谢你的陪伴，感谢我在外面你对我的照顾。

听的歌曲，感谢你爱我，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啊，这类人讲哦，哎，现在有的庙叫什么宫，有的叫什么庙，嗯，大家上信用的哦，就知影讲，譬如讲土地公，咱拢叫福德宫吼，无人叫福德正神土地公庙，他就拢叫福德宫啦吼，土地公庙，各拢讲土地公庙，也个有啥物户吼，庙、宫、殿、祠、坛、户、寺、官、堂、庵、亭，真济吼，这是庙奉敬神明的这个阶级，也个有甲神明无同款。安尼来分的吼，首先咱来讲庙，上济就是庙啦。无论虾米款的阶级，神明拢会当叫做庙，为天公庙的神格，甲为上界幽应公庙。不管正式的名称是虾米，信众定定拢会用庙来讲。譬如讲，台南上重要的台湾首庙天坛，这个台南人就叫做天公庙哦。也有殿，以前伫个殿吼，古早时代皇帝的办公室就叫做殿，帝王级的神才会当叫做殿，殿佮比宫也佮较悬咯吼。譬如讲，皇太这个先天上帝叫做北极殿哦，啊佮皇太北极大帝叫做北极殿，也佮咱大家拢知影的。哎，皇太咧，个皇太帝叫做凌霄殿、天台殿、文行圣帝、关公的这个关帝殿哦。啊，过来，哎，殿已经讲完啦，佮这个宫，宫足济吼，宫庙、宫庙啦吼，王妃啦、王爷啦，即系神明的庙叫做宫。以前的娘娘啦、皇帝的某，拢是伫个宫内底，所以这个娘娘啦、王爷啊，才会伫个宫。譬如讲，洪太咱妈祖娘娘的鹿港天后宫、朝天宫、定南宫，也个有洪太中段万岁的太祖宫。哦，就这吼、哦，有个人感觉讲叫宫比叫庙也更加尊贵，所以真济庙拢会叫做宫。再来，咱个要讲到户哦，户就是以前啊，达官贵人所住的所在，譬如讲王府啦、上爷府啦，啊，伫咱台湾叫做户的清水王爷庙上普遍啊。譬如讲咱台湾南昆新的大天府、麻豆大天府哦，即个讲到户，大家都知影。各种的神明在各地的这个庙用无同款的称呼，譬如关圣帝君的庙，就有关帝殿、文兴殿，也嘛有兴天宫、协天宫，各直接叫关帝庙的。啊，叫洪大帝会当用殿，足济间的这个天公庙叫做洪天宫哦，有影无吼？大家都拢知影。一般来讲，身价较悬呢，会当用较低来称呼啊。有诶，啊，毋过有诶都袂使啊吼。譬如讲妈祖娘娘、土地公，伊都袂当叫做殿啊。哦，妈祖娘娘、土地公都无人叫殿啊。过来断。坛原本就是用这个土啦、石头啦所砌起来，悬悬的咧拜拜的所在叫做坛。以前在古早时代，皇帝、帝王咧祭天的时阵用的所在，譬如台南首庙天坛，就是迄时阵府城上观点。迄时阵，郑成功就是王朝的这个政府官员，在这个拜拜的所在，清朝吼直接起庙。不过，以前吼是在上悬的所在哦，政府官员的拜拜才会当叫坛哦。也毋过，即马真济私人设的庙嘛叫做神坛，过来叫做祠。祠就是拢咧祭拜祖先，也是讲神贤的所在，比如讲主祠。哦，节孝祠、忠孝祠，哦，这东西祠，这就是拜咱以前的祖先呐、忠魂呐，哦，也个有诶，较细间的庙，买叫做祠，叫做福德祠，这个土地公拜啊，福德祠。啊，那等呢，等伫古早时代哦，这正神护灵的正厅叫做等。
咱台湾的庙是有足侪无同的所在，以庙为长的嘛是有，暗个佛教较侪啦。佛教内底在教信徒参拜，也佮有举行这个仪式的场所，叫做这个斋堂吼，斋堂以胡乱文书为主的乱堂，即嘛嘛叫做堂。譬如讲，伫台南吼，真实就开基共神堂，嘛有的是这个民俗庙的这个庙叫做堂。譬如洪敬这个妖地金庙的上有名的朱慧堂哦，有无？过来就是关，关就是庙，这个道教的庙宇叫做关，道教的庙宇叫做关。譬如阮彰化的元清关，台中的朱魂关、紫云关，哦，这拢是无同款对庙的称呼。一般啦，佛教咧叫做寺啦、庵啦、岩啦。这个一般吼，称佛寺拢叫做寺。譬如讲咧拜拜观世音菩萨咧，往家梁山寺，也佮有咧拜这个西方三圣的花果山的这个梁山寺。呀呐，安就是以前用草啊类做的厝哦，啊，查某的尼姑庵哦，也个有地藏庵，这是大家拢知影。那庵吼，大家人还有印象的，就叫做地藏庵。个一个叫做岩，什么是岩？不是家的这哦吼，一个山下卡个一个岩的岩，叫做岩。依山叠山边所起的庙叫做。岩哦，譬如台北公馆边啊，宝藏岩、桃园的寿山岩，上有名的就是咱家己的半天岩。在咱台湾啊，那讲到岩，大家都会知影讲这是丰台观音佛祖的山寺吼。譬如讲清水祖师庙，诶，这个艋舺清水岩、三甲灯福岩。真好，弄到这个清水祖师庙的祖庙，伫福建安溪这个安溪清水岩有关系，所以这两间清水祖师庙拢无靠山哦，哦，所以伊嘛袂讲叫做岩啊，也叫做祖师庙，吼、哦，也叫做祖师庙，这无同款的哦。这岩台湾啊，讲岩啊，就是一般哦，咧讲丰台。观音佛祖的山寺，起在山边的。顺带开始来讲一个，台湾这个观世音信仰是非常的普遍的哦。会当叫做亭哦，买当亭是以地主所起的哦。啊，寺就是大庙，灯就是这个村，在咱的这个村庄内底的庙。啊，那岩呢，都只讲啊，起在山边哦，啊，比佛寺较细。啊，即嘛真济观音岩嘛改名叫做寺呀吼，岩寺即种甲观音有关系哦，即种甲观音有关系。也过来有的是因为佛教，也有的是道教，所以叫的无同款。也毋过即嘛咱台湾吼民间信仰佛教甲道教拢难做伙啊啦，大家人拢感觉拢差不多啊，所以今仔日开始在特别伫节目内底，甲只庙寺后边迄字。提出来跟大家做分享哦，无同款的讲法代表着无同款的意义，啊，这个以前拢是有关系。感谢以上就是开始收集来的资料，啊，跟哦用上简单的方式，大家知影的方式来跟大家做分享。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595-7234。五，今日听这首歌，足济的代志吼，拢是古早人一代一代传来的，阿嬷讲的，阿公讲的，一代一代传来。这首歌叫做阿嬷的话，足济话嘛是为阿嬷一直一直传来的，你讲是不是？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595-7234-5，今麦陪伴着你的是我。开启。

回来这部现场，这边环岛处理回来吼，哎，有一挂要甲大家做分享的景点，就是足侪人可能爱去看庙，爱行庙的哦，不是讲叫你去庙拜拜，咱会当来看这个建筑。无同款的哦，什么款无同款的？咱台湾有足侪真大尊、真大尊的神明哦，你有看过无？每一个这个乡镇拢有。来，讲一个上有名，就是阮彰化的这个八卦山大佛啦，八卦山的大佛哦，有大尊无？有，当然神明唔是愈大尊愈灵感。呵呵是讲大尊的神明，伊就是庇佑着在地的这个民众，伊是伊的守护神。当然，伊冒这个关公的效应，足侪人伊就来遐佚佗。这边我出去，我那爱去做功课哦，无做功课袂使呢。所以我得个转台湾，大尊的超级大尊的这个形象。今仔日第一节目内底，我嘛要甲大家分享。第一个来讲的，就是阮中华八卦山的大佛啦，伊含这个座吼。管哦，管有27公尺，27公尺等于是高楼吼，高楼管哦吼，低做到694的平方公尺，这是台湾上早上大尊的这个神佛啦哦，台湾上大尊的神佛啦，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啊，哦60多年的历史啊，这你敢知影？我偷偷跟你讲一下，这足侪人唔知影，包括阮彰化人拢唔知影，以前啊。这个伊的手吼，这个凹的是无同款的哦。阮大夫的手凹无同款，是今嘛才甲凹做啥？凹做两个手合作伙的呢。以前唔是安尼凹的，因为伊以前的手的凹法无同。真侪这个风水师讲吼，伊就是手吼凹了无好，所以阮彰化才发生真侪代志，足侪人才伫遐自杀的。这个改这两手合作伙哦。所以你来阮彰化看到大夫的时阵，你也看伊的手吼，即马是两手合作伙，这是个改过的哦，原本伊唔是安尼。再来另外一个上有名、上济人坐火车，也是讲桥都摆弄去遐翕相的，就是后人的青海宫的这个妈祖。后人青海宫的妈祖，吼、哦，有够水的啦！伊用266块这个花岗岩落去雕刻的哦，而且这尊妈祖是向着梅祖的祖庙。哦，向着梅祖的祖庙，伊是敢那海上明灯同款，守护着海上的每一个台湾人，嘛守护着伊身后所有山才会铁路的平安。哦，即阵真正是我非常建议大家，若有闲坐火车就会到啊啦，坐火车就会到啊吼，即会当来啊看卖啊咧，而且遐是难得的龙穴极地哦，龙穴。以前后人吼、哦，这个海防兵伫个这个沙滩头顶发现有妈祖的庙，有这个帽啊、龙袍，也佮有千里眼、顺风耳哦，即个形象堆伫个这个茶箱啊内底，所以即开始建这个青海宫哦，伊家己选的哦，选伫个遮，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龙穴建。龙穴极地，咱会当来遐哦，吸收日月精华吼。伫、哦、个这个风水好的所在，会当替咱转运，所以咱会当来遐看看咧。然后咱会当来遐看看咧，也佫有家人中正公园的这个观音像，伊嘛有悬22.5公尺哦吼、哦。而且下暗，哦，咱会当下暗去遐看吼，下暗去遐唔啦，会当看到家人港规个整个市区以外。下暗了后吼，观音的这个眉心啊，目睭中央哦，会有光会安尼亮起来，有光就对啊啦。远远的尊者伊都有看到，敢那是慈悲的观音娘娘，一个引航，引着众生回航，非常好的吼，非常好的感觉。过来淡水的千手观音像，哇，足侪人去的，这是有金氏世界纪录认证的哦。全世界上大用铜来做这个像哦，千手观音，在咱淡水哦，这个弯道观音庙遐上大，全世界上大用铜来做的千手观音，足侪人去遐翕相的哦。即马手机啊拢会当翕吧，有闲去淡水行行的时阵，嘛来遐翕一个哦，来遐翕一个，也阁有足济，这个土地公是上大啦。土地公庙有可能上小，也唔过台湾有真济大神的土地公哦。
譬如宜兰的树吉，树吉乡的这个福德庙，伊毛上大的这个用铜来做的土地公庙，哦，十二楼高呢，十二楼高哦吼。过来，一个有行路地哦，上行路地大家拢知影，二十一公尺手提环保的土地公庙，一个屏东崩山八卦祖师庙哦，上大尊的土地公庙，伊毛八楼高哦，伊毛八楼高，过来。这个福冈山的大佛啦，大家拢知影啦吼。福冈山在1967年开山了后啊，规个佛界拢非常的有名吼，规个佛界拢非常的有名，内底阁有佛牙舍利的呢。所以福冈山有时啊，咱嘛会当来看看。也阁有开始捌讲过啊，高雄莲池潭这个先天上帝啦吼。个妈祖栏杆的这个望海妈祖啦，高雄凤山上大尊的穿蓝色衫的这个济公师傅，大家都拢知影吼，穿这儿拜济公师傅的，拢会去个高雄凤山来拜这个上大尊的济公师傅的庙哦，也个有哦吼，这南龙凤宫的大妈祖，新竹普天宫的。大关公，哇、哦，这拢是非常的大的，足侪人拢去阿咧参拜的吼、哦，所以有时啊，咱会当来遐行行咧，看看咧，咱用诚恳的心来遐拜拜祈福，上重要。咱若有咧行，身体的自然会较健康。

高啊6000块对不吼？今仔日要特别再加码，因为我去环岛等啊，特别再加码吼。今仔日若买大组的，原本是高啊6000，我阁加上一盒，互你十全十美，十盒6000块。唔呐安尼尔，唔呐安尼哦。这边的端午节，阮头家从来唔要安尼送过哦。刚这边的端午节，你若一边买两组，会当阁加上一组，所以你是变作高啊。6000块，三盒3000，九盒6000。啊，你若买6000块嘞，阮头家讲，即边端午节要加码，要加码送你一盒六粮。这六粮你一天只要食一粒，你的脚骨伫过车路，伫你起落楼梯，伫你坐落爬起来，你会感觉讲加足有力嘞。一盒六粮，你一天一粒，咱若有空嘴的，不管伫体内的，也是体外的，无好收缩的。旧年烂袂好诶，你一工一粒甲补充，一工一粒甲补充，真紧你就看到你诶空嘴豆豆啊咧收缩啊，豆豆啊咧好起来啊，足济人客食了拢讲非常非常诶有效。即边诶端午节，阮头家讲你若买大组诶，就送你一盒诶即个六粮哦。咱诶六粮一般咧卖一盒是1500块，一盒是1500块。今仔日你若买大组诶鸵鸟精，佮要送你一盒。价值1500块的这个六粮哦，一盒1500块的六粮，所以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0: 挑选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牛挑个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感谢你回来到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空四九二五七二三四五，陪伴你的是我凯奇哦。阮头家唔呐对着阮公司所有医疗团队，也够医术团队，也够检验团队，伊拢开真济钱，也够真济研究费用以外，开伫像阮这个做销售的、做广播的，不管伫电视通路、电台通路，也是讲伫网络头顶的这个直播通路，阮所有的这些人员拢爱经过着严格的这个教育训练、教育训练，也阁有哦，爱考着执照。即卖社会你无执照，无法度甲人伫遐咧卖物件啦。所以我有考着健康管理师的执照，国际性的，也阁有考着啊国际性的中医师的这个执照哦。吼，这拢爱是阮头家开钱，不用我训练我的。阮头家唔呐讲伫人员头顶开真济钱咧培养、咧训练。因为我们要行合法的，我们要行到政府一定会当来认同的，而且我们越做会当越大。现在很多譬如说什么根生技、哦、专门来台工的就是要找我们。第一，因为我们的技术有到那，再来我们公司有 HACCP 的认证，我们公司有阿拉认证，我们公司有很多的认证，是比以前 GMP 要求来认定也更困难，也更严格。我们都有提到还有很多的专利成分，专台湾也只有我们才有而已。所以我们帮很多大型公司的健康食品来做代工，譬如现在很流行的这叫鸵鸟精。我们的鸵鸟精是市面上第一个有防伪标章的。我们的鸵鸟精是怎么这么多大厂要来叫我们代工的呢？因为我们的鸵鸟精有唯一一个鸵鸟的养殖证明，鸵鸟的兽医出厂证明。就这的鸵鸟精它用老实说一句较歹听的啦，叫做骨头糊下去磨的啦，不管是拿鸡骨、鸭骨、猪骨、牛骨，它下去磨糊，会磨起来，里面它就是有这个骨头糊的成分而已。反正它也不用出厂证明，我就一盒小小卖给你、哦、譬如说十盒一千块，哎，我哪要卖，哪有要紧啊？啊，内底的我称这个鸡脚哦，鸡脚称称骨头，我去收集来，啊去磨糊磨磨，互你食。外口个大鸵鸟精，你敢知影是啥？唔知影。你看，即卖去全联买菜好啊，哦，还是讲去家乐福买菜？迄菜，这一包菜头顶，伊拢有写讲哦，啊，这包菜是假证诶，这叫做挂品质的保证，这叫做生产履历。阮伫个家咧做健康食品。我们在这里做补充治疗的食品，我们也同样爱做这个追溯的 哦， 哦，我们也爱做这个生产履历的，要让人吃了的安心，要让人吃了的健康，要让人吃了的无影响，最重要的也要把效果来给它吃出来。这个鸵鸟精哦，是怎么最近这样红得穿得抓不住啦，因为大家都知道鸵鸟两只脚而已，不过在走时速有两百多，时速两百多，这个鸵鸟两只脚而已，它再重可以载到百多公斤，是怎么它的骨质密度可以到这么高，是怎么它的筋骨可以这么厉害，拿去拱壁砰一下，比棒球棍的拱还更重呢。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骨本的流失，骨质的流失，就是要把骨本来把它固用哦。啊，个鸵鸟精唔呐，安尼会当固着骨本了，你啊个韧带的受伤，就这运动的伤害啊，就是这个筋去断去啦。就这人车祸拢讲筋去断去，好无？这个运动的伤害，韧带的修复，上重要的，我们的鸵鸟精甲别人无同款，我们个加寻龙鱼的龙骨精粹。你敢知是安那爱加这个龙骨精粹？第一，我们要做市场，甲人无同款，要让人一吃就知影讲，哇，这间的卖真正有厉害呢！唔呐讲有防伪标章，唔呐讲有兽医证明以外，伊吃了这个苦的背起来差足济呢。上重要就是这个寻龙鱼的龙骨精粹，这一档真紧，就补充你的软骨组织，
和你这个窟嘞爬起来，这个窟相，就规个拢无同款啊。开始讲窟相，你就知影吼，袂让你硬歪硬歪哦。和你窟嘞爬起来，会当个断腰断腰的。去外口咧便所，咱拢唔免坐坐咧做垃圾的。咱窟窟的落，窟的稳，窟的正，爬爬起来，各门底哎呦呜呦，超过来姿势才爬起来，拢唔免，拢唔免，唔那参中骨精脆呢，稳正正实实。在内底参古乐立身家，啊，我呢，这个鸵鸟精内底是正正实实的参古乐立身家哦，所以你唔免去外口买一斤才要几啊万块的，唔免，内底古乐立身家正正实实参入去，所以现在讲别人的鸵鸟精虽然真俗，啊，都食无好，食敢骗的，我呢有较贵一挂，燕哥。大家吃了效果拢真好，而且阿伯吃完就阁回来，是啊，因为咧犹太时阵经过冲回来，一边买两组，有效果嘛？啊，大家出面客别做伙买，足济吼，我无甲你骗，捌规个社区一边买一边买哦，200多盒，规个社区做伙买，有犹太无？当然，阮公司有用特别的犹太给伊，伊买了比一间药房阁较济啊，干免特别犹太，哎呢？大家拢食了有效，迄、那个社区固定来甲阮叫会，哦，固定来甲阮叫会，来哦，阮头家即马伊有甲我一个指示，伊讲今仔日同款哦吼，即马电话紧抄来，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咱酸甜原因根本在倒啊。嗯，
1: 啊，其实吼，伫咱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吼，酸甜大家会啦。
0: 对啊。
1: 但是酸甜的原因大概有五种。
0: 五种。
1: 第一就是骨络。
0: 嘿。
1: 第二叫做筋络。
0: 筋络。
1: 啊，第三气络。
0: 气络。
1: 第四血络。
0: 血络。
1: 第五。跌到神经，
0: 跌到神经，
1: 哦、神经压迫、
0: 欸。有三种捌听过哦，筋络啦、骨络啦，跌到神经哦，生骨刺
1: 哦。你捌听过？
0: 啊，这个什么气络？
1: 嘿，
0: 啊，搁有这个
1: 血络，
0: 血络，这有影响吗？
1: 有，咱中医讲痛则不通，
0: 对，
1: 通则不痛，
0: 对。
1: 这个心脏呐无力，气怕未出去，自然气不足，血络循环就降低，
0: 对。
1: 好、哦，啊，这叫做气血循环。无好，啊，这引起酸痛。
0: 是哦，
1: 啊，一般咱大概较了解的就是骨络、筋络，
0: 是
1: 啊，跌到神经，
0: 是是是、哦。
1: 啊，骨络的部分有包含着顶骨，以及着软骨。筋络的部分就亲像讲，比如咱的过人卡，
0: 是
1: 哦，手要举悬啦，啊，要腰上啦，要披一件衫裤啦，哦，这叫筋络。
0: 大板筋、腰
1: 椎、哦、筋、腰椎筋、
0: 股
1: 门筋、
0: 脚
1: 多筋，这个筋络无弹性，嘛引起酸痛。
0: 哦，
1: 啊，佮有一款就是讲像两骨二十四肋，有这个椎间盘突出，啊，脊椎侧弯，
0: 是
1: 哦，啊，软骨透出来，
0: 是
1: 啊，这款呢叫做骨刺。
0: 骨刺
1: 啊，安尼，
0: 我、这个是跌掉神经啊，
1: 跌掉神经。
0: 哦哦哦、
1: 所以讲，不管顶骨、软骨退化，不管筋络有弹性、无弹性，
0: 是
1: 包括着气血循环不够，
0: 是
1: 啊，加着神经压迫，
0: 是
1: 各大原因拢会引起酸痛。
0: 哦，原来是安尼，还有一个要甲你请教。
1: OK，
0: 像咱像阮女性啊，啊，这个骨质疏松
1: 是
0: 较严重性，会比查甫个较济。
1: 啊，其实吼、哦、这。人讲未静住生性住死啊，出事以后五日镜头也无平等。
0: 嗯，
1: 为什么查某人较个骨质疏松？
0: 系啊，
1: 查甫人其实也会啦。
0: 嘿，
1: 但是查甫人的骨质疏松通常拢是啥？拢是打当跌当。
0: 嘿，
1: 啊，营养补充不够，所引起的。
0: 啊、
1: 但是女性的骨质疏松发生率拢较高。
0: 对啊，
1: 最主要是因为女性朋友有大月来世嘛。
0: 好好好好。
1: 而且咱每一个人35岁以上开始，咱人体坐骨细胞活性会一直降低。
0: 哦，坐骨细胞
1: 嘛。造骨细胞。活性会下降。
0: 啊，所以阮女性就是有来世，啊、这是血路的问题，去影响到骨细胞。
1: 女性阁有。经期大月来世，啊，一寡骨精髓透过经血流失掉，
0: 哇，
1: 包括女性朋友，
0: 伊
1: 非常伟大，伊生产的过程，古早人拢生骨来胎嘛，
0: 对对对，
1: 啊，一寡囡仔的，一寡囡仔拢甲咱妈妈母体的骨精髓背掉。
0: 啊，人咧讲咧，生一体六九的岁数，就是咧骨质疏松有关系。
1: 所以讲，你咧开始咧问讲，啊，啥查某人较个骨质疏松？因为就是大月来世，第二点骨精髓去哦，小朋友幼儿啊飞走去，
0: 足伟大个呢。
1: 加上着造骨细胞活性的下降，所以无法度生精补骨髓，啊，无大件骨精髓个小朋友幼儿啊甲咱飞去，
0: 吼、
1: 哦，啊，过来荷尔蒙的失调，造成着咱的这骨浆骨髓无法度停留。
0: 哇，你看咱的检验师专业不？
1: 是
0: 啊，妈妈，你这么辛苦，你更加爱开钱，把咱家己顾好啊。
1: 是，头拄啊开始咱咧讲着电棍吼，就是讲爱有我都自然主体，
0: 是
1: 咱家己爱有我都生精补骨髓啦。
0: 生精补骨髓、
1: 哦，啊，要生精补骨髓，就是造骨细胞活性爱有够。
0: 啊，要安那吼，造骨细胞会当活化？
1: 这有方法，
0: 这有方法。
1: 而且咱已经通过着美国、美国。运动医学会的背书，
0: 哇，厉害啊！
1: 阿妈摕到美国的这个专利，
0: 我都讲过
1: 啊。这稍等呢，我再过来补充。
0: 好，
1: 好。啊，所以咱的顶骨、骨浆、骨髓不够，咱唯一要根本治疗，就是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0: 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1: 搁有一种患者是啥呢？
0: 嘿，
1: 就是啥，脚头弯吼。
0: 是。
1: 你会发觉讲奇怪，八关落街，迄、那个脚头弯吼。拢会酸酸酸酸，
0: 行路有声，
1: 啊行路有声，
0: 吼、
1: 哦，啊那咧爬楼梯，啊是咧打拖卡，
0: 咳咳咳咳，
1: 会安尼咳咳咳咳， 嘿，会发觉讲，奇怪啊，脚头那迄个骨头咧烧卡烧酷啊。
0: 有温呢，一领衫呢，隔壁就穿一领诶衫咧。
1: 常常身躯顶吼，啊，拢安尼哔哔啵啵，
0: 脚
1: 手啊、肩头啊啦，阿妈关节拢安尼哔哔啵啵吼。其实迄就是体内诶软骨厚度无够。
0: 哦，原来是安尼。
1: 啊，骨头甲骨头底下烧酷，烧卡。烧磨啊，啊，骨来产生着发炎，啊，就叫做关节炎。
0: 关节炎就是因为软骨的退化，
1: 退化
0: 啊，所以伊咧骨头出的声，
1: 是哦，啊，造成着关节骨头不足，软骨不足，啊，造成骨头烧骨烧磨，啊，引起着发炎，啊，引起着关节积水，啊，这叫做风湿性关节炎。
0: 哇！
1: 啊，你那骨头烧骨烧磨，磨个软骨厚度无够，顺便直接会去影响到咱的这个筋络，诶，这个叫做弹性。
0: 哦，
1: 筋络那发炎的时阵，
0: 是
1: 自然就要久久袂落。
0: 嘿，
1: 哦，啊，无就是讲有当时啊，脚要夹，
0: 夹袂起来，
1: 夹袂起来，因为筋络发炎嘛，
0: 弯掉了，
1: 小可叮当都痛
0: 啊，
1: 所以酸痛就是筋骨退化。
0: 是，
1: 你爱提升坐骨细胞活性，
0: 是
1: 来补筋补骨脆。
0: 是，
1: 啊，软骨。脚头乌、脚腕软骨厚度不够，都会造成骨头烧磨、烧曲，啊，这都会引起着关节炎。
0: 哦，
1: 啊，严重的那积水叫做退化性关节炎。
0: 哦，就是、
1: 啊，筋络那发炎，要箍就箍袂落啊。
0: 哇，
1: 啊，手要夹悬就夹袂起来啊。
0: 就无方便嘞，就痛嘞。
1: 所以今仔日甲咱这个酸痛的原因，
0: 是
1: 啊，诶，医理病理吼，咱大家。啊，解说可以会清楚。
0: 安尼我个问题、啊、
1: 是，
0: 好，我今仔有准备来。
1: OK，
0: 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伊唔那个会痛，佮引起着骨头的变形哟。
1: 啊，当然，因为啊，这个一般吼，一般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拄则我咧讲的髌骨软骨的磨损所引起。
0: 好、
1: 哦，啊，那是类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
0: 是
1: 通常都是免疫功能的下降。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咱的骨头关节都会变形。
0: 是，
1: 其实这是一种免疫方面功能失调所引起的。啊，即卖咱美国的这个运动医学会
0: 是
1: 甲着咱皇家制药，
0: 是
1: 咱已经找出一个最好的方法。会当伫咱或者一寡运动选手，比如讲骨头去断去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是迄款或者
0: 骨伤啦，
1: 骨头去裂去啊，
0: 嘿，
1: 诶骨伤，
0: 嘿，
1: 啊甲软骨厚度无够，
0: 磨损去诶，
1: 磨损去诶，
0: 嘿，
1: 啊髌骨内面的骨浆骨髓不足诶，
0: 嘿，
1: 咱完整的方法。要来给咱做着完整的这个治疗，
0: 所以含骨质疏松、骨头变形，也够这个软骨无够、
1: 软骨无够、
0: 骨伤无够、
1: 骨伤无够，
0: 起码拢有甲研究出来，
1: 包括着
0: 来补充，
1: 包括着过去的骨头的骨伤，
0: 嘿，
1: 哦，安尼拢总会当全面性，而且个挺扎。
0: 也够一个问题，人起码最流行的一句话叫做肌少症这个名词、
1: 嗯。哦，肌少症哈，
0: 嗯，
1: 肌少症的医学常识就是啥？肌肉无力，
0: 肌肉无力，
1: 肌肉无力
0: 的，引起着都一块的问题。
1: 啊，肌肉无力的人吼、
0: 嗯，
1: 比如讲手就好，
0: 嘿，
1: 迄手要全面筋吼，
0: 是
1: 哇，那拢无手袂力。
0: 哦，
1: 吼，肌少症伫咱老大人的身躯顶非常的多，就是啥，你的肉质，
0: 嗯，
1: 你的肉肌肉一直流失，
0: 是
1: 啊，剩皮，
0: 是
1: 吼、哦，这叫做肌少症。
0: 啊，本来个点吧，即马变皮嫩嫩诶，
1: 哈，拢剩皮尔，吼、
0: 哦，
1: 连手要全面筋都无法度。
0: 啊，所以定定脚诶软脚，即马是肌少症。
1: 啊，做到软脚，啊，过、啊、来，比如讲，脚床皮吧，直消散了吧，
0: 嘿，
1: 拢散到剩皮，
0: 嘿，
1: 迄就是你诶肌肉、肌肉组织无够。
0: 哦，
1: 啊，你若脚。肌肉组织不够，你就足够软脚哦。
0: 是
1: 啊，有当时啊坐落了，
0: 嘿，
1: 全爬袂起来，
0: 爬袂起来。
1: 有当时手要去提物件吼，啊，起来佫叫拔落去。
0: 哇，感觉嘛是无力造成诶。
1: 啊，反应会豆豆变慢。
0: 嘿，
1: 所以你看一个老大人，
0: 是，
1: 咱讲一句较直接的好不好？
0: 嘿，
1: 你看一个老大人，
0: 那
1: 豆豆啊进入到无法度走路，
0: 嘿，
1: 无法度。出门
0: 是
1: 胃肝拢伫厝内，
0: 行动功能退化，
1: 行动功能退化，啊是恰恰咧跋倒，
0: 是
1: 恰恰咧安尼，或者啊摔个大坑细里吼，
0: 是。
1: 其实咱坦白讲，嘿，已经拢无久啊。
0: 哦，
1: 你看真侪老大人话要转去前两三年吼，你会发觉讲连伊要讲话都无啥声尾，迄其实是伊的肌肉组织不足。连声大，要发声都有困难，
0: 所以这个肌少症、肌肉流失、
1: 對
0: 肌肉的退化，
1: 是
0: 影响是这么这么大呢。
1: 而且肌少症嘛，造成咱的气管吼，较无弹性。
0: 哇！
1: 哦，因为肌肉组织其实上是一种，敢那讲亲像手拎啦。
0: 嘿，
1: 哦，你的手要有力，要我都管。挂物件，就是肌肉的组织，爱有这个叫做啊，
0: 爱有力
1: 了嘛。
0: 嘿，
1: 啊，你手无力，手尾力无够，就是肌肉减少嘛。
0: 嘿，
1: 啊，你比如讲咱的气管平滑肌无够，
0: 是，
1: 迄喘气的无啥气咩啊？
0: 爱真大喘
1: 啊！爱真大只耳朵上，啊，有的人是徛袂掉啊，
0: 啊
1: 高冷卡，
0: 是，
1: 所以你看
0: 这
1: 做这老大人吼。徛咧，拢会想要坐，
0: 有影
1: 啊！坐拢会想要推咧，
0: 啊坐咧疼，
1: 啊、
0: 因为无肉
1: 啊，无肉
0: 坐咧骨头疼咧、
1: 啊。所以足侪老大人有当时啊，看厝边头尾咧开讲
0: 吼，
1: 你注意来看，拢会推入壁，
0: 有啊，有影有。
1: 啊，有当时啊，那翘脚的时拢爱用手去抱
0: 啊，上坐掉，
1: 掉。啊，其实迄双脚都散散
0: 啊，
1: 尔啊，那拢爱用手去抱迄双脚，因为脚无力啦。
0: 哦，
1: 迄、那个肌肉减少，肌少症，
0: 这个起码是肌少症的原因。所以起码医书拢会讲这个肌少症的问题，
1: 问题真大，
0: 爱来重视。
1: 对，
0: 哦，
1: 咱研发的配方送到美国诶，美国运动医学会，
0: 是，
1: 咱是提供予伊来运用的运动选手，
0: 是，
1: 比如讲啊，骨头有去断去的，
0: 嘿，
1: 骨头有去裂去的，
0: 是，
1: 脚腕软骨有磨损的，
0: 是，
1: 啊是筋络有发炎损伤的，
0: 是，
1: 包括着肌肉组织强壮度不够的，
0: 是，
1: 哦，包括着啊过去那、比如讲有这个骨伤的运动伤害，咱会当做着全面性的治疗。
0: 所以啊，还有另外一款叫做韧带受伤
1: 啊，
0: 尤其咧运动车和上肩韧带受伤，
1: 这完全拢总有效。
0: 完全拢，
1: 咱所有的髌骨、软骨、筋络、骨头、骨伤、必损、旧伤，包括着咱
0: 啊
1: 关节的变形，咱达到着全面性，
0: 而且个
1: 调理啊加补偿。
0: 啊，这些配方是啥那这厉害？
1: 而且吼，非常的不简单，
0: 是，
1: 咱搁摕到美国的制程专利，
0: 搁有制程专利，
1: 甚至咱搁有原料报单，
0: 嘿，
1: 拢总直接甲咱伫阿巴顶，
0: 嘿，
1: 都做着说明，甚至咱台湾本土真侪老大人，你若讲本身伫咧敲骨，
0: 嘿，
1: 啊，伫咧骨头关节变形，
0: 嘿，
1: 包括断底脚，
0: 断底脚，
1: 拢总会当伫三个月啦，
0: 哦，
1: 你若严重的骨质疏松啦，
0: 是，
1: 啊是。断底脚啦，
0: 是，
1: 啊是骨头的变形啦，
0: 吼、哦！
1: 你和你家己三个月至半冬，
0: 嘿，
1: 上加未超过九个月，
0: 是，
1: 你会发觉讲，哎，两骨豆豆啊，掉倒转来，
0: 有咧进步、哦、
1: 啊，断底脚的问题豆豆啊嘛拢改善，
0: 哇，
1: 哦，安尼，啊，过来有生骨刺的患者
0: 吼、哦，
1: 我坦白报告，
0: 是，
1: 生骨刺的问题，
0: 是，
1: 伊会当甲你做到一个压制。
0: 袂
1: 让你的两骨直直歪错去，袂、让你的两骨直直糟糠变形去。
0: 哇！
1: 安尼，咱就会当避免着去生啊，即讲生骨刺去开刀，唔免去食刀啊吧啦。
0: 哇！
1: 哦、所以这个专利配方
0: 哦，
1: 真正无简单，
0: 无简单，无简
1: 单。啊，咱全国嘛独一伫咱开始。诶，节目当中
0: 是
1: 来推出，而且哦，内面阁有一个纯天然消炎止疼的成分，完全无止疼剂，
0: 嘿，
1: 完全无类固醇，
0: 是，
1: 完全无任何西药的添加，
0: 哇，够厉害的咧！
1: 我今日当甲你做一个纯天然的消炎止疼。
0: 感谢咱检验师吼，甲咱带来这个新的医药消息，原来今麦有这个新的成分，会当我来唔免阁生。唔免阁听，真正非常感谢检验师甲咱的分享。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时间，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再阁等下咱的直播现场。

0: 其实咱这个双龙鸵鸟精吼，效果非常的好，
1: 非常好。
0: 第一点，我要强调，阮的成分原料升级版。
1: 升级版呢，
0: 而且佮通过着美国运动医学会的背书，
1: 是
0: 啊，佮有咱的原料证书，
1: 是
0: 伊对着你啊做软骨的厚度补充，
1: 是
0: 筋络弹性的恢复，
1: 是
0: 以及着生骨浆补骨髓的功效，
1: 是
0: 包括过去的骨头有骨伤、有骨损、有旧伤，
1: 是
0: 甚至关节的变形，
1: 是
0: 啊，佮着咱的骨轮、骨折。筋络的酸痛症，
1: 是，
0: 伊拢会当达到着全面性的功效。
1: 全面性，
0: 啊，咱今仔日哦，全国独一无二，
1: 是，
0: 伫咱开始的节目当中来做推出吼，希望咱长辈时代恁把握机会，咱伫骨科门诊一盒是2000块。
1: 一盒2000块，
0: 是
1: 啊，今仔日第一家搞犹太，
0: 啊，今仔日吼，专利成分的升级吼，
1: 是，
0: 效果甲你保证一定紧。一定有效啦吼！啊，西医问啊骨科医师的做啊门诊费吼，这部分咱该做着去除啦。做犹太，
1: 做犹太，
0: 无问题，但是20组了。
1: 20组，
0: 犹太的部分2盒4000吼，
1: 是
0: 咱现金降价。
1: 吼，
0: 你着骨轮、骨折、筋络、骨头变形、高度无够的，
1: 是
0: 包括过去有骨伤的，
1: 是
0: 啊，加着咱本身会疼的程度，拢总甲你做手术啦。
1: 所以以前脑车祸的骨伤的，
0: 是
1: 也个有啥物肌少症的，
0: 对，
1: 韧带受伤的，
0: 是
1: 骨头变形的，
0: 是包括软骨高度无够的，拢总全面性甲你做听诊，
1: 全面性的哦。
0: 啊，有原料证书，有专利证书，
1: 是
0: 包括着有防伪标章的，拢总。在咱这座配方内底，
1: 开始搁要加码送，今麦是2盒3000块，今仔日买一组，搁加上一盒，等于是3盒3000块。啊，若讲开始啊，然后我甲阮老的，阮两个想要做伙食，也是讲我要甲阮亲情，甲阮隔壁做伙买，一边买两组会当犹太无？我甲你讲，这边敢若有这边哦，而且含5组，买两组。搁加上一组，所以即马争取到哦吼，原本是2盒3000，争取到的犹太变成3盒3000块，过来咧买两组，也搁加上一组，3盒3000块，高压只要6000块，买两组搁加上一组吼，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控诉九25123。啊，那无犹太是1盒1500一直起哦，因为咱的双龙鸵鸟精，伊是成分升级版，效果加强又加快版呢，所以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吼、哦，吃一盒大家都拢一定有感觉的，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特别犹太的机会，控诉九25123456，控诉九25123456。

就是咱即卖双龙鸵鸟精哦，没有你精进的会当感觉到效果，因为伊个针啊，针对着酸痛，针对着咱的骨头变质，针对着咱的疼痛，针对着咱的肌肉肌肤愈来愈少的，针对着软骨无法顺愈来愈严重的，甲遮所有会当帮助到伊的成分，阮甲美国的团队甲伊研究做伙，只要食这项产品，就会当顾着。全部的物件吼，咱的美国讲的 all in one 呢，哦，酸痛，也个有骨头变形，也个有关节变形，也个有骨伤的，啊，也个有这个筋肉受伤的吼，也个有常常拢走路无力的，提物件无力的，愈来愈无力的，做一遍，甲你做一个听查，做一遍。甲你做一个恢复个吼，咱个骨头甲肌肤吼，若卖一直退化，特别像讲隔壁个 AM 起变数，因为一个无力个，伫变数骨头花，规身躯敢若玻璃个，脆严严，也袂当开刀，甲会当倒嘞。咱即马不管是肌肤，不管是软骨，不管是髌骨，做一遍听查，互咱走路有力，互咱会当稳稳徛条嘞，互咱唔免阁行五步，阁爱歇三分钟。行六步，就要休十分钟，唔免，要让你愈行愈有力，要让你愈行愈健康。趁这个机会，紧补充着家己的软骨、髌骨，也够你的这个骨伤，活化你的坐骨细胞，真紧，你就倒转来，袂痛、袂艰苦，行路有风，会当接龙、接枪。迄款的少年身体啊吼，所以即马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争取到这个优待是真无简单的哦。阮头家讲，过了今仔日，一盒就是1500块一直去吼。不过今仔日争取到的优待是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三盒3000块。要若买两组嘞，佮加送一组9盒。6000块，你若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就是一盒1500块一直去哦。因为即摆咱的双龙鸵鸟精伫电视台嘛开始咧卖啊，就是一盒1500块无咧讲犹太的吼。不过今仔日第一只是3盒3000块，等于是买两盒加送一盒。要来买两组咧，佮加送一组。你哪巧的，真正这边你都要扎大组的回去。其实买九盒是一个上好上好的疗程哦，吼！又跟你讲一个小秘密哦，迄一盒内底佮有三两的古老利参胶哦，吼！正正的成分，三两的古老利参胶。阮家己厝内底人，伊嘛讲吼，哦，食这赞哦，吼！一个月伊都有感觉哦，所以一定爱把握机会。迄时阵。产品拄啊出来，我家己嘛是买一盒1500块，互阮厝内底的人吃。即马犹太，我家己嘛要扎两组大组的东西，所以这个特别精处的犹太，我家己嘛会把握。希望你嘛是爱，互家己一个机会，甲你的身体、甲你的软骨、髌骨、骨伤，甲伊做一个听查，互你真紧特别艰苦，也阁有愈行愈难。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234。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扎断了后，你一定会真紧就像开始讲的，袂听有力。

阮头家讲吼，内底有参古老李生家，你唔好阁讲啊啦！你阁讲落，真正连咪就唱甲无话啊吼！真正参古老李生家，我甲你分享一个真正的案例。迄时阵，这支产品拄好推出，阮内底啊有一个伫咧包装部的啊，叫做小敏，伊个翁在足足大台的这个连接的车，有一边哦。因安尼上班的时阵，唔知是忝，也是脚无力，开车爱爬起哩，打一个无好，规个人胃头顶摔乱呢。转一个，你敢知影？当场伊怎啊徛袂起来？救护车迄医护人员一个大哭吼，医护人员三四个甲伊扛去病院的哦。这阿斌啊，小敏就开始紧张啦。哇，你温安哦，一个月赚了七八万块，啊，即马倒落去啊，去病院，唔知爱开偌济钱，唔知影佫偌久才会当佫起来赚钱。囡仔啊，佫伫咧幼稚园的啦，啊，佫有伫咧高中的啦，也佫爱补习啦。我当面啦，开始一直咧烦恼啊，希望讲因安会当紧好起来袂。温头家知影讲。因人受伤，去病院甲看的时阵哦，伊就炸一个双龙鸵鸟进去。伊讲来，你做你食，你尽量甲食，你照三顿食吼，照三顿食，伊三顿一顿拢食三粒，伊照三顿安尼食，因为真严重嘛，骨头拢脆起啊，伊顿落人大颗，胃头顶摔落来，佮脚床佮坐落哦。规个骨头脆咸咸，伊好开刀嘛，一开咧，哦，医生佫甲讲哦，恁翁哦，有这个骨刺哦，已经，伊讲是毋是安尼？伊讲对咧，恁翁定定咧发两骨来疼，甚至有时啊脚麻，哦麻甲拢无法度行路咧。伊讲这是骨刺，啊无得开落啊吼，我做一遍哦，甲你装铁啊，装钉啊起来，哇！嘛无阿多，嘛是互伊装，迄边的手术开了几六十万块吼，啊嘛希望讲紧好起来，紧趁钱啊，健康就好啊。阮头家讲你唔免烦恼吼，即马开落啊，医生希望你会好，也唔过你妈爱家己紧保养你家己，家己紧听早起来，即、這个配方你紧食。你家己嘛是阮的员工啊，敏啊！你逐工伫个工厂咧上班吼，看到咱的制程，看到咱的原料，看到咱个检验，你有信心无？阿敏讲，你爱食啦！我伫个遮做足久啊，我伫个遮真正为阿未结婚做甲即马，你嘛知影。而且免钱的吼，头家讲免钱要供应伊，伊照三顿食，三顿拢食三粒，食两个月。人伊即马已经会使去开车，虽然讲阿未全恢复个哦，也毋过已经会当会去做工课啊，已经会当继续赚钱啊。伊我感谢阮头家人呢，伊因为吼、哦，伊倒咧病院的时阵，这个病院的医生甲伊讲，你得爱倒咧，倒半年才会好。哇，倒半年，规个家庭要安那？哦，伊就安尼。第一嘛是对阮头家的产品有信心，第二伊嘛是为着讲要较紧好起来嘞吼，惨惨呐，真正三顿伊就安尼照起工咧食吼，佮照医生的指示安尼落去配合，人伊两个月即马会当登去开车，吼、哦，阮面啊欢喜家呢，伊嘛就感谢阮头家，所以这个产品真正是有够好用的啦，这个产品有够厉害的，我看到面啊银行恢复了这么紧，我嘛紧嘞，家己迄时阵哦吼，一盒1500块，我得我那一边买三盒啵，给阮一个亲戚食，阮一个亲戚伊嘛是咧做开这个阮兜开车大卡车的嘛，逐天伫个车顶安尼掉掉掉，拢嘛有坐骨神经的问题，掉掉掉，拢嘛有这个骨刺的问题，掉掉掉，而这个骨头拢特别无好啊吼，所以我嘛要给伊保养看卖啊嘞，伊食那有效，我咧讲嘛，加少有力嘞，人伊同款哦。食三盒了后，伊讲：“哦，你这是去倒买的呐？那这么厉害！”伊嘛要介绍因车行的司机食。伊感觉讲哦，即马咧行路加足有力的，无像以前哦，咧坐久开几工的车，走车回来，脚拢叫要软脚去咧吼。所以，请你一定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这不是讲阮工厂内底面啊，因翁效果好尔，我家己嘛开钱回来测试，因为我爱知影这产品好，产品真正有效果，我才敢伫咧节目头顶大声卖。几岁？伊才40多岁尔呢，伊这个骨头就真无好啊，因为逐天伫遐咧穿嘛吼，长期间坐条咧嘛，伊咧车行个讲，大家嘛要保养，你若无保养，你要安那继续趁钱？哦，40、50岁囡仔也阁细汉呢，趁钱真重要呢，无保养倒落去也要安那？吼、哦！规个车行拢讲要来团购啦吼，所以我嘛甲因讲爱把握，哇哦，这么头顶的油台，你才来买，要无你就是一盒1500块安尼买。
较袂好，啊，犹太咧买加少会好诶，而且大家做伙买大组诶，一边买两组，买三组回去吼，大家分咧食，加少会好诶，大家拢负担会起，大家拢保养会起，大家拢会听在起来。上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吃，每一个拢有效，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原本是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买两组加送一组。所以这边特别精粹的犹太是3盒3000块，9盒只要6000块，一定爱炸一个料点回去。上重要的，每一个人吃，每一个拢有效，爱吃家己嘛是自费去，爱家己去坚持才会知影嘛。我的朋友去吃。大家饿了，大家讲有效，把这边特别精粗的犹太哦，0295123456，0295123456。

精神高品质，最重要的是好吸收哦，精神高品质好吸收，这是升级版配方哦，升级再加强，要让你效果真紧地当感受到，要针对着你的软骨，针对着你的髌骨，针对着你变形期的骨轮，针对着你变形期的骨头，针对着你的骨髓，针对着你的骨本，拢甲你做一遍的听查，因为阮有升级版的黄金配方双龙鸵鸟筋，你若听到这个双龙，你就知影厉害呀吼！你软骨、髌骨、骨髓、骨轮，也阁直接针对着你的坐骨细胞来甲你做一个听查。今麦年岁愈来愈大，那有人愈来愈剩一点皮尔，因为伊的肌肤、伊的肌肉在流失，所以你会感觉讲脚定定无力，啊手嘛也无力，甚至人坐咧。坐久脚酸阁会痛，因为你无拍，敢若坐着骨，骨会去磨着神经，会痛袂？哎呀，愈来愈痛。像即款的，你爱紧的紧的，家己紧补充咱的双龙鸵鸟筋，也无你遐肌肤老了啊！你要得，你毋是食物件补会倒来的，你毋是食营养品补会倒来，你毋是搭顿食恐怕本肥会倒来的。迄拢唔是，迄是你的肌少症，也阁有跌跌走路无力的，哪行你个哪望骨轮，这个骨轮会痛的吼，阁来愈来愈无肌肤的，迄个凹翘的时阵较艰苦的，啊，阁有坐咧真痛，徛咧愈痛的，走路走无几步就爱休困的，你一定爱特别把握这本双龙鸵鸟筋犹太的机会，大家人家。大家人拢有效吼，大家人食，大家人拢有效。这大组的疗程，你若会当解补充有够，你就会感觉讲，我即卖生活品质改善了真济。袂讲行几步啊，我着爱听吼，袂讲坐咧嘛听，倒咧嘛听，徛咧阁愈听的吼。做一遍来，甲你做一个改善。提大组的回去，上重要，阁会当用上优待的介绍，提到上济上好的产品回去。咱若是无优待的时阵哦吼，买回去食了有效，无优待的时阵，你是一盒1500块吼，只有咧优待的时阵，才有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3盒3000块。啊，若买两组咧，阁加送一组，9盒6000块。高压6000块，炸上去，每一个人家，每一个人拢有效果，每一个人家，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一个软骨、髌骨、骨髓、骨轮的做一个听炸。就侪人去注玻尿酸，你玻尿酸改当注骨轮尔，一支虾注一个所在，而且你搁爱逐礼拜登去注，开的钱非常的侪，一支1000块呢。今仔日咱炸咱的双龙鸵鸟筋上去，唔拿骨轮给你做一个听炸。做一遍龟形区有骨头的所在，软骨的所在，嘛甲你做一遍的听诊吼，唔是干那一直去病院注这个止疼，唔是干那一直去病院，伫个某一个部分注玻尿酸尔，双龙鸵鸟筋，这扎进去是你龟形区拢甲你做一个照顾，拢互你袂酸袂痛，拢互你袂艰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遍的机会，特别特别争取来的优待哦吼，控诉九。25 1 2 3 4 5，原本一盒1500块，今仔日特别优待，买两盒加送一盒，3盒3000块，买两组嘞加送一组，9盒只要6000块，电话一定爱拨通，一定爱甲健康炸倒去厝嘞，互咱袂酸袂痛，唔免阁去注玻尿酸啊，控诉九25 1 2 3 4 5。对，你止疼，你嘛唔免去做啊哦。

龙鸵鸟精，这扎上去是你规身躯拢甲你做一个照顾，拢互你袂酸袂痛，拢互你袂艰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特别特别争取来的优待哦吼。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原本一盒1500块，今仔日特别优待买两盒，加送一盒，三盒3000块，买两组嘞，加送一组哦，九盒只要6000块，电话一定爱拨下通，予咱袂酸袂痛，唔免阁去做破尿酸啊！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只听嘛，免阁食阁住啊哦。

0: 有一户二楼三房家四宝岛美女的宝岛镇，向来伊就三元出名，有糕圆、酱圆啊，个肉圆，你个的菜饭嘛真好食。这当中是透早四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辣椒带手，闽南。

0: 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顶峰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主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平湖金门一个马祖局部地降中雨，台湾各地大多为侪云加好天。我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局部地降雷阵雨，透早南部地区南山地降中雨。我中部以北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南部地区火烧风发生的几率，请大家注意。当我在多好多条人家为了要和平就伫返乡以及出游拢会当有顺畅的交通，全国关键在叫伫人家期间加强了下来各重要道路风景七头地区交通速度作为第一国道一号保养系统交流道封闭，在76线东西向快速道路保养系统将伫6月19日早逐天早起5点到12点封闭了南下引导，另外6月20-21号逐天12点到暗时9点封闭了北上引导，会当利用着邻近的交流道上国道。第二国道一号中华以及万宁交流道，当然因为引导疫控管制，低速交通上国道车流塞车甲平面道路，且用容易避开着容易塞车的路段。中部关键则叫提醒着驾驶朋友，等驾期间行车之前应该注意着车辆检查，行驶路途当中千万唔通疲劳驾驶，随时监控着 NOCMS 电子看牌，加着上盖。新的交通资讯甲路况，欢喜出游。中华环保局的环境部冰感当中电红行应和着114年本所连环回收厂杂业冰感主办机关第一名，以及分化再生料再利用管理冰感的有种相顶肯定，这已经是中华关连续两年应和着这两项的有上盖关的任务。中华环保局透过着前瞻性的设备整改甲严格源头管理，和回收分化厂收受量甲处理量高级的全国港前分化场的第一名和第二名，离分化了后的破三者分化再生了生款率更高达100%，成功打造了分化场和了管理新电款，中华关环保局合作维持了良好的环境和循环永续，所全民共同合作，请民众持续落实着粪扫减量和资源回收，共同营造着优先绿生活。为了落实着为民服务精神，并且强化着社区民众对地震业务的熟悉，鹿港地震事务所日前在鹿港镇顶环境路协会配合着端午节活动，办理着地震业务宣导。鹿港地震事务所表示，近年来不动产诈骗手法一天一天多元，中介往往成为着不法人士锁定的对象，因此就为着社区活动场合进行着宣导，唔敢来当体现着民众对地震服务的熟悉。更加能加强财产安全观念，保障着自身权益，透过主动建立社区，将地震知识以着简单的方式传递给民众，也能让更多乡亲了解着政府所推动的各项便民措施。许多大小朋友期待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来了，今年将在6月26号和8月29号巡回在台中29的行政区免费放着蜡笔小新、寻龙高手等等21部共同的动画电影。今年活动丰富多元，开闭幕场将安排9号家族成员开场，和大小粉丝朋友相见欢，更加有丰富的贺礼。每一场组除了有32尊的液晶电视，阿个院线电影票抽奖，一组我好我张阿个加差抽40尊的液晶电视，以及提供着美味的爆米花。6月26号开幕场，以及8月29号闭幕场，更加差抽着70尊的液晶电视、Switch 2游戏机、无线投影机以及平板电脑等等丰富的大奖。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出来的囡仔到店来放电看动画，把奖品砸。登记出位哦。台中市政府环境部局前个队都混队员精选阮固定伫14号伫台中市立宏湾区体育场举办。先前因为受天气无好的影响，环保局宣布精选日期延期，日期经环保局公告确定改为着6月28号举行。环保局说明，因应着精选时间改变，关精选间将公告录取名单时间改为着7月6号九点。卡斯公应可能对于更改的。有其他疑问，请卡到环保局联络电话控诉2228911，张坤基6669。 原本只是要找人讲话尔，想袂到真正开工做幸福，当当亲子关系结冰，婚姻面临着卡关，或者生活压力互人出袂过气的时阵，这通电话往往都是改变的起点。台中市家庭教育中心持续推动着数一二八一帮我专线，这不是冰冷的公务柜台，而是有着受过专业培训的家庭教育志工，透过着电话甲面谈，无条件的讲道理，陪市民好啊开工。温馨安心的空间内底，淡淡啊梳理着情绪，成为着无数家庭的温馨队友。台中市家庭教育中心表示，数一二八一八五专线秉持着预防优先的理念，希望伫家庭问题还未恶化进程，提供即时而且温暖的支持。未来嘛，将持续结合着志工、专业甲社会资源，陪伴更加侪家庭经过着人生无同款阶段的挑战，做台中市民上届建设的后盾。今年刚好拄着创世基金会成立40周年，为了募集着嘉义建医及食物林当年服务经费，创世草顿医院甲大中医共同举办着同心住院工业联动局，并且由着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全力支持，邀请着亲自到庭观赏着联动局，买当将票根立足工业转赠予弱势家庭，和贫穷的联动也有机会入去局院登录，同时实现着去。要 ESG 甲社会责任。6月27号礼拜六个下晡4点，就伫南投县文化局演艺厅举办了同心住院公益联动局。每一张票券另作600块，会当陪伴着家人共享着亲子时光，或者转赠予弱势家庭和爱心加倍。票券会当伫 TixFun 售票系统，或者卡电话0599-255-1119张坤基到李神清。大个孙安逸一出现，真侪人第一时间就甲镜头指向着饮食，是不是哦？卤肉饭食了伤过侪，或者钱诶、甜诶、消夜所害，人体处理着大个孙，其实有一套精密的回收甲清除系统，瓜中会透过着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甲血液当中的歹大个孙掠转来做代谢，都参像清洁堆叠维持着身体的运作。但是如果这套系统效率下降，清除速度变慢，就是说没吃了特别油，会中的胆固醇也可能慢慢堆积。治疗上除了常常看到降血脂药物以外，生活也要共步做调整。第一步，先对暗顿和宵夜下手，减少含糖饮料，果汁和甜点，白饭白面适量，烧酒减饮，暗顿吃了多好就好啊。困之前撇免搁食物件。第二步是加肌肉，重新叫回来做工课，饭后走路10分钟到20分钟都有帮助。搁搭配达礼拜规律有氧加阻力训练，对咱提升了葡萄糖和脂肪利用的效率。撇免能量全部由肝脏来负担。第三步就是降低发炎负担。其实日常做调整，这是血管保养的关键。以上新闻由着玉林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谢哥，你可以回家，你可以可以看书啊。
1: 爱情不过是一种频率，为何遇到那么多插曲？我们的差距是否忘了算进去？
0: 对啊，应该是忘了。

大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邦尼泰勒所唱的这首 Holding Out for a Hero。 这首歌曲是1984年美国电影浑身是劲的电影歌曲，来自澳洲的邦尼泰勒，那当时刚去美国发展，就是靠着这首歌曲还有这部电影真紧就在美国红起来，而且还有跟那个时候真出名的魔术师大卫考伯菲合作，在表演魔术的时候演唱这首歌曲，让很多人印象都很深。虽然说邦尼泰勒在这首歌当中一直在唱说他需要一个英雄，不过不管是邦尼泰勒在他 MV 当中的打扮还是他唱歌的方式，都不会让人感觉他是一个需要英雄来保护的女性。严格说起来，他看起来根本就是一个真有气势的女性，他需要一个英雄是因为他想要找到可以跟他速配的另外一半，而英雄也是同样一直都在寻找这个可以跟他速配的女性，这就是人说的门当户对。现在大家就来到底收听这首 Holding Out for a Hero。

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大口容易低速加工子宫内膜癌，医生提醒啊，大口跟年龄都是子宫内膜癌高风险因素。子宫内膜癌的典型症状是无正常阴道出血，特别是伫经年期前而出现。假使讲出现着天经了后阁出血，月经周期混乱，并且伴随着长期点症出血，月经周期缩短或者是经期伤过长，以及持续性的阴道出血超过三个月，都应该尽早就医。子宫内膜癌危险因素主要是大口甲细化饮食习惯，其中大口病患体内脂肪细胞含量较高，脂肪细胞会分泌一挂类似雌激素形态荷尔蒙，刺激着子宫内膜，低速加工增加着致癌的风险。此外，年龄也是危险因素，特别是伫天经前后女性，都是低调子宫内膜癌的高危险族群。医生建议预防的方法，除了运动，平常时摄取着相关的营养素也是真重要，参照欧米伽三、维他命 A、C、E， 还有 C。另外就是钙，会当减少着子宫内膜癌的风险。规律的运动，维持着健康饮食，甲维持着适当的体重，会当有效降低着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哦。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阵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若是要

要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平常时在念大悲咒，也是咱在念观世音菩萨的灵感真言，拢会去念到一句咒语。这句咒语就是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这句咒语是大明咒。所谓大明咒，就是念这句咒语，就会当得到大光明，会当甲菩萨心灵感应。嗡嘛呢叭咪吽这句咒语有一段真深的由来甲典故。嗡嘛呢叭咪吽这句咒语是观世音菩萨当年伊在度世时阵，经过无上的诸惨、无限的艰难，到尾啊，阿弥陀佛才将这句咒语放予观世音菩萨，甲观世音菩萨用这句咒语去度众生。即嘛，咱就来讲嗡嘛呢叭咪吽这句咒语的由来。这句咒语是梵文，是印度语，那甲翻作咱的语言，就是祈求心内的莲花开放。在当年观世音菩萨还在人间修行的时候，那个时候百姓是真艰苦，吃的是没汤好吃，穿的也没汤好穿，国家还有战乱，社会还有土匪强盗，强的是欺负弱的，查甫人还会欺负查某人，因为百姓时常在腰在肝在劳动，所以百姓时常都在破病。迄个时阵，医药是真无发达，会使讲是拢总无药啊。所以咱人就未使破病，人若是破病，都爱互病折磨，一直爱互病魔折磨甲死，折磨甲身体消损，无气无脉，才含昏来死去。迄个时阵无啥物卫生，嘛无啥物保健，根本人拢唔捌，所以瘟疫、吐老、怪病是一大堆。百姓病死的是无数，夭死的嘛是一大堆。观世音菩萨一时常看到流目屎，看到哭，也因为歹环境的磨练，伊看过真侪真悲惨、真悲哀的代志，所以伊产生大慈大悲的心，叫做慈悲。也因为观受过真侪悲哀、悲惨的折磨，伊产生大智慧，叫做悲智。果因为观世音菩萨伊有大慈大悲的心，所以观世音菩萨伊个下大愿啊，叫做悲愿。观世音菩萨伊下愿讲，伊要度尽人间的众生。那是无度尽人间的众生，伊就不爱生活。在这个中间，那是有退转的心，伊的头脑甘愿和别开，必成一清地。观世音菩萨伊下大愿了后，伊真正日夜在奔波，伊想尽方法，伊想要度尽众生，伊度真久，搁真久。可是众生是真歹度，安怎度化，嘛是还搁有未度化的众生。有一天，观世音菩萨伊心中在想：我度遐尼久的众生，未度化的众生同款是遐尼济，众生一代传过一代。
众生敢真正度会真，正在观世音菩萨有这种念头的时阵，伊的头脑忽然间煞劈开，煞必成一清地。这是伊当时所咒诅的愿。观世音菩萨伊的头脑必成一清片的时阵，在这个时阵，阿弥陀佛也即时在劈开的脑中出现了。一千片的脑浆，煞变成一千片的莲花瓣，然后合成变成一蕊一千瓣的大莲花。观世音菩萨的头脑也搁合活来啊，好好无代志。阿弥陀佛，伊向观世音菩萨讲：你用尽方法要度尽众生，可是众生度未尽，因为你用的方法太过复杂，太过困难，不但你真艰苦。众生有那真艰苦，我即阵教你一句咒语，你用这句咒语去度化众生，众生会加真紧得好度化。这句咒语就是嗡嘛呢叭咪吽，观世音菩萨，伊听了后是真感动、真欢喜。观世音菩萨伊悲喜交集，伊流目屎啊，所以菩萨伊同款有那会哭、会流目屎。从此以后，观世音菩萨伊就用这句咒语去度化众生。经过唔知偌久过偌久，咱中国就发生一件嗡嘛呢叭咪吽的故事。是嘛？我来讲这段短短的故事。在咱中国大陆有一个老妇人郎，这个老妇人郎是真可怜，伊无翁婿，嘛无子女，是大人有哪拢来过身去啊？不但是安尼。这个老妇人人，伊的身体无恙，伊不时时常在破病，但是搁较艰苦，生活一定嘛是爱过。伊初当的做未起，辛苦的伊嘛爱加减做。这个老妇人人，伊只好逐日替人经刀啊。有一天，正在伊伫厝里在经刀的时阵，门外来一个年轻的妇人人。这个年轻的妇人人。也就是菩萨的化身，是专工要来帮助这个老妇人人的。年轻的妇人人向老妇人人讲：，那是要有光明的日子通过，身体若要日日养健，你爱时常念嗡嘛呢叭咪吽。年轻的妇人人改念，顺续佫改一下。年轻的妇人人改了后，伊走啊。可是迄个妇人人伊的记忆真歹。嗡嘛呢叭咪吽，迄字吽倒边是口，啊正边是牛，也就是牛在叫的意思。妇人人伊煞记袂掉，伊袂记得啦。归去伊有边读边，啊无边读中央。妇人人伊就甲读做牛。老妇人人伊逐日哪捡豆啊，就哪念嗡嘛呢叭咪牛，嗡嘛呢叭咪牛。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老妇人人也一直在叩头啊，嘴也一直在念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念一个句煞感应啊，奇迹也出现啊。平安妇人人念咒语的时阵，厝里会出好光；平安念一句咒语的时阵，豆啊唔免惊，会有一粒豆啊自动跳过另外一个窗啊，念一句就跳一粒。老妇人人一直念，豆啊就一粒一粒一直跳过去。有一天，有一个高僧经过迄个老妇人人的厝，伊看到迄间厝阁会出好光，迄、那个高僧伊感觉其中是幽曲，迄、那个高僧伊就去甲看一下究竟。伊听到妇人人那经祷啊那念咒语，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高僧听一下感觉是真好笑，嗡嘛呢叭咪吽，啊妇人人甲念嗡嘛呢叭咪吽。这个高僧才向妇人人讲：“施主，你念唔对起啊，唔是念嗡嘛呢叭咪吽，是爱念嗡嘛呢叭咪吽。”高僧一教了后，我来走啊。妇人人伊就开始个念啊，伊念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奇怪的代志又过来啊，念嗡嘛呢叭咪吽，豆啊会自动跳过，树林阁会出好光。可是伊念正确的，甲念嗡嘛呢叭咪吽，厝里的火光煞消失去，豆啊有那袂主动跳过啊。原来念咒语爱诚心，爱专一，爱念甲会骨溜，安尼自然感应。
何况观世音菩萨，伊是专心在度化众生，因为行即灵，信即感应。不过正确的念法，我那是念嗡嘛呢叭咪吽。

天地做万物是真奥妙，啊，天地做大自然更加奇卡。参像咱这个世界，有水会出泉的，有窟啊，有鼻啊，有湖，会流动的有沟啊，有溪，有河，有江，然后有大海洋。所以咱时常听人讲，大海未惊大水，其他参像河川、溪沟啊、小鼻、大湖。拿一个风台来做大水的时阵，就泛滥成灾啊！天后这水流入大海，这无水灾，所以咱就用“大海唔惊大水”这句俗语来鼓励咱人。做人爱有度量，度量爱参像大海，会当容纳一切。咱嘛时常听人讲“灾上北来凌天多”，因为是度量大。才会当接受人的批评甲攻击，所以才会改进，才会当做个宰相。宰相度量大，国家才会进步，才会富强。你甲看，即阵咱这个社会，嘛有真侪人鸡啊长啊鸟啊多，动不动就要向人报复，就要报残孽啊冤。所以人讲得失君子，千万唔通去得失小人。小人是安尼鸡啊长鸟啊多，真歹斗阵。啊，君子伊度量宽，伊就真好做伙。咱伫这个社会，事业若想要愈做愈大，事业若想要大成功，咱都爱加交一挂君子。咱本身嘛是爱一直修养，一直磨练。咱本身度量有哪爱宽，咱爱有法度度化小人，安尼咱的人生就无阻碍，就会当兵波千魂，进入巅峰。组织的改善。

0: 信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微型加细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一定去得到肝病人实在是有够济。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正讲是国病。若是看人得到肝病，伊到后期的时阵，伫阿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伊真可怜待，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便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唔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肺毒，这些来吃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肺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溪中医诊所。

0: 进公狗。
1: 时常听人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担情岁啊，在咧上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在糟蹋你，不是人弃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同人知，便吃便好，同人拢学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人一顿吃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尖钙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钙七代牛黄五宝丹。

甘蔗是世间上上界平凡的果子啊之一。每一个人拢捌食过甘蔗，甘蔗有白甘蔗、甲黑甘蔗，甘蔗无双头甜，这每一个人拢知影。所以咱食甘蔗，爱晓倒食甘蔗，安尼才会当愈食愈甜。若是未晓倒食甘蔗，愈食就愈歹食，愈无味。咱的人生有时好亲像在食甘蔗同款，人生有真侪代志无法度两全其美，有好的也嘛有歹。有真侪人以少年得志，食老却是老歹命；嘛有真侪人以少年落落，食老却是轻盈阁好命。有人以钱真侪，却是财穷心弱，思想在破病。嘛有真侪人以真善吃，却是医无病痛。人讲人生啊，人生真正是真歹比拼，所以咱爱会晓知足，咱爱会晓倒食甘蔗，咱都爱互留好命，千万唔通来留歹命；都爱互身体养养，千万唔通财多心弱。人讲死皇帝唔值得活乞食，钱多身体无用，煞变成目睭金金啊人相中。看会到啊，食未到是干打嘅；看会到啊，用未到是变念头。人生是海海啊，开开啊，有时唔免想计较。有一天目睭那是来客气，三寸气那是断。这个时阵啊，好汉在哪里？啊，英雄又搁在何处？有真侪人伊知影，甘蔗无阿多上头甜，人生无阿多两全其美。所以伊真知足，伊会晓笑颜、笑福、报喜，安尼伊的人生嘛是快乐圆满的一生。

伫较早的农业社会，咱若是去种卡，就时常看到人在打肥压菜。即阵工业社会，大部分拢是用肥料啊。可因为即阵生活是愈来愈好，会使讲每一户拢是用化学变数。过去的变数，因为晒肉拢蹲掉咧，所以真臭，真无卫生。但是晒肉会当做肥料，所以就有人将晒肉打去压菜，叫做打肥压菜。那看到人在打肥，拢感觉四周围真臭。可是打肥的人，伊本身因为偏固啊，所以伊唔在臭。所以咱民间有时常听人讲，家己打肥唔在臭。即句俗语，就是在骗笑一挂爱分家规、爱碰风、爱自夸的人。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杜文章，人才是生了真将才，学问也普通。以山以命卜相，这五术拢真有研究，所以伊会八卦、会算命、会看风水，嘛会甲人看病开药单。所以伊真自夸，认为伊是人中的良方，别人拢对伊袂着。可是伫朋友中的眼中，伊是雕器五艺。雕器除了伊的皮会当做雕皮大衣以外，外皮水水，内中是晒肉。雕器有五种的才艺，伊会收水，但是时常收甲半途就去予水淹死啊。伊嘛会走，但是佫走袂紧。伊有那会爬树啊，可是佫爬袂悬。伊有那会跳，但是佫跳袂远。伊嘛会稳土，但是稳土佫稳袂深。所以咱若在讲一个人才艺真多，但是伊学艺不精，叫做雕器五艺。有一天，杜文章伊甲一件朋友搁在开讲啊。杜文章伊是真臭屁，真自夸，伊看人拢装无起，所以就有一个人要互伊好看。其中一个讲，较早有一个书生，伊认为伊才高八斗，学富五奇，伊讲伊是满北的文章。有一天，这个书生伊要上京赴考，较早交通是无方便，上京赴考主是要用担的。爱搬山过岭，一关行过一关，啊，一省行过一省。有一天，这个书生，伊行来到山内，忽然间伫树内中间窜出一只大猛虎，向书生一直行来。迄、那个书生是真着惊，讲虎爷，你唔通食我哦，我要上京赴考，我是满北的文章呢。本来迄只虎并无介意，所以慢慢来行。伊并无想要食人，即马迄只虎听到迄个书生讲伊是满北的文章，迄只虎心中在想：伊食过遐尼济人，食过遐尼济动物，但是伊毋捌食过文章，文章一定是真好食。迄只虎向书生汹汹就打去啊！虎鸟是真来，虎鸟对书生的腹肚就甲插落去，腹肚一个掰开，肠啊肠肚拢走出来。迄只虎大嘴就食，迄只虎食了后是真失望。迄只虎阿妈妈想讲，啥物文章，原来嘛是晒肉遐尼臭。我就是文章真好食咧，我就是文章真香咧。故事一个讲完尔，林文章这个人满面是全豆花，其他的朋友是会心的笑。真侪人拢讲杜文章伊真臭屁，真自夸，真爱笑人。伊阁真爱糟蹋人，真正是马啊，唔知影家己面长。另外一个人，伊就讲倒文章，伊半桶水，老王未过，自卖自夸。最后一个人，伊就讲，真正是家己担肥，唔知臭。

俗语讲，失得钱失得了，啊，侥幸钱记未掉。什么是失得钱？失得钱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用无道德的方法去赚来的钱，这就是失得钱。失得钱失得了，就是你用无道德的方法所赚来的钱，人有那用无道德的手段去提你的钱，这叫做失得钱失得了。啊，什么是侥幸钱？就是无爱行正路，专门去笑人、怪人、骗人，还是骗人。伊所得来的钱，这就是侥幸钱。侥幸钱敢记得掉？过去有真侪人故意以多人的花钱，然后才走去他乡外里，有的佫走去到美国。结果伊走到美国的时阵，去予黑社会人知影，大家。有那小钱给他恐吓，小钱给他卡油，到尾啊，伊个人倒回来一寡钱，嘛是去予人提了了。到尾啊，黑社会人士一个提无钱啊，煞叫人给他拍，结果煞拍甲带性命，伊食了煞满身是病。嘛有人伊专门在说教，害一寡爱跋筊的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结果这个人敢有卡好买？嘛是菜顶食菜，啊菜卡忙。有的人是去用台戏，啊有的是去用用枪拍死。嘛有人专门利用人家境困难，用种种的方法去卖人的查某囝，啊去卖肉。连十二三岁查某囡啊，伊嘛强迫人去赚。结果这个人敢有靠好业？这个人有的是去予人关，啊有的是伊的子弟到尾也真狼狈。有的是连家己的查某囝嘛顺耍落海落去赚，空中的好朋友，失得钱真正是失得了，侥幸钱真正是记未掉。咱甘愿行正路，慢慢啊赚，啊慢慢啊存。人讲得爱拍铁啊存，唔通满枝存。你甲看人在拍铁店在拍铁，拍一个存一束啊，救未倒东西。啊满枝存就无同款啦，满钱真嫩，小花幼咧就存真长。但是一个放弃，就阁揪倒回去啊！有时揪一个较大粒的，煞揪回去。失得钱甲侥幸钱，就好像像在揪满钱一样款，真正是记袂掉。

0: 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这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诶，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 2699。

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打耍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由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山的强力素霸清、乌象山的保和维散、乌象山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这首台语老歌哈，怀念的播音员是红地区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
1: 亲爱乡亲，地区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哈，啊，这怀念的播音员哈，
0: 嗯，
1: 离别的我代表哈。啊，这拢是红地七的吼，红地七吼所唱出来吼，台语歌手红地七吼，啊来过新年吼，
0: 足社会哦，
1: 99岁啦吼，哦，真正无简单吼，
0: 无简单。
1: 伊出身伫咱彰化宜林镇吼，啊是从正出名的台语的歌手红地七的吼，啊会使讲伫本个月11来过新年吼。啊，拄啊99岁啦吼，红地七因兜的家境非常的好吼，啊，伊伫台湾读小学5年，就去日本留学啦吼。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倒来台湾啦吼，啊，会使讲即个高中毕业吼，就进入吉林镇公所来做公务员吼。我较早的高中毕业不得了呢吼，
0: 嗯，等于咱今麦大学生，
1: 比大学的
0: 更加优秀，
1: 对哇、啊？以前那初中毕业的，当入去定工所、用工所吃头咯，所以这个人无简单啦吼。啊，因为伊诶参加电台的歌唱比赛吼，啊来吼，会使讲红噶吼，红噶了对哇吼。啊！伊唱过的歌，离别的月台票，怀念的播音员呐，吼，流浪三兄妹吼，拢是伊的名曲的对啦。
0: 是啊，进咱的听友嘛，足侪人拢就爱点这几首歌哈。
1: 对啊，红地七伊原名做红地区啦吼，因为伊顶到吼白地七的吼，所以就查讲古早人讲老老实
0: 吼，用安尼的号名
1: 对吧？所以用安尼来做伊个名吼，伊会使讲看清掉这个公务人员吼。啊，会使讲讲这什么斜杠啊？吼，伫台语的歌坛第一个人吼，伫1960年参加电台台语歌唱比赛吼，啊来崭露头角的吼，啊来进入当时真出名的亚洲唱片公司吼，发行个人的专辑吼，离别的公众电话啦吼。最后佫推出离别的月台票啦吼，啊，佫有怀念的播音员顶了对啦吼，啊，会使讲这人真正无简单咯吼。
0: 上出名的怀念播音员。
1: 对啊对啊，我这做播音员的，咱嘛真怀念伊啊吼。
0: 嗯。
1: 所以伫遮吼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吼，啊，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的
0: 对吼。简单啦，你做一个公务人员，对，去做副业的这个歌手。
1: 对啊，做歌手啦吼。啊，有时候阮做服务的吼，所以面书跟交流做服务的，拢伫咱节目现场咧进行的这个当中啊吼，啊电话会当卡入来就对啦吼。啊，有时候阮公司做服务的，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啦吼，金门、马祖、平湖、离岛、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吼，还是讲咱。住伫台中的大家，咱台湾直接各省份里面好话拿来，家己的余德啦吼，台南关电两电银德东山咸水吼，啊，高雄市的内文山呐、六股大厦燕巢美德的这吼，拢由阮公司直接来甲你做服务啦吼，啊，都唔免客气，咱拢为透早6点服务甲阴暗的9点哦吼。欢迎，会当加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外观区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的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
1: 欢迎咱那个评论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亲啊，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伫这个中昼以后，中部以北 各有东北部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啦吼。中昼以后，中部以北吼，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啦吼。啊，阮家即马是好天吼，即马是好天就对啦吼。啊，下头唔知个安怎未唔知影吼。唔
0: 知是个天。
1: 对。对，啊，即马目前是好天的天，
0: 好，
1: 安尼吼，啊，所以伫遮讲我咱的朋友做参考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5度到33度，
0: 中部地区是24度到33度，
1: 分江地区是25度到34度，
0: 隔壁地区是25度到33度。
1: 昆丁地区是26度到31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2度，
1: 阳明山是23度到29度，
0: 台北市是25度到34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6月18日。古历是5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四啦吼，啊，会使讲今仔日子无好吼，今仔日子无好吼，所以吉事、喜事、凶事吼，啊，拢总唔通伫今仔日来办啦吼，所以伫遮来讲予咱的空中个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啊，对着吼，即个报税季节吼结束啦吼，啊。按照企业财报来推估吼，今年吼，咱台湾我有这个台积电吼，啊来蝉联这个交税王了对啦吼。台积电伫5月交税营所税吼，将近吼会使讲2000亿啦吼，将近2000亿吼，啊会使讲年增加超过50%吼。占全国诶，即个营所税诶，主要诶税额吼，将近30%吼，占咱台湾所有缴税将近30%了，对吼。啊，即个鸿海吼，鸿海嘛小港吼，鸿海嘛缴头的200亿吼，啊排第二的对吼，啊广达吼嘛缴破100亿吼，排第三的对啦吼。啊，会使讲，拢含即个台积电有相当大诶差距啦吼。哦，啊，咱台湾即马就是特价诶大企业伫缴税啦吼，有趁钱缴税。
0: 所以政府个盖侪收入
1: 啊，对哇，盖侪收入啊。啊，所以吼，所以你也看讲，咱这电子诶科技吼，啊，来创造着咱台湾诶经济基础啦吼，啊。这咱拢总爱喝来吼，来感谢人就对了吼。哦，不然那台湾这嘛，你要看这有的这一挂福利吼，啊一挂福利啦吼。
0: 拢总是
1: 客家税收的对吼。啊，所以吼，伫家来讲我咱的空中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轮下所带来歌曲《月光的海边》，是咱大地大南市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董太太你好，我林秘书啦。
2: 啊，林秘书哈。
1: 哎、欸，什么贵事？
2: 我要跟你问一个啦。
1: 哦。
2: 我老的哈。
1: 嗯。
2: 伊讲话迄口口哈。
1: 嗯。
2: 是几啊档压下几啊项食品啊？
1: 嗯。
2: 啊，我今麦有跟你挂两罐鱼油啊。
1: 对。
2: 啊，伊食了怎样擦？够济，
1: 对啊，
2: 好有够济。
1: 哦，
2: 啊，即卖吼，
1: 嘿，
2: 公司，你讲上，啊，我就好啊，你是要去断给我吃？
1: 哦，
2: 安尼啊，我是讲，啊，唔过人林秘书有讲咧，甲人食饭，
1: 嘿，一个了两三个月啦，
2: 对啊，人伊有讲咧，
1: 嘿，
2: 啊，无你我去断一罐给你吃，
1: 好，
2: 安尼啦，
1: 嘿，
2: 啊，无伊迄个口罩。哦，不要当了，
1: 对吧？
2: 啊嘿嘿吼，哦，我咧见到你双轨吼，
1: 嗯，
2: 哎、欸，阿你吼，你双轨我含你，阿你我咧甲骗你吼，
1: 嘿，
2: 我见到有够惊，我讲，
1: 哦吼吼，
2: 你万别来，所以你我答应你好一点，
1: 好，
2: 干那一波平时输，
1: 嘿。
2: 听
1: 伊个
2: 胃
1: 药啊，
2: 我
1: 来甲你食看。不合为善
2: 呐，
1: 吓。
2: 对
1: 哦，
2: 我
1: 就
2: 说不合为善哦。
1: 对哦，嗯。对啦。嘿。对哇，阿姨，就是胃胃癌肠癌会啦。对。
2: 啊，
1: 那
2: 你洗水就一直咳痰个。
1: 哦。
2: 你
1: 有
2: 事啦。
1: 哦。
2: 嘿，我感觉有啥？
1: 对。
2: 我好啊，你拢甲看我只，啊，以前啊吼是照啥分只，人伊拢参加。
1: 啊，伊个只买过咱的胃肠啊，有。
2: 伊拢食三汤匙啊。
1: 哦，对对对。
2: 伊拢食固定参加。
1: 有。
2: 自己食三份，
1: 伊
2: 不得食。
1: 哦。
2: 我讲你若无吃不得食，你迄囡仔孙等下人就无你抱。
1: 诶、欸，唔敢，你讲话了有哦。
2: 嘿。
1: 有。
2: 啊，就是平时。你还早嫁刚死，后生先不拿回来哈。
1: 嗯。
2: 我讲南无人，你就挂口罩。
1: 对了。
2: 无南无人。
1: 对了对了，晓。
2: 哎，啊，那我今日是在跟你问讲，康德哥，伊讲唔吃。
1: 哦。
2: 啊，我是在跟你问讲，康德哥挂一罐好吃。
1: 天哪，自己家炖一盖得啊。
2: 哦，真的吗？
1: 晓，好啊，自己炖一盖得哦。
2: 是啊。哦，安尼好，我来问。
1: 啊，你住伫台南的北区黄太太。
2: 哎。
1: 啊！你拢去对景咩？
2: 我拢甲恁徛来。
1: 好安尼。
2: 我年会我
1: 好好好啊。
2: 好啊。好。哥甲问。
1: 好好好。
2: 我哥甲恁徛。
1: 好好。
2: 我不约吼，然后一小时唔接你。
1: 好好啦。
2: 我安尼哥食一罐。
1: 好。
2: 得喝，喝下来。
1: 好。好。
2: 我哥甲果酱。
1: 好好，谢谢啊。
2: 好
1: 好好，感谢哦，
2: 拜拜，
1: 再见再见，
2: 拜拜。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北区的黄太太，甲咱做个见证。伊咧讲因头家口臭非常的歹味，来食咱的乌象山的保卫战，食了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咱若胃火较大的，有口臭的嘴会呆啦吼，还是讲犯着寒邪冷力，冷胃的会苦外。先拢赶紧来吃咱的乌象山的保和胃散。

0: 文下所带来一首大吉老歌《准定的小将》，是咱大地家己当旧的第三世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啦！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有苏干。交流，你将跟人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我们的八千点播完，
0: 好意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攻格，有时候我们我全身的药品到了五点三的一生，万年是公行日行更好轮超顿万寿堂玻璃集成北港龙会片行星新港古公所的隔片行星现化和台西港的中营公路信台啦吼，嘉义市场内千二只开的安宁药局，药剂破坏洞罗德中明吼，公山天德啦吼，红山是中华和平一心堂，万丹小培古香天庭边啊破林药局，屏东区是大埔，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破林药局，拢会单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咱屏东县补助着这个中价吼，啊来整这个假喙齿啦吼，啊讲将近有5000个人受惠了听吼，尤其这个超高年龄的社会来啊吼，所以这个口腔的健康关系着中价营养的摄取啦吼，身体的机能、心理的健康。含省外品质吼，屏东县政府推动这个口腔保健的政策吼，透过着吼，啊，从这个假喙齿来补助啦吼，偏向医疗服务啦，啊，到处的这个牙科的照护吼，含预防保健教育等多元的措施吼，打造着完整的口腔照护的网络，其中。假喙齿的补助吼，已经有将近5000个人受惠啦吼。啊，这个县长周春美表示讲，县政府今年编列1000多万吼，执行吼，啊，会使讲，吼，这个中低收入户补助增这个假喙齿的实施的计划吼，实际伫屏东。符合着低收入户的、中低收入户的老人生活津贴，也是身心障碍生活补助资格的65岁以上的中者，55岁以上的原住民呐、啊、吼，经过技术评估，有这个征地的需要吼，啊，就会当申请吼。同时推动这个中价跟原住民的假喙齿的补助方案，经费3900万啦吼，啊对着吼，会使讲扩充加这个设备吼，会使讲对着屏东县符合资格中价啊跟这个原住民吼，这当中会当来申请啦吼、嗯，对象。
0: 成功，我那都爱医生啦吼，技术给你变高了，
1: 看
0: 怎样
1: 啦。啊，有总共59间的合约的院所跟7大医疗站吼，拢总有哦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吼，你若有需要就去这吼，啊来甲问看嘛，看你有符合这资格未啦吼。所以伫遮讲，我咱的空中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咱来安排歌曲咯，杨哲所带来歌曲。那是有一天，是咱大地这个家己布袋串，如师所点播的天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乖乖都输了
2: 啊！阿林你咩事？
1: 我哋咩输？
2: 我想可唔可以请教你啦？
1: 好啊！
2: 我有食胃药啊，食两三罐。
1: 好补胃酸。
2: 啊，烧药啊，我哪有食？他们大家拢食。
1: 好是。
2: 今麦我是买速八千。
1: 好。
2: 速
1: 八千，
2: 我有买一颗啊，食啦。
1: 好好。
2: 我是要去请教讲这个速八精啊，这部分呢，伊是过什么迄个
1: 的？伊的清肺油、通肺、落过心脏、过肺根，去甲你过脑啦。吼、哦，咱若气体较无好，也是头壳会晕、头壳会晕，迄拢会使啦。
2: 吼、哦，那阿妈是讲吼，食这个速八精，我本来我就是在食迄种。
1: 咱这盖安全，你放心哦吼。
2: 啊，这食片袂困一下呢？
1: 对哇、啊，迄就是脑神经较衰弱，你若袂困一下，再一粒，因是要困啊，食两粒，就会较好困。伊有过耐元素 DHA。
2: 有，
1: 会
2: 食困的有效吗？
1: 有效，晓。
2: 我是拄啊食，我唔知影
1: 啦。对啦。
2: 对困的方面才有效。
1: 有效啦，有效。
2: 我是感觉耳腔吼，拢像我闲啦，还会积烟啦。
1: 哦，迄就是退化，迄个吃嘛有效。
2: 迄嘛有效。
1: 嘿，嘛有效哦。你有食过咱的玻尿酸，咱食过咱的丁硝酸，你有食咱的药啊？做较顺嘞。
2: 我即马十八斤，我十八斤就是。无了解啊，食过啊，那
1: 对啦对，啊你拢去家里，
2: 我拢迄个，啊你
1: 先个就遐买啦吼。
2: 我拢迄阵啊，家去咧买啦，
1: 卖
2: 讲我老啊，讲叫我拿用电话吼，
1: 对，卡电话啊，先个就先个即嘛来解送你啊。
2: 啊，先个打那叫阮查囝去咧买。
1: 吼，安尼吼。中山路也一间啦吼，对，好，好，啊，你来甲车来甲伊过，那会较好困。
2: 我拢袂爱困啊，困袂起啊，食这个爱困药啊。
1: 好，迄唔好，迄个念开啊，吃十多千，
2: 晓。你唔好头啊，都唔知要食哪啊对。哎，大家拢规暝无困，都拢无法度。
1: 哎啦，你说八千个出得好困啊？
2: 嘿，好困。
1: 好，谢谢你哦。好，再见，再见，再见。

0: 董辉所带来的歌腔吼，痴情大西港，是咱大地高雄市内门的康女士所点播来听的歌腔。
1: 啊，真感谢陈老大，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时候你美术感交流，可能做服务的，或是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外观市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000。
1: 咱嘛有手机的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公对着发布部这个读审会来通过吼，阿公起码呐这个丧尸烟弹吼，来列入这个一级的毒品啦吼，那是这次犯袂讲会当判死刑啦吼，但是我是感觉讲。啊，咱台湾死刑一直拢无执行
0: 啊，无执行
1: 啊，判死刑是要安怎吼？即个人嘛袂惊嘞吼，伊你甲判死刑，照常嘛关伫遐咧食了米啊，
0: 食了米。
1: 所以我是
0: 感觉，空间咧，
1: 对吧？我是感觉讲安尼吼嘛袂惊啦吼，安尼嘛袂惊吼。啊，但是近年发生骨大惊来使用二级的毒品。依托米子造成的这个丧尸烟弹以后的毒驾吼，造成重大的死伤的事故啦吼。行政院长推动跨部会毒驾零容忍的方案吼，提出14项的具体作为以后，法务部长召开毒品的审议委员会吼。国际工厂这个依托米子跟相关的高行的毒品吼，啊，为二级、第三、甲第一级的毒品，未来经过行政院公告吼，啊来吃吼，上当会当判处5年啦吼，啊来戒毒贩卖运输上当会当判死刑的对啦吼，啊这个。依托米祖酸吼等，诶，这个先期的原料吼，啊，列为4级的关节的对啦吼，啊，体内为1级的毒品，包括依托米祖吼、美托米祖啦、丙泊祖啦吼、丁托米祖吼，吼、这个二火依托米祖吼，啊，这个火托米祖、含碳托米祖、含甲氧。碳酸基依托米子吼，有够侪样个就对了吼。我这处罚吼，为着免不法集团进口这个制毒的对吼，咱也将依托米子的酸吼，啊甘氨酸乙酯吼，两种先期的原料列入第4级的毒品的管制啦吼。我是感觉讲，对着这食毒的你若无咧，你讲卖毒、食毒、贩毒吼，你也判死刑啦，无执行。这些人我是感觉不怕了，所以在这里说给我们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我们来安排歌曲哦。七龙所带来的歌曲《司机大哥》，是咱大地家己客口的阿美姐所点播来听的歌曲。

0: 喂，你好。
1: 我话你借问一下。
0: 哎哎。
1: 我因为我你叫这个叫我那囡仔是唔知啦。
0: 哎。
1: 啊，我有时啊下到时哦，哎，囡仔熊叫要食饭哦，唔敢食药。
0: 哦，不要紧。
1: 啊，我像我那下到食食嘞，啊，加差不多两点外
0: 食食。不要紧啊。
1: 因暗拢都五点五六点要食，安尼会
0: 使。不要紧，会使，不要紧啊，好。
1: 是啦，啊，恁等答案你食哦，我食看卖啊，我即款就三罐啊。
0: 哦，安尼哦。
1: 啊，哎呀，囡仔有时啊吼，较无了解，我都无爱学西
0: 啊。啊，你家己感觉有食了有较差无？
1: 我是无啥物感觉，因为我这两开都开四遍过啊。
0: 哦，开遐侪遍哦。
1: 四遍过啊。
0: 哦。
1: 对啊。我买十几回啊！
0: 哦，
1: 我买这边搁接着吼，买看到都买接着吼。
0: 哦，
1: 啊，搁开起来四档哇，我开起来吼。
0: 嗯。
1: 江边的往左边拢会叭叭叭叭叭叭的。
0: 哦，你这就是较严重的啦，吼，较严重
1: 吼。叭叭叭叭，我安尼只有感觉叭叭有卡，减轻一分啊。
0: 对对。
1: 后边药量不是无差啦。
0: 对啊，你那把你写两十八千做一只安尼卡。
1: 啊，你叫一罐十八千啊？我第一罐就叫健步丸啊，第一罐我就叫十八千啊，健步丸啊。
0: 十八千一粒啊，健步丸八粒啊，叫啥东西安尼卡做吼？
1: 系啦。啊，是麻，我有感觉，因为这麻是唔是足疼，就安尼麻麻麻麻，像爱枕头咧叫咧，啊，喵喵喵，麻麻咧啦。
0: 哦，安尼哦。
1: 你胃白疼，我就白写迄个。
0: 哦。
1: 我今麦是腰疼。
0: 哦哦。
1: 腰疼的腰。听啊！我是我，当天我这老岁人都不在做工过，当天大概我拢在听你迄条吼，我
0: 听
1: 我
0: 也
1: 听还可以呢。
0: 对，
1: 我叫来吃饭嘛，你安尼。
0: 哦，安尼好。
1: 我这款叫的是三罐啊，那我叫第一罐吃了，我是无叫十八斤了，第一罐我就叫十。啊，十八斤我是讲今天要三瓶的啦。
0: 哦，好啊。
1: 要三瓶啊，那吃不了再过来叫安尼啦。
0: 哦，好啊，好啊。啊，
1: 我今麦就要问你讲，我有时下到时用你来用啊，看方便了我吃啊。
0: 哦。
1: 啊，咱都唔敢提我去来吃咧。
0: 哦，我要紧啊，我要紧啊。
1: 食饭前啊。
0: 嘿。
1: 啊，我想有时啊，就像讲我那囡仔拢去上班，只是干啦，我真个爱用。
0: 嘿。
1: 我昨天拢。阮全部都在做护士，拢七点半就去啦。
0: 哦，
1: 在厂啦，在厂里在做。
0: 哦，
1: 阮早间在家里看我的公司哦，哎，拢起来看房，我直接去公司啦。
0: 哦，安尼哦。
1: 啊，用我起来，哎，看房俾我叫，我都唔敢提我嘅事。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
1: 哦。不要紧啦，好啦，好啦。
0: 你做你高雄的大厂哦。
1: 唔是，阮全部在伫大厂咧做护士，全部护理师啦。啊，阮家己咧开公司，阮当家咧开化工厂，阮老天
0: 啊！哦，安尼哦，啊，
1: 我家己老伙仔在伫厝里，我在伫伫那区这个文昌路啦。
0: 哦，安尼哦。
1: 这正义路这个文昌路啦。
0: 哦，安尼哦。
1: 我在遮啦，我都开始，我都大家不管是要困埋在，我实在拢咧听你个节目啊。
0: 哦，啊，你安那穿好。
1: 我蔡妈妈。
0: 哦，蔡妈妈，哦，好好。继续吃，因为你的镜头较严重啊。
1: 是啊，啊，
0: 你会较侪啊。
1: 我就是我那感觉讲，因为我这开刀开三四遍
0: 哦。
1: 我们爸讲，我这做了，我就是我较有耐心，我
0: 就。
1: 哎，刚我那有听一个查甫咧讲，伊头地甲你解封，食个拢无感觉，讲食了五块贵才有感觉。
0: 对对对。
1: 我有听到一个查甫
0: 讲。对，迄做哩丢手的啦，哎呀。
1: 哎，啊，我今麦是要问你讲，我有时一到时心情无食。
0: 不要紧，不要紧嘞，不要紧哈，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烧、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
5: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刷小号刷回来观看故乡的地图，是咱大地高雄市原来王先生所点播的听的观看。真感谢，真落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有书甲焦如伫遮陪伴着咱大家啊，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18，旧历的5月7日礼拜四。
1: 啊，即卖时间是7:05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尤其咱最近吼，咱的胃药啊吼，消落太好吼，因为肉胀结构啊，有的人胃肠啊较无好的吼，啊，食上头的一车生也是膨胀巴胀嘛吼。
0: 有弄个吊龟缸的吼，
1: 对吧？
0: 啊，食一个长海八龟缸的腰。
1: 啊，像咱大理大家齐先生呐，啊，伊讲买两罐胃药啊，结果买无啦吼。啊，阮长已经有甲你寄吼，长已经有甲你寄吼，所以咱有通啊拿去指定的房买咱的药品买无的吼，啊，你得。打电话好玩吼，啊，油租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啊，今仔见门啊，在就当收条油啊吼，咱拢会透早6点服务啊，用啊未9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00600。
1: 阿毛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0020205628026。
1: 欢迎咱的和平的会当得到来利用啦吼，啊，咱常的讲啊讲，这个端午节的门啊在的到啊吼，啊天气炎热，咱小心这个食安出问题啦吼，啊尤其我有讲五要二不啦吼。以用食物中毒就对了吼，啊，爱洗手啦，爱新鲜啦，爱青的甘色的分开啦，啊，爱贴地加热啦吼，爱注意保存的温度啦吼，啊，唔忙来吃这个吼山泉水啦，唔忙吃一寡不明的一寡动植物吼，啊，这个是五要二不的对吼。因为这个天气炎热吼，啊，端午节要到吼，啊，食安的问题更加重要吼。卫福部食药署统计，全国去年总共有208件食品中毒通报的案例吼，啊，大约有8300多人吼，啊，会使讲因此来破病啦吼，造成健康的负担吼。所以是有事提醒讲，现在拄啊拄着容易感染沙门氏杆菌吼，啊，会使讲仙人掌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季节吼，啊，民众爱多多来注意着食安的这个问题了。
0: 他刚才有讲到这个保存的这个温度，这个吼。
1: 对。
0: 我感觉无个人啊，为冰箱提物件出来，放伫桌顶，放甲袂结实啦
1: 咧。放甲袂结实。
0: 是啊，那有地无当啊，想着啊提来食，这种介危险。
1: 啊，有诶，佮摕去冰咧吼，袂结实，佮摕去冰咧吼。
0: 啊，反反，安尼敢那。
1: 反反复复啦。
0: 安尼动作做过哪介啊？其实这个物件上个无轻。
1: 天哪，安尼唔好啦吼！啊，尤其即马即涨，拢大部分拢是冷冻诶嘛吼，有诶拢炸着，人拔起来要卖啊。吼，啊，白起来要买拢冷冻，啊，以前啊保存无好吼，食落吼容易歹巴肚，容易中毒嘞吼。所以底下吼，咱的用心和平这种爱注意啦吼，爱注意啦吼。啊，尤其咱对着吼，对着咱这个小树吼，啊，有咧讲每年吼，3月到8月是沙门氏杆菌、仙人掌杆菌含金黄色葡萄球菌。高风险的食品包括着这个青的蛋啦吼，啊，这个青肉啦、炒饭啦、炒面啦、三明治啦、便当啦，啊，这个色的物件吼，啊，像讲 这有一挂这个生蛋禽肉，爱保持食材新鲜，彻底加建吼，并优先选用杀菌液蛋吼，啊含洗鲜蛋呐吼，以免交互感染吼。炒饭炒面吼，应该避免放伫室温下伤过久吼，啊必须赶紧食吼，啊是冷藏来保存安尼啦吼。安尼比较较好哦。
0: 是啊，所以讲你啊，别个讲你食食便当，嘛莫讲安尼食藏几工咧。有当食一半啊，搁藏咧，啊啊藏到经过几两点钟哦，搁来吃。
1: 搁来吃安尼。
0: 嘿，物件拢无好。
1: 对啊，啊尤其这个吼，青的跟色的吼，爱分开来处理啦吼。因为这个八月到十月是长啊吼，肠炎弧菌等的细菌性的食品中毒的高风险群吼，啊，这个高风险的物件，譬如讲蛤蟆啦、鹅啊啦等的海产啦吼，提醒着业者吼跟民众吼，啊，依照季节性吼，啊，预防食品中毒的对啦吼。啊，会使讲在处理着一挂这个海产的时候，我应该用先用自来水吼，充分来甲清洗吼，并维持着这个温度的保存吼，啊，这个生熟的食品爱分开吼来处理，要吃以前爱特地加热。避免着生食吼，也是降减着吼，降低着感染的风险了，对啦吼。所以咱乡亲和平应该大家拢知影啦吼，啊不要紧吼。
0: 家己较斟酌一下安尼
1: 较好。较斟酌一下啦吼、啊，咱对着咱这个端午节哦吼，啊有诶吼，今日啊时节拢会倒来啦吼。都爱团圆啊，
0: 年假吼，拜五拜六礼拜，
1: 啊，都拢会有当啊，会包一挂红包互咱，即个长辈啦吼，是大人啦吼，是大人。
0: 马上者，刚刚较少讲咧包红包。
1: 好安尼哦，嗯，
0: 刚到阿爷，只能讲爸爸节啦、母亲节啦，是讲过年啦，嗯，
1: 有诶人较讲话嘛是拢有啊吼，啊，咱诶乡亲诶朋友吼。大家都会当上线来表达咯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8-9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
0: 应该一寡妇女朋友马上应该拢把握
1: 拢把握啦吼，
0: 因为马上这名字去搞啊。
1: 对哇、啊，啊因为落雨落啊最干啊，大家用的时间吼，
0: 靠时间咯吼，靠时间来比较紧。
1: 要啦，应该是拢用好啊，较大部分啦吼，啊不要紧
0: 啦。我拢食过来讲啊嘞，
1: 好食过来讲啊吼，对哇你会那做啊吼，尤其咱有诶有一寡即个过喙齿诶中者啦吼，咧食肉上嘛爱注意咧吼，啊咱细嘴来食啊来补油，
0: 是啦，啊慢慢啊补，慢慢啊补油，较吞落去，
1: 啊慢慢又戒掉啦吼，慢慢又戒掉就对啦吼。啊，所以吼，
0: 你要多吹多吹吃吼，安尼较会戒掉咧
1: 吼。好安尼哦，对吧？所以咱诶乡亲诶朋友吼，啊真正对着咱一挂老人啦、啊，是囡仔啦吼，哦，尤其这肉粽这准备类的这消化较不好哦吼。
0: 啊，老大人咧吃的肉粽，一通常因拢会滚，
1: 空干烂
0: 啊，咧吼，味拢根本没无看到诶，味碟吧那样。
1: 对啦，阮家头一批咧，这个肉粽拢撒盖烂啊。
0: 恁家是用撒？
1: 阮母啊拢用撒。
0: 拢撒就古拢撒，两三点钟啊，那透开拢无看到，拢无看到味拢。
1: 对啊，安尼哦，哎，少年呢，较袂下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嘉如，大家拢好。
1: 好、哦，你好、哦。请讲来。
2: 我要请问嘉如吼，咱咧鸡卵啊吼，鸡卵有天到无天，伫咱杀起来时阵，感觉会错，咧掰鸡卵的时阵，掰迄个壳掰得无好掰，迄啊，搁迄个鸡卵鳞，敢若讲。那倒落去顶底安尼，一直要破去，一直要散去安尼啊！迄安尼是有天也无天安尼啦。
0: 你是讲鸡卵卡出来，迄两根散散的哦？
2: 哦，
0: 迄个较无天啊！哦，你愈天的愈新鲜的这个卵吼，迄个两根是愈蓬。较蓬
2: 啊嘛，愈硬啊嘞嘛，愈结实啦。
0: 嘿，较袂迄个，啊你看着你的手无起吼勾着的话，比如讲你咧看两个时阵，你的手吼，那大拇指 无去有交到迄两件，无用到，吼啊，佮家己的主人安尼卡落去，这两件佮散去安尼破，安尼变哪讲，佮无规律安尼型啊，迄个表示即个两无轻啊，
1: 嘿，
0: 较新鲜的两件是愈蓬安尼啦，较硬到安尼。
2: 啊，那种鸡卵安尼，生鸡卵，啊个放咧电锅，用吹啊些，啊些要甲掰迄个壳，为个是正好掰，啊有些足歹掰安尼，啊迄款嘞是甲天无天干有关系。
0: 你啊多啊愈新鲜的卵，敢若我是知影，敢若是较无好掰啦。
1: 啊，你吃迄个浸冷水，唔
0: 食较好。啊，你有浸过，你有浸过冷水，应该个较无这种问题。
2: 有啊，拢有浸冷水浸足久的哦。啊，搁个烤咸烧咸烧安尼。
1: 安尼啊。
2: 你个白迄个烤拢会黏巴起来，安尼白就无好白。
1: 哦，安尼啊。
2: 白就较好白安尼啊。
0: 你是用啥呀？是迄个？
1: 你讲电锅吹啊？
0: 电锅吹哦。
2: 用个吹安尼啊？电锅吹色安尼尔。
0: 电锅吹我是较唔知影，我本身是都用电迄个压缩炉来煮诶。
2: 哦，
0: 嘿，我是拢煮到七八分钟安尼，操嘿。
2: 哦，啊，对外表咁看，对鸡卵人咧，对鸡卵壳的外表咁看会出有青无青？
0: 看无啦，看无，
2: 看无是吧？
0: 是讲愈粗的啦，迄个皮、迄个壳啦，唔是看无用绷的，你也绷，迄个壳较粗、较新鲜，较光滑的、较无新鲜。你阿公会看有粗粒不？粗粒安尼粗安尼啦。啊，无紧啦，咱迄个相机里面，
1: 林先生啊，怎样在讲这个？
0: 较怎样起来讲？
1: 好，谢谢你哦。
0: 好，谢谢，
1: 再见哦。喂，健康快乐玻璃哦。
3: 哎，小卢，
1: 哎，
3: 在。大家听众，大家好。
0: 嗯，老太太你好，嘿。
3: 伊讲吹色吼，啊白白，啊迄个两白了，白白袂好势个哦。
0: 嗯。
3: 就是迄鸡啊吼，迄无营养的迄个鸡生的卵钙，伊发色吹色，都规粒袂吹个啊色来。好去，啊！这白两白拢会烂，会白碎碎的，金金，迄个是迄个无营养生的卵，啊！
0: 一下
3: 卡落，迄两人啊，散散，
0: 这个魔戒啊，那个魔戒啊，
3: 啊！那卡落，迄两人拢咧金金一粒，咩好？金碎，迄个是有青，安尼，
0: 愈捧啊，愈捧愈好，
1: 哎，
0: 那个是青的。
1: 谢谢哦，
0: 谢谢
1: 你哦，喂，健康快乐玻璃好，
4: 健康快乐玻璃没事，小卢一天又带侬
1: 老小卢手里好，
0: 手里好哦，老三
4: 啊，小卢你讲对啦，迄头拄啊，迄个吼，迄个陈世，上山咧问你讲，迄两排白，迄就是你水买转来，你若买多两吼，你就是爱放两工。安尼来吹吼，加可白拢唔免讲什么更冷水啦啥，我拢唔捌。啊，你若要真诶买迄个吼，要煮汤啊，你爱做新鲜诶。
1: 嗯，
0: 我是怎讲多生落来鸡卵吼，迄较歹白啦。嗯，
4: 啊，真能做好诶。啊，你若一般人诶，外口诶咧做落两下啊吼，嘿，伊拢一概拢浸过足侪箱诶啊，拢放三工过才有卤。
1: 哦，
4: 拢无新鲜，遐安尼做歹白来，员工嘛无在来甲处理啦，一个拢遐大卡桶伊拢骨若桶嘞，我都捌共倒做过啊。
1: 好啊，
4: 是
1: 好。
0: 谢谢，谢谢你，谢谢。
1: 今晚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我吼。
0: 来，有人安排一首带给老歌文下所带来的歌曲《李发小姐》，是咱当地屏东万丹后庄的陈太太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陈律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我是林妙书啦。
2: 哦，林妙书你好。
1: 啊，你有啥物贵事？
2: 我就是要请教你讲哦。
1: 好、
2: 哦。迄关骨吼、
1: 哦。嗯。
2: 讲破空吼、
1: 哦。好、
2: 哦。啊，你讲许咁。
1: 大仙剪盘，南十八清车会吃。
2: 哦。
1: 好。
2: 啊，我以为有哦，伊啊唔敢开，啊我嘛无爱
1: 开。哦，迄唔好开啦，遐侪岁啊，九十几岁啊啦吼。
2: 对啊，对啊。
1: 吓，迄唔好开啊啦。
2: 啊，
1: 食药啊就好啊。
2: 食药敢袂好啊？
1: 食药较慢慢啊好安尼啦。
2: 那骨那关骨，我想讲是破空。
1: 哦，对，对啊，用遐久啊，用遐久啊，九十多年
2: 啊。阿叔诶，吼，
1: 嗯，
2: 一句阿叔诶讲，我做 PRP 哦，
1: 嘿，
2: 叔诶 PRP 诶，主要我感觉阿无啥效果。
1: 哦，安尼哦，有食药食看卖啦，食咱诶八仙金丸，食八粒小八仙，食一粒啦。
2: 你转两行做，
1: 两行做食就好啦。
2: 哦，呢，
1: 晓啦。
2: 哦，我想。要请教你想以前几多啊我也不要开啊、
1: 哦、有
2: 什么药汤吃
1: 对这两个药一车卡车就好了、
2: 哦、
1: 啊你啊你刚才买对吗
2: 我这北港行星
1: 哦这样哦
2: 有啦我把吃你的耳朵益生水的
1: 哦不合为善啦、啊
2: 哦、哎不合为善
1: 哦益家生吃了好呀、啊、
2: 我吃好
1: 哦这样哦就爱看见你买倒来吃较好啦哈。
2: 哦，哎，不是爱讲炖正的哦。
1: 哦，哎，炖是炖排骨啦，炖吃吧啦，哎呦。
2: 哦，啊，那个人转吃会使。
1: 会使，会使，哈。
2: 两行。
1: 两行做伙吃啊，十八千大料的吃一料，啊，八千减完吃八料，啊，照三顿吃。
2: 哇。
1: 要要要。
2: 哦，啊，炖有淡滴就炖较好个。
1: 哦，炖的是较紧啦、啊。
2: 有淡巴香在
1: 吃。用对啦，对啦。
2: 哦。
1: 哦。
2: 哦，后来我就讲，啊，当时嘛，我想，也用的。
1: 我以为你都有吃好的，你也知咱的药做顺的啊。
2: 知啦。
1: 都卫生。
2: 我大概知有咧。
1: 哦，安尼哦。叫你北港营先个甲买就好啦。
2: 哎，我底下在。
1: 哦，好，好，好，哦、好，好不好？
2: 好，
1: 好，谢谢你哦。
2: 好，
1: 感谢你啦，哈。
2: 好，
1: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北港的陈阿总，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啊，伊讲伊食咱的乌象仙的保和为善，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啊，伊咧问讲，伊的骨有破空吼。哦，这种的经营，咱的八仙剑盘爱认真吃吼，阿南说八仙做伙来个吃，有需要北港、新港、恒星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

0: 团队所带来歌曲《可爱的花蕊》，是咱当地台南咸水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30，那咱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在家跟人做服务，全部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个人的八千减不完，
0: 欢迎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攻个有小人，我全身的药品，大理冰冻区是大埔信安。各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李港药局，东港是建营，各东华帮了吉川那边的明星药局，吼，各建营几个，恒春东营，潮州是东梁药局，各有信安药局，内埔地盐埔新庄啊，凤阿贵凤台药局，高手叶药局，九如农友万丹中期啊，进店万丹小肥古香店顶边啊，普林药局。大东新兴路三大哥哥区的三大药局，中华罗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回春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不要紧，咱拄啊都有过来听唱片买上山，今嘛都有时间吼，免付的电话。0800-7888赶紧加吼，啊，咱的乡亲那边，咱的时间来配合起来吼，因为有当时啊，
0: 配合起来吼，是咪盖好上山啦？
1: 对啊，有当啊，已经报挂出嚟啊，你做广告，你甲讲你要上山吼，安乐较慢啊，今摆我咧改叫啊，你得赶紧加卡
0: 吼。你说咧，给你好友啊，咱个赶紧卡。
1: 免付的电话0800-7888赶紧来甲伊卡入来吼，都唔免客气，免客气啦吼。啊，那到每年十二月到过年四月吼，啊，这就是诺罗病毒吼，诶，这个高峰期啦吼。诺罗病毒就是会闹晒啦吼，
0: 所以
1: 这端午节将近要到啊吼，啊，会使讲生菜沙拉吼。啊，这拢爱注意哦，吼，这大部分哦，建议这个用咱要吃的是用刷文正确洗手20秒吼，啊用漂白水进行环境的消毒。那、啊、已经有等下到吼，正常啊应该避免为他人准备食品来降低着传播的风险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哎、
0: 欸，
1: 请讲，请讲，
2: 我要讲搞的人
1: 哈，
2: 嗯，哎、欸，那个林老师哈，
1: 哎、欸，你请讲。
2: 我两日目睭拢出血哈。
1: 嗯。
2: 啊，迄食速效针有效无？我
1: 哦，出血迄个先有医生看啊。
2: 有啊，有看
0: 啊。嗯，你
1: 先有医生看
0: 啊啦。
1: 无出血时较吃吼，要先有医生改看安尼较好。
2: 今麦出血袂吃少。
1: 要出血先停开啊。
2: 哎呦，啊，我
1: 这
2: 就
1: 刚
2: 吃
0: 两粒嘞。
1: 先
0: 人家
1: 吃
0: 来啊，
1: 先停一下吼。
0: 去有眼科看一下。
1: 眼科给你看，哇，较好。
2: 啊，医生讲那个
1: 三年
2: 清明，你明白吗？安娜。你
1: 讲三年
2: 就
1: 要清明
2: 了。
1: 三年得安娜。
2: 清明
1: 啦。清明哦。对。哦，安你哎呦，较大间，你该检查看嘛，较短
0: 短
1: 做点检
0: 查。看你到位到位出问题嘞，
1: 或
0: 视网膜什么会？
1: 对吧？
2: 啊，这么啊，按照那看都健康，我是拢在凤山医院啦。
1: 哦，我唔知呀，你到底红酸？
2: 对，
1: 红酸你的高医系中间严重拢会晒啊，
0: 吼，较大惊诶，
1: 较大惊诶拢会晒啊。
2: 三医院嘛是大惊诶啊。
1: 哈，
2: 凤山医院嘛大惊诶
1: 啊。哦，遐较无遐迄个机械啦，吼，教学医院较好啦。
0: 教学医院较迄个机械，
2: 他的医学院啊。
1: 对吧？医院伊对吧？我甲伊讲中间高医啊，跟迄个医大吼严重诶拢会晒。
0: 严重迄东西啊。
1: 好，好，好不好？检查较彻底较好哈、
0: 嗯，
1: 谢谢哦，
0: 好，
1: 谢谢哈。
0: 啊，问大家看来哈，拜拜。
1: 赶紧拄啊，够人要上山，赶紧吼， 人啊伫线顶，啊咱电话继续互领吼，电话继续互领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888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啦吼。啊，有当下咱的镜头呐较严重啦吼，啊咱就爱较大镜来看吼，因为你红山病可能是属安尼私立医院迄种的啦吼，可能属私立迄啊种的，因为咧设备有当下较无医院伊遐遐好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3: 甲小卢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0: 喂，多谢你好。你好哦。
3: 你没有事啊？
1: 哎，
3: 迄古早人人拢有咧讲讲哦，罗大不平，气死英人咧。
1: 好啊，你好。
3: 啊，你种个问题，即摆就是讲英国有一个啊。
1: 哎。
3: 伊迄个查某是，那像讲咱台湾是讲第二村的查某嫁一个囡仔去啊。
1: 好啊，你好。
3: 结果迄个囡仔是捡这个查两下，然后捡这个查甫甲认定第四去啊。
1: 好啊，你好。
3: 自己判断的时候去监察官的里面监察里面去我甲医务啊，因地面关钢筋的啊，
1: 嗯，
3: 台三十几多种啊台式的。
1: 哦，安尼哦。
3: 啊，伊这部分啊，讲你安尼是安怎来认定的？
1: 啊，迄个做动个呀。
3: 对啊，啊，就是安尼讲，啊，好坏人看了袂做，咁可能你是讲是安怎，或者讲伊就是讲你囡仔死死的。哦。我啊，都安尼人个减少，总啊讽刺啊。
1: 对啊。
3: 我啊，这是。一个上好的政治，就是讲对前不管前的后的，要前某后某的囝，你是好好唔
0: 通，对囡仔唔好
3: 咧，对啦，
1: 对啦，
3: 你应该还是也蛮好咧。后来就是讲，咱台湾迄阵啊，讲有两个去日本的阿苏山那相关高山，
1: 哎，
3: 这两个去失踪去俄罗斯两个呀，
1: 哦。
3: 这两个讲干啊，要搞运的尸体，等下讲就要开始用咧。
1: 哦，安尼哦。
3: 就是开日票的啦。
1: 哦
3: 啊，你看伊安尼去啊佚佗，为着坐，伊坐世代飞轮机，我转去啊，去苏州去杀落去。
1: 对啦。
3: 啊，安尼你啊想啊，开始一个咱代表到底是唔多少几啊千万？
1: 哎呀，
3: 你那无钱人，看你边那去开这条钱去稳的尸体等啊。
1: 对啦。
3: 所以办堂代志哦，拢是有好有坏啦。
1: 有。
3: 啊，这几天啊，有咧曝光迄宗教团体啊，宗教的啊，讲你什么奉献，讲买什么两百几只，还是话者凶的野生的，凶的叫做精神啊，凶的飞禽走兽一关之后去放啊。
1: 哦。
3: 那是外来种的呢。
1: 嗯。
3: 起码都比较罚150,000呢。
1: 安尼哦，
3: 你都要甲罚300,000，150,000无够。
1: 哦，安尼哦。
3: 因为你来的时阵破坏咱台湾的，跩本土的，会跩鸟啊啦，无那要紧。你来，你讲要解放性，迄是你的说法。你一旦来，你是害死坏人呀啦，无帮助啦。
1: 对啦。
3: 因为安怎讲呢？因卖虾，有诶落去就拢死，像诶买鱼啊放啦，买蛇放啦，结果是毒害别人呢。
1: 对啦。
3: 所以这宗教团体哦，你如果哪个要创这款代志，我感觉讲。好事都危险，做都伤害人啊！要让我大人得到什么好的结果？所以问啊，每一项代志要做，一定拢都要慎重的，唔当想讲啊，我就是安尼，就是放心做好事，迄是必然是安尼啦。所以哦，物件就提供，不管物件还是代志，跩代志要做，首先都要先考虑看嘛，祝大家拢平安。
1: 好，谢谢你哦，维健康快乐福利哦。
4: 你好
1: 、
4: 我请问林秘书一下，
0: 你请讲，
4: 因为我拢食你迄款，
1: 你等下来时间得要到，我先
0: 林秘书跟你讲我先说
1: 了哈。
0: 来，咱来安排歌曲，我是咱大地中华大城的林律师所点播的听的歌曲，林玉英所带来的歌曲《小雨》。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1: 嘿。
2: 哎，我要请教你吼。
1: 哦。
2: 我有只塑化餐食，已经食唔多啦。
1: 嘿。
2: 啊，我食是未歹，我有部分我的朋友食啦。
1: 嘿。
2: 啊，伊已经食了，这边三个月啊。
1: 嘿。
2: 啊，我有叫我一天啊食三粒。
1: 哦，对啊。行。
2: 嘿。花生食。
1: 行。
2: 花生食。
1: 对。
2: 啊，即下食三个月够啊，啊过来咧，啊过来变啊食。
1: 三个月那够
2: 啊。一粒吧。
1: 小哥那搞一趟，迄个那经营拢改善啊，就自己吃了都会使啊。
2: 哦，安尼哦。
1: 叫啊，你是拢安怎样诶？
2: 无啦，我是保养诶啦。
1: 哈、啊，保养诶。
2: 我八十五岁啊。
1: 哦哦哦，安尼哦。
2: 我平时食，我食个毛未歹啦。
1: 哦，安尼哦。
2: 血路迄个未歹。
1: 哦，清血又通血路啦。
2: 对对。
1: 过心脏、过血管、过过脑啦。
2: 对哇，我咧听足久诶啦。
1: 叫阿姨，这主要是讲咱这有酸碱性哦。咋好的会有老的阿爸给他清出来了
2: 对啦对啦对啦我就想听你这说你
1: 说
2: 你说感冒足亲切的啦
1: 好安尼哦
2: 是啦我是有吃太的吃一两年啦
1: 吃一两年而已
2: 嘿嘿嘿
1: 啊你住里对
2: 我住大南
1: 大南咱那清哦
2: 我刚入手
1: 好刚入手哦
2: 嘿嘿嘿
1: 对啦啊真感谢你吃好去咱到介绍
2: 哎你伊个平日是我老当过船啦。
1: 哦，伊有好。
2: 哎，伊就是伊外多拢油一点油都唔敢食，啊，他拢当过船较惯。
1: 哦，伊有当时体质的关系啦。
2: 哎，我爸讲伊个是
1: 体质的关系了。
2: 啊，伊嘛是有食了有迄个啦，伊食了啊，我正常我老拢有改善体质啊。
1: 哦，改善啊，你就叫伊自己治疗较对安得。
2: 一点都晒啦。
1: 晓啊，无迄你看即马寒天来，中风会急什么遐多？
2: 啊，我怎么警告？像我以前用我那足定的啊，唔在太恶笑话。
1: 没啦，迄种有伫美国进口去嘛，拢有做本身都会试验。
2: 哦，安尼，啊你
1: 叫，
2: 咱若食了不冷静，后壁食饭安尼。
1: 会使，安得使啊，嘿啦。叫阿姨，都半点钟就消化伊啊，吼。
2: 安尼啊。
1: 叫啦。
2: 好啦，好啦，这你看我这边都行
1: 哦。好啦。感谢你啦！
2: 我头人较袂
1: 晓讲。你那大拿了大张有咧卖啦？
2: 我系我拢去大，我拢去
1: 大卖。对啊，那无方便，我你讲价啦吼。
2: 我交定几啦尔。
1: 好好。
2: 我拢去，我头拢我卖啦，我头拢去卖两罐。
1: 好好。
2: 啊，卖三百啊啦。
1: 好好。
2: 六罐啦，啊，即摆我你先卖啊，拜你家己去卖
1: 着。好好。
2: 啊，
1: 即摆
2: 我
1: 去卖
2: 啊。
1: 感谢你啊！感恩哦，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弟。大奶江老师甲咱做个见证，伊食咱个速八清食好，搁来甲斗小报啦吼。然后需要住伫嘉义县个梅山市可有药局、闽阳泰和、铺主雕研阁有自成、新港北港恒生、德佳内保是保健、湾桥保健个分店、德佳是德信阁有三元、中保主义。大拿大当药局，那嘉义市的中正路公园药局、民族路大正药局、民生南路新丰祥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山的速八千。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你现在值班呢？
1: 哎，对啦。
2: 我吼，本来我就该讲我要动画看迄个肥的肥肉啊，
1: 进步为善呢。
2: 哎呀呀，阿伯呀吼，我无看我懂先看扫架啦。
1: 进扫山。哎。
2: 对啊，我懂个看扫油啊。
1: 哎。
2: 我已经看四罐啊，食三罐啊。
1: 好好好。
2: 分食买了马仔过来讲。
1: 好。
2: 阿哥就。朋友结婚哦，
1: 哎，
2: 哦，嗯，今日呾，这买白菜饭，我去油啦，要结婚食介大，查某个啦，
1: 哦，
2: 啊，我有那个看一罐来点饭，吃好个啦，
1: 哦，
2: 啊，我今麦要改娱乐个，讲这啦，讲我吼，我有去年，应该是去年啦，去年啊，哎，个去年，
1: 嗯，
2: 我到个吼，我无用。脸部就像这个时间都无用啊，到家吼，
1: 脸
2: 部一边拢白的。
1: 哦，
2: 嗯，啊，从足严重的，啊是吼，
1: 嗯，
2: 是讲这时迄个隔离啊，嘛搞我隔离去，
1: 哦，
2: 就住院住八天啊。
1: 哦，
2: 哦，啊，进迄个时阵都无用，就那边晚年的时间，
1: 嗯，
2: 啊，就挂癌症中心啦吼，诶，十楼，中山的癌症中心，
1: 是，
2: 嗯，啊，今嘛你啊吼。了的时阵吼，哦，就拢电啊，去门诊哦。啊，伊个患者介侪，咱是拢爱规工啊。
1: 嗯。
2: 啊，我就买啊，那无就买啊，就好，我就无看。
1: 嘿。
2: 一点个在伊又烧开啊。
1: 嗯。
2: 哦，这个佫烧开，唔知安怎也无把手，也无那个烧开。啊，我就那介高医看白种科医开。就要白烧的药，我吃，
1: 吃
2: 无效哩。
1: 嗯，
2: 啊，我不要讲过，我吃那些拢胃疼，对不对？
1: 嗯，
2: 啊，拢胃疼，我就讲哦，啊，讲胃疼嘛，不是办法。啊，安尼我讲，我选择吃你这啦。
1: 嘿，
2: 我打电话你了，我就去看。
1: 嗯，是。
2: 啊，这回讲啊哦，进前吃四五天，我就吃个一副信心呢。
1: 嘿，
2: 哦，这回讲啊，我总个吃我当嘞。
1: 嗯。
2: 哦，我讲食四遍，
1: 跳三趟车要滚个一届。
2: 个在啦，我从带来远，
1: 嗯，
2: 哦，啊，拢带滚水来，啊，拢食小地，
1: 嗯，
2: 我拢带来个食四遍，
1: 嘿，
2: 哦，这两三天总看我看。
1: 对啊，对啊。
2: 甲你感谢。
1: 没啦，没啦。
2: 这药啊吼，这生胃，
1: 没。
2: 我胃都歹，因为我挂了。
1: 哦，嘿。
2: 挂了个人较无卫生啊。
1: 对啦。
2: 啊，那你话食的不少，像讲胃粥，都无爽快啊。
1: 对，
2: 啊，做诶肠胃食，
1: 都
2: 有一点仔溃疡。
1: 哦，
2: 啊，搁有发炎，结果食你这烧药拢全部要紧。
1: 安尼哦，
2: 拢全部要紧，我给你饿了。
1: 谢谢。
2: 啊，规工吼，都昨暗今仔日搁做是三工诶看我。
1: 哦。
2: 都好，这个烧好甲我明仔载要搁关。
1: 好好。
2: 食了啊。
1: 好啊。
2: 啊，都我给你饿了者。
1: 好好。
2: 这烧药啊是。吃不好就是你无认真吃，无认真吃，讲拄出来吃一盖，啊，吃一盖，怎么吃？那真是简单，对不对？
1: 对啦，
2: 爱认真吃，啊，教育，好，啊，谢谢，
1: 谢谢哦，
2: 我继续讲，啊，我在考虑在可以换一个健保完，
1: 好，
2: 刚才有说八千五，
1: 好，谢谢，谢谢，再见哦，再见。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苏打清，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冰少山。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冰冻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00700600。
0: 李秘书，
1: 焦如，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新型毒品异托明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全民防诈，
3: 头家来喽！
4: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福建连厝庄传承代代献媚，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伫福建创作的传奇。福建的福宝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绿林的生产地。当年正
7: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袂当错过的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6。